0: 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新疆调研，他强调，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
1: 各地重点工程进入施工关键期，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攻坚克难，确保如期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新疆棉田全部实现数字化全域监管，
1: 应对暑运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运力，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0: 江超联赛常规赛收官，本周末开启淘汰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7月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张国清强调，中央企业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拓展与新疆务实合作，要紧密结合新疆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发展规划，加大产业布局，要积极参与新疆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充分调动援疆省市国有企业积极性，对援疆中央企业在考核评价等方面给予配套政策支持，要坚持以产业带就业，多渠道增加就业容量，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
0: 七月，各地重点工程进入施工关键期，施工单位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攻坚克难，以实际确保如期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2: 喀什煤电至喀什750千伏双回线路工程日前实现全线贯通，全面启动竣工验收，进入投运冲刺阶段。这是南疆首条接入750千伏主网的煤电专用送出线路，同时也是新疆首条城区750千伏铜塔双回超高压线路。双回输送容量132万千瓦，配套机组年发电量72.6亿千瓦时。工程投运后，将畅通喀什煤电电力外送大动脉，补齐区域供电短板。
3: 严格对照验收标准，逐项把关，确保线路高质量投用，为补强南疆骨干电网、地方民生、产业用电提供稳定支撑。
2: 塔里木油田若羌10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施工进度也已过半，施工方采用机器人安装光伏板，提高工作效率。
4: 依靠机械臂完成对光伏组件的抓取铺放，一气呵成，是传统人工搬运光伏板效率的4倍以上。预计每小时至少可以安装60块光伏板。
2: 这个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16.17亿千瓦时。据了解，塔里木油田积极推进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新能源基地建设，目前正在施工的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180万千瓦，计划年内全部建成投运。届时，塔里木油田年发绿电能力将突破40亿千瓦时。在温宿县，阿克苏中曼石油生产基地项目正稳步推进，建成后将实现勘探、研发、生产、仓储、生活一体化闭环运营，进一步完善区域油气全产业链条，
5: 将大幅提高我们中曼的研发检测，包括设备升级、厂房升级。
2: 沙湾市加快温泉景区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道路桥梁、游客集散、智慧停车等，预计10月前完工投用。
6: 新建的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公厕、垃圾回收站主体已全部完成，已转入水电安装和精装修施工阶段。停车场及市政配套道路进度达90%。
2: 沙湾市温泉景区紧邻省道101公路，是集康养泡浴、山地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
1: 截至目前，新疆棉田全部实现数字化全域监管，精准区分棉花品级优劣，落实优棉优价机制，保障相关补贴足额直达种植农户。
2: 正值棉花盛花期，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走进昌吉国家农业高新示范产业园区，开展新疆棉花质量追溯平台信息摸排核验工作。
7: 接入这个平台最直观的好处啊，有2点。第一是监管更加透明，棉花一旦出现 混集杂质超标等问题，那工作人员可以直接调取这个溯源记录，就能精准的锁定对应地块的整改，从源头守住咱们棉

0: 花的品质。那第二，直接是关系到咱们棉农的钱袋子，补贴精准的发放全靠这套系统。棉田在完整的录入留存全流程的追溯信息之后，棉花检验达到了优质标准，棉农就能申领到每公斤3.5的专项质量补贴。
1: 过去光晓得怎么种的多啊，现在买了都是晓得就是我们怎么把棉花种好。我去年种了3000多亩地，光质量补贴这一块我拿了将近30多万。
2: 目前昌吉州数字化追溯平台已经覆盖309.1万亩棉田，出产的优质棉占比高达67.83%，较上年再提高5.3个百分点。
3: 优质棉可以追溯到哪一个地块，哪个棉农种植的什么品种棉花？2025年全州优质棉补贴发放了2.3个亿，2026年超过了3.5个亿。
2: 数字化管控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全区优质籽棉占比同比提升33.1%，棉花综合品质创7年新高。7月1日，新疆棉花质量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棉花产业质量管控、奖补发放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4: 通过政策赋能、素质溯源、智慧监管3项发力，全面推进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质量补贴政策，有效倒逼棉花品种选育改良和加工工艺优化升级，推动产业从拼产量向拼质量转变。
5: 日前，自治区地质局矿产实验研究中心引进的激光波石、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正式进入测试运行，填补了我区在高精度微区原位分析领域的技术空白。
6: 我手上拿的这3份样品的报告呢，就是我身旁这套刚刚开始运行的激光波石等离子质谱仪完成的。它的原理呢，简单来说就相当于给矿物做了一次微米级的深度 CT。它不需要把样品磨碎溶解，用激光在矿物的表面打一个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小点，就能够同时检测出几十种元素的含量，甚至可以推测出岩石的形成时间。
7: 以前我们做矿物微区分析，很多样品都要送到江外，周期长，成本高。现在样品检测周期缩短了原来的1/8吧。
5: 设备拓宽了本地检测服务范围，既能测定各类矿物主微量元素，扫描分析矿物元素分布特征，以此研判矿床形成条件，也可开展矿物同位素定年，精准测算矿产形成年代，为地质科研矿产勘探提供核心数据支撑。
8: 今后像锂皮、如铯、稀土这些战略性矿产的元素复存状态的研究，还有这个流体包裹体分析、碳酸盐原位铅同位素示踪，我们都能在本地自主完成。
9: 温泉县安格里格镇托斯库尔图村党支部书记福尔布扎根基层，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壮大村集体产业，用心用情带领牧区群众增收致富。
2: 温泉县牧区夏季牲畜转场日前结束，为保障牧民生产出行安全，福尔布带着村干部提前把转场道路踏查了一遍，哪里路面塌陷需要修补，哪里容易积水积泥，他一一记录，并当场安排人员抢修。
10: 我们村有转场都是82户，路不熟，对这个老百姓影响大，车翻掉，把这个路先看好，牧民就转场道路散下去了。
2: 完成转场工作后，福尔布又赶到已抵达下草场的牧民家中，挨个发放对讲机，解决大家联络不便的难题。
11: 欢迎使用16。
10: 哦，还有一个是这个频道调的还是16，发生什么事用无线电话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
12: 这个事情对牧民来说是最好的事情，方便跟家里人沟通，跟这些救援方面沟通起来也方便。
2: 托斯霍尔图村是传统牧业村，地处通往赛里木湖景区的必经之路上。产业兴，乡村才能兴，村民才能富。2017年，福尔布上任后，带领村民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业。而要发展乡村旅游，头等大事就是改善村容村貌，解决安全饮水，建设美丽庭院，开展绿化美化。现在村子越来越美，游客越来越多，福尔布还带头成立养殖合作社，成立奶制品加工厂，打造农家乐。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0万元。
13: 书记常说，村集体有钱是用来给老百姓挡风的。手把手的教我们工作当中怎么干，老百姓的事情怎么样去解决。
10: 再过2年我退休了，希望村干部们努力把我们的村旅游的方向真正的打造出来，把我们的村民们提高收入。
14: 福建莆田

0: 三名援疆分指挥部精准帮扶马纳斯县，重点做强百合、食用菌两大特色产业，通过引企业、引技术、引品种给扶持，带动农户增收，培育本土品牌。
1: 盛夏时节，马纳斯镇沙尔宫村新和农庄百合种植基地连片标准化大棚内百合含苞待放，12万多株百合中，东方百合跟亚洲百合各占一半。别致的田园景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选购，
2: 花开得特别漂亮，我觉得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而且花期也比较长。
1: 福建莆田援疆分指挥部引进多家百合繁育种植企业，联动当地农业部门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建成标准化种植、种球繁育、鲜切花示范三大基地，成功培育10多个优质百合品种，并建成江内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百合种球繁育基地，累计繁育种球300万粒。
3: 通过这几年的莆田援疆连续3年的这个技术人才的引进过来指导，从育种做到上市这个一个过程我们都学会了。
1: 在特色花卉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福建援疆三名分指挥部聚焦特色食用菌产业，常态化派驻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优化种植配方，改良菌种品类。广东地乡冰户村形成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成熟发展模式，评估产量品质大幅提升。
4: 目前我们蘑菇大棚有7座，正在出评估，预计每天的产量能达到100到150公斤左右。
5: 让这个农户真正掌握这个新的一些的技术、新的一些的机具，来提升我们食用菌呢在马纳斯的生产的这个潜力。
1: 据统计，3年来福建援疆累计投入6210万元产业援疆资金，打造45个农业产业示范点，成立10家种养殖合作社，引进45个农业新技术新项目以及68个果蔬新品种。通过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免费发放2种菌包，技术帮扶覆盖全县所有乡镇，还培育出天山雪蟹、塔河红苹果等7个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夯实了马纳斯县乡村振兴产业基础。
6: 7月的新疆处处瓜果飘香，各地做好种质培育、技术示范以及产销对接工作，助力农户增收、产业升级。
7: 盛夏时节，哈密市伊州区花园乡百亩哈密瓜试验园硕果累累，当地聚焦品种培优、科技种植、服务提质，规模化开展蜜瓜种质试验与良种筛选。今年试验园累计试种培育272个蜜瓜品种，在保育哈密贡瓜优质古老种质基因的同时，引入中国农科院、新疆农科院及各大育种企业的优质新品种，通过大田试验鉴定品种适应性，筛选适配本地气候的优良瓜种。种植全程坚持绿色标准化、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灯光幼虫等现代农业技术，可精准调控田间生长环境，持续提升蜜瓜品质与种植标准化水平。
8: 每个品种都出了那个品种牌，邀请各乡镇一些种植大户呀、农户参观，为后期的品种改良和推广奠定基础。
7: 吐鲁番市63万亩葡萄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当地通过举办产销对接、开源签约等系列活动，提前锁定销售渠道，全力打通鲜食葡萄销路，助力农户稳产增收。高昌区红星片区鲜食葡萄产销对接推介暨采摘签约大会在嘉一村葡萄种植基地举行，现场签约20000吨鲜食葡萄订单。
9: 今年葡萄产量高，价格也不错，已经开始摘了，也都全部已经完了。
7: 高昌区三铺乡台藏村举行葡萄开园仪式，拉开鲜食葡萄采收销售序幕。多家农产品供应链及电商企业与三铺乡签订鲜食葡萄购销协议，累计签约订单5000吨。
10: 现场签订了2000吨葡萄采购订单，后续随着葡萄大批量成熟，我们还会继续过来采购。
7: 吐鲁番已培育出无核白、马奶子、玻璃翠等500多个葡萄品种。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葡萄架势改造、农业新技术推广、新式农技应用，不断优化果品品质，提升产能。今年预计销售鲜食葡萄50万吨。
11: 今年我们计划收购5000吨鲜食葡萄，货品主要分布在全国各地。我们有前置仓配送服务，客户下单48小时内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
0: 进入暑运，江内各地火车站、机场迎来学生返乡、旅游探亲。

0: 叠加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加密班次，增开航线，升级便民服务，全方位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1: 喀什地区机场、火车站客流明显增多。喀什火车站日均发送旅客近1.2万人次，增开多队至和田、乌鲁木齐的临时旅客列车。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日均进出港旅客1.6万人次，新开多条江内外航线，喀什至奥什航线加密至每周两班。
2: 针对研学旅行团、学生团队、援疆和务工团队，我们开通直机、安检绿色通道，集中办理手续，节约排队等待时间。
1: 阿克苏红旗坡机场联合国航恢复阿克苏至成都、重庆、北京等多条江外干线航班，搭建高效中转网络，强化区域航空集散能力。伯乐阿拉山口机场复航亳州赛里木湖号彩绘航班，方便游客赴赛里木湖观光。伯乐火车站配齐充电、饮水、寄存等便民设施，做好候车保洁与客流疏导。
3: 优化客运岗位分工，细化候车引导、问询、解答、重点旅客帮扶等服务举措，用情守护广大旅客暑运美好旅途。
4: 乌拉斯台口岸作为乌鲁木齐昌吉地区唯一对蒙古国常年开放陆路口岸，是中蒙双边季节性口岸，距蒙古国北塔格口岸仅6.5公里。此前分段开放全年累计开放只有45天，今年5月18号起至9月30号，口岸首次实行季节性连续开放，出入境通关量迎来了大幅增长。面对连续开放，口岸优化通关流程，施行海关与边检同步作业，有效畅通了蒙古国资源性矿产品进口通道，助力了国内机电产品、建材等商品出口。截至目前，共查验出入境人员721人次，同比增长915.4%；共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711辆次，同比增长1445.6%；服务保障进口焦煤和铁矿石共计24000多吨，同比增长1755.8%。
5: 推行延时服务，入境网上填报，结合通关实际，适时加开查验通道。开设绿色通道等便民措施，保障进出口货能量矿产增幅超17倍。
4: 今年昌吉州计划建成连接蒙方北塔格口岸的95公里公路，并投入2000多万元强化口岸建设，着力提升跨境运输能力。计划通过一系列举措，在15-50期力争实现常年开放。
6: 计划在15末期实现口岸的通关过货量达到年200万吨。目前的这个联检大厅已经不符合现在的通关实际了，在15发展规划里面，整个做了一条8进4出的一个新的通道。
1: 深入实施引才工程，新疆有色集团今年通过校园招聘共吸纳高校毕业生505名，日前全部到位。这些新员工来自东北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山东大学等全国63所高校，专业涵盖冶金、地质工程、采矿工程等20多个工科大类。他们将在为期1周的培训后入职新疆有色集团各岗位。
7: 在学校的招聘会看到了新疆有色集团这个专业跟这个企业贴合的比较近，希望以后能为这个企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 借助自治区多层次青年人才扶持政策和引才入疆政策，新疆有色集团搭建完善1+2+N 人才政策体系，定期赴江内外各大高校开展校园宣讲招聘，近3年累计吸纳1100多名高校毕业生扎根有色，为集团才选冶全产业链储备了专业人才。
8: 除了运用好才具有色工程之外呢，还在生活方面、在工作条件的改善方面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包括后续他们的培训列入我们的培养体系。
9: 绿色建筑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回应。新疆华源集团积极推广绿色低碳建造，打造人居产业双场景低碳绿色建筑。
1: 在雅马里克山东坡改造提升城市更新工程中，新疆华源集团先后开发建设了3个小区，总建设面积达36.8万平方米，落地一整套绿色建筑技术。
10: 这里是博芬晨光住宅小区的建设现场，小区的外墙建筑节能呢可以达到75%，将要安装的窗户呢也能起到节能和降噪等作用，小区的生活污水将被中水回用，用于小区的绿化灌溉，同

0: 是，那我们的生活的餐余垃圾也会被有机降解变成肥料。
1: 根据我们山地台地规划设计，那使我们的综合绿地率达到了45%左右，利用率呢达到了25%到30%。
2: 结合新疆气候特点，华源集团搭建包含建筑节能、新能源应用、水循环利用在内的七大成套技术体系，目前已在全疆建成18个国家级康居绿色示范小区，年节电2443.55万度，节水41.79万吨。企业还将住宅成熟绿色建造技术复制落地工业领域，按照国家绿色工厂标准建设自治区重点项目银朵兰中药民族药产业园，建筑节能率同样达到75%。产业园2.8万平方米屋面铺设光伏，配套余热回收、循环水、污水回用等系统，园区年节电3253万度，减少标煤消耗8500吨，减排二氧化碳2.2万吨，大幅提升工业水循环利用率。
3: 1800立方的一个循环水池的余热，通过压缩机能够提取出来，还有燃气锅炉烟气余热回收和消白，应用到我们地板采暖辐射系统。
2: 巴州在库尔勒市河静县玉梨县各乡镇社区投放智能回收站，依托数字化线上回收平台搭建全域资源回收网络。截至目前，3D 平台注册群众已突破14万人。在库尔勒市莲兴社区，买热鼓励穆拉红掏出手机扫码，箱门自动打开，他将喝完饮料瓶投放进去，屏幕上立刻显示重量和到账金额。
4: 家里不要的东西投放到回收箱里面，确实可以提现，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5: 仅这个2025年一年，我们就向居民发放这个环保资金127万余元。
2: 截至目前，库尔勒市河静县玉梨县3D累计回收城市低值可回收物超1.5万吨，相当于减少碳排放约1.3万吨，生态价值等同于种下8万棵树。前端收集上来的可回收物被统一运往中环汇科循环经济产业园，这里已构建起覆盖废纸、塑料、织物、玻璃、废铁等全品类的可回收物分拣体系。
6: 2025年开始，我们全年的回收率已达50万吨以上，今年同比增长15%。
7: 7月3号到4号，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国家媒体负责人研讨班成员在吐鲁番参访，深入产业一线文化遗址，了解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
2: 在吐鲁番市，来自14个国家的17名媒体负责人走进新疆瑞虹纺织，了解新疆棉纺产业现代化生产模式、全链条配套体系建设和提质升级成效。在国能新疆电力龙源新能源吐鲁番光伏电站，中交火焰山汽车检测有限公司观摩了光伏项目运维场景，了解光伏发电技术应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的创新模式，以及吐鲁番依托独特高温气候资源深耕热经济、发展高温环境试验和汽车性能检测等特色产业的实践成果。
8: 中国新疆依托丰富风光资源发展新能源产业，成熟的发展模式为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提供了重要借鉴。
2: 研讨班成员还探访了蛟河故城、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和坎儿井乐园，了解吐鲁番在文物修缮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及文旅资源活化利用等方面的具体举措。
9: 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源远流长、厚重璀璨的丝路文化底蕴，更惊叹当地对历史文化遗迹的完好保护，值得亲身探访。
2: 在新疆参访期间，研讨班成员一路记录产业发展、文化传承、民族团结的鲜活细节，表达出将所见所闻真实记录、广泛传播的共同意愿。
10: 这次中国新疆之行收获满满，倍感震撼。我会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传播出去，努力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新疆的发展与魅力。
11: 7月5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结束，淘汰赛将于本周末举行。
12: 7月5号进行了常规赛最后3场比赛。北区方面，克拉玛依队主场2-1战胜塔城队，伊犁队3-0战胜乌鲁木齐队。南区方面，吐鲁番队与哈密队0-0握手言和。
13: 本场独中两元，感受就是一个字爽。下一轮保持好状态，继续前进。
14: 接下来我们会总结这场比赛的不足，补齐战术上的短板，然后后面的淘汰赛。

0: 八强淘汰赛采用南北区交叉加主客场双回合赛制，遵循南区顺位对碰北区逆顺位规则，两回合总比分持平，直接点球决胜。首轮比赛将于7月11号举行。
1: 希望伊犁队远远不止于此，能够带着球迷的关注获得更好的成绩。
2: 球队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不管最后成绩如何，我们都为他们加油。
0: 江超联赛自5月开赛以来，历时近2个月，共计开展42场精彩赛事，线下观赛人数超过17万人次，线上观赛人数超2700万人次。
3: 李婷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昌吉市，专注 AI 短剧创作，团队已稳定产出 2D、3D 及仿真人作品，在新赛道上实现自己的创业梦。
4: 大家好，我是李婷儿。大学毕业后，我希望凭借着年轻人擅长的新技能、新形式，创作优质的数字视听内容，用心做好每一部 AI 短剧。 AI 短剧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可一站式完成脚本打磨、分镜设计、动态制作、语音合成等全流程的创作。我始终坚信，技术只是创作的辅助，走心的剧本、优质的灵魂才是作品的核心。目前我带领团队专注 2D、3D 及仿真人短剧创作，稳定批量产出 AI 短剧作品。依托昌吉完善的数字产业生态，我们持续创新创作形式，稳步拓展内容传播渠道。未来我和团队将继续扎根昌吉，深耕新疆这片沃土，专注 AI 短剧新型赛道。我们将深度结合新疆本地文旅资源，不断打磨优质内容，创新创作题材，讲好新疆故事，让更多人通过新兴数字短剧看见大美新疆。
5: 下面请看简讯。
0: 新疆电网新能源发电出力，7月3号达5040万千瓦，较2026年6月18号4740万千瓦历史峰值提升了300万千瓦，刷新历史记录。7月4号全网新能源发电量达7.98亿千瓦时，较前一日增发2715万千瓦时创新高。新疆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录取结果今天16时后可查，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使用本人身份证号码、登录密码及验证码查询录取结果。
6: 2026雪都杯阿勒泰首届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7月4号到5号举行，设男子组和女子组两个组别，吸引了全国18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辽阔的山野间展开速度与意志的较量。
0: 刚刚过去的周末，八里坤县2026草原之夜电音狂欢季开启，系列演出共计6场，首场演出在湖滨生态园广场举行，剩余5场7月11号、7月24号、7月25号、8月1号、8月8号上演，将辽阔草原风光与潮流电音文化融合，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视听现场。
3: 节目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三台镇，欣赏丹霞地貌的雄浑壮美。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畜牧业是新疆的金字招牌，锚定中央富裕的五大战略定位，新疆正全力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紧扣这一目标，把制度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让代表们的脚步走进牧场，让建议从纸上落到地上。今天我们跟着代表们的履职足迹，看看他们如何紧盯奶罐子，守护肉案子，用沾着草香带着民意的实践，撬动新疆畜牧业全产业链升级。
1: 大家好，我是尹哈利·穆罕梅迪汗。我们的养殖合作社总共有四栋圈，我们一天骆驼的活食量大概是40元左右呢。你看这个肚子，今天我们的小骆驼总共产了将近300个小骆驼，特别可爱。
0: 叶尔哈利·穆哈买提汗，自治区人大代表，也是家里第三代养驼人。这几年他的脚几乎长在了草场和养殖户家，挨家串户时他发现好多农户都用冰箱冷冻驼奶，
1: 你放到冷藏柜里面它就凝固了，它就形成一个冰疙瘩，一天你收个一吨的驼奶，它有200到300公斤是不合格的，那损失大概是3000到4000元呢。
0: 问题摆在眼前，怎么解决？其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早就盯上这事儿，组织人大代表跑合作社进养殖场开展南北疆调研，而叶尔哈利正是调研组的其中一员。2024年，他提交了关于有效利用乌鲁木齐地理资源优势高质量发展骆驼产业的建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当年功效一体的标准化驼乳收获站就在全疆各大养殖基地铺开，牧民挤完奶不用冷冻，直接送到就近的收获站，智能恒温储奶罐24小时恒温储藏自动搅拌，从源头锁住驼奶的鲜度。
1: 智能罐的好处是它要把这个温度及时降下来，一直保持到2度或者是1度，合格率达到99%。
0: 同样服务骆驼产业的还有科平县人大代表沙拉伊丁，他建立协会加农户模式，建起2座高标准基地，存栏破万峰，养驼、采奶、加工一条龙，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
2: 深耕骆驼产业，带动群众致富。
0: 截至2025年底，新疆骆驼存栏30余万峰，近40家驼乳加工企业年产驼乳5万吨，成为国家特种乳产业重点发展地区。而数字的背后，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

0: 职代表们从挤奶到储存每一个环节的持续跟踪推动规范。然而，畜牧业升级光解决奶怎么存还不够，牲畜病怎么看同样是百姓面临的难题。
1: 体温在38.5左右，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0: 在新疆上品美阳科技有限公司的养殖区，邱红军正用兽医来了在线诊疗平台呼叫专家。
2: 这个回复速度快不快？
1: 回复速度挺快的，接诊完以后基本上一分钟之内就给你回复了。疾病诊疗这块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 APP 上进行交流。
0: 邱红军告诉记者，养殖户最怕的不是行情跌，而是牛羊病了干瞪眼。这款手机软件不光能问诊，还能学知识。它的上线多亏了自治区人大代表艾利亚尔·安瓦尔的扎实调研。
3: 我们现在农村一线面临的是我们的兽医队伍还仍然是短缺的，在个别区域还是出现供需不足的情况。养殖户在防病或者说我们的防疫这块来说，它的专业知识是短缺的，需要快速的去治疗或者快速反应的一些疾病，它是没办法去做到快速处理的。
0: 艾利亚尔把养殖户的焦虑写进了建议里。在今年的自治区两会上，关于利用人工智能辅助支持新疆畜牧养殖疾病防治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重视。在自治区畜牧科学院兽医研究所牵头下，兽医来了在线诊疗平台正式上线。
4: 我们这个系统呢，从今年的3月份正式在全疆推广应用以来，已经有全国各地11万注册用户，每日的问诊量近百例。
1: 以前全是凭经验，通过这个 APP 以后，我的羔羊成活率在95%以上。
0: 产业发展既要靠代表建言破解实操难题，更要靠人大立法筑牢制度保障。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围绕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要求，牵头修订了自治区畜禽屠宰管理条例。
5: 像过去饲屠拦宰的现象现在得到有效规范，同时智慧育种、数字监管、线上交易这些新业态过去制度上是空白的，现在都给补上了。畜牧数据共享也有了统一的规范。
6: 代表们从基层带回来的金点子真的就变成了牧民的定心丸。兽医来了上线3个月就服务了11万用户，云端兽医站不再是纸上谈兵。但话说回来了，畜牧业要做大做强，养殖户想扩规模，缺抵押贷款难的老问题又该怎么破呢？
0: 玉梨萝卜羊肉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也是全国首批名特优新农产品，牌子够响。可人大代表在调研中发现，品牌优势没能充分转化为产业优势，规模化养殖发展受阻，核心症结集中在资金保障层面。
7: 急需解决的这个突出问题呢，主要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品种体制没有正向资金扶持，第二方面呢就是畜牧养殖贷款和保险保障不够到位，金融结构对养殖户贷款要求高，流程复杂。
0: 群众急啥，代表就提啥。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第15届人大5次会议上，人大代表艾合买提江图尔逊提交了深化玉梨萝卜羊肉品牌建设的建议。活体抵押贷这款特色产品开始试点，
8: 办理了活畜抵押贷款，批了200万的银行贷款，购买了更多的羊苗。
0: 不光贷款，保险也跟上了。玉梨县把育肥羊纳入政策性保险，保额600到800元分档设定，这让养殖户吃上了放心丸。
8: 公羊一只保险14.8元，母羊一只羊苗是10.08元，政府又给我们贴了80%，我们每只羊苗自己农户就只用掏2到3元。
0: 如今各项惠农政策逐步落地，特别是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9条政策措施实施1年多以来，自治区累计下拨资金25.76亿元，惠及养殖经营主体100余万个，帮助养殖主体降低饲草料成本约15%，通过贴息降低融资成本2.2亿元以上，全区36%的牛羊养殖场户享受到了政策红利，户均补贴1600余元，全区能繁母牛、能繁母羊存栏保持稳定。2025年牛出栏增长6%，羊出栏增长

0: 就是收缩和舒张。
1: 嗯，然后或是踮脚尖。
0: 可以的，
1: 可以啊。
2: 嗯，确实舒服了很多。
1: 舒服了吗？嗯，感觉那种小腿肌肉那种紧绷感，
0: 对，
1: 就是稍稍的，就是没有了。嗯，有一种缓解。但不过我现在特别好奇，那个盒子里面是什么？
2: 这还有一个盲盒，
1: 这是什么宝贝呢？
2: 我们来看
1: 盲盒，这是我
2: 的
1: 爱物，
2: 的挚爱呀！
1: 哎呦呦呦！但是这个会不会？把我缝线又加一个了呢，
2: 因为穿高跟鞋的时候它是起来的，
1: 起来的，
2: 一直是在用力。
0: 对，嗯，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你穿高跟鞋的时候腿部的肌肉一直是收缩的，嗯，它没有起到一个放松的状态，这时候会导致你的肌肉泵工作的不好，回流度就不好，静脉曲张就会加重。当然我们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嗯，
0: 女孩子肯定还是喜欢穿这样的高跟鞋。
1: 对，
0: 但是我们有几个点，第一个根儿不要太高，我们一般建议呢是5厘米以下的根儿。
1: 以下。
0: 对，第二呢就是根儿不要太细，对于你的、
1: 哦、这个细的细根儿好看呀。
0: 对于你的平衡来说，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影响。
1: 啊、哦
0: 其次呢，我们在工作之余呢，也许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穿了高跟鞋，工作之后，我们在工位上可以放上一双，这个软的或者平的这样的鞋子。
2: 没事就换一换。
0: 对，然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放松。我们回到家以后呢，可能我们进行一个温水的洗浴啊，从下到上腿部的按摩，
2: 嗯，
0: 可能对于我们减少穿高跟鞋导致的疲劳非常的有意义。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儿，
1: 这是袜子。
2: 袜子。
1: 袜子。哦，这跟我们普通的袜子有什么区别呢？
0: 哦，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的医用弹力袜。
1: 嗯，
0: 这是专门针对静脉曲张的患者预防和治疗所用的器械。
2: 嗯，
0: 这个弹力袜的特点呢跟我们的普通的这种紧身裤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它的弹性是非常的强的，而且第二个呢，这个压力梯度呢是从脚踝到小腿到大腿的一个情况，所以越往下端压力越高，越往上端压力越小。
2: 嗯，
1: 它又起到预防的作用，又有起到治疗的作用吗？
0: 是的，可以这样说。哦，我们的医用弹力袜在临床当中应用的非常广泛。刚才我们说 C0 和 C1 的患者就可以采用预防的弹力袜，也就是一级压力梯度的。像我们说的 C2 到 C4 或者是再往上的溃疡的患者呢，一般穿的都是二级压力的，这部分呢就是采用到了治疗的效果。
1: 那我们就穿的时候它的大小怎么选呢？
0: 医用弹力袜呢，我们建议还是去专门的药店去购买，反而穿不好引起了副作用或者反作用，我不建议这样去做。当然我们弹力袜呢，很多的患者刚买上的时候穿起来确实比较困难，所以我们专业的弹力袜呢一般会配一个袜套，这个袜套是非常光滑的，目的呢就是让你先穿上袜套再去穿弹力袜。
2: 脚从这塞进去吗？
0: 对，是的。
2: 然后把袜套套进去。
0: 袜套套上脚上之后咱们穿弹力袜。
2: 套完以后从这儿把它去了。
0: 对，因为你看我们的弹力袜头端都是敞开的。
1: 对，而且特别紧的。
0: 对对对对。所以正规的弹力袜呢一般都是建议从脚背这个位置开始。你要是从脚踝开始的话，可能你勒得太紧了，上一天班回来脚就肿了。所以这起不到这个静脉曲张的一个非常好的预防或者治疗的作用。
2: 那平常我们穿衣服男生还好，女生有的时候穿的为了美哈，衣服比较紧，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来调整呢？
0: 其实我们不是太建议穿这种特别紧的这种塑身衣塑腿裤，这对我们的静脉回流非常的不利。同时我们有时候在坐飞机或坐长途旅行的时候更不建议这样穿，我们建议在坐飞机或者长途旅行的时候穿比较宽松的裤子或者是软鞋软袜，这样对于静脉的回流非常的有意义有帮助。
1: 最后一个就是枕头了。这是我们上期节目里面出现过，就是这个放在我们胳膊下面，就是预防我们的肩周炎。那这期节目里面它是不是放在我们小腿下面？
0: 枕头这个道具非常有意义啊。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会告知患者，如果今天非常疲惫腿酸软困乏很重的情况下，建议把下肢垫高啊，垫高10到20厘米，这样呢促进静脉的回流。
2: 这个具体怎么垫呢？
0: 哦，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技巧。垫得不好呢可能适得其反。
2: 那现场我来示范一下。
0: 好的。其实我们在静脉曲张久站或者久坐一天之后呢，垫高下肢促进回流，第二天早上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腿部悬空这是不建议的。
1: 是啊。
0: 所以我们一般呢建议在下半身的褥子呢可能从下到上逐步的

0: 去薄一点，这样可能你远端高一点啊，近端低一点，但是我们永远要做到腿的高度要比心脏的高度要高，高个10厘米左右。
1: 哦，那就是躺的时候是腿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这边是最高的，然后就一下是往下走。
0: 对对对，但是我们希望它是有个坡度，而不是很突然的一个情况下，因为我们下半身褥子如果是这样垫的话，你可能保持一个晚上这样静脉回流非常好的状态，如果是枕头的话，可能垫了一会儿枕头就不见了，所以达不到这个促进回流的目的。当然我们也建议这个高度不宜过高，如果过高的话垫得太狠，可能膝关节就弯曲了，髋关节也会不舒服
1: 啊，
0: 这样达不到治疗的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1: 还有一件事情是大家比较爱做的，那就是热水泡脚。那我们知道这个热水泡脚呢，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然后缓解腿胀，那对静脉曲张是不是也有好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很多的患者呢也在门诊咨询过我这样的问题。其实用过高温度的水去泡脚呢，可能结果适得其反。温度太高呢，动脉血会多，然后呢静脉回流的这个扩张也会非常的明显，这部分患者呢可能第一天泡的时候非常舒服，但是到第二天酸胀困乏的症状可能改善的不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建议呢水温不宜过高，40度左右即可。
2: 嗯，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怎么去预防静脉曲张的一些方法哈，这些方法呢其实也都简单易行。
1: 是。
2: 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
0: 第一个就是要控制体重了。如果过度肥胖呢，这个腹部的脂肪过多会压迫到我们这个髂静脉，也就是回流的这个重要的血管，可能导致你静脉回流障碍。这部分患者呢会出现下肢静脉情况的加重，包括你每天的酸胀困乏的不适感等等这些因素。体重超标的人群，下肢静脉需要承受的压力是正常体重人群的数倍，这对于静脉曲张，尤其是瓣膜功能不好、回流不好的患者来说，非常的有影响。
2: 所以说静脉曲张它是一种病，并不是职业病这么简单，而且如果不留神、不注意、不及时的就医，还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加重。
0: 啊，是的，没错。那我们来划重点吧。第一个，预防的意义大于治疗，尤其是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患者，比如说有遗传病史的、久坐久站的这些职业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早期去关注他，减少静脉曲张的进一步的发展。
2: 嗯，
0: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认为要尽早的去治疗，避免等静脉曲张出现了色素沉着、溃疡等不可逆的一些情况之后再去治疗。早期治疗呢创伤比较小，恢复也比较快。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当我们出现了这些静脉曲张、腿部酸胀、色素沉着这样的情况，应该去专业的医院去进行检查，包括超声呀，包括查体避免这个病情进一步的加重，导致这个不可逆的一些病情的发展。
1: 那出现静脉曲张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按摩的方式来疏通呢？
0: 其实我们经常在门诊上会碰到有些老人，他们在自己小区的健身器材上去蹭腿，他们觉得这样很舒服，但是蹭完之后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小腿局部呢静脉曲张出现了红肿、疼痛的情况，所以我们不建议很多的老人盲目的去做一些按摩，或者是做一些自行的这种蹭腿的这种行为，可能你的血管本身就很脆弱了，再采取这样的措施，极容易导致血栓性浅静脉。
2: 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腿部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不忽视、不拖延、不盲目的去处理。
1: 是的，从今天起少翘二郎腿，然后多做一些踝蹦动作，然后久站久坐之后呢，定时的去起来动一动。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静脉曲张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愿大家远离曲张困扰，守护血管健康，享受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2: 感谢慈主任的专业讲解，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健康公开课再见。
1: 再见。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盛夏初起，节气入江，小暑为盛夏初序，温风拂野，万物顺势生长，风物渐熟。不同于江南的湿热梅雨，新疆的小暑是清爽的盛夏，天光澄澈，昼夜微凉，至雨绵长，草原铺翠，河湖澄明，旷野含章。新疆的盛夏尽显盎然的夏日风华，小暑催熟白果，夏韵沉淀鲜甜，充足的夏日晴光滋养果蔬，让新疆瓜果酝酿出清爽绵长的自然甘味。在小暑清风里品读新疆的夏日风物与温柔，

0: 静儿，秘密运送黄金的事情还顺利吗？
1: 佛心，均已安排妥当。中央银行这一批80万两黄金，后天晚上撞船，海关总署的船舰。
0: 好，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我是不放心的，所以让你、让于红军还有宋子文组成三人小组，你来做总执行。这批黄金务必要安全地抵达台湾。
2: 父亲，时局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吗？
0: 静儿，我们做事情要尽最大的努力，但是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到了台湾以后，一定要配合程程，做好全面的布局。一旦这边不安全，我们需要练起炉灶了。这些黄金就是我们的基石啊。
3: 儿子明白。
4: 进。
5: 总统，杜总司令已经到了，可以开会了。
0: 好。

0: 我蒋某人，一不喝酒，二不抽烟，三不养女人，我是共党吗？
1: 为什么不贪不腐的人就一定是共产党呢？党国不可以有这样的人是吗？
0: 光听啊，你的推断不成立。
2: 校长，自徐蚌会战以来，前有张克侠，后有廖运周，他们哪个不是口口声声效忠党国，但是最后的结果呢？
0: 校长，共产党在隐蔽战线这一块简直就是无孔不入，我们不得不防啊。
3: 我晓得，我晓得。实话跟你讲，毛人凤局长几年前就怀疑他了，查过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是光天，你的怀疑我不能讲你错，这样吧，以后重大的战役我不让他参加决策，但是光天，我也要提醒你，大敌当前，我们还是要竞争团结，毕竟党国现在可用的人才太少了。
0: 是，学生明白。
4: 同志们，下决心吧。
5: 我建议将北线的七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金浦县东西两侧，只要杜聿明一撤退，我们就擦亮刀枪，守株待兔。
6: 是是。
7: 诸位，我跟光庭刚刚商量过了，我们就按郭汝瑰厅长讲的执行徐州撤退计划。光庭，我让刘志回蚌埠去，你放开手了干。
0: 是。
7: 在徐州，党国有30万的大军，我希望他们可以完完整整的回来。
0: 是。
7: 好了，诸位，散会吧。

0: 天你和老头子谈的是不是这个咕噜鬼啊？
1: 我是越看这个咕噜鬼越像共产党。我不可能拿着几十万将士的性命去开玩笑。
2: 现在啊，能解黄维之围的只有杜聿明啊。
3: 哈，有苏玉看着他，杜聿明已经自顾不暇了。
4: 主席老总，
3: 哦，
4: 你们看，这是我们潜伏在南京国防部的同志拍下来的。
5: 好，
4: 杜聿明要从东南方向逃窜。
3: 真是雪中送炭呐！啊，算让我们猜透了，这个杜聿明啊，果然是要跑。
2: 如果让他趁乱溜了，带着手里的30万大军到江南，那我们江南无大战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了，甚至还会延长全国革命胜利的时间。立即电告粟裕，在徐州东南方向提前做好部署，叮嘱杜聿明，他跑到哪里就像他的影子一样跟到哪里。
6: 是。

0: 中央军委得到军命情报，显示杜聿明会往东南方向撤退。只是我们在东南方向预付兵力。
1: 既然是绝密情报，应该不会有错误。我们的主力已经离津浦路不开，
0: 现在调整还来得及。
1: 不对，我还是觉得事有蹊跷啊。徐州方面现在有什么动静？
2: 徐州剿总今天在搭台唱戏，这杜聿明唱的是哪一出啊？

0: 老师，你这也太铺张浪费了吧。
1: 哎，这是小打小闹，听说老太太最爱听这出戏了，给老太太祝寿，上海徐州各搞一场，这可是总统的意思。我听说大公子代表总统亲自到上海给老太太祝寿，还带了10万大洋，那场面肯定比这个大。
0: 陈文校长错爱，不胜惶恐。
1: 哎，光田你呀，就心安理得接受吧。总统知道你我在徐州无意，尤其是你带病出征，哈哈。哎呀，自从我到徐州来当这个剿总司令，那才是度日如年呐。
2: 我又何尝不是日夜忧患，生怕有个闪失，对不起校长。
1: 你我是同病相怜啊，都是被总统啊恩威并重绑架到徐州这个战场。你说这共产党比我们强在哪儿呢？啊，要我看就是思想工作这一点，他们是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这一条就不行。归根结底不是军队不行，是政治工作不行。时局如此，光庭啊，也要有自己的盘算。我明天就回蚌埠，徐州这30万大军可就交给你了。这临行前还得说句不中听的话，要是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可不能学黄百韬啊。

0: 老师，徐州30万大军的动向是最高的军事机密，您可千万千千万万不能跟任何人讲啊。
1: 你看你把我说的，你把我当成猪了啊。哎，也许吧。
2: 老朱
1: 啊，

0: 司令员，司令员，要不然咱们做两手准队。目前我们手上的七支纵队已经沿金浦路铺开，暂且按兵不动，击掉渤海纵队南线三个纵队，共四个纵队往东南部署。否则啊，一旦杜聿明往东南跑，想堵都堵不上。
1: 张震，你提醒得很好。
0: 另外四个纵队确实需要马上回调，不过不是往东南，而是西南，
2: 还要往西南。
1: 没错，就是西南。杜聿明有将近30万人马，我们只有集合11个纵队的兵力，才有可能给杜聿明包一顿饺子。
0: 我反对。
2: 司令员，
0: 你一向谨慎，这次下的注太大了。
1: 这不是赌。 这是基于我对杜聿明的判断和分析。既然我们的兵力有限，堵不了四面，那我们就网开三面，但偏偏不让他走西南。张震，我相信我的判断。
0: 跟着你，我去部署。

0: 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刘氏匆匆忙忙出城了，难怪叫长腿将军。
0: 我们终究也是要走的，又有什么资格笑他们呢？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哎，孙元良和裘金泉呢？
1: 已经按计划行动。
0: 走吧。

0: 你们为啥不跟大部队走，和杜聿明好好干上一仗？
1: 三儿啊，你怎么就这么爱打仗？
2: 不打仗当兵干啥？
1: 三儿啊，听我跟你说，咱们今天当兵打仗，就是为了将来不打仗。您把俺绕糊涂了，连长。俺当兵走的那天，俺爹就跟俺说，不要顾家，一定要把共产党分给咱的地给保住。对，这话呀，他没错。但是呢，咱们这个打仗啊。
3: 是你们仙人板板，哪儿冒出来的呀？

0: 孙宇，孙宇，
1: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2: 是杜玉明啊，
1: 邱清泉、孙元良的部队在东南露头了，并对我东。

0: 真的错了。
1: 司令员，你打的是神仙仗，他杜聿明打的是学生仗，关键时刻还是得听他蒋校长的。咱们现在主力全部部署在西南，现在马上得回撤，东线部队寡不敌众，已经快顶不住了。
2: 再等等，
1: 再等，再等就真来不及了。
0: 我坚信杜聿明肯定往西南撤，他现在的攻击很可能是他抛出的一颗烟雾弹。就算那杜聿明真的往东南撤，大平川行军走不快的，再加上河网密布，我们调转码头照样追得上。

0: 你们以佛教身份向东南方向发动进攻，记住，只是佯攻，目的是为了迷惑宋玉。我们真正要撤退的方向是西南。打到黄昏的时候，只留下少数部队继续牵制攻城，其他的主力部队马上掉头，向西南方向连夜击撤。
1: 徐州的三十万大军，能不能带回江南，就在此一举了。
2: 是，司令，
1: 几点了？
2: 现在下午4点。
0: 走啊！

0: 这么长时间，一份电报，一个电话都没有。东线阵地的炮火已经冷下来了。杜聿明的30万人马，难道都钻到地底下去了？
1: 大夫，情况怎么样？
2: 血压非常不好，已经从180到200
1: 了。阿洛夫开的药没管用啊。
2: 美尼尔是综合症，不好根治，只能缓解。
0: 那我就跟他打持久战，就像对付杜聿明一样，总归是会战胜他的。
3: 啊，我来。
4: 我是苏玉啊。
5: 司令员，
6: 我是谭震林啊。有两个情况向你汇报。第一，12纵已攻入徐州机场，
5: 但是机场已经空了。第二，我们在萧县附近抓获
6: 秋清全兵团的一个士兵，据他交代，秋清全兵团的主力已经撤出了徐州。
0: 是往东南走的吗？
5: 不是，你的判断是对的。
6: 他杜聿明的一切动作都是障眼法，他真正撤退的方向还是西南。
1: 太好了，
0: 总算没上他的当啊。老谭，徐州解放就交给你了，我现在马上部署
7: 对杜聿明的围追堵截。
6: 好，老伙计，时间紧，任务重，你可要保重身体啊。
0: 你也是啊。
1: 怎么样，
0: 张震，我们确实是耗着了杜聿明的脉
1: 啊。司令员，你真是神了，他们真的是往西南撤了。
0: 是啊，

我们现在手握秋青天兵团、阳宫的影像，在行动上比对手晚了整整一天。杜玉明现在已经是声东击西了，绝不能再让他金蝉脱壳。我命令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急速行军，分多路多层，近的可以平行追击或迂回拦截，远的执行尾迹，拦头截要各尾巴，一定要把这一天的时间给追回来。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能赶在杜玉明前头堵住他，就是胜利。坚持住，同志们，扑！大队长，别打！哎，这多好的包啊，这都不要了，这都是粮食啊！
1: 同志们，没有了装备，全扔了！
0: 扔了！
2: 扔了！
0: 刚才
1: 路上吃什么？喝什么呀？
0: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李大寿，服从命令。
1: 不是班长，那咱不要命了，这都是干粮啊！
0: 大寿，你以前在蒋军，背包就是你的粮仓，背包空了，面就断粮了。现在全解放军都是你的粮仓，你只要踏踏实实打好仗，整个解放区的老百姓都会给你送上热乎乎的馒头和米饭。
1: 真的？
0: 扔的，
1: 还储存了，赶紧扔了，轻轻松松的跑起来。
0: 我知道了。
1: 我说呢，这蒋军的汽车轮子都赶不上解放军的脚丫子。
0: 大帅，你腿脚不好使，枪给我，我帮你扛。
1: 啊，不用班长，我能行。
0: 真的行？
1: 嗯，
0: 那你坚持住。
1: 嗯，
0: 坚持不住你就吱个声。你是我选的兵，
1: 我的兵，
0: 你可以不能掉队。
1: 你放心吧，班长。

0: 校长。哎呀，吴玉，来来来，坐下讲话。哎，校长，我来晚了。之前十二兵团司令的人选，我定了黄维。这件事情，不会还怨恨我吧？
1: 学生不能为校长分忧，已是惭愧，何敢声冤？
2: 我自己的学生，我还是了解的。你有张灵甫之勇，却没有张灵甫之骄。
0: 忠，不比焕然少，谋却比焕然多。你是十八军的老军长了，我这次请你来，就是想请教一下，十二兵团眼下被围，有没有什么办法帮他们扭转困局？
1: 得知十二兵团被围，学生是彻夜难眠，所以第一时间从汉口赶来南京见你。校长，我明日就飞双堆集，协助黄司令重振士气，调整态势。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坚守一段时间，直到援军到达。
0: 好，好得很。眼下党国的一些大员啊，为了一己私利，把党国的安危置于脑后。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黄埔的精神，军人的品格。
1: 校长请放心，学生一定尽力确保十二兵团无虞。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

0: 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

0: 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

0: 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

0: 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10块。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1: 哎，师哥。
2: 司文敏，老杨嘴。
3: 干碗大酱，干溜干碗牛肉就趴点儿，多盐去上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身。
5: 你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根据共产党在东北发布的消息，东北的共产党军队近日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庆功祝节，练兵开会。林彪、罗荣桓几个首脑昨日在沈阳参加了练兵动员会，并无其他异动。
1: 嗯，知道了。看来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还在休整啊。共产党自己发出来的消息自然不能全信了。但是经过这么大的一场战役，好好休整休整也是必须的。
2: 司令把自己得意的几支部队都调到平津来守城，看这样子是真的要和共产党打呀。
1: 老师，守势占领先机未必真的要打。
2: 嗯，
1: 决一死战那是说给老蒋听的，要不然他非逼我南撤不可。老师，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跟您探讨。

0: 找一个人。
1: 什么人啊？
0: 毛泽东。最近我在看他写的文章，尤其是那篇在民国34年写的论联合政府，我觉得有点意思。老师，您对共产党研究颇深，那么您觉得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
1: 这是司令真正要问的吗？那又为何单单地提到了论联合政府呢？是受了什么启发吗？
0: 老师啊，我这么多年都在为他人打天下。嗯，现在蒋介石的力量示威，我在华北占据平津之地，这是我的机会。虽然现在的平津和当年的重庆不能同日而语，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共产党了。
1: 是啊，
0: 但是如果将北平这座古城的和平作为筹码的话，我想一定会争取到一些政治资本。
1: 那如果毛泽东要不接受这样的谈判呢？
0: 那就死守平津。说到守城，我还真没怕过谁。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0: 前面就是喜峰口了。天龙，
1: 哎，
0: 当年赤壁之战，曹操大军南下，带了多少兵？
1: 号称百万，其实只有83万。
0: 我们入关，带了多少人？
2: 哦，李总，东北野战军入关是80多万人。
0: 入关了，跟负罪的战斗即将打响，我们绝不能像曹操那样的骄傲轻敌，要对这80多万的子弟兵有所交代，争取平津，早日解放。
1: 是。

0: 这个需要核对一下，你看看。嗯，
1: 这个是你的汇报。去做啥？做好了，现在还在核对一下。
2: 记录怎么
1: 了？好，走，赶紧上去。
3: 电报。
1: 立即发送。
3: 是。林彪来了。

0: 司令，李文和石觉他们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今天开会的时候，把没有发现共军入关的责任全然推给我们，还说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是由于我们的牵连才过于成舟。
1: 李文石觉他们能这样，那背后有人给他们撑腰。 老蒋虽然勉强同意我暂守平津，但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一定还会想方设法的逼我们南撤。
0: 绝对不能南撤，一旦到了南方，队伍里的中央军就会立刻回到蒋介石的手中。我们这些跟着司令从绥远打回来的人，一旦到了南方，就完全没有立足之地了。

0: 我何尝不知道？只是现在队伍里头中央军的人数太多了，如果不好好安排他们，恐怕会出大乱子。宝山，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现在还把守着城门吗？
1: 对，还有几个城门在他们手里边。
0: 这样，趁这次调防，把他们撤下来，换成我们的人。还有，北宁县跟平绥县上的守军，也要重新安排一下。
1: 好的。
2: 王师长，您可真是实心人。不过一句玩笑话，您还真的都给干了。但是要是耽误了明天的操练，我可担待不起呢。
3: 你不懂，有什么事还比给苏老板捧场重要？再说这喝了酒打枪才打得准，是吧，司令？喝酒。
4: 走，师司令。
5: 周兄，
4: 你来了。
5: 这里说话不方便。啊。

0: 校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做好准备南撤。
1: 给我也打了。
0: 那你怎么看？
1: 我怎么看？我觉得校长老了，当年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竟然把希望都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岂不可笑？
0: 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留着负责预摆布啊。
1: 当然不能，撤退是下下策。
0: 对，
1: 我们的人数要比傅作义的嫡系多，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北平的控制权掌握在我们手里？
0: 周兄，傅作义在华北一带的影响力无人可敌呀、啊，他能掌控平津，你想想，他肯定拥有军队以外的东西。不然的话，校长为何仰仗于他？当然了，校长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原因呢，他是需要他的军队围绕在他身边，为江南打造出一个坚固的防线，而不是滞留在遥远的北方。
1: 我如果能证明傅作义存有异心呢，是不是就有了顺理成章的理由呢？
2: 我就不信他傅作义跟共产党就一点瓜葛都没有。
1: 是不是别有用心？

0: 司令。
1: 还记得当年我们在绥远的时候，大哥带我们练枪，天不亮就起来，冷的时候连枪都能冻住。
2: 当年就数你枪打得差，这么多年也没什么长进。
1: 秀山，我没什么长进，你来两下我瞧瞧。
2: 行，那我就赏脸让你看看。小孟，把那匹马给我牵过来。
3: 是。
0: 哎，秀山，这匹马呀还没有训练过呢，烈得很，不行换一匹吧，别逞能。
2: 放心吧，剑山兄，这马再烈还能拗得过我。

0: 行了，吃早饭了，走。
1: 我先说说我的想法啊，我想啊，主力兵力要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控制北平，还有一部分呢集中在天津和塘沽，要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我们日后的行动自主啊。那么至于承德和保定呢，啊，适当的时候放弃也不是不可。你们说说你们的看法。
2: 我绝对支持大哥，我认为这天底下就没有咱们晋绥军守不了的城。
3: 就算暂时守住又能守多久？东北的共军已经南下，他们比咱们的人数多得多。大哥，咱们怎么不往西撤？
2: 我怎么那么烦你那胆小如鼠的样儿啊？咱们跟着大哥为蒋介石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如今好不容易能挣点自己的前程了，你想回老家去，你什么意思啊？当年在涿州咱们弹尽粮绝不也守了三个月吗？如今共产党能有什么呀？不就多几个人多几条枪吗？你怕什么呀？哎，你
1: 雪山，你说说。
4: 都说共产党会打仗，但我只知道我们这么些年跟着司令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所以司令要求我们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2: 介山兄说的对。
1: 好，有你们这帮弟兄，我这辈子算没白活。那就这样，
5: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6: 坚守平津章，绝不撤退。

0: 这么多年来，我们俩还是不对头。
1: 这俩就是性格不同啊，一个是过于温吞，一个又过于急躁。但是这兄弟俩还是可靠的。
0: 大哥，我也该回天津了，马上就走。
1: 记住，只要你在天津，我们就还有希望。这是从老家给我捎来了一根牛骨饼做的马鞭，还记得咱们当年一起在草原上骑马吗？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去草原了。拿着吧。

0: 我们的队伍最快到哪里了？再有半天，就到永城了。杜宇明也快到永城了。命令各纵队，不管是尾追、侧面追击，还是迎头截击，继续加快速度，一定要在永城拦住杜宇明。是，走。哎，司令，怎么了？
1: 不打紧，不打紧。这样。
0: 我叫个担架，抬你走吧。那就走不快了。行不行？真是好雪呀，既能让杜玉民走不快，还能镇痛。
2: 司令员，啊，您早饭、中饭都没吃，这会儿吃点吧，我都带过来了。
0: 不吃了，继续赶路。
3: 这个杜玉明为了逃跑，真是煞费苦心，给我们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把戏。粟裕追了两天，还是没有踩到杜玉明的脚后跟儿。
4: 杜玉明早走了一天，又是机械化部队，现在华野不吃不喝不睡，拼了命的往前赶，太吃力了。
3: 好在粟裕有先见之明啊！ 提前在西南部的兵力，要是追不上，让杜玉明跟黄维搅在一起，那就是40万兵力啊，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4: 不但很难歼灭，甚至还会反过来对我们的部队实施夹击。这样的话，整个淮海这锅夹生饭就彻底夹生了。
5: 据徐州啊发来的情报，杜玉明西撤时呢，又带了家属、公务人员和学生们。那这样行军不会太快，相信粟裕能赶上他们。
6: 没追上就不算数啊。
7: 淮海战役，我们已经动员了500多万的制铅民工。
6: 如果再加上参战的60多万解放军，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恩来啊，为什么这次南京发过来的消息，跟实际是大相径庭呢？
7: 主席，我正在处理这件事。据我现在得到的情报，我们在南京的同志。
3: 已经被他们怀疑了，无法正常工作。我已经派人前去确认，如果属实，尽快把他们撤回来。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既要发挥他们的作用，更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呢。哎，我们是没有个侦察机呀，要是有的话，我要亲自飞过去看一看，这个杜玉明啊。
8: 现在到底在哪里？房主，耀耀！哎，前面怎么回事？耀耀，
9: 好了，这样肯定过不去的。下车，步行绕过去。
8: 曾司令，你腿脚不方便，
9: 用你说吗？慢点，曾司令。
7: 拖拖拉拉的，简直就是蜗牛的速度。一通知下去，各军连夜整顿。

0: 明天一定要突破永城，加速南下。
1: 是。
2: 陈哥，陈哥。
0: 据空军方面情报，共军抢先一步占领了永城。杜聿明部现在已经到达了永城外围，正在一个叫孟集的地方集结待命。
2: 共军都抢在前面了，他杜聿明在干什么呀？
0: 部队里跟着10万老百姓，确实是走不快。杜聿明报告，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三个兵团已经汇合在一起，准备明天向永城发起进攻，收复永城。
2: 当初他杜聿明神神秘秘的，刻意向国防部隐瞒了作战方案。
0: 如果郭汝瑰是共谍的话，粟裕为什么不把主力布置在东南？
2: 我私下调查过郭汝瑰这个人。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猜啊，这是派系。他杜聿明是个军人，如今卷到政治当中，加入派系斗争。哎呀，
3: 具体的作战方案就是这样：
4: 吃完早饭以后，立即发兵，进攻永城。
5: 熬了这些天，吃个破罐头都觉得香啊！哼。
6: 也不知道这一桌子肉味会不会顺着西北风吹到粟裕的鼻子里。莫非袁兄是被粟裕打怕了，怕他闻着味追来不成？哎，你说对了，我怕是他来了，他来一个是我打他一个是，他来一个军我灭他一个军。
7: 咱们此次战斗先机全靠杜司令运筹帷幄，突破永城之后，共军就再无追上我们的可能了，总算。
2: 可以安心的吃个早餐了。总司令，总统亲笔信，刚空投收到。据空军报告，绥西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地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维兵团消灭，我们要亡国灭种啊！
8: 望帝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绥西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9: 校长这是要改变作战部署啊！
8: 明明已经答应好的作战方案，怎么临时又要变？为了救他十二兵团的火，就要把我三个兵团、几十万将士的命！ 填到共军的火海里去吗？
10: 有请进来。

0: 说话呀，
1: 再不说话共军的枪口就要指着我们的后脑勺了。
2: 司令，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古人打仗的道理，我认为应当按原计划向永城淮河前进，转而再接黄维之围，由此即可将功补过，也算没有辜负校长和党部的期望。
0: 也好，只是倘若不能解黄维之围，致使十二兵团被歼，那我和在座的各位就要共同承担责任。
3: 我不当替罪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照着命令打就是了。你们不用这么看着我，我听校长的，
0: 打！
3: 我倒要跟粟裕再较量较量。
4: 现在的情况是，负责任就走，不负责任就打。
0: 这是关系到我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必须要谨慎。

0: 我是校长的学生，深受校长栽培。我是宁可丧命也不抗命。你们看着办。到底你是司令还是光庭兴是司令？你这叫个什么？孙元良，你要是敢逃跑，我一枪毙了你。
1: 你敢？
0: 你要是敢违抗校长的命令，你看我敢不敢？
1: 安兄是嫡系，第二兵团也是我们当中实力最强的。他说要打，我们配合就是了。

0: 李宗仁、白崇禧勾结美国人，要逼着我退位下野。事情已经愈演愈烈了，你晓得吧？
1: 父亲在党内根深蒂固，不是他们想动摇就能动摇得了的，就算美国人也不信。父亲，如果您真的觉得累了，不想再纠缠下去，儿子就陪你回老家去。您不知道吧，奉化溪口的亲眷们天天盼望着您回去呢。
0: 青儿，我这一生戎马经历了无数的风雨，他们这些人都不在话下。我最大的心结还是毛泽东，一介乡野村夫，带着一群泥腿子把国家搞得天翻地覆。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 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6: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 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

0: 2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 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大急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3: 你再看看，
4: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6: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 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

0: 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有水的地方，常常是最滑的。滑倒之后想爬起来也最不容易，有甜头的地方常常是最黏的，黏住之后想脱身也最不容易，有便宜的地方常常是最贵的，套牢之后想反悔也最不容易，有美味的地方常常是最险的，上钩之后想挣脱也最不容易。
4: 欲壑难填，醒时已坠无底渊，防微杜渐，求真务实守清廉。

0: 马上就有了啊！我呀，跟粟裕同志商量过，等这个双队集战役结束以后啊，我们华野所有缴获的东西啊，一样都不带走，都给你们中野啊！
1: 陈老总，哎，你这是一份大礼啊！我和刘司令员，哎，就不客气喽。哦，哎呀，
0: 你们两个呀，太瘦了，我想把你们两个呀吃得胖一点嘛。谢谢你喽。
2: 同志啊，多学也多取取经。这次打黄维，何必是宰牛？得先把牛啊用绳子捆起来。这蛙交通好，何必捆牛的绳子？挖的越多越深，捆的越紧越牢。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2: 加油，干部！
3: 好的。

0: 陈司令，
1: 你们是文工团的吧？
0: 对，
1: 有件事啊，我想麻烦你们。啊，那张纸呢？在这儿。咱们中野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战士们呀、啊、都在传唱一首无名歌，可是呢，这首歌呢只有词没有曲子。战士们唱成什么样都有，我想让你们呀、啊、谱个曲，行吗？

0: 陈思令，这首词就是我写的。
1: 这词是你写的啊？
0: 嗯，
1: 这么巧啊。
2: 这首词不就是你写在信里寄给你那位陆同志，没想到却在中野传开了。
0: 快别说了。
1: 陆同志，我记得我们军策队里边有个姓陆的战士，那可是咱们军策的宝啊，对咱们打仗那贡献可大了。
0: 陈司令，您知道他
1: 是不是鼻梁高高，个子高高，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那皮肤啊还黑黑的那个？
0: 除了皮肤黑，其他的都对，他长得挺白的。
1: 那应该是你们分开的时候，来军策队那么长时间了，能白到哪去啊？就算是潘安来了，也得把他晒成个黑关公。
0: 那就没错了。陈司令，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1: 这样吧，你们先去演出，一会儿呢我叫他去找你们。
0: 谢谢陈司令。
1: 去吧，
0: 走。

0: 村长，赶紧趁热吃吧，今天不用吃罐头肉了。
1: 好。
0: 村长。
2: 猪肉大葱，猪肉炖粉条，哪儿来的猪肉？
0: 啊，听厨子说，双堆集村子里边有个地窖，从地窖里扒出来一头猪，您赶紧吃吧，军长。
1: 胡说八道！
2: 整个双堆集别说一头猪了。
1: 连一撮猪毛都找不到，
2: 老百姓拿咱们当瘟神，会把一头肥猪放在地窖里等着咱们来吃？
0: 我不该骗您，这是从前线阵地没收的，是共军送过来的。
2: 不吃。从哪儿来的？
1: 送到哪儿去？去呀！
0: 村长，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咱们连撮猪毛都看不见，共军却每天都有大碗的猪肉吃，他自己吃不完还送到咱们阵地，难道他们的猪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1: 还不是老百姓给的？

0: 叶丹，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我还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问题。全军被围，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去，我这心里边心慌，就多问了军长几句，我这就把包子拿走。
1: 等等，
0: 不许偷吃。是。
2: 是谁把共军的川弹放到军部里来的？他穿着豹子胆吗？
3: 林德同志，这两天杨捕头总是唉声叹气的，观察阵地的次数也从一天六次变成了一天四次，今天竟然一次也没有去，估计是感觉突围无望了。他现在啊。
2: 每天叹的气比说的话都多。据我观察，他的思想应该已经开始动摇了。
3: 杨捕头不是廖云洲，更不是张克夏和季风，他们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很快就要胜利了。我们更要小心保护好自己，去迎接胜利。我知道了，连刀同志，我还想再努力一把。
4: 夫无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而御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今天第十八军抽调兵力，协助十四军守住了阵地，这就是同舟共济的力量。另外，据南京来电，胡副司令不日将乘飞机前来协助指挥。只要我们同舟共济。 顽强死守，就一定能够突破共军的包围。
5: 是，
6: 解散。

0: 杨营长，感谢这次十八军的援助。嗯，有酒吗？喝一口啊。
1: 我这没有。
0: 我背了，走吧。
1: 哎呦，走吧。
2: 哎呦，我不喝你。
0: 走吧，走吧，走吧。我给你备酒了。
3: 今天从共军手里夺回的阵地又丢了。那你还有心情在这儿喝酒？喝酒暖身子呀，回去有什么意思？老杨啊，我们这个兵团完了。你知道我这两天都看到什么了吗？
1: 看到什么？
0: 军心已经散了，士兵们都在抢吃的抢喝的，有的还在聚众赌博。我问他们，你们赌赢了钱还有什么用呢？你猜他们怎么说？
1: 怎么说啊？
0: 赌赢了钱，拿着逃跑以后再花。这就是我堂堂十四军的军心呐。还有，你说南京、上海那些高官们把钱往台湾、香港、美国转移，都在逃啊。眼下，哎，你我这样的，不是人，仅是垫脚石而已。
1: 老兄，你这话很危险的啊。像是共党的宣传单，
0: 我看了。看到了吗？我看了，他们说的没错，没错。就是垫脚石。就是垫脚石啊。

0: 村长，那些宣传单您也看了？
1: 看了。
2: 一派胡言。
0: 村长，可是有很多人投诚啊。
1: 那是他们软骨头。

0: 跟了我这么久，一直都叫你铁蛋儿，都快忘了你大名叫什么。
1: 何军长，我叫王翠山。
0: 啊，王翠山，最近。

0: 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吧，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个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
1: 镇长，
2: 除了铁蛋，所有人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是
4: 是是。

0: 我是说，真的投共，我是说，如果咱们也要想办法，先跟共军的人取得联系。
1: 镇长，只要您下定决心，我会想办法的。你有共军的关系，
0: 我有个老乡。再给陈庚做参谋。
2: 花，
0: 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师长，黄司令有令，胡副司令来了，请各位长官前去迎接一下。
0: 你说谁来了？
3: 是胡琏副司令。
0: 老军长到了。哼。这么说，我十二兵团还有指望。马上告诉黄司令，我很快就过去。
4: 是。军长，
0: 哎，铁蛋，这件事儿你知，我知。不要再提了。

0: 博宇，我代表十二兵团欢迎你。司令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五连来晚了。
1: 都说大难临头各自飞，博宇这时候来，看得出是对十二兵团真的有感情。我早知道你放不下，既然你来了，那我就放心把队伍交给你了。
0: 不。你是司令，我这次来就是来协助你，一切以你为主。昔日的弟兄们身陷重围，我胡连哪有坐视不管

0: 最新消息，胡琏已经成飞机到达双德集前线，据传，十二兵团士气为之一振啊。看来老蒋知道光是空投补给没有用啊，就把胡琏也给空投下来了。我记得这个胡琏，从对苏区第三次围剿开始，就跟咱们打交道。
1: 又来了一个老相识啊！岂止是老相识，更是我们的劲敌。在解放的战场上，没有少跟柏城粟裕他们交手。在一9年多以前的南麻战役中，华野9纵队就付出了伤亡4600多人的沉重代价，最终也没有占到胡琏整11师的便宜啊！
0: 他在十二兵团中威望很高啊，老蒋派他去，确实也能提升士气，但是这改变不了大局。哼，最多只能延缓一下苟延残喘的时间罢了。看来主席并不担心啊。胡琏虽说是狡如虎，猛如虎，可现在十二兵团已经被我们围成铁桶一般。
2: 哪里还有狐狸老虎折腾的空间？我看胡琏飞进双堆集，反倒是给了我们猎狐的机会。
3: 诸位，校长亲自给联勤总部打过招呼，会全力保障我们双堆集空投补给。
2: 还在不断的抽调兵力前来增援，只要我们死斗到底，一定会突破共军的包围，取得最后的胜利。
4: 老军长，咱们现在不光是在跟共军作战，还在跟南京那帮官老爷作战。就他们，啊，
2: 能把援军和物资给我们送过来吗？<笑>大家的顾虑和抱怨，我都理解。 但我要提醒诸位，千万不能脑子一热被共军所利用。这个劝降书，还有劝降广播，我想诸位都不陌生吧？一定有人也动过叛变的念头，都给我记清楚了。我们是党国的军人，看平内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十二兵团是以十八军为基础组建的，是党国非常倚重的王牌兵团。当年我就说过，要打就打硬仗，一定要让共军尝尝十二兵团的厉害。我胡琏把命放在这儿，十八军死战到底，十二兵团宁死不退。
0: 让双堆集成为共军的坟墓。
5: 主席，你看，这柿子多新鲜！哈哈，
0: 不许偷吃，先给房东送过去。
5: 放心吧，主席。
6: 主席啊，
5: 中午好。哈哈。
0: 柿子，这霜打的柿子一定甜啊！哎，朱副主席啊，这是要给房东送去的。啊，哈哈哈哈，给你开个玩笑，去吧。主席的心情不错呀。哎，有件事情，我想明白了。
6: 什么事情？
0: 我们何必要揣摩傅作义在想什么？ 干嘛要等他先出招啊？
7: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先出招。
0: 没错，傅作义现在虽然表现出想守平津的意思，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如果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往西逃。所以啊，我们要布下一张天罗地网，把他这只惊弓之鸟纳入我们的包围之中。 这样，不管他出什么。

0: 招，是想打、想逃还是想和？主动权那都在我们手里啊。
1: 看来主席已经胸有成竹了。

0: 秀山，装备都带足了。你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1: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你放心，不出时，我就把队伍带回来。
2: 好，早去早回。哎，对了，大哥，前两天呀，有人给我送了只大肥羊。走之前呢，是来不及吃了，索性让他多活几天。等我回来，你一定去我那儿，咱们好好喝一顿。
1: 好，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3: 大哥，我走了。保重。太好了，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啊！
4: 不作揖是完完全全按照我们的计划部署吗？
3: 机不可失啊！叶子龙到，立即给陈黄兵团、杨洛耿兵团。 和杨李兵团发电报，全力投入北平张家口一线的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寻机歼灭第35军。哼，这35军，那可是傅作义心头上的一块肉啊！<笑>
4: 吃掉35军，咱们就可以考虑平津了。
1: 对啊，子龙，
0: 到，
1: 给东义先遣部队发报。
5: 立即占领平章县交通线，切断35局回北平的路。
6: 是。
5: 整整队了3天3夜，各纵队全部抵达玉林位置，将杜玉明集团死死的围困在陈官庄一带。
6: 陈官庄距离上队级仅80公里，再晚一步，杜玉明跟黄维就要会合了。
7: 想想真是后怕呀，赶紧给总前委和中央军委发报，主席他们也可以送武器了。是。频繁插手一线指挥又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部去与黄维会合。华东野战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了空前规模的追击战和截击战。
3: 三面突击，一面堵截，步步压缩敌人。至1948年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徐州以西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一带的狭小地区内。<笑>好个粟裕，终于把杜聿明给包围起来了，<笑>我这心里也踏实了。<笑>大家都回去睡觉吧。
8: 啊，睡到自然醒，这段时间可把大家给熬苦了。是啊，就怕太兴奋，都睡不着啊。现在睡不着觉的，该是他蒋介石啊。
3: 对。
8: 这份电报你也看过了吧，总统？莫三觉得。 杜聿明还是有机会的，他们正在准备进行反攻。党国这30万大军啊，他杜光庭要是带不回来，就不要来见我。薛恩可以为党国鞠躬尽瘁。 黄百韬可以为党国尽忠，可是他们呢？我对他们是信任的。

0: 是支持的，他们回给我的却是敷衍，是欺瞒。如果他们这么做的话，啊，像什么样子？黄埔的将领如果怕死，如果见危不救，他们还不如一个平头老百姓。我黄埔的精神去了哪里？党国的信仰又去了哪里？
1: 哦。
2: 爸爸傻嘞！啊，
1: 我这叫声东击西啊！
2: 那我当老鹰。
1: 你当老鹰啊？好好，来来，来，过来站好啊！哎，过来吧。
3: 又在玩呢。快抓住了！
4: 老毛扮老鹰扮得像，
1: 我演老母鸡啊！
3: 好，
5: 好，哎，去吧，嘿，好热闹啊，
3: 弄一身汗呀！
4: 现在淮海战场形成两个大包围圈，局势已经很明朗了。
3: 黄维和杜聿明现在可不是两只小鸡儿啊，而是两头被逼疯的牛。
1: 一不小心就可能被他们挣脱缰绳，还会撞到人呢。
3: 黄维和杜聿明这两头疯牛可是离得不远啊，你们看相隔也就60公里，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同时围住了蒋介石2个重兵集团，如果僵持的时间一长，恐怕会有很多的变数啊。
1: 嗯，必须在黄维、杜聿明当中迅速解决掉一坨，另一坨自然也就孤掌难鸣了。
4: 但华野刚打完黄百韬，为了围住杜聿明昼夜奔袭，整个部队都很疲惫，急需一定的休整和补充啊。
3: 单凭中野的力量想吃掉黄维是不太现实。嗯，
4: 但是可以用华野一部分的支持，
3: 再加上我们最近的进破作业很有效果，黄维的地盘现在在逐渐的缩小。
5: 用我们战士们的话说啊，
4: 黄维现在在双堆集，
3: 先当区长再当乡长，现在恐怕都会成村长了。
6: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我也同意先打黄维。
1: 既然大家意见一致，那就这么定了啊，先打黄维。
7: 嗯，在这儿。
8: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9: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7: 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壤交通线，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
9: 确定只有几千守军？
8: 错不了，
9: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你就放心吧，我们保管顺顺利利地完成任务，还能顺手拿下密云。

踏雁，见者有福。贵州王子酒以好酒献礼新时代，在中国酒都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酱造马年限量版53度酱香美酒，酱香经典，古法酿造，荣升。

0: 校文化陈酿美酒于一体，历经岁月窖藏，日久弥香，底色中国红，点缀富贵金，马踏飞燕，祥云素瑞的纹样设计，闪耀着马到成功的吉祥寓意。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在本台重磅亮相，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珍藏纪念有价值，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1919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而且12生肖那么多动物，但是只有马有资格和龙放在一起叫龙马精神，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
3: 无论是珍藏思想，或是送礼，还是馈赠好友，高端宴请，相信啊，您把这样的一份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拿回去，都将会生活锦上添花，福气盈门。
0: 特大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4: 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3: 没错，这很多的酒友朋友们都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白酒价格呀，时有波动，经常上涨，那有的时候呢是一瓶难求。所以任总，那

0: 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1: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哦，特别消耗产能。酒厂也要生存，
0: 对，
1: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但是今天你们节目组啊来到我们酒厂，携手为酒友送福利，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0: 好，
1: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0: 哇，真的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酒友朋友们，千万不要换台，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贵州王子酒现在打进电话，一口价只要33块钱，一箱呢是6大瓶，瓶瓶一斤装。但是啊，每个省份呢仅供500箱，只在本台限时秒杀，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就有机会以超低价格抢到贵州王子酒。但是每人限定的是5箱，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购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衬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想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如果不是限购啊，我至少啊要抢购100箱。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可是那时候啊经济条件不太好，舍不得喝。现在呢退休了，就好好的享受享受生活。这不，我让朋友啊给我推荐了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6: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2: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0: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来，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啊，贵州王子酒咱马年限量版的包装设计，满满的都是细节呀。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瓶盖的下方附有正品标识，只要拿出咱们的手机一扫上面的2维码，大家就可以看到全国产品信息防伪查询中心的页面，显示呢是正品，一瓶一码，清清楚楚，保证啊您喝到的呢都是来自于咱们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的正品。
1: 来，镜头拉近，可以仔细

0: 看一下瓶身设计，中国红作为主色调，衬出喜庆和贵气，金笔勾勒出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吉祥图画，带上有马到成功、马上发财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这样的好酒啊，往桌上一摆，不仅气场全开，更能让亲朋好友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用心和祝福。
1: 哎，重点来了啊，咱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瓶身的下方这十个大字，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啊，这十个字呢代表的啊是根正苗红的出身，代表的呢是绝对纯粮酒古法工艺的一个传承，代表萃取的都是纯粮精华，是地地道道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您尽管的放心喝，保证啊您是一口三香，回味悠长，难醉一醒，十分享受啊。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0: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放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是，没错，朋友们，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那不仅酒好，而且啊包装的是非常的精美，很撑场面。此时此刻呢秒杀特卖，今年呢是马年，如果呢您想给儿子存个结婚酒，给女儿存个出嫁酒，给孙子存个升学酒，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啊！等到了大喜的日子，你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但是机会只有一次。秒杀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全国每个省份仅供500箱，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抢购了。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区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

0: 他人高端宴请，先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了，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子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呀、啊，你家是很讲究，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2: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哇塞，真的是太给力了，如果呢您还在犹豫啊，真帮不到您了。贵州王子酒是正宗的酱香粮食酒，是真正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秒杀活动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瓶瓶保保真，假一赔十，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现在呀，不打电话抢上1箱，您肯定会后悔的。也就在今天有啊，保证您喝一次，想买第二次，自己喝，走亲访友送客户，包括呀，给这个儿女呀存个结婚酒，给小辈儿呢存一个升学酒，过年过节咱们存个宴请酒，拿出来呀都是非常的有排面。
4: 但是啊，我要提醒广大酒友，趁着秒杀活动啊，只要你打通热线电话，就告诉客服多存一点，毕竟酒少人多，您买过这一次啊，以后这个价呀肯定买不到了。
3: 对，
4: 错过这一次机会，想要再买只能从别人手里加价买了。
3: 没错，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了，过时不候，金马踏雁，见者有福。那最后呢，我们端起这杯贵州王子酒，祝全国的酒友朋友们酒杯一举，
4: 必有大喜，
3: 酒杯一抬，
4: 好事就来，
3: 酒杯一泡，
4: 财源兴盛，
3: 酒满杯，
4: 情满怀，
3: 马年好运排成排。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 等你考上大学。

0: 我们在山海关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
1: 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那些共军都戴着狗皮帽子，肯定了东北共军，没错了。
0: 已经打到密云了，离北平也就咫尺之遥。

0: 东北共军如狼似虎，密云铁定是守住了。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会不会一鼓作气扑向北平。总司令，得尽快出个主意了。
1: 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
0: 您是说三十五军？
1: 他们刻意隐藏东北共军大部队的踪迹，先打张家口，就是逼我将三十五军调出，让北平成为空虚之城，让我们没有安身立命之本呐。
0: 共军之韬略果然不同凡响啊。
2: 郭锦云在哪儿？
3: 报告总座，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2: 告诉郭锦云马上撤回，
0: 让三十五军现在就撤回来。那张家口呢？
2: 先保住北平再说。撤回，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4: 是。

0: 他们刚打电话，刚刚从密云出发，正在往咱们这儿赶呢。
1: 什么？

0: 郭景云他们都要冲回北平了，他们才出发，怎么来得及啊？
1: 这主席的一盘好棋，刚开始下就回到我这儿了。密云战斗非常顺利，东野先遣兵团迅速攻下密云城，已经取得了胜利。
2: 谁让他们这么打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胜利。

0: 总司令，郭机长来电。
1: 怎么说？
0: 郭机长说，他们已经突破了共军的防线，正在向北平开进。顺利的话，一两天后就可以抵达北平。
1: 给秋山回电，让他无论如何把35军给我带回北平。
0: 是。
2: 东北先遣兵团3号到密云，将顺口吃掉密云的守敌。这一仗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容易啊，用了3天的时间拿下了密云，全歼了守敌。虽然这一仗胜利了，但是是一个错误的胜利，错在打草惊蛇，贪小便宜，没有按照中央的部署赶到怀来和南口，切断平章线。
3: 密云之战惊动了傅作义，他立即将在张家口的35军调回北平实施防御，而杨成武、李天焕的3兵团误判形势，准备不足，没有按照主席电文中指示的那样，在张家口、宣化一带实施有力的阻击，致使35军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突破了3兵团的防线，目前已经逼近了新保安。如果我们不及时的阻止，把35军消灭在张家口一线，我们与傅作义在和谈之前给他致命一击的计划就落空了。
4: 这原本是一盘大棋，环环相扣，一步都走错不得。可是我们某些同志只贪一城一池的得势，影响了整体局势。这个35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错误已经犯下了，那就要用更大的气力及时的去弥补这个错误。严令各部队，35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5: 是。

0: 在自家门口被共产党撵得到处跑，我郭景云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
1: 报告队长，附近有共军活动。
0: 好啊，老子正愁没长大呢，奶奶的送上门来了。
2: 军长，赶路要紧啊。
0: 那怎么着，眼睁睁看他们从眼皮底下溜走，我咽不下这口气。
2: 哎，军长，总司令的命令是我们立刻返回北平，越快越好。总司令等着咱们回去守住北平呢。
0: 行了，我速战速决，走。

0: 两位长官，问清楚了，这些共军是地方武装，根本不是他们的主力部队。
1: 那还愣着干什么？快通知军长，让他赶紧撤回来。哎。
2: 哎呀，经过不断的土工作业，我们的战士现在已经把战壕挖到了距离敌人只有30米的位置上。
3: 是啊，
2: 总攻时机越来越成熟了。
4: 他们最怕这种武器，管这个炮啊叫没得良心炮。
3: 乖乖，好大的口径啊。哎，我以前呢还没有见过这种炮嘞，这个名字也起得好啊，没得良心的炮。哎，专打没有良心的反动派，合适啊。啊，你看啊，这战壕每推进一步，离胜利啊就更进一步了。哎，国成，小平，这个火候到没到啊？
2: 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断消耗，黄维兵团的实力已经大不如从前，现在可以考虑适时发起总攻了。
4: 那我马上回去给军委发报，对黄维兵团做好总攻的准备。
2: 有的。
3: 好，
5: 那你们看，刘纯的在电报中说，中野及华野一部将于12月6日下午发起总攻。
3: 专门问主席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6: 我没有意见。将在外，身临其境，还得靠他们自己拿主意。哼，我们拍板，弄不好就成了越俎代庖，瞎指挥。
7: 只是，
8: 主席，担心的是18军吧？
6: 这18军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骁勇善战，是中野这次最难对付的硬茬儿。是不是应该复电刘陈邓，必要的时候可以让粟裕从陈官庄抽调出部分火力驰援双堆乙？这次不打则已，要打必须一鼓作气，彻底敲碎黄维这颗铁核道。
1: 报告首长，西集团、东集团、南集团都已接通。
2: 请邓政委先讲。
4: 各位一线指战员同志们，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我们对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击的计划。这一战必然是艰苦的，只要我们歼灭了敌人的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照样可以解放全中国。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3: 我是陈毅啊，我们总攻啊经过多次的推迟，现在通过进破作业已经完全具备了总攻的成绩。

0: 了解，这次啊，没有理由再去推迟了。这是最后的总攻，一定要取得胜利。
1: 我是刘伯承，总前委决定，于6日下午4时30分，向黄维兵团发起总攻。具体作战部署如下：以第4、第9、第11纵队及豫皖苏独立旅组成冬季团。 由陈赓、谢福志统一指挥，目标攻取沈庄、张维等和张庄地区，以中野一纵、三纵及华野十三纵组成西集团，目标夺取前后三关庙、马围总、豫王庙和许庄地区。由陈锡联统一指挥，以中野第6纵、华野第7纵及陕南第12旅组成南集团，由王俊山统一指挥。 向王庄和李家楼方向发起进攻。
2: 是，明白。
3: 是。

0: 杜聿明已被包围，李延年北上救援受阻，二公子蒋美国的坦克部队也已经撤了，
1: 山穷水尽，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0: 军长，您上次不是问我那边有没有联络人吗？
1: 你胡说些什么啊？
0: 军长，我跟那边都已经联络好了，只要您写封回信，我明早就能送到。
1: 铁蛋，现在四处都是耳朵，你如果还想活命，就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儿了。
2: 是什么事儿啊？
3: 说，快说，上级是谁？都有谁参与？
4: 你们最好赶紧杀了我，要不然等解放军打到这儿，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你个窃探啊！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受到共军的蛊惑，变成共党分子。
1: 站长，迟早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我会明白什么？啊！
2: 拖出去，毙了！

0: 佛玉啊，这次回南京啊，一定要把前线的阵势战况告诉校长，能不能搬来救兵，全靠你了。我一定尽力。
1: 还有，这次回去之后，就别回来了。黄司令还以为我回来是夺权的吧？
2: 我很早就对权力争斗感到厌倦了。

0: 这次如果发生不测，你留在南京也算是为十八军留下点火种。善后的事，拜托了。
1: 还不至于。请司令和弟兄们再多坚守几日，我一定带着救兵回来。

0: 好了，不必拘礼了。诸位，现在我们是身处重围，大家有什么话，尽管说吧。来吧。虚蚌战场，国军失败也在所难免。唯一的区别在于，小败还是大败。
1: 不妨明说，
0: 战、大败、撤、小败，目前我们被困在这里，再这样耗下去，这家家底儿恐怕也会被葬送在这里。好在现在各兵团的编制还算完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分头突围。但凡能扯出一个口子，就有冲出去的可能。
1: 你人呢？
2: 我没有意见，照命令办就是了。
0: 袁，老头子一会儿让我们南下支援，解救黄维，一会儿又让我们保存实力，撤回江南，变来变去，这样的命令怎么执行？我看没有执行的必要。袁兄，你的意思是撤还是不撤？
1: 我同意撤退。好，既然如此，各自整理部队，分头突围吧。
3: 是。

0: 没事了，没事了。哎，班长，你受伤了？
1: 没事，擦伤而已，你别慌。
0: 班长，你的命比我金贵，你是领头的，你怎么能替我挡枪子呢？
1: 你胡说，大家的命都是命，要说金贵，大家都金贵。你是我挑的兵，我得对你负责。但是
0: 班长，
1: 你自己用吧，你的腿本来就不利索。
0: 班长，我这腿啊早就治好了，在蒋军那边我都是装的，他们老让我送死，我就只能耍个滑头，我装瘸的。虽然这以前确实受过伤，他们早就把我治好了。国民党让我成了瘸子，是解放军让我彻彻底底站起来了，重新做人。班长，你不会嫌弃我吧？
1: 你说什么呢？咱们最后还要一起杀敌呢，不是吗？
0: 对对对，一起杀敌，丁大胜也得立个功，是不是？
1: 对，
0: 大胜，我也得

0: 我去扛旗，你去给炮兵做信号。听见没有，大圣？我去扛旗，快！
1: 你的命是党救的。

爹娘，你们给儿子起的名字没错，我不叫大窝囊，我叫

0: 1948年12月6日至15日，杜聿明集团在飞机掩护下连续组织突围，均被击退。孙元良率第16兵团自行突围，被华东野战军前后夹击，全线崩溃。孙元良弃车混入乱军中，之后化妆成老百姓，侥幸逃脱。第16兵团在突围中被全歼。
1: 前面的再快点，
2: 一二三四五
3: 六。
4: 同志们
3: 真过瘾呐，打退了他杜聿明6次进攻了。你说这杜聿明他也不想想，让咱们华野叼在嘴里的肉还能让他给推飞了。
5: 连长啊，你都快升排长了，再来一次我怕你成光杆司令。
3: 光杆司令他也是司令，对不对？
6: 对。
3: 哎，
6: 我从连长到司令连升好几级了，
3: 坐火箭都没那么快吧。
7: 连长
3: 啊，
7: 再来一次估计不中了，子弹不够用了。
3: 没有子弹咱们就跟他拼刺刀，没刺刀咱们还有石头，没有石头打我拳头。
8: 对
3: 对
8: 对
3: 对对，是不要怕，好不好？
8: 好。
3: 饭来了，大伙儿赶紧吃饭，吃完饭呢跟着将军接着干啊。
8: 好。
9: 同志，

0: 给俺们送的啥好吃的？
1: 热乎乎的包子，吃了包打胜仗。
0: 嘿，好。哎，
2: 好嘞。
0: 哎，连长啊，不是俺吹牛啊，要说这天底下最好吃的包子，那得是俺爹做的。哎，肉馅里撒点胡椒，那个吧，要多香有多香。
1: 胡椒味的包子啊。
0: 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家看看俺爹俺娘。
3: 三儿，你信不信咱们这一回一定能把杜玉明打垮。我一准让你吃上你爸给你包的胡椒味的包子。
0: 俺信，到时候俺多带点回来，让咱们大家伙啊都尝尝。
4: 好。
5: 同志，你刚才说你爹做的是胡椒味的包子。
0: 是啊，咋了？
5: 你爹是不是叫杨桂发？
0: 你咋知道？
5: 他就在后方做炊事员呢，我们一块儿过来的，说是来看看你，明天你就可以吃到胡椒味的包子了。
0: 俺爹来了，俺爹真的来了？
5: 那还有假？我们之前路上碰上，一块儿过来的。
1: 连长，敌人的敢死队又上来了。
6: 同志们，
1: 都吃饱了吗？
7: 吃饱了。
1: 让敌人来，把他的敢死队给我打成送死队。
7: 好，
0: 你快下去，告诉俺爹，等俺打完这一仗，就下去找他。
5: 好，你们注意安全。
6: 同志们，把轿子给我罩上，咱活没铁了。

0: 敌了，手榴弹也快没了，跟老子的拼刺刀！
1: 同志们，
0: 咱们连没有闹钟，人在阵地的。
2: 这回轮哪了吧？
0: 你不能去，你是机枪手，
2: 子弹都打没了，还有机枪手有啥用？俺不怕死，
0: 你不怕，我怕。你俩哥哥都牺牲了，你要是再给我三枪两短，我怎么给你父母交代？
2: 但仗还能有不死人？再说俺命大得很，子弹一转都得绕到手。连长，你说什么？

0: 路子，我已经打定主意了，不回去了。三儿牺牲在这儿了，我得把他没干完的事儿接着干下去。
1: 一直干到能够看见胜利的那一天。嗯，马上要围歼杜聿明了，我要回去继续抽粮，送到前线来，咱们过段日子再见。好，
0: 把这个带上。
1: 保重。

0: 三儿，胡椒味的包子带给同志们尝尝。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

0: 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 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

0: 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

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总统先生，
1: 德林啊，
0: 我看你们交谈甚欢啊。啊，
1: 我跟大使先生刚才正在回顾夫人上一次访美，盛况空前。
2: I think we can all agree that Madame Chung is a great lady, and she was extremely popular on her trip to America. But that was her last trip.
3: 我指的是咱们上一次。
0: 那好啊，那就让我们举起杯来，为了夫人访美能够圆满成功。
1: 谢谢。杜鲁门政府百般推脱，不愿意见夫人。马桑啊，我们真是到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吗？
4: 总统，不管怎么说，身体还是最重要的。
1: 身体再重要，比得上十二兵团重要。胡琏来了，一定是要援兵要物资的。国防部到底有没有办法？病源在哪里？
4: 现在傅作义在北平，被林彪牵制，胡宗南在西北，被彭德怀牵制，就剩下一个武汉的白崇禧。就算他有办法，也会推脱说没办法的。
1: 都没办法，都没有办法。党国养了这么多人，一个个都没有办法。莫三啊，我看这些人是该杀的。
4: 总统，胡琏一直在下面等着，我们怎么回复啊？有没有援助？我们总要跟他讲清楚的。
5: 城外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布雷。
6: 要仔细，不能留一丝漏洞。
5: 是。报告，司令，杜市长来了。
6: 杜市长来的刚刚好啊。滇京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你正好过目一下。
5: 是啊，我刚听说，说你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天津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
6: 天津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怎么抵御共军呢？
5: 可是这么多年，这个天津城，它从来没有成为战斗的一线呀。这仗一旦打起来，你我能承担这历史的责任？行，城防的事情咱不说，给你看看。
6: 这
5: 总统亲自给你写的。
6: 总统让我带兵撤到塘沽，然后从海路南撤。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5: 总统早就跟总司令说了，让他南撤，可是他迟迟没有动静。直接给你写封信，是对你寄予希望。
6: 杜市长最了解我的为人了，你觉得我会做背叛长官的事吗？
5: 哎呀，咱们两个处事那么久了，你对副总司令的情谊我还不晓得吗？可是固守天津城，这是死路一条啊。趁现在天津塘沽一带共军还少，要走还来得及，再过些日子想走你都走不了了。

0: 季平，你不要再劝我了。如果你和中央军系的几个军长执意要把军队带走，那我只有死，向总司令谢罪了。
1: 你非要这样吗？你难道非要这样吗？啊，行，你要是这样，我就留下来，啊，我陪着你，陪你死守天津。
2: 司令员，前方来报，第三十五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
3: 怎么这么快？
2: 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
3: 那也不妥，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
4: 是。
5: 哎，乔木啊。
6: 哎，主席，
5: 来新电报了吗？
6: 还没呢，主席。
5: 杨德志他们到底走到哪儿了？
7: 下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301团正在跟敌军打仗，共军虽然打得很猛，但是毕竟人太少了，装备也不行，相信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8: 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明天天一亮再出发。
9: 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8: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他刚才不是说了吗，前面那支共军部队根本不值一提，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
10: 我觉得田参谋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共军不管走到哪儿都能鼓动当地的老百姓帮助他们，有老百姓的帮忙，一个夜晚足够修成非常像样的攻势。
11: 是，而且现在返回北平的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时间，每拖延一分钟就增加一分的风险。
8: 那照你这么说，让疲劳的部队连夜行军就没有风险了吗？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只6-7个小时的时间，事态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一个冲锋就把共军打残废了。
10: 在现在这个紧要关头，稳妥快速的回北平比什么任务都重要。共军不按常理出牌，这么多友军的教训历历在目，而且现在不是冒风险逞英雄的时候。
8: 冯师长，我不管其他友军吃过共军多少亏，老子就敢说我35军就不怕他们这些共军，你也不要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郭军长，多谢郭军长相助啊！我们才能把这些重要物资给带过来。等这些物资运到北平，我们一定要好好向总司令那儿报告郭军长的功劳。到时候郭军长又能获得一颗将星了。哎，郭军长，
1: 夫人。 这次真是太感谢郭军长了，这次我全家从张家口逃出来，全靠郭军长您伸手相助。我丈夫在北平听说了郭军长您的功劳，更是感激得不知怎么才好，说是一定要到副总司令那儿好好的表达感谢，培养了郭军长这么优秀的人才。
2: 哎，夫人，您真是客气了，这都是鄙人该做的。外面冷，夫人您到后面休息吧。

0: 好。
1: 哎，请，请，请。
2: 路上一定要抓紧，军情瞬息万变，可不能再耽误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就应该可以到北平。这一路上你放心，有我在后面给你们垫后。
1: 是，
2: 去吧。
1: 是。
3: 老李，快多添点火，我太冷了。我
4: 好嘞。
3: 哎，师长，出去了。
4: 哎，师长，我看您也别太操心了。咱们附近增援的友军说到就到了，共军离这儿远了去了。放心吧，没事儿。
3: 对，
5: 我怎么能不操心啊？我们的郭军长甘冒风险让大家伙停下来休整，那不是体恤部队，他是夹带着自己的私心和黑货呢。有这样的人带队，面对那些不怕死的共产党，谁能保证一定能回到北平？
3: 反正啊，天一亮咱们就出发，明天晚上咱们就能回家。
4: 对呀，
3: 师长，您还是早点休息吧。
4: 是。您慢走。

0: 河水的二步深能趟过去，
1: 但河面都是冰，
0: 这样他们受不了啊！
2: 命令全军过河。

0: 另有先见之明啊！早就把阜成门、细之门和德胜门等重要的城门换上了咱自己的人。只是最近李文十绝的部队越发不受管教了。前几天封城的时候，第四兵团的几个连队非要出城，差一点跟咱们的人打起来，领头闹事的几个人被我们扣下了。
1: 听说后来李文自己过来了，什么也没说，就把那几个人带回去了。他能这么嚣张，那是老蒋给他撑腰的。记住，如果他们挑衅，绝不能发生正面冲突，因为他们人多，闹起来，我们占不上什么便宜。但是只要我还是这个总司令，我谅他。
0: 也不敢明目张胆的闹，那是自然。我也要派点人暗中盯着点他们，不能让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2: 你这么一说，我倒提醒我了。咱们这里的警卫有一部分还是中央军的人，你找个理由给他交换。
0: 没问题，
2: 总司令。
0: 出什么事了？

0: 难道共军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1: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0: 主席，电报。
1: 谁发来的电报？杨德志还是程子华呀？
0: 是杨德志司令。主席，你看，二兵团连夜跋涉，及时赶到新保安，把敌35军困在了城里。
1: 好啊，呵呵，真是太好了。我们的棋可以接着下了。
0: 嗯，
1: 子龙，你帮我拟一份电报。
0: 哎，
1: 命令杨德志、程子华，务必要把35军歼灭在新保安。
0: 嗯，
1: 打掉了35军，傅作义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啊！去吧。
0: 哎，
1: 为了挽救35军，傅作义一定会不惜血本呢。哼，飞蛾扑火。

失去了力

0: 是双堆集的南大门，现在由杨波涛手下的118师38团在固守。据说这个团很能打仗，他们自己称作是老虎团，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饿虎挡路啊。
1: 他们还有空军支援弹药，现在黄维兵。

0: 兵团在炮火上仍然占据优势，我们一时很难打下来。
1: 给苏玉打电话，
2: 继续从黄玉分兵了。
0: 苏玉他们现在既要防着杜玉明突围，又要想办法阻止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北上救援。如果这个时候再让他们分兵来协助我们打黄维，压力太大了。

0: 止诉战速决，拿下华为，这副重担啊，华野必须一起扛起来。哎，
1: 我同意陈老总的意见，华野、中野都是一家人，都在一盘棋上，联合作战，也是中央军委一直强调的。嗯，
0: 这个电话我来打。报告总前委，我们决定抽调三纵。
1: 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
2: 外加炮兵一部，即刻出发，
3: 参加消灭华为的作战。
1: 奉由陈士举同志带兵南下，请分配其作战任务。
2: 好，辛苦华野的将士们了，有你们的支援，华为的末日就不远了。希望我们早日在战场上见，保重。
0: 华野的参谋长陈士举会亲自带兵前来增援。我建议把他们放在南集团的攻击位置上。
3: 王进山和六纵归其指挥，一定要拿下大王庄，撕开双堆旗的担当。
0: 我曾经就想啊，大王庄就是个拦路虎。哎，现在呢，有陈士举，再加上个王进山，我看了这个戏码要改喽，要啥呢？

0: 鱼打到哪儿了？
1: 大网状，敌我正在拉锯。
0: 下一步就是守对旗了。
2: 报告，黄司令，胡副司令回来了。
0: 国玉又回来了，他人呢？现在在哪儿？
3: 他看您在休息，没敢打扰您，带人去前线视察军情去了。
0: 他怎么又回来了？

0: 立即就在共军的炮火之下。
1: 好，三，我命令，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把大黄忠。

0: 亲自上阵了，对我方阵地进行了多次打击。
1: 老王哥，现在已经满分一手三次了。
2: 我们的预备队都已经快打光了。
3: 王金山，你外号王峰，现在你一定要把那个封禁给我拿出来。你和陈世举一定要把大王庄给我拿下。

0: 营、三营沿交通壕突进，秘密接敌，突然攻击。二营与59团一营配合反击。现在正是天最黑的时候，让他们尝尝咱们夜老虎团的厉害。
1: 是。
0: 同志们，这一战，我们很多人可能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们为的是我们的父母妻儿，为了他们不再挨饿，不再受冻，不再受人欺负，我们死也值了。我会跟大家一起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出发，走！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0: 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 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

0: 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

0: 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

0: 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盛夏初起，节气入江，小暑为盛夏初序，温风拂野，万物顺势生长，风物渐熟。不同于江南的湿热梅雨，新疆的小暑是清爽的盛夏，天光澄澈，昼夜微凉，至雨绵长，草原铺翠，河湖成民，旷野寒章，新疆的盛夏尽显盎然的夏日风华。小暑催熟白果，夏韵沉淀鲜甜，充足的夏日

0: 晴光滋养果蔬，让新疆瓜果酝酿出清爽绵长的自然甘味。在小暑清风里，品读新疆的夏日风物与温柔。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七月各地重点工程进入施工关键期，施工单位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攻坚克难，以实际确保如期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2: 喀什煤电至喀什750千伏双回线路工程日前实现全线贯通，全面启动竣工验收，进入投运冲刺阶段。这是南疆首条接入750千伏主网的煤电专用送出线路，同时也是新疆首条城区750千伏铜塔双回超高压线路。双回输送容量132万千瓦，配套机组年发电量72.6亿千瓦时。工程投运后，将畅通喀什煤电电力外送大动脉，补齐区域供电短板。
3: 严格对照验收标准，逐项把关，确保线路高质量投用，为补强南疆骨干电网、地方民生、产业用电提供稳定支撑。
2: 塔里木油田若羌10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施工进度也已过半，施工方采用机器人安装光伏板，提高工作效率。
4: 依靠机械臂完成对光伏组件的抓取铺放，一气呵成，是传统人工搬运光伏板效率的4倍以上，预计每小时至少可以安装60块光伏板。
2: 这个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16.17亿千瓦时。据了解，塔里木油田积极推进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新能源基地建设，目前正在施工的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180万千瓦，计划年内全部建成投运。届时，塔里木油田年发绿电能力将突破40亿千瓦时。在温宿县，阿克苏中曼石油生产基地项目正稳步推进，建成后将实现勘探、研发、生产、仓储、生活一体化闭环运营，进一步完善区域油气全产业链条，
5: 将大幅提高我们中曼的研发检测，包括设备升级、厂房升级。
2: 沙湾市加快温泉景区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道路桥梁、游客集散、智慧停车等，预计10月前完工投用。
6: 新建的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公厕、垃圾回收站主体已全部完成，已转入水电安装和精装修施工阶段，停车场及市政配套道路进度达90%。
2: 沙湾市温泉景区紧邻省道101公路，是集康养泡浴、山地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
1: 截至目前，新疆棉田全部实现数字化全域监管，精准区分棉花品级优劣，落实优棉优价机制，保障相关补贴足额直达种植农户。
2: 正值棉花盛花期，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走进昌吉国家农业高新示范产业园区，开展新疆棉花质量追溯平台信息摸排核验工作。
7: 接入这个平台最直观的好处啊有两点。第一是监管更加透明，棉花一旦出现混集、杂质超标等问题，那工作人员可以直接调取这个溯源记录，就能精准的锁定对应地块的整改，从源头守住咱们棉花的品质。那第二，直接是关系到咱们棉农的钱袋子，补贴精准的发放全靠这套系统。棉田在完整的录入留存全流程的追溯信息之后，棉花检验达到了优质标准，棉农就能申领到每公斤3.5的专项质量补贴。
8: 过去光晓得怎么种的多啊，现在买老子晓得就是我们怎么把棉花种好。我去年种了3000多亩地，光质量补贴这一块我拿了将近30多万。
2: 目前昌吉州数字化追溯平台已经覆盖309.1万亩棉田，出产的优质棉占比高达67.83%，较上年再提高5.3个百分点。
9: 优质棉可以追溯到哪一个地块，哪个棉农种植的什么品种棉花。2025年全州优质棉补贴发放了2.3个亿，2026年超过了3.5个亿。
2: 数字化管控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全区优质籽棉占比同比提升33.1%，棉花综合品质创7年新高。7月1日，新疆棉花质量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棉花产业质量管控、奖补发放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10: 通过政策赋能、素质溯源、智慧监管3项发力，全面推进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质量补贴政策，有效倒逼棉花品种选育改良和加工工艺优化升级，推动产业从拼产量向拼质量转变。
11: 日前，自治区地质局矿产实验研究中心引进的激光波石、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正式进入测试运行，填补了我区在高精度微区原位分析领域的技术空白。
7: 我手上拿的这3份样品的报告呢，就是我身旁这套刚刚开始运行的激光波石等离子质谱仪完成的。它的原理呢，简单来说就相当于给矿物做了一次微米级的深度 CT。它不需要把样品磨碎溶解，用激光在矿物的表面打一个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小点儿，就能够同时检测出几十种元素的含量，甚至可以推测出岩石的形成时间。
12: 以前我们做矿物微区分析，很多样品都要送到江外，周期长，成本高。现在样品检测周期缩短了原来的1/8吧。
11: 设备拓宽了本地检测服务范围，既能测定各类矿物主微量元素，扫描分析矿物元素分布特征，以此研判矿床形成条件，也可开展矿物同位素定年，精准测算矿产形成年代，为地质科研矿产勘探提供核心数据支撑。
13: 今后像锂皮、儒色、稀土这些战略性矿产的元素储存状态的研究，还有这个流体包裹体分析、碳酸盐原位铅同位素示踪，我们都能在本地自主完成。
1: 温泉县安格里格镇托斯霍尔图村党支部书记佛尔布扎根基层，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壮大村集体产业，用心用情带领牧区群众增收致富。
2: 温泉县牧区夏季牲畜转场日前结束，为保障牧民生产出行安全，福尔布带着村干部提前把转场道路踏查了一遍，哪里路面塌陷需要修补，哪里容易积水积泥，他一一记录，并当场安排人员抢修。
14: 我们村有转场都是82户，路不熟对这个老百姓影响大，车反正要把这个路先看好，牧民就转场道路散下去了。
2: 完成转场工作后，福尔布又赶到已抵达下草场的牧民家中，挨个发放对讲机，解决大家联络不便的难题。
15: 欢迎使用16。
14: 哦，还有是这个频道调的还是16，发生什么事有无线电话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
16: 这个事情对牧民来说是最好的事情，方便跟家里人沟通，跟这些救援方面沟通起来也方便。
2: 托斯霍尔图村是传统牧业村，地处通往赛里木湖景区的必经之路上。产业兴，乡村才能兴，村民才能富。2017年，福尔布上任后，带领村民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业。而要发展乡村旅游，头等大事就是改善村容村貌，解决安全饮水，建设美丽庭院，开展绿化美化。现在村子越来越美，游客越来越多，福尔布还带头成立养殖合作社，成立奶制品加工厂，打造农家乐。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0万元。
17: 书记常说村集体有钱是用来给老百姓挡风的，手把手的教我们工作当中怎么干，老百姓的事情怎么样去解决。
14: 再过两年我退休了，希望村干部们努力把我们的村旅游的方向真正的打造出来，把我们的村民们提高收入。
1: 福建莆田三明沅江分指挥部精准帮扶马纳斯县，重点做强百合、食用菌两大特色产业，通过引企业、引技术、引品种给扶持，带动农户增收，培育本土品牌。
11: 盛夏时节，马纳斯镇沙尔公村新河农庄百合种植基地连片标准化大棚内百合含苞待放，12万多株百合中，东方百合跟亚洲百合各占一半。别致的田园景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选购，
18: 花开得特别漂亮，我觉得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而且花期也比较长。
11: 福建莆田沅江分指挥部引进多家百合繁育种植企业，联动当地农业部门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建成标准化种植、种球繁育、鲜切花示范三大基地，成功培育10多个优质百合品种，并建成江内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百合种球繁育基地，累计繁育种球300万粒。
19: 通过这几年的莆田沅江连续3年的这个技术人才的引进过来指导，从育种做到上市这个一个过程我们都学会了。
11: 在特色花卉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福建沅江三明分指挥部聚焦特色食用菌产业，常态化派驻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优化种植配方，改良菌种品类。广东地乡滨户村形成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成熟发展模式，评估产量品质大幅提升。
20: 目前我们蘑菇大棚有7座，正在出评估，预计每天的产量能达到100到150公斤左右。
21: 让这个农户真正掌握这个新的一些的技术、新的一些的机具，来提升我们食用菌呢在马纳斯的生产的这个潜力。
11: 据统计，3年来福建沅江累计投入6210万元产业沅江资金，打造45个农业产业示范点，成立10家种养殖合作社，引进45个农业新技术新项目以及68个果蔬新品种。通过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免费发放2种菌包，技术帮扶覆盖全县所有乡镇，还培育出天山雪蟹、塔河红苹果等7个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夯实了马纳斯县乡村振兴产业基础。
1: 进入暑运，江内各地火车站、机场迎来学生返乡、旅游探亲叠加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加密班次、增开航线、升级便民服务，全方位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2: 喀什地区机场、火车站客流明显增多，喀什火车站日均发送旅客近1.2万人次，增开多队至和田、乌鲁木齐的临时旅客列车。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日均进出港旅客1.6万人次，新开多条江内外航线，喀什至奥什航线加密至每周2班。
22: 针对研学旅行团、学生团队、沅江和务工团队，我们开通直机、安检绿色通道，集中办理手续，节约排队等待时间。
2: 阿克苏红旗坡机场联合国航恢复阿克苏至成都、重庆、北京等多条江外干线航班，搭建高效中转网络，强化区域航空集散能力。伯乐阿拉山口机场复航亳州赛里木湖号彩绘航班，方便游客赴赛里木湖观光。伯乐火车站配齐充电、饮水、寄存等便民设施，做好候车保洁与客流疏导。
23: 优化客运岗位分工，细化候车引导、问询、解答、重点旅客帮扶等服务举措，用情守护广大旅客暑运美好旅途。
11: 乌拉斯台口岸作为乌鲁木齐昌吉地区唯一对蒙古国常年开放陆路口岸，是中蒙双边季节性口岸，距蒙古国北塔格口岸仅6.5公里。此前分段开放全年累计开放只有45天，今年5月18号起至9月30号，口岸首次实行季节性连续开放，出入境通关量迎来了大幅增长。面对连续开放，口岸优化通关流程，施行海关与边检同步作业，有效畅通了蒙古国资源性矿产品进口通道，助力了国内机电产品、建材等商品出口。 截至目前，共查验出入境人员721人次，同比增长915.4%；共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711辆次，同比增长1445.6%；服务保障进口焦煤和铁矿石共计24000多吨，同比增长1755.8%。
0: 推行延时服务，入境网上填报，结合通关实际，适时加开查验通道、开设绿色通道等便民措施，保障进出口货能量矿产增幅超17倍。
11: 今年，昌吉州计划建成连接蒙方北塔格口岸的95公里公路，并投入2000多万元强化口岸建设，着力提升跨境运输能力。计划通过一系列举措，在15-5时期力争实现常年开放。
3: 计划在15-5末期实现口岸的通关过货量达到年200万吨。目前的这个连检大厅已经不符合现在的通关实际了，在15发展规划里面，整个做了一条8进4出的一个新的通道。
1: 绿色建筑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回应。新疆华源集团积极推广绿色低碳建造，打造人居产业双场景低碳绿色建筑。
2: 在雅马里克山东坡改造提升城市更新工程中，新疆华源集团先后开发建设了3个小区，总建设面积达36.8万平方米，落地一整套绿色建筑技术。
7: 这里是国分晨光住宅小区的建设现场，小区的外墙建筑节能呢可以达到75%，将要安装的窗户呢也能起到节能和降噪等作用，小区的生活污水将被中水回用，用于小区的绿化灌溉，同时呢我们的生活的餐余垃圾也会被有机降解变成肥料。
4: 根据我们山地台地规划设计，那使我们的综合绿地率达到了45%左右，利用率呢达到了25%到30%。
2: 结合新疆气候特点，华源集团搭建包含建筑节能、新能源应用、水循环利用在内的7大成套技术体系，目前已在全疆建成18个国家级康居绿色示范小区，年节电2443.55万度，节水41.79万吨。企业还将住宅成熟绿色建造技术复制落地工业领域，按照国家绿色工厂标准建设自治区重点项目银朵兰中药民族药产业园，建筑节能率同样达到75%。产业园2.8万平方米屋面铺设光伏，配套余热回收、循环水、污水回用等系统，园区年节电3253万度，减少标煤消耗8500吨，减排二氧化碳2.2万吨，大幅提升工业水循环利用。
5: 1800立方的一个循环水池的余热，通过压缩机能够提取出来，还有燃气锅炉烟气余热回收和消白，应用到我们地板采暖辐射系统。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7轮战罢，最新射手榜火热出炉，进球格局愈发清晰，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喀什队前锋阿利姆江阿布都艾尼延续神勇，以4粒进球含1粒点球独占榜首，紧随其

0: 后的是哈密对库尔班阿布都尼亚兹，乌鲁木齐对穆海拜提米尔阿利木江，巴州对艾利夏提艾尼肯江等五名悍将同以三球并立，形成一超多强的激烈竞争。纵观前35名榜单，喀什、乌鲁木齐、伊犁、阿克苏等地球员纷纷上榜，席位遍布全疆。这既是新疆足球厚实家底的映射，也是本届赛事全民参与、全域沸腾理念的硬核证明。下一轮谁将挺身而出，向榜首发起冲击？姜超联赛战火未熄，我们持续关注。
1: 在姜超联赛常规赛第七轮，伊犁队主场迎战乌鲁木齐队的比赛现场，两位来自江苏的球迷格外醒目。他们身着助威服，高举徐州制造旗帜，跨越3000多公里，只为一场以足球为名的奔赴。
0: 比赛当晚，伊宁市体育中心座无虚席，伊犁队三粒精彩进球点燃全场，欢呼声此起彼伏。两位徐州球迷完全融入主队蓝色海洋，与数千名当地球迷一同呐喊，为每一次攻防喝彩。
2: 30多年老球迷了，然后之前呢，就是说江苏那一块也正在举办这个苏超，到了这边之后呢，也看到咱们这个姜超也正在进行，所以想体验一下咱们这个姜超的赛场氛围，过来为姜超助威。
3: 我到新疆来旅游，来看新疆的美景，品新疆的美食，顺便来感受一下姜超的魅力，感觉都非常好。伊犁队加油！
0: 去年伊犁州奎屯球迷曾身着民族盛装奔赴徐州，为苏超徐州队加油。如今江苏球迷专程还人情，巧的是徐州队门将正是新疆籍小伙，这份情谊早有渊源。
2: 江苏和伊犁也有这个对口援建这个关系，然后也是有30年了嘛，所以说这个缘分多年前就已经注定了。
0: 从江苏到伊犁3000多公里，一场球赛让山河不再遥远。姜超联赛不仅是竞技舞台，更是民族团结的生动助教。每一次助威，每一次拥抱，都在绿茵场上写下一家亲的故事。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4: 新疆电网新能源发电出力，7月3号达5040万千瓦，较2026年6月18号4740万千瓦历史峰值提升了300万千瓦，刷新历史记录。7月4号全网新能源发电量达7.98亿千瓦时，较前一日增发2715万千瓦时创新高。
0: 新疆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录取结果昨天16时候可查，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使用本人身份证号码、登录密码及验证码查询录取结果。
5: 2026雪都杯阿勒泰首届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7月4号到5号举行，设男子组和女子组两个组别，吸引了全国18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辽阔的山野间展开速度与意志的较量。
1: 好的，这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

0: 咱家用太值了。
1: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鸡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才卖国市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鸡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 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

0: 干货币、大货细胞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货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

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盛夏初起，节气入江，小暑为盛夏初序，温风拂野，万物顺势生长，风物渐熟。不同于江南的湿热梅雨，新疆的小暑是清爽的盛夏，天光澄澈，昼夜微凉，至雨绵长，草原铺翠，河湖澄明，旷野含章。新疆的盛夏尽显盎然的夏日风华，小暑催熟白果，夏韵沉淀鲜甜，充足的夏日晴光滋养果蔬，让新疆瓜果酝酿出清爽绵长的自然甘味。在小暑清风里品读新疆的夏日风物与温柔，

0: 给我点吃的吧。啊，求求你了，给我点吃的吧。
1: 小二，
0: 我说，
1: 给我点去，
0: 别走，
1: 来，
0: 给我点吃的吧。我饿的不行了，给我点吃的吧。
1: 我咋看你那么面熟呢？
0: 我是山西，供奉仓。
1: 你就是那个穿皮鞋洋袜子的那个阔少爷吧？
0: 就是我呀，就是
1: 你咋成了这个样子了？
0: 哎呦，别提了，我遇到土匪了，他们把我给抢劫了，我的衣裳啊，我的皮鞋呀、啊，全都给抢了，我现在是胡落平川呐、啊，我呀，
1: 这样吧，你等我把面扛进去以后，我照顾你，不要走啊。
0: 好，我帮你，
1: 你行不行、啊？
0: 没事没事，
1: 慢点啊，来。哎呀，你看你抻着腰了没有啊？
0: 没
1: 来来来，
0: 没事，
1: 坐，不要紧吧？
0: 不要紧，
1: 饿了吧？我给你做碗烤姥姥。
0: 烤姥姥？别把那烧了。
1: 跪上，记在额账上啊。
2: 哎，好，
1: 来吃吧，不要烫着啊。
0: 好，
1: 慢点儿，

0: 慢点，不够啊，我再给你拿啊。
1: 谢谢谢谢。我说你这
0: 不急不急，你慢点吃。
1: 你看，真不好意思，我们萍水相逢，你对我真是……
0: 不要说这些，不要说这些。哎呀，你说人出门在外，谁都有个不顺的时候，对不对？
1: 嗯嗯。
0: 咱老家不是有句俗话吗？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1: 嗯。
0: 谁让我们都是喝汾河水长大的呢？
1: 嗯。
0: 哎，对了。我还没问你呢，你贵姓啊？
1: 大哥，我姓田。
0: 啊、
1: 我呀，
0: 慢点儿，
1: 名字就不提了，辱没了祖宗，不提也罢。
0: 啊，田老弟啊，你在口外是不是有买卖啊？
1: 不瞒你说呀，我有买卖。我祖宗啊，家人都在包头，挣了不少钱，也治过大家业。到我爷爷这辈儿啊，就靠地租过日子。可天有不测风云的，到我手上一把大火，把我们田家烧了个是片瓦不留啊！我娘、我老婆、我娃娃都烧死了，我是被逼无奈，只好走西口，想重振家业。
0: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想过没有啊？你打算咋开始嘞？你总不能这样靠要饭过日子吧？
1: 我呀，我这么跟你说吧，在家里都是我娘当家呀，可是我呢，百无一用，就是读书人。
0: 你读过书啊？
1: 我读过，我念过五年私塾，那个四书五经我背的是滚瓜烂熟。
0: 那我问你啊，那个易经学过没有？
1: 易经我学过。
0: 好哎，有个这个事情啊。哎呀，我跟你商量商量，你要觉着行咱就干，你要觉着不行咱就不要算了啊。
1: 行 你说。
0: 包头城里有个大象是钉半仙儿，灵，吐口吐沫就是颗钉，啪就粘上了。在这一带很有名气啊。可是啊，打从前年冬天中风了，半身不遂了。哎呀，现在更完了，瘫在炕上了。哎呀，他膝下无儿无女，雇了一个小伙子认他当干儿子，那狗日的看人家瘫了，把值钱的东西都拿着跑了。
1: 那这也太缺德了，这也。
0: 现在这世道啥人没有啊？
1: 嗯，
0: 我的意思啊，你要愿意的话，就让你帮帮他去。
1: 我呀，
0: 他要是感动的话，可能把手艺都交给你。你想，你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嘛？啊，你总不能靠要饭过日子
1: 啊？成啊成啊，煎药，做饭，端屎端尿，我这个我会呀。
0: 差不多。请给他翻个身，揉一揉，拿一拿，别让他后背长疮。
1: 啊，这个我会，我经常在县里澡堂子洗澡，他们经常给我揉揉，我也给他们捏捏。
0: 差不多，差不多，你愿意了？
1: 我愿意呀、啊。我说咱们去啊，
0: 走吧。等一下，你这行头不行啊，你换一身行不行？
1: 我没有，
0: 我有，我有，鞋大褂都有。走，
1: 好，好，好。
0: 哎呀，这仍是衣服，马是鞍呐！你这一弄，比刚才强多了。
1: 是啊，等我日子过好了，我报答你，报答你啊！
0: 不用说这些，快走吧。
1: 好，好。
2: 干什么？敢偷东西！
0: 东西，小子，
2: 干嘛呢？啊！这，
0: 哎，干嘛呢？
3: 你为什么打他？
0: 他偷吃我包子。
3: 偷吃你的包子，就至于下这么重的手？
0: 你谁呀？该干嘛干嘛去。
4: 这是我们四子王旗的诺言王子。
0: 啊，王子，
4: 小子，这次念你初犯，放过你，下次再这样，绝饶不了你。
0: 王子，小的有眼不识泰山，请王子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小的。
4: 好了，这是你的包子钱，这屉包子我们买了。
0: 啊，谢谢，啊，谢谢啊。
3: 以后别再偷东西了，带上这些包子回家吧。
5: 嗯，我没有家，我爹娘他们全死了。
3: 你家里还有其他亲人吗？
5: 没有，都死了。王子殿下，我给您当侍卫吧，我什么都能干，我不怕苦。
3: 你还小呢，
5: 我可以长大的。
3: 那等你长大了再说。嗯，
5: 真的不能骗哥，你可要说话算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们笑什么呀？笑什么呀？将来哥长大了，到哪儿去找他呀？拿什么当凭据啊？
3: 好，我把这个东西送给你作为信物，等你长大了以后，如果要找我，你带着它，就一定能找到我。嗯。
5: 谢谢王子，谢谢王子。
3: 我们走。
4: 好，走。

0: 慢墩儿，干啥呢？
1: 刷蚂蚁。
0: 别弄了，蚂蚁虽小也是个性命啊，你把它弄死了多可怜呢。
1: 我要拉屎。
0: 哎，去那边草地里。
1: 我不。
0: 你都失忆了，让人看见不嫌臊得慌啊。
1: 那你咋能看呀？
0: 我听话去啊。
2: 哎，翠翠，我告诉你个秘密。
3: 什么秘密？
2: 你知道咱们镇上田家大院吗？我就是在那个院里出生的。
3: 我知道，你都跟我说过好多遍了，你不就是田家大院的小少爷吗？
2: 有一天我还会是田家大院的少爷的，我一定要把田家大院赎回来。
3: 你没发招吧？赎回来就你这个放羊娃。
2: 我娘说了，朱元璋还是放猪的呢，可他后来当了皇帝，我这个放羊的也要当皇帝。
3: 皇帝都有三宫六院，你有什么呀？
2: 我到时候我让你当田家大院的少奶奶，你愿意吗？
3: 天天哥你真坏。
2: 哼，我就不信了，我田青能放一辈子的羊。
4: 哎，你叫田青？
2: 你是谁呀？
4: 啊，嘿，小田青。哎呀，你说小田青一晃都长这么大了啊。
2: 你是谁呀？你认识我，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4: 我相信田青绝放不了一辈子羊。
2: 跟我击掌吧，你说我遇到的第一个知音
4: 啊。真的？
2: 嗯。
4: 来击掌。
2: 你会武功吧？手劲儿怎么这么大？
4: 会点。
2: 你到底是谁呀？能教我武功吗？
4: 可以啊，但是你得先把羊放好，一只也不能丢。
2: 嗯。我上哪儿找你去啊？
4: 我找你。
2: 说话算话。

0: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这么定了。
1: 田青，放羊呢？
2: 爹，爹，
3: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满队呢？那，
2: 等等，哥，完事了，快过来！
3: 哎，姐，他多大了？怎么还不会自己擦屁股？
1: 满队儿，背上柴火，咱回家了。
3: 你自己不会擦屁股吗？
2: 松开，哥。
3: 不行，你说再不让娥姐给你擦屁股，我就松开。
2: 这是娥俩的事儿，你管不着。
3: 胡说，她是娥姐，我就得管。
1: 好了好了，别闹了啊！
3: 不行，
2: 让她给娥赔不是。
3: 凭啥？
1: 那娥听你俩谁的？
2: 我的。
3: 她是娥姐。
1: 好了好了，这样吧，你俩谁能帮娥办件事儿，我就听谁的，怎么样？
3: 娥。
2: 行。
1: 走吧，过来。
2: 姐，什么事儿啊？
1: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看着，你们俩，谁要是能把这个解开，我就听谁的。

0: 本就解不开呀。给你。
1: 姐，我也解不开。
2: 解不开是吧？以后你俩都听我的，看着。看好了啊。学会了吧？以后啊，都听我的话，不许再吵架了啊。
1: 那你以后别让我姐给你擦屁股了。
0: 哼哼，那得看我高不高兴。
1: 嘿嘿，这小子蔫坏。
2: 哎，别闹了，羊跑了，快。

0: 淑珍。
1: 啊！哎呦，徐大哥，是你吗？
0: 是我啊。你看这疤，十年了。
1: 是啊，十年三个月了。快请假吧。
0: 好。

0: 豌豆儿，
1: 嗯，
0: 你猜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1: 嗯，
0: 你看，哎，别把衣服弄脏了。
2: 弄脏了你洗。
0: 嗯，你在这玩吧，姐做饭去了啊。
2: 别，跟我一块玩。
0: 不行，姐该做饭了啊，听话。
2: 叫呀，叫一个。你不叫，我砸你。嘿，你叫不叫？叫不叫？行，不叫是吧？行，你不叫，我砸死你！你不是不叫吗？我砸死你！我砸死你！我砸死你！
1: 豌豆儿，
2: 我
1: 干什么呢？谁惹我宝贝娃生气了？怎么了这是？
2: 他老不叫。
1: 他不叫你就砸他呀？你怎么那么狠呢？你看看，你把蝈蝈都弄死了。呵呵，又动耳朵是不是？一动耳朵就没好事。兔崽子，别弄了啊！
2: 我砸死你！我砸死你！
3: 徐大哥，没有茶，你先凑合着喝点儿。明天啊，我就让田青到镇上给你买块茶砖。你在草原待过，喜欢喝茶砖吧？
4: 在我们那儿都是喝奶茶。哎，我走的那年，托人给你捎回来的银子收到了吧？
3: 收到了。
4: 啊，那是我在大同帮人家盖祠堂挣下的银子。
3: 徐大哥，要不是您捎来的那些银子，我跟田青娘俩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现在。您的大恩大德，我来生做牛做马也要报答。
4: 你看你怎么又说起这个来了。
3: 不说了，我去给你做饭去。
2: 姐做饭呢？
0: 啊，姐姐给你做菜团子呢。
2: 那个给你拉风箱。
0: 不用了，姐自己来啊。

0: 丸子长大了，知道心疼姐了，哈。
1: 来，不知道你回来，家里也没啥，你先凑合着吃点，一会儿田青回来，我让他到县里去割点肉，再打点酒。
2: 有炒鸡蛋就行了，挺好的。
1: 你知道吗？这是我自己喂的鸡下的蛋。
2: 啊？
1: 这十年啊，我学会了养猪养鸡了。
2: 真的啊？
1: 你吃啊。
2: 啊，我也不太饿，等两个孩子回来一块儿。
1: 不用等了，田青给人家放羊，管吃管住，丹丹就更不用等了。
2: 丹丹怎么了？
1: 徐大哥，你走了以后，咱们祁县闹粮荒，实在揭不开锅，我就把他送到梁家做童养媳了，换了点小米给田青熬粥喝。
2: 这也不能怪你，都是田耀祖把你害了。最近有田耀祖的消息吗？
1: 别提他，在我心里他早就死了。你吃饭吧。你这一走就十多年，也不捎个信儿回来，我惦记着呢。
2: 我也惦记着你们。我一直没在国内。
1: 你去哪儿了？
2: 日本。
1: 日本？那你还去吗？
2: 这回回来就不走了，主要活动区域就在内蒙和太原。
1: 那你可以经常回家了。
2: 你说我一个大男人老往你这跑，怕对你不好。
1: 这是你的家呀。
2: 不是，这是我给你买的房子，这是你的家呀。
3: 娘，菜团子好了。
4: 哎，
3: 娘。
4: 哎，
3: 给，
4: 真香。哎，丹丹
3: 啊，
4: 把那几个给你娘送过去。
3: 哎，娘，我婆婆让我给你送的菜团子刚出锅的，还冻着呢。
1: 丹丹，你看谁回来了？
3: 徐伯伯。
2: 这小丹丹呢？哎呀，你说丹丹都长这么大了，这要在大街上我真不敢认呐。哎，
3: 徐伯伯，谢谢你救我们一家。
2: 哎，不，丹丹，起来起来起来。

0: 徐白白，这些年你去哪儿了？农乐娘可想你了。
1: 丹丹，你去哪儿了？你快回来呀！
0: 哎，来了。徐白白，你先跟个娘唠着。
2: 丹丹的小女婿满对儿，坐。人挺老实的，有点蔫坏。
3: 长大了就好了。我记得这小子穿开裆裤的时候我见过他，要看他父母那样吧，他也坏不了哪儿去。
2: 但愿吧。我现在一想起田耀祖我就害怕，怕田青长大了随他爹。
3: 不一定，那田老太太是多好的人啊，多善良啊，怎么他儿子田耀祖就不随他呀？我考虑的是现在当务之急得让田青学文化，得马上把他送到县里私塾去。
2: 我也想把他送去读私塾，他们田家世代书香门第，商贾之家，怨就怨田青命不好，我这个寡妇娘靠帮人逢穷度日，没饿死就不错了，那还有银子送他去读书啊。
3: 这是我来的时候带的一点银子，足够他读两年私塾的了。
2: 徐大哥，这使不得呀。
3: 听我的话。
2: 不不不，
3: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2: 我不能用再用你的血汗钱，不行，你不不不行。
3: 拿着，啊，一定要拿着。
2: 许大哥，你听我说，这些年来你一个人在外头闯荡，你用这些银子娶房亲吧，到老了好有人疼。
3: 傻妹妹，你真是个傻妹妹，谁敢嫁我呀？我是个什么人？到现在官府还在通缉我，谁敢嫁给我呀？就算是人家要嫁给我，我也不敢把人家娶进来。你说将来我要有个……算了，还是算了吧。
4: 给这个给你吃吧。
1: 翠翠，你真好。

0: 怎么不吃了？
1: 留给我娘吃。
0: 那我再给你偷出来一个。
1: 你等等，闹了半天这是你偷的，那我不就是窝脏的了吗？
0: 管它窝脏不窝脏，你吃饱了再说。
2: 馒头儿，要尿尿啊？啊，姐给你拿尿盆去啊。
3: 尿完了。
2: 你咋又尿炕了呢？啊，不告诉你告诉姐一声吗？哭啥呀？别哭别哭，来，上姐被窝来吧。啊，
3: 哎，真暖和，
2: 睡吧。

0: 来，大妹子，喝水。啊，说呀，还是你说吧，你比我会说，你跟亲家母说。
1: 你看看，这是挺好的一件事，你是吭哧瘪肚的，你说。
2: 哎，说，你们干什么呢？有话就说呀。
0: 我说就我说，瞅你。

0: 大妹子，你看这大荒年间的年头不好，咱们也就别破费了。这丹丹到我们家都十年了，我们可是把她当亲娃看啊。这满都11岁了，是不是该圆房了？
1: 圆房？
0: 啊？
1: 啊，是啊，是该圆房了，该圆房了。亲家，亲家母，谢谢你们帮我把闺女拉扯大了。要不是当年你们收留了丹丹，我们娘儿仨活不到今天。
2: 亲家母啊，这今天可是咱们两家的大喜日子。晚上呢，这两个娃一圆了房，那就是名副其实的小两口了。咱这当老人的，那就请等着抱孙子了。
1: 是啊。

0: 又尿了？
1: 啊，
0: 蛋蛋啊，你都跟满豆儿圆了房了，夜里睡觉叫着他点儿啊。
1: 我叫了，他不醒。
0: 满豆儿这娃，他只要一睡着了，就跟小猪一样，就是把他扔到大街上，他也照样睡得香。你以后啊，得扶着他，把着他点儿。来来来，看着点儿，这么着啊，转过来，这么把着啊，嘴里嘘嘘着，嘘，不就尿了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那满豆儿不是你从小抱大的吗？怎么这一圆了房还不好意思了？
1: 娘，
0: 哎呀，这小弟弟和小女婿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满豆儿一个人吗？丹丹啊，以后晚上睡觉真得精着点儿，这一天到晚的，你看看，跟发大水似的，也不是个事儿吧？
1: 哦，记住了，娘。
0: 行了。
2: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

0: 记得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三千九百。 3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

0: 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养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 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三千九百。 3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

0: 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人之初，性本善，
1: 性
0: 相近，习相远，好了，今天呢就读到这儿吧。你们回去以后啊，好好背书，如果谁背不下来，我就打他手板。下课。
2: 下课喽，快跑。
3: 要下课喽。
4: 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
0: 天青。
4: 先生。
0: 天青，你和你的父亲田耀祖可都是我的学生，我和你们田家有不解之缘呐。

0: 只可惜
1: 我父亲在口外发财了，我能来私塾读书就是我父亲给寄来的银子。
0: 是吗？你父亲捎回钱来了？
1: 嗯。
0: 真的？
1: 是我娘跟我说的。
0: 浪子回头金不换呐。
1: 谁是浪子？
0: 那随便说说，随便说说。天晴啊，你比别的学生开门晚，你可要用功哦。
1: 嗯。
2: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吧，前年的12月到去年的9月，俄国和日本为了争夺咱们的旅顺口，在中国打了一场不义的战争。
3: 哦，是吗？
2: 就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有多少无辜的百姓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和家园？
3: 是的，是的。
2: 而这场战争偏偏就发生在西太后的眼皮子底下，大家想一想，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百姓的朝廷，那岂有存在之理啊？不推翻他，
3: 是
2: 不推翻他，更待何时啊？
3: 是啊，是啊。
2: 诚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去年10月，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了，柳州起义军也失败了。12月，广州起义军也被朝廷给镇压了。革命党人士用鲜血总结出了一条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团结。
3: 对对对对，就
2: 是
3: 啊，团结
2: 最伟大。今年9月，孙中山先生到了日本，他把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并成为了同盟会，大家有一致推举他成为了同盟会的最高领袖，同时也制定出了同盟会的主旨，就是三民主义。
3: 什么是三民主义啊？
2: 三民主义就是民族、民权、民生。
3: 哦，
2: 民族
3: 就是民权，民
2: 就是中华民族要团结起来抵御外强。
3: 好好好。
2: 民权呢，就是让老百姓都有翻身做主人的权利。就是
3: 好
2: 实行民生主义。
3: 嗯，
2: 大家看，这是我们同盟会出的第一篇报纸《民报》。
4: 徐大哥，你的手。
2: 没事，我钉钉子都拿手，没事。这个门是不是我走了以后没修过呀？啊，
4: 可不呗，晚上睡觉我都拿扁担把门顶上，这躺在炕上心里还七上八下的呢。
2: 是啊，你说你一个女人带着田青过挺不容易的。好了，这不结实了。要说最结实啊，就是拿你们家那块御赐的金匾改成门。
4: 哎，你可别乱说啊，那可是当年乾隆爷御赐的。
2: 我倒不在乎什么乾隆爷不乾隆爷，说实话，我最佩服你们田家用仁义礼智信当祖训。嗯，其实这几个字啊，就是咱山西人在走西口的路上能成功的根本。
4: 我也不改门。
2: 嗯，你看看你，你还当真了？我这是跟你开玩笑呢。愿意留就留着吧，反正门修好了，我走了也放心了。
4: 徐大哥，你还要走啊？
2: 是这样，淑珍，我在村西口买下2间房，我想过去看看。
4: 你干嘛还买房啊？
2: 不是，
4: 为什么？
2: 咱孤男寡女的住在一个院子里，好说不好听。再说田青也大了，你好歹也是田家大院的大少奶奶，我怕坏了你名声。哎，好了，咱不说这个了。我想跟你说件事儿。田青上私塾

0: 的钱，你千万千万不要跟他说是我给的，得说是他爸走西口，在口外发了财了，托人把钱带回来了，一定跟他这么说。
1: 都交代100遍了，

0: 你看你，说实话，我最见不得女人落泪了。
1: 我们娘仨自从落难以后，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躲着我们，这人世间的苦啊都让我们娘仨吃尽了，没想到这世上还有你这么好的人。
0: 你看你说的，我可真没你想象的那么好啊。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正面一看一条光棍，反面一看呢，光棍一条，没人惦记着我，我也没人可惦记。要说惦记嘛，我只有一点放不下。
1: 是什么？
0: 物之有成必有坏，人之有生必有死。无论你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到该你死的时候，你肯定得死，谁也跑不了。我就担心到我死的时候，我没儿没女，我总不能自己把自己的尸体装进棺材里，给埋了吧？就算是，我提前挖出一坑来，然后我再下进一口棺材，我也提前先躺在里面，然后，噗，再咽最后一口气。那也总得有个人在我棺材盖上钉几个钉子，然后再埋起个坟堆来。不要不我钉子也自己钉，棒棒棒，把钉子都钉好了，然后我怎么进去？我进不去了。来吧，开个玩笑啊。好，咱俩以水代酒。
1: 再累的事儿，到你嘴里啊，就变得轻松了。
0: 人生自古谁无死，六曲丹心照汗青啊。自从我跟随孙中山先生之后，多少同仁一个个都倒下了。就拿我来说吧，我那天要不是倒在你们家的门口被你给救了，我现在也是尘世荒野，可能也被狗给扯了，被狼给掏了，被豹给死
1: 了。别说了，怪吓人的。
0: 要是真的有那一天，我被官府给抓了、砍了、毙了，你如果知道信儿了，就让你的儿子在我的身上埋点土。我在九泉之下也能闭上眼了。
1: 徐大哥，等田青大了，我就把实情告诉他，他的亲生父亲早死了，你才是他的再生父亲。你干活累了，歇会儿吧。

0: 快走。来，娘，我给你送柴火来了。
1: 哎呦，我说你就不能少干点活啊，好像跟活计有仇似的。
0: 没事儿，我这一趟啊就全拿过来了，要不还得跑二趟。
1: 满队也不小了，以后这菜篮子就让他拎着。
2: 我想拎，他不让我拎。
1: 你看你就舍不得让他干，打小你就知道疼这个疼那个，都怪娘给你找了这么一个小女婿，不知冷不知热的。你说我们丹丹哪天才能熬出头啊？
0: 娘，满队还小呢，等他长大了就该知道心疼我了，是吧，满队？
2: 啊？
3: 你怎么越老越没正形了？谁家老婆婆偷听儿媳妇的床根啊？走走走走走，回去。
4: 哎，你这小点声，满堆儿才多大呀？他知道个啥？你还真急着抱孙子？
3: 哎，那也不能偷听儿媳妇的床根嘛。
4: 你小点声，我还不都是为了满堆儿。

0: 满顿儿，醒醒，满顿儿，尿尿了啊！满顿儿，快醒醒，满顿儿，满顿儿，醒醒，满顿儿，尿尿了啊！满顿儿，快醒醒，满顿儿，尿尿了！
1: 哎呀！
2: 妈，娘，
3: 完了，掉尿盆里了。
2: 人不学不如物，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
0: 哎，翠翠。
2: 翠翠，你干嘛呀？吓我一跳！
4: 你还吓我一跳呢！天晴哥，你放学啦？
2: 嗯。
4: 哦，这个给你，给。
2: 我不要，我不给你们家放羊了，就不能再吃你们家馒头了。我娘说的，无功不受禄。
4: 不给我们家放羊，连我也不认识啦。
2: 哎，翠翠。你爹怎么舍得让你放羊啊？
4: 我爹说一时找不到你这么好的放羊娃，所以让我先放一阵子。
2: 哦，那我每天从私塾回来能帮你放羊行吗？
4: 真的？
2: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4: 天青哥，你真好。你们私塾有女学生吗？
2: 没有。
4: 读书多好啊。
2: 你要是想学的话，我可以把我会的都教给你。
4: 对了，听说你爹在口外发财了。
2: 是啊，要不然我还得给你们家放羊呢，能进私塾读书吗？
4: 那你可能很快又成田家大少爷了。
2: 也许吧。怎么了？怕我不跟你好了？书里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4: 什么叫糟糠之妻啊？
2: 我也说不太清楚，可能就是不能忘恩负义的意思吧。

0: 天青回来了。
1: 啊？天青。嗯。
2: 哎，娘，我的知音怎么会在这儿？
0: 知音？天青啊，这是你徐伯伯，快叫。
1: 哎，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秘密，对不对？
2: 您是来教我武功的吧？
1: 对呀、啊。
2: 名师在上，受徒儿一拜。
1: 好了，起来吧。嗯，我不算什么名师，都是些野路子。
2: 什么野路子啊？
1: 蒙古式摔跤加上少林功夫，武术家教越练。

0: 越高啊。看这个。
1: 哎呀。哎呀。师傅，这野鹿子也太厉害了。师傅，您能教我吗？
0: 好。

0: 了吧？
1: 不累。
0: 来来，哥，你教我的我都背下来了。
1: 让哥检查一遍。
0: 嗯，你听着，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己信，放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1: 翠儿，你可真聪明，什么东西教你一遍就会。
0: 哥才聪明呢，我觉得哥以后肯定能考上状元。
1: 傻丫头，现在都民国了，哪来的状元？再说我也不心海，我们山西人，一等秀才入商道，二等秀才考功名。我要像我们田家祖上那样，读圣贤书，入商人道，以后挣好多的钱。
0: 嗯，你真有志气。嗯，这是我自己做的。
1: 翠儿，你手真巧。
0: 喜欢吗？
1: 喜欢。翠儿，
0: 嗯，
1: 以后我们两个就像这鸳鸯一样，双栖双飞，永不分离。
0: 真的？
1: 真的。
0: 那拉钩。
1: 好，拉钩。哎，刚才采的那些药够你爹吃的吧？要是不够，我们再采一些。
0: 要是够吃了，就是老不见好。我爹这两天咳嗽又加重了，我还担心要是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和我娘怎么活呀。
1: 翠儿，你别见我坏处想，就算你爹万一真的有个什么好歹，你和你娘不还饿了吗？等哥学好了本事，挣够了钱，把娶你的彩礼全部置齐了，就娶你，以后不会让你过担惊受怕的日子。
0: 哥，
2: 太幸福！太幸福！
3: 徐先生，
4: 哎，黄先生，
3: 你这风尘仆仆的是从哪儿回来啊？
4: 南京。
3: 南京。徐先生，我正好有件事向你讨教。
4: 哦，
3: 到我家去坐坐吧。
4: 好
3: 啊，请。
5: 什么？袁大头？他怎么会当上共和国的大总统呢？此人是个无忠无信无义的小人。光绪21年，我进京会试的时候，就参与了康南海先生发起的公车上书，后来才有了光绪24年的戊戌变法。别看只有那100天，新政谁？

0: 条接一条，那是风风火火，烈焰腾腾啊，让国人看到了希望啊，有了富国强兵的信心呐、啊。西太后这个邪恶的女人，她坐不住了，她要阻挠变法维新呐、啊。谭嗣同找到了袁世凯，想借他的新军来阻止慈禧复辟，可是这个袁大头竟然卖身求荣，投靠了慈禧这个老女人，反把光绪皇帝软禁起来。他的这一次叛逆，让中国倒退了多少年呐？
1: 是啊，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到今天17年了。我们革命党付出了多大代价才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呀？可他袁世凯就趁着我们革命党和清政府斗争，他渔翁得利，当了临时大总统，紧接着就在北京搞了一次兵变，现在把首都都迁到北京了。
0: 这么说一切又从头开始了？
1: 也许比推翻满清还困难呢。
0: 那你这次就是为这事儿回来的？
1: 是。哎，田青在您这儿怎么样？
0: 不错啊，习文练武，一切都挺好的。哎，是个好苗子
1: 啊、
0: 嗯。哎，我就不耽误你了。哎，你赶快啊，到梁家庄回那儿去看看。前两天我见着淑珍了呢。
1: 啊？哦，那我就告辞了。
0: 谢先生，再会、啊、
1: 再会。
2: 别闹
3: 啊。哎哎哎，哪儿跑？哎哎，
2: 满队儿你快来，满队儿你快来看，有对小的
3: 啊，给我留着。哎，
4: 满队儿啊，你干什么呢？你
3: 挖老鼠。
4: 哎呦，你除了会挖老鼠还会干什么？
5: 哎，满队儿拿哪儿去？
3: 丢了的。
5: 别留着，留着留吃啊。
3: 谁吃这玩意儿？
5: 哎呀，你这娃子是没饿着，平遥那边啊多少人都吃死人肉了。
3: 我来。
2: 娘。
4: 哎，你看，嗯，咋了？你看，哎呦，这么多粮食啊，够熬两锅粥的呢。
5: 这小东西挺能划了，这就叫鼠口夺粮啊。
3: 这也能吃？
5: 这怎么不能吃啊？
3: 我才不吃呢。
4: 没饿着你，别瞎弄。
3: 要吃你们吃，反正我不吃。哎，
5: 你这娃子，
2: 娘。
5: 哎呀，我去找嫂子去。
6: 徐大哥，咱们聊了半天了，你还没有告诉我这些年又去哪儿了。
1: 南边。
6: 南边是哪儿？
1: 嗯，北边的对面是南边。
6: 我知道，我又不该问。
1: 问多了对你不好。
6: 这回走不了了吧？都民国了。
1: 是啊，现在是民国了，可跟前清比就少了条辫子，其他的，一碗豆腐豆腐一碗，完全一样。哼，哎。
6: 这么说，你还歇不下来？还得走啊？
1: 过几天走。我这次回来就是考虑到田青的学费用得差不多了，所以说我紧赶慢赶，这又够他一年的了。
6: 我，
1: 你啥也别说了。这样，我先过去了，看看我那个窑洞塌了没有。
6: 徐大哥，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要不你就别走了。
1: 这怎么能行呢？我走了。
6: 徐大哥。
1: 妹子，别这样，快松开，这让别人看见算怎么回事啊？
6: 我不管，要不是17年前你把我救出来，我早就没命了。你对我们娘仨恩重如山，我的命早就是你的了。
1: 妹子，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不会趁人之危的，我更不会坏了你的名声。这 再说都十几年的事儿了，你就把它忘了吧。
6: 我忘不掉，那颗棋你就刻在我的心头了。

0: 哎呀，你这个签儿可有点讲究。我跟你分析分析，这是上上签呢。旭日东升势壮当，男属头领女寡相，中至荣达功名显，龙虎天意声势强啊！啊，了不得了不得！算卦离不开你的面相啊，从面相上看，你可是个微贱出身呐。
1: 咋了？说。
0: 但是你有伟大昌隆之运，威势冲天之相啊！
1: 哎，我这，
0: 哎，但平常气血强旺，临时恐过度而汗。这样吧，我给你指条明路啊，出了我的大门，不要往东，要往西走，西才是你的发财之路啊！
1: 行，办事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0: 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吧。
1: 哎，谢谢啊。
2: 你就是远近闻名的塞半仙儿？
0: 山人正是。
3: 你的卦灵吗？
0: 心诚则灵啊。
2: 要多少钱？
0: 钱无所谓，灵了给1000两银子不多，不灵一个铜板不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还可以抢了我的这个挂摊儿。对了，如果你还不解恨的话，你可以扒我的马褂。对，还有你可以扒了我的这礼服，泥面内连生做的这双鞋。
2: 好港口。
3: 大哥，说了一下。
0: 小子，等着吧你！你以为我没把你认出来？你等我把钱挣足了，非把你小子报官，让你连鞋都穿不上。呸！
3: 大哥，这小子不简单呐，他知道咱们是干什么的。
2: 何以见得？
3: 哎，你没听他说啊，扒衣服扒鞋子的吗？我想起来了，17年前你还记得吗？你我在这一带打天下的时候，劫过一个穷吊子的财主。按贼不走空的规矩，咱们扒了他的衣服，还有他那双皮鞋。
2: 是有这么回事。哎，这个半仙儿还真有点道呢。
3: 是啊，谁说不是呢？
2: 对，我得试试他是真半仙还是假半仙儿。如果他是真的，我就请他上山，做我的左膀右臂。张作霖都做了督军了，身边还有个算命先生呢。要不他怎么能步步高升，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呢？
3: 对，那咱们试试他。走。
0: 哟，二位商量完了是吧？是要求官呢，还是求财，还是算流年呢？

0: 我想测一个字。
1: 可以。
0: 不用谢。你看见那边的刀削面馆了吗？我就测这个刀削面的削字。
1: 好。那削字，削字旁是个刀。你的生意跟你的名字有点雷同，挂个刀字。
2: 大哥，还行啊。
0: 我的名字里是带个刀字，你说说我是干什么的？
1: 削字右边是个刀，左边是削，削为小月，小月即为残月。你的生意是在天亮之前做的。
2: 大哥，真准呐。
0: 谢了。
2: 啊，走啊。大哥，这个赛半仙怎么样？
0: 还行，像是得到过真传。
2: 那您想收下他了？
0: 不错，得得。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6: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7: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 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7: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6: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 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8: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6: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7: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

0: 升级，它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

0: 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池机型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6: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5: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7: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5: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你说这要是等田青成亲的时候也做这么个大柜子多好啊。
1: 娘，你还不知道呢，我弟啊早都跟老陈家的翠翠好上了。
0: 嗯，
1: 你还不知道呢？
0: 是吗？你说这臭小子嘴还挺严的，我还不知道呢。
2: 孩子大了，心里头都有秘密，如果他真能把这姑娘娶回家来，就像这样大礼柜我给他打俩。
1: 徐伯伯歇会儿吧。喝口水。
2: 好。
1: 徐伯伯，要不你搬回来住吧。跟我娘相互有个照应。徐伯伯你听。
2: 丹丹，你还小呢，有些事儿啊你不明白。

0: 来，当家的。
1: 哎，给我。
0: 你说那个赛半仙儿，真有你说那么神吗？
1: 没错，人家根本不用摇卦，不用抽签，一张嘴一说一个准儿。
0: 我要是跟你去就好了。
1: 你信不过我？
0: 哎呀，不是，我是信不过二当家的。说实在的，他真不如心入伙的三当家的，他连山里豹子都不如。
1: 嘘，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在关东拉杆子时候的老兄弟。他就是聋子的耳朵，也得当个摆设，不是？
0: 他手黑心贪。
1: 手黑心贪，这将里的一只蛆，他能毁了我一缸酱？行了，你只管把孩子给我生下来，这十几年了你都怀不上，没想到你这是铁树开花啊。
0: 想当初要不是你把咱们女儿给丢了，她现在也得十七了吧。
1: 你怎么又提这事儿啊？当年是官兵追得紧，孩子一个劲儿的哭，我要是不把她扔了，咱们俩能活到今天吗？
0: 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吧。我一直在想，这孩子是饿死了呢，还是被哪个好心人抱走了？你说他现在是在大户人家享福呢，还是在小户人家受苦啊？
1: 这事说不好啊。

0: 淑珍，我想跟你说呀，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有重任在肩，又行踪漂浮不定，很难给你一个家。
1: 我前生做了什么孽了？命怎么这么苦呢？
0: 不，不是你命不好，是这个世道不好。等着吧，等着我和我的同志们把这个世界变个样子。

0: 有一天真的天下太平了，无论我走到哪儿，我都会来找你的。
1: 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我等你。
0: 你真是个什么事儿都达不到的女人。
1: 那是因为心中有你，遇到什么难，一想到你就什么都不怕了。徐大哥，我能把我们俩的事儿跟田青谈谈吗？
0: 哎，别，千万别告诉他，因为这孩子知道他上学的钱是他父亲从外边寄回来的，他还在做梦呢。他梦想着有一天他父亲在口外发了财，带着钱回来重整家业呢。
1: 那我就告诉他，他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哎，别，千万别告诉他，这孩子太苦了，就让他的美梦做下去吧。我这一走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有一件事儿我想跟你说。
1: 你想跟我说你参加革命党的事儿？
0: 那个事儿你已经都知道了吗？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身世。
2: 父王，额吉，女儿求你们赐婚让我嫁给宝英，我已经深深爱上了他。
3: 你身为四子王妻，王府的公主，竟然愿意嫁给一个奴才，而且还是个汉人，这不等于把金马鞍放在牛背上？人生无闹。
2: 我不管，我不管什么公主奴才汉人的，我就是要嫁给宝英。
3: 哼，来人，把公主给我关起来。
2: 你们看得住我的人，看不住我的心，不让我嫁给宝英，我就绝食饿死。
1: 你当年把我从下三手里赎出来，用的就是图兰公主给你的信物吧？
0: 嗯。
1: 这怎么使得呀？徐大哥，那后来呢？
0: 他被王爷和福晋逼着嫁给了北京一个贝勒的儿子。
1: 这以后你就参加了革命党？
0: 是啊，后来我才知道，诺言王子从俄国留学回来也参加了同盟会，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找到他。
1: 徐大哥，你相信人有来世吗？
0: 你信这个？
1: 我信人的姻缘都是前生注定的，像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生前没做成夫妻吗？死后化蝶了，若干年以后转世为许仙和白娘子，再结一段姻缘，又没过到头，再一转世啊，就成了苏三和王金龙了。
0: 瞎说。
1: 反正啊，我来生一定要跟你做夫妻，无论你投生到哪儿，我都要找到你。别时容易，见时难啊，你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
0: 我也说不好。
1: 好吧，我既然留不住你，今天晚上我就给你做顿饭，再打点酒为你饯行。
4: 将仲子兮无与我礼，这个将仲子的仲就是伯仲的仲，伯仲呢就是老二的意思。这就是说啊，一个女子对一个男子苦苦相劝，小二哥呀，你可不要跳我们家的墙头啊。
5: 先生，是不是那个小女子

0: 跟那个小二哥偷情。哎，天桥，小心你们家的那个小二哥啊，翻墙头啊！
1: 安静，你们都是学生，读的是圣贤之书，理应自爱自重，怎么会出此污言秽语呢？
2: 先生，这本来就是我们对诗经的理解，哪是什么污言秽语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3: 就是啊。
2: 再说了，田青家本来就有一个小二哥嘛。
1: 住嘴。江仲子熙的熙可以发窝音。
2: 田青，小心你家小二哥翻你家墙头。哎呦，
1: 安静，坐下。你们也不想一想啊，我山西祁县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泉水灌溉之意，乡民们唯有靠垦种上岭下板活命，连着几年大旱，你们到四乡啊去看看，天天都有人称为饿殍啊，你们有吃有喝已属不易，又能在这里读书，你们应该十分珍惜呀。田青，你读的是圣贤书，理应学圣贤之道，怎么能随便打人呢？打人不是君子所为啊。
4: 先生，我错了。
2: 田青，站住！田青，刚才摔了个屁墩儿，就这么想走啊？
4: 哼！你想怎么样？
2: 有两个选择：一嘛，你趴在地上背着我走一圈；要么就承认你是个大王八。
5: 哎，你说错了，你说错了。他娘给他爹戴绿帽子，他爹是大王八，他嘛就是个王八蛋。
6: 对
2: 对。那你就是王八蛋！哎呦，
6: 打他！
2: 打！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
4: 哎！起来！
2: 哎，天青！哎，天青！哎呀！哎，天青！
4: 说，你娘给你爹戴绿帽子，说你是王八蛋。
2: 天青，
4: 说说。
2: 哎呀！我娘给我爹戴绿帽子，我是王八蛋。我娘给我爹戴绿帽子，我是王八蛋。
4: 我听不见，大点声，大点声，
2: 哎呀，
4: 大点声，
2: 哎呦，
4: 大点声，
2: 哎呦，我是王八蛋。哎呀，哎呀，
4: 哎呀，都给我起来，过来，
6: 哎，哎，不敢了，
2: 不敢了，
4: 过去，把他给我抬起来。
2: 哎，你们，哎呦，
4: 给我蹲啊。给我照一百下蹲，照蹲一次，我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
2: 哎呀，哎，天青，我不敢了。哎呀，我不敢了。哎呀，我的屁股。哎呀。

0: 就挣这么点钱儿，我什么时候才能把我家赎回来呀？我要是一天挣十个这个，
1: 嗯。哎，大哥，怎么看不见塞边箱那个幌子了？
2: 应该是这儿吧？
1: 哎，不对，怎么？哎，刀削面馆，对面就是。
2: 啊，进去，
1: 走。
2: 就。
0: 哎呀，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淑珍啊，我对不起你呀，我。哎呦，我的娘！我的谁呀？这是谁？
2: 过来。
0: 没钱。
2: 我让你过来。快点。
0: 过去。你坐。
1: 大哥。我去门口看着点，
2: 坐下，咱俩好好谈谈。
0: 什么意思？
2: 我给你找一条发财之路。
0: 跟我，这笑话，我这个人他不会舞刀弄枪的。
2: 我用不着你舞刀弄枪的。我是朱元璋，你就是刘伯温。
0: 你像朱元璋吗？
2: 那我就是梁山好汉宋江，你就是军师吴用。
0: 我就是吴用，我要是有用的话，我会算卦吗？
2: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本事。
0: 那你什么意思？
2: 你可以在沙湖口摆摊算卦。
0: 嗯，
2: 这个沙湖口那可是经商者来来往往必经之路，只要你给我算准哪一天我能做一笔大生意，我就给你十成提议，就地分肥，
0: 让我当你的坐探。
2: 正是。
0: 那要不去呢？
2: 那这把刀可不认人。
0: 比上梁山？
2: 我不是逼你上梁山，我是逼你发财。只要你帮我做成一桩大买卖，用不了三年，你就会家财万贯。
0: 说定了。
2: 好，那我走了。
0: 不送。我说刘一刀，今天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我告诉你吧，啊，你就是无耻之徒，你等着吧，叫狼把你抓去，你准不得好死你。呸！
3: 徐大哥，你知道有多少首唱奏西口的歌吗？
4: 我是山西人了，咋会不知道呢？
3: 一般都是女人唱给男人的，有一首是男人唱给女人的。
4: 山上一个黄花梁，

0: 不能让天青看见我们两个这么晚还在一起啊。
1: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你怕什么？
2: 娘，娘，开门啊！
0: 不行，那我得走了。
2: 娘，
1: 不，
2: 让开！
1: 天青，我们没有你想的那事儿啊！
2: 若非剁了他不可，让开！
1: 天青，天青，
2: 你跑到哪儿都得把你追回来。

0: 这么说，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1: 不是。
0: 我知道那个奸夫是谁了，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
1: 不要这样，不要，我们没有你想的那种事。
0: 你还狡辩！我爹在口外辛辛苦苦的赚钱养家，你却在家里不守妇道。
1: 我没有。
0: 你都让我撞见了，你还说没有？你亲口跟我说过，咱们家这扇墙里面镶着一块金匾，上面写着我们田家的祖训：仁义礼智信。你不守妇道，何为仁？你背叛我爹，何为义？你与人苟且，何为礼？你沉迷于色，何为智？言行不一，何为信？你败坏恶门天家的门风，我现在替我爹说了，你走，你走吧，我没有你这个娘。

死你！你跑！让你跑！我打死你！跑！让你跑！你就跑到天边，我要把你追回来，我剁了你！

0: 其实娘早就想死了，从打你爹输光了家产，把我也输给了人家的那天起，我就想过生不如死。可是那时候你才一周岁，饿死了你可怎么办呢？娘是咬着牙把眼泪一颗一颗的滴到肚子里，才活到了今天。天青，从今以后没有娘在你身边嘘寒问暖了，你要自己好好照顾自己。我苦命的儿子，这些铜钱是娘给你预备的束绣，你要好好读书。娘还要告诉你，不要记恨你徐伯伯，他是我们娘仨这辈子最大的恩人。娘最后一次求你了，一定要听娘的话，否则你会后悔终生的。娘绝笔。
1: 青，你咋回来了？
2: 你哥。
1: 哎，
2: 姐，
1: 这深更半夜的，你不在四叔读书呢吗？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呀？
2: 是咱娘，是咱娘欺负我。
1: 净瞎说，娘恨不得把你含在嘴里怕化了，咋能欺负你啊？
2: 姐，娘不但欺负我，她还欺负咱爹呢。
1: 咱爹走了多少年了，咱娘咋欺负他了？
2: 姐，你根本就不知道，咱娘给咱爹戴了绿帽子了。他跟那个徐木匠任何撞个正着。我再也不读书了，我还要去走西口，我要去找我爹。
1: 娘和徐伯伯的事儿我早就知道了。
2: 你知道咋不告诉我呢？我怎么就谈了这么个不知羞耻的娘？我非要亲手杀了这个。
1: 别说了。
2: 我为啥不能说？我就要说，就要杀了这徐木匠。姐，你凭啥打我？
1: 那是咱娘，从小把咱养大的娘，你咋能那么说她啊？那徐伯伯，要不是他，咱们早就冻死饿死了。你上学读书的钱，那都是徐伯伯的。是，咱娘是跟徐伯伯有情有义，为什么没在一起？那还不是为了你？你咋那么不懂事呢？你啊！
2: 姐，我是说我读书的钱，是咱爹托人从口外捎回来的吗？跟那个徐木匠有什么关系啊？
1: 有些事儿本来想晚段时间跟你讲，可现在不得不告诉你了。

0: 能不能死在家里啊？将来田青还要在这屋子里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呢，能死在家里多不吉利。
1: 我真不是人，我怎么能这样对我娘呢？
2: 这不怪你，以前你不是不知道吗？现在知道了就该好好孝顺娘，咱们要报答许伯伯的恩情，知道吗？啊，
1: 哥真饿着书，这不能再读了。许伯伯挣点钱不容易，我要走西口，我要挣钱，我要孝顺咱娘跟许伯伯。姐，我要把田家大院从他们手里面赎回来。
2: 田青有志气，
1: 你就等着吧，这一天很快就能来的。
2: 哎，我跟娘就等着这一天了啊。田青，疼吗？田青，咱娘是多自尊的一个人呢，她不会想不开吧？
1: 那我们回去看看吧。
2: 走。
0: 今晚的月亮真亮啊，上路省着抹黑了。
1: 娘，
3: 娘，
1: 姐，娘，娘。
0: 田青，娘的好儿子，我没有骗你，我同你许伯伯相爱不假，但是我们两个人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些苟且之事啊。既然你认为我不配做田家的人了，娘也只能以此来证明我的清白了。
1: 娘，娘，娘，
3: 娘，娘！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 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

0: 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0: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 了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

0: 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盛夏初起，节气入江，小暑为盛夏初序，温风拂野，万物顺势生长，风物渐熟。不同于江南的湿热梅雨，新疆的小暑是清爽的盛夏，天光澄澈，昼夜微凉，治愈绵长，草原铺翠，河湖成民，旷野寒章。新疆的盛夏尽显盎然的夏日风华，小暑催熟白果，夏韵沉淀鲜甜，充足的夏日晴光滋养果蔬，让新疆瓜果酝酿出清爽绵长的自然甘味。在小暑清风里品读新疆的夏日风物与温柔。
5: Let's go!It's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 you never want to leave, and it's changed a lot. Look at all these doors.
6: And it's a place both Marco Polo and the monk Xuanzang passed through.
7: I'm here!
5: Is the culture, the people and the warmth. And I've got a new family now.

0: 快，爹，
1: ，
0: 娘，儿子知道错了。
1: 你快起来，快起来吧，
2: 娘。
1: 你是娘的心头肉，是娘的命啊。娘能不原谅你吗？
0: 娘，
1: 娘原谅你。快起来，起来吧，啊，
0: 娘。
1: 儿子，娘给你讲个故事。记得我小时候，你外婆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寡妇娘啊，她好不容易把她唯一的儿子拉扯成人，这个儿子就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就对这个姑娘说如何如何的喜欢他。那个姑娘呢，就对他说，你不要光嘴上说喜欢我，你如果真喜欢我的话，就回家去把你娘的心取来送给我。这个儿子为了向这个姑娘表达心情，就真的回家去把他娘的心取了出来，急匆匆的连蹦带跳的去送给这个姑娘。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娘的心就跟他说话了，说，儿子，你慢些跑，别摔倒了。儿子一听，扑腾一下就跪倒了，说，娘，我对不起你呀。娘的心又说话了，说，儿子，只要你好，娘死了也高兴啊。
0: 娘，儿子知道错了，儿子对不起你。

0: 娘，暖地没事的，你就别出去了啊。
1: 你去哪儿了？啊？
2: 我刚才去找徐伯伯
1: 了。你？
2: 可他不在家。
1: 他已经走了。他又去口外办重要的事情。他临走前还说要把钱寄回来，让你把学上完。
2: 我知道，我误会徐伯伯，我知道错了。
1: 你还记得咱们家的祖训吗？
2: 记得。
1: 背一遍。

0: 道中道爱，是为仁；道孝道友，是为义；修齐之平，是为礼；道恩道书，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
1: 你徐伯伯对咱家是有大恩的人，我们应该

0: 娘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娘，你咋能做出？还有徐伯伯，要不是他，咱们娘仨早就饿死了。你还能去读私塾？那都是徐伯伯挣的血汗钱啊！徐伯伯是我们娘仨在这世界上最大的恩人，你还恩将仇报？你不是忤逆之子，你是啥呀？
1: 天青，哎，天青。

0: 娘，娘
1: 回来了。
0: 哎，娘，你藏什么呢？
1: 没有
0: 啊，我看看。
1: 哎呀，你
0: 我看看。
1: 哎，你给，
0: 你给我，
1: 哎、
0: 给你。娘，你怎么能吃观音肚呢？
1: 你嚷嚷什么？嚷嚷什么？这不偶尔吃一次吗？
0: 娘，家里没米了吧？
1: 有，给你熬粥喝，还够吃几顿的。
0: 娘，你手里不是有钱吗？干嘛不多买点米回来啊？
1: 那钱不能动，那是你徐伯伯留给你读书用的。
0: 娘，
1: 我跟你说，这不是遇到干旱年吗？过了这年就好了。待会儿吃饭，吃了以后好好读书去啊！
0: 我不读书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不想读书了。
1: 你说什么？
0: 我就是不想读书了。娘。

0: 大兄弟，
1: 哎，
0: 吃饭了。
1: 好嘞。哎，你们家就吃这个呀？
0: 对不起，大兄弟，家里就剩下这个了。
1: 啊，哎，我来，我来。
0: 娘，今天儿媳来是来赔罪的呀。我记得您临终的时候抱着小田青拉着我的手说，不管你多苦多难，都要让田青读书，让他成才，振兴田家的祖业就靠他了。可是我愧对了祖先呢，我没有教育好你们的孙子，他居然要不读书了。
2: 娘，我不想去读书并不是不想成器，我是不想让您为了儿子读书吃那么多的苦。
0: 你胡说，如果你不成器，娘活着还有什么用？这么多年来苦撑苦熬，不就是想着实现你祖母的遗志，重振祖业吗？
2: 娘，我听阿姐说，我在过百岁抓周的时候抓到了是个算盘。
0: 那又怎么样？
2: 我要像田家祖先那样

0: 我要去走西口，挣钱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我要像田家祖上那样，我要去口外发财，让娘和姐都能过上好日子。我要把田家大院亲手给赎回来。你知道这西口有多难走吗？你要知道，在走西口的路上。
1: 又有多少山西人的累累白骨吗？不，我不许你去冒这个险。娘，您都忘了，徐伯伯，他教了我一身的武功啊。我要完成我奶奶临终前的遗嘱。不行，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冒这个险。娘，您就答应我吧。
0: 娘，你们谁是田家媳妇儿？你是淑珍吗？我是，什么事儿？
2: 这就对了，抓的就是你。来，带走。
0: 太好，
3: 你们坐下。
0: 啊，
3: 你
0: 请。我跟你们走，不关恩儿子的事儿。
2: 娘，
0: 走。
2: 走。

0: 不行了，县长，县长，官府怎么说？我打听过了，你娘的罪名是窝藏乱党、寻木匠，这要紧吗？我看他们是抓不着寻木匠，就抓个替罪羊。无非啊是敲诈点钱财。
1: 他们想要多少钱？
0: 哎，经他署长说了，要么判个大刑，要么交500块大洋的罚金。500块。
1: 一开始要1000，那是好说歹说，才降到了500。你看现在是什么政府，连官司都做成买卖了。500块，先生，我现在连5块大洋都拿不出来。
0: 我知道你没有有钱的亲戚，我自作主张，由我担保向银行给你借了500银元，3年为限，利息2分。 这就是借据，我的名字已经签好了。如果你要是同意，就在借款人的下边画押吧。你们为啥花这么多银子把我赎出来？我在里边有人管饭，饿不死。娘，
2: 您别这么说。
0: 怎么能让娘关进那种地方？是啊，这几天把天晴和丹丹可急坏了。
3: 娘，你在里面受了不少苦吧？没有，就过了几次堂，让我交代你徐伯伯的下落。
0: 那您说什么？我哪知道啊？多亏了徐先生先走一步，要不然让官府抓住。
3: 他就没命了，
0: 秦小母啊，受惊吓了吧？我看徐木匠是好人，咋成了坏人了呢？
3: 你以为官府抓的都是坏人了？那好人抓起来干什么呀？因为官府坏，所以我才在光绪年间支持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
4: 可是，现在不是民国了吗？民国，你是不是民？这国家有你的份吗？我就知道，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你别进来。天青啊，借了500块大洋，把亲家母给赎回来了，这么多的钱，以后可怎么还呢？

0: 那你不读书了？
1: 我不能让我娘只观音土供我读书。我娘这一辈子吃的苦太多了，从一个养尊处优的田家大少奶奶，被我爹一下子给坑成吃糠咽菜啃观音土的村妇了。我要让我娘过上好日子，还有你不能跟着我受苦。
0: 我不想让你走，那溪口是那么好走的，有多少山西人就在走溪口的路上就死了，那要是回不来咋办？哥，我不怕穷，也不怕过穷日子，你别去了行不？
1: 翠儿，我知道那是一条尸体横沉的路，可那也是唯一一条能给我们希望的路。为了阿娘，为了你，还有我姐，还有徐伯伯，我只能豁出去闯一闯了。
0: 那你要是回不来，我咋办？
1: 你就等我三年，如果三年我还没有音讯，就说明我倒在了走西口的路上，你就别等我。
0: 呸呸呸，不许说这么不吉利的话。你真的要走非走不可，我等你，我等你回来啊。我真怕你走，你走了肯定会把翠儿给忘了。
1: 翠儿，我冲天发誓，我这一辈子非你不娶。等哥在口外发达了，回来找你爹提亲。
0: 不，哥，明天一大早你就让媒人到我家提亲，等你从口外发了财回来，咱俩就成亲。
1: 可哥现在还是个一身债务的穷小子，
0: 穷穷穷，你老说穷。哥，你还记得小时候吗？你跟我说长大以后肯定会把田家大院赎回来，还说让我当田家的少奶奶呢。你都忘了吧？
1: 我没忘。
0: 其实我不喜欢什么田家少奶奶，我就是想嫁给你，跟你永远都不分开。哥，我一想起你要走，我心里就疼。
1: 错了，
0: 哥。

是额娘从小给额戴的护身符，额把它给你戴上，走西口的路上就让它保佑你。

0: 哎呦，渴死我了！这有水。哎呦，你慢点儿，慢点儿，别呛着。亲家母，翠儿他爹娘怎么说呀？
1: 哎呀，嘴皮子没白磨，赢了，
0: 赢了啊！是吗？

0: 那他爹娘就没提什么条件？
1: 提了。哎呀，他这条件要在好年景不算啥，这大荒年的条件也就算条件了。
0: 他怎么说？
1: 他说呀，崔他爹呀，成年累月的齁了带喘的，早就不能下地干活了。翠儿呢，又是个姑娘家，家里没劳动力。你没瞅见啊，羊全都卖了，病也没治好，真是怪可怜的。
0: 哎呦，亲家母，你这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他爹娘到底要什么条件呢。
1: 哎呀，你瞅我，他说呀要10块银元给翠他爹治病。
0: 多少？10块银元
1: 啊？10块银元。你瞅你瞅我这还傻乐呵呢，这10块银元，这大荒年的，这不跟要六月雪一样吗？哎呀，这翠儿他娘可真敢张嘴呀，这闹了半天不跟没答应一样吗？
0: 人家答应了，怪就怪我自己太穷了，怪不得人家。
1: 你说咋办？
0: 我总不能让田青揣着心事走西口吧。再说了，那个姑娘跟田青已经好了一阵儿了，这临走了总得给姑娘一个交代吧。
1: 可你上哪儿弄那10块银元呀？你还背着500。
0: 慢慢想办法吧。
1: 要不我再找他们说说去。
2: 大嫂，大嫂，
3: 别动手，真是不能别动手。别动手，
4: 黑了心，
3: 那得
5: 一会儿好好说嘛。
6: 你看看，你看看，他不黑了心了吗？哦哟，荒泥做的，这该不该打？
3: 兄弟，
7: 该打该打，
3: 先别动手。哎呀，
8: 不想花，
6: 我老娘都快咽气了，
8: 真是，
6: 就想吃口窝头，买回去还是荒泥做的，这不想让我娘当饿死鬼吗？
8: 是啊。
3: 这样吧，拿着这点钱，再给你娘买点吃的。
6: 哎呦，谢谢，
9: 这真是个好心
10: 人，好心人，
9: 这个人
10: 好人呀，好人啊，
9: 是好人。
10: 哎，走吧，走吧，走吧，啊，走了，走了。
3: 娘，
0: 哎呦，
3: 娘，怎么了？
0: 啊，没事没事，扎了一下，不碍事儿啊。嗯，
3: 小心点。
0: 没事儿，嗯。
3: 娘，自从梁大妈从村家提亲回来，您就每天心神不宁的。现在我长大了，不要再为我劳心了。
0: 儿子，都是娘不好，打小就跟着娘吃苦，这大了大了，碰上一个中意的姑娘，娘也不能帮你娶回来，娘这心里不是滋味。
3: 娘，你是世上最好的母亲，你为了把我养大已经费尽了心力，现在该是儿子孝敬您的时候了。儿子又给您添堵，儿子实在是很不孝，娘，我不该让您托梁大妈去翠儿家提亲，儿子给您赔不是了。娘，对不起。
0: 起来，快起来，起来。儿子，你想翠儿他爹娘把他养大得用多少粮食多少银子，按说人家就提出要10块银元给翠儿他爹治病也不为过，可是咱家里穷，年景又不好，又摊上了一场官司，娘实在是拿不出这10块银元
3: 啊。娘，你就不要再为我的事劳心了，翠儿她从小就跟我好，她不会因为这10块银元改变主意的。
0: 不是翠儿，是她爹娘这关咋过啊。
3: 娘，你也不要拖梁大妈去说亲了，我自己去找他爹娘。
0: 儿子，
3: 娘。

0: 您放心吧。乡里乡亲的住着，怎么好喷人家越墙？还有没有王法了？
1: 我们还讲什么王法？我们都快饿死了！哎呀，
0: 再不住手，老就不客气了。哎呀，看你还敢胡来！
2: 走，
0: 快走，跑，走，快，走！哎呀，快！叫你还敢胡来！
3: 把这个丫头还给我，还给我！
0: 翠儿，这是咋回事？
3: 是小时候有一年的年景特别好，这山药咋吃也吃不完，我爹就想了把山药都活手捣碎，然后掺上观音土砌成墙砖。我爹说这样砌成的墙又结实又耐用，可谁想到我家今年实在没吃的了，我娘就去找这墙砖吃，被那些坏蛋给看见了，都来拆我家的墙。
0: 好了，没事了啊。
4: 哎，你别老抽烟了。这俗话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今年年景不好，先落后旱，那苗刚露个头就旱死了。我看咱家的粮食，吃不了多久就得断顿儿。赶紧想想辙，要不咱们一家子都得饿死。
5: 叫满顿儿。走西口。
4: 啥？让满队走西口？哎呀，你想了半天就想这个呀？哎呀，咱满队跟田青可不一样，人家读过私塾，满肚子学问，又练过武，有一身的好武艺。满队呢，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你看他那身子单薄的，你让他走西口怎么活呀？
5: 那也比在家里饿死强啊。一个大男人出去走一走闯一闯有好处。天青呢，这要走西口了，跟着他也是个照应。要是真到了揭不开锅那天再走西口，那才是死路一条呢。
4: 天青照应着又能怎么着啊？你以为是人就能走西口啊？那钱就那么好挣啊？
5: 头发长见识短。咱们山西人走西口那人多了去了，那都发了大财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人那有的是。这条路啊，山西人已经走了200多年了，去一个死一个。那山西那些大宅子都是怎么盖起来的？
6: 娘，我不想去。
4: 干什么呀你？咱们老连家就满堆这一根独苗了，你就那么舍得呀？
5: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4: 再说咱们家就多满堆一张嘴呀。
5: 他是一张嘴吗？他那一张嘴顶咱们家三张嘴。
6: 那我以后少吃点不行吗？
4: 我越气了。行了行了，
5: 我就凭你这句话，我跟你说，咱家别说没有粮，就是有粮我也叫你去走西口。
4: 好了，
5: 没出息。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

0: 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2: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优惠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0: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

0: 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1: 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2: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1: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2: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8: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

0: 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
2: 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回家，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鲜香入味，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
0: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

0: 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1: 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2: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1: 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2: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8: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第三题，按要求写句子。我叫李磊，山西朔州人。2023年8月来到新疆新特小学支教，今年是支教的第三年。

0: 叫李磊，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新特小学，我们一起往里走。学校从2022年8月开始成为克州第一所西部计划志愿者包校试点学校。从2022年开始到今年，我们学校共有70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谢伊特小学开展了支教工作。这是我们2024年
1: 西部计划，可以说在全国都有这样的点。
0: 就是我们，
1: 我想的是这个西部计划的西部就是去到西部去。所以我选择了新疆。我23年的时候就是赶上了那一年的包班制，包班是两个老师包一个班级，就是这两个老师要上语文、数学、美术、体育所有的课程。
2: 甲光向日金鳞开，铠甲迎着什么呢？
1: 我一个人那个学期是带6门课程，每天早上从9点多起来上到晚上可能10点以后。
2: 挤开他们。
3: 对，这道题实际上就是问你，告诉你直径，让你求半径。
4: 好，这个里面是9个了，是吧？乌龟。第三个是什么？
5: 我们哈拉峻乡离阿图什市是98公里，但是再往这个方向走到谢伊特小学的时候，就是120公里了。留不住骨干教师，所以导致学校的成绩长期处于全阿图什市的垫底的一个位置。
2: 把加拿大的别克叫这儿来，来孩子，看看这次考多少分？49。
0: 汹涌的涌不会写，忘了，不知道要加3点水，有水的地方，不加3点水，就光干着是吧？
6: 不是，
0: 别让游泳了。我刚来的时候，我们班语文成绩只有35分，
2: 成绩倒退了。
0: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学生不写作业，20多个学生有20个都不写。还有那几个写的也就是乱写。前期呢，我们很多志愿者老师在一起商量的方法就是先改变家长的思想，就是去家访。
2: 对，来了。
7: 妈妈在家吧？
8: 对呀。
0: 23年，我们不清楚护边员这个职业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会埋怨他的爸爸妈妈。
7: Иң бірінші сенің тіламақтығың зарыл, ке? Өзің құшал болғындон кейін, анан кейін, натижаңда жоғырлайды.
9: 这些就已经很好了，把孩子看好，哪儿薄弱了，哪儿有问题了，然后你们去抓着，这就可以了。嗯。
2: 爸爸还有20天是吧？在家里面接。
9: 可以。平时多督促。好，没别的，那我们走了，
7: 拜拜。
9: 好，拜拜。
7: 拜拜。
8: 拜拜。
10: 后来家长给我们说，他们护边员一个月有20天都在边境线巡逻，回不来，实在是顾不上孩子。我们当时才真正的感受到边境线人们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戍边呢是每个人的责任，这些父母确实很伟大。从那以后，我们所有老师就想一定要把孩子们的成绩提上去，家长们守边，我们守护孩子们。
0: 我自己想了一个方法，就是5+1，上5天加1天，6天的时间，所有的老师、所有的学生全部都在学校里面上课，然后补基础，只挑基础的，不讲难点。这两篇文章都是考文中的词语，西江月它是一个词牌名。
5: 星期六至少半天，老师就给学生讲作业呀，讲卷子，通过这种方式就慢慢的就提升了学生的成绩。
0: 他们的基础知识打牢了，然后通过这个小组积分制提升孩子们的成绩。个人的你不会写，那我就把你自己留下来，你先学。如果这样的效果没有用的话，就把你的组长或你们这一个组留下来，第二天他基本上学个大差不差了。如果说第二天还是不用心，这样全班都留下来。70分以上的，按小组举手。你们组3个加3分，你们组几组？3组2分。他们就想加分，所以上课回答问题就很积极。那可能今天他见义勇为了，或者做一件好事情，然后学生告诉我也会加。孩子们有了这个团结的意识。

0: 在经过将近2到3年的这样的一个包校支教的一个过程，从全市的67个学校，我们学校排63名，到现在已经排到了全市第15名，甚至更靠前。然后去年我们班的排名好像也是全市前10。
1: 市委市教育局的领导们也非常的惊讶，当时我也接到过电话，是问我你这成绩有没有水分，我说我们这个成绩没有水分，说我们志愿者老师们把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的所有时间就用在学生身上。
0: 成绩提升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兴趣活动嘛，开放他们的眼界。刚开始的学校的这个文化建设很差的，可以这么说，墙壁上基本上什么都没有，楼也就是孤零零的两栋楼在那儿放着。像现在2到3年过去了，学校的文化建设，包括外面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文明标语，包括墙壁的外面我们志愿者老师画的一幅这样的画，还有这个乒乓球场、羽毛球场、篮球场的建设，还有足球场，所有的东西都建设起来之后，就发现这个学校还挺漂亮的。2024年的时候，中国万裕集团这个企业资助我们孩子第一批走出这个谢伊特村，去到了北京。12个孩子，一个孩子可以带动一个班，整个班的学习氛围完全就不一样了。他们渴望外面的世界。第一年是我带队去的时候，我带了我们班的小孩叫诺尔阿依木。
2: 我主要去的是圆明园，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个课文讲的就是圆明园的毁灭，我感觉我去了北京看了圆明园之后对课文的印象更深刻。
0: 也许吧，回来之后一个小孩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要从那样的地方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呀，他就会不仅仅是说老师你留下来吧，他更会体谅老师。
3: 我说呢
4: 你可以拿到第一吗？
5: 反正说
3: 第一嘛，老师。

0: 第一年来的时候，我跟爸爸妈妈打电话，就是说干完这年我肯定要走。
1: 哎，干锅土豆片挂鲜梅，
2: 生姜。
1: 你们家回来没说话？小学可能会
3: 发牛奶、鲜奶、素，就是都是。
1: 啊？
3: 一般上午发。
1: 啥时候？
0: 孩子们，他们也用他们的行动、他们的爱，然后也给我们正向的反馈，我们也在学习。前期呢，我想的是从不留，然后到现在，我想留在谢伊特。
4: 忠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5: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0: 参加西部计划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带给你的不仅是卷子上的那几分，更多的就是你的人生阅历，然后你的实践能力，还有你的整个对于你人生的一个价值观的改变。

0: 27000个镜面树立在柴达木盆地的东北边缘，每隔3秒，它们以肉眼无法察觉的精准转动，实时追踪太阳的轨迹。这片亘古旷野集结着人类的智慧和努力，在探索中应对我们这颗蓝色星球当下最棘手的生态课题。每天骑行30公里，童延伟和同伴闪君林守护着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一半绿洲，一半沙海。这里是柴达木盆地东部乌兰县科科镇的金子海。沙漠占据柴达木盆地总面积的1/3，生命要在这里延续，必须伴水而生。金子海并不是海，而是泉水汇成的湖泊。这片沼泽就是泉眼的所在地。考古工作者在金字海周边发掘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文化堆积层，说明围绕这片绿洲的人类文明至少4000年未曾间断。2006年，青海海西州设立金字海湿地保护区，牧民童延伟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随着人类活动的逐渐退出，沼泽湿地润泽为静谧的湖泊，更湿润的沙粒需要更高的起沙风速，这里再也不是沙尘的起源地。昆仑山以北的柴达木盆地吸食消减着来自西北肆虐的风沙，正在成为亚洲水塔三江源的生态屏障。格尔木是蒙古语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沿格尔木河向西南而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冻土圈研究站的工作小组开启他们每月一次的例行旅程。
1: 这块呢，它有多年冻土，地表你看起来是非常干燥，但是如果你稍微往下挖一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土壤的湿度还是非常大的。这就是因为它有多年冻土层的存在，
2: 这都是多年冻土作为不透水层的功能的体现。
0: 西大滩观测站位于昆仑山东段最高峰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脚下，这里是青藏高原大片连续多年冻土区的北部边界。
3: 像这个钻孔，我们基本上有20多年的一个观测记录，我们能够看到它冻土里面的温度的一些变化。
2: 因为装的时候，一个点一个和一个装的，有时候年代不一样。
4: 是啊。
0: 冻土与冰川一样，是气候变化的预警器。这张拍摄于1977年的照片，第一次向人类展示出长江源头江谷滴入冰川的全貌。由于全球气候变暖，40年后，曾经在长江源全景图片中占据主体位置的冰川，已大范围退化，只出现在画面中的一个角落。

0: 藏在地表之下的冻土同样对温度极为敏感，
1: 温度发生变化，它的组织发生变化，
2: 就是看你
1: 的算
2: 对
1: 计算之类的。
3: 青藏高原整体平均而言呢，多年冻土从上往下融化的速度大概在2到3厘米每年的速度。
0: 冻土是零摄氏度以下含有冰的岩石和土壤，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的面积超过了60%。
3: 我们很多人直观的就认为，那江河肯定发源于冰川嘛，冰雪融水。但其实呢，这只是一个最直观的认识，更多而言，它是来自于这个普遍的多年冻土区的这个水资源。
4: 这是点地梅，典型的垫状植被。
3: 这个草啊，它主要是草垫种，是吧？跟一般的草原不一样。你看它虽然比较矮小，但其实它很密集。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根系非常发达。在夏天的时候，它的传热性能比较差，这样它地表的地下的多年冻土的时候，它就不容易受到地表高温的影响。
4: 对，
3: 是这样。
4: 对。
0: 植被与地下冻土间的相互作用，对于青藏高原的生态稳定意义重大。遗憾的是，这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正被逐步升高的温度打破。冻土退化导致地表变干，引起植被退化。一旦三江源地区失去水源涵养能力，将影响江河下游6亿人的生活。
3: 拿黄河源为例，它的冰川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大约有40%和50%的水呢是在多年冻土区形成的。所以如果多年冻土持续退化，可能会对我们国家长江和黄河的水资源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
0: 永久冻土退化还隐藏着一个波及所有地球生命的危机。永久冻土大多来自冰河时期，几十万年时光中，动植物和微生物的残体冰封地下，冷藏着1.5万亿吨有机碳，超过了大气和植被碳库的总和。多年冻土区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4，一旦地球温度达到冻土大范围退化的临界点，蕴藏在冻土中巨量的有机碳分解后，形成额外的温室气体进入大气，加速推动气温持续升高。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将进入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
5: 联合国气候变化
6: 推动动力学
5: 应对气候变化。
0: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地球平均温度不断上升。2016年，中国正式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20年9月，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环球同此凉热，减缓全球变暖，把更多的碳留在多年冻土中，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怎样应对，才能为这片孕育生机的土地争取更多的适应时间呢？卫星图像显示，柴达木盆地的地下水正在增加，沙化土地以稳定的速率逆转。这个日渐湿润的盆地将沙漠围挡在昆仑山以北，柴达木在气候变化和碳循环中发挥的作用引起更多科学组织的关注。搭载复合传感器的科考无人机在格尔木市西南50公里的草场进行升空前最后的测试。
7: 起落点的话呢，是在这个红色的这个地方，这个红色钉子哈，就是钉子形状的这个。

0: 点的。
1: 气候塑造着大地的样貌，地面又作为大气的主要热源和水气源，影响着气候。
2: 侧长波的，
1: 在柴达木盆地，二氧化碳如何传输？这个生态系统能够吸收多少碳，涵养多少水，又将怎样演变？解答这一系列问题，需要获得地表生态与大气间相互影响的核心数据。这正是中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柴达木盆地地气相互作用分队的重要目标。
0: 通量飞机现在目前这个观测并不普遍，尤其是到了高原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这还是第一次。
1: 科学界把二氧化碳交换的速率定义为二氧化碳的通量。这架安装有气体分析仪、三维风速仪和温度传感器的科考无人机，可以测量空中二氧化碳浓度和交换速率的变化。
0: 你看这整个这下来，然后这些线全都是我们的那个航线。
3: 何学义，
4: 全自主，
3: 全自主，
4: 开车，我们中尉，起飞，
3: 起飞。
1: 2023年8月，中国科学院空天院全球变化科研团队在格尔木西河流域特殊申请的空域内，利用通量观测无人机，每天飞行4个架次，每条航线都保持与地面75米的平行高度。
0: 提前1分钟进场，4:29过草场站，快了1分钟哈。
1: 与空中航线相对应，科研团队在地面设立了湿地、荒漠、草场3个典型地表特征的观测站。地球科学的实验室是广袤的天空和大地。一顶简易帐篷下，风餐露宿，还要谨防蚊蝇、蚂蟥叮咬。
0: 所以这3个站，整个这个梯度下来之后的话，非常的明显。
1: 地空配合是确保数据有效的关键。
0: 视野要大一些之后，
1: 通量监测飞机过境的前15分钟，安装热红外成像仪的小型无人机，要在草场观测站起飞。测量地表温度，为空中观测提供地面验证信息。
5: 左边是照红外，然后右边是 CCD， 就是正常的照片。
6: 好，现在云量是20%。
1: 湿度探头和 GPS 模块的探空气球要在通量监测飞机过境时同步升空，提供10000米内随高度变化的大气信息。
0: 随着高度有变化，这也就是我们做这个研究的这个意义了。
1: 地空天立体协同的观测体系，能够分析柴达木地区不同生态梯度中各种物质的循环速率和规模，为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提供依据。柴达木盆地所处的青藏高原是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它的生态系统具有强大的碳吸收和碳储存能力，是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稳定器。Thank you.

0: 头拉下。
1: 张海静，青海海西州生态环境监测站的工程师，对泉州水质的监测是他的日常工作。

今天的取样地点是德令哈北部巴音河中段流域，这里是德令哈八万人的饮用水源地。源自祁连山南坡的巴音河纵贯德令哈市区，最后注入克鲁克湖。正是它的存在，使这片戈壁上的土地有了生机和活力，

0: 阴河的水质经过岩层几十年的循环净化，常年优于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冰雪融水，在以干旱为底色的柴达木形成清澈的溪流和水鸟繁衍生息的湿地。卫星监测显示，柴达木盆地九个典型湖泊中，有六个湖泊的面积在逐年增加。为守卫更多人的水源地，一个群体正用自身的远离赢得大地的休养生息。这座环境自动监测站搭建在格尔木市民族中学楼顶。9月1日是新生报到的第一天。民族中学500多个学生中的大部分来自三江源地区移民搬迁村。初一藏语班的新生嘎玛赤烈住在格尔木西郊的长江源村。2000年，中国成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长江源头唐古拉山镇6个村400多名牧民放下牧鞭，告别世代生养鱼饲的大草原，搬迁到420公里外的格尔木，形成了今天的长江源村。25岁的扎西公宝，也是从长江源头沱沱河搬迁到这里的生态移民。
1: 初中在那儿读的。
0: 从西安上完大学后，扎西公宝回到格尔木，为符合草原承载能力的牲畜提供保险。在牧场长大的扎西了解牲畜，更能体谅牧民的需求。如今他已是唐古拉镇小有名气的保险业务经理。每隔2个月他会跟随父辈回到昔日的草场进行生态管护。一年一度的草原赛马节，让在城镇长大的牧二代们得以重温父辈的荣光。生态移民实施的十几年来，三江源地区产草量提高30%，水资源量增加近81立方米，相当于560个西湖。越来越多的长江源村民，他们努力在新的家园打拼出一片天地。与此同时，一个清洁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瀚海戈壁枝开叶散，推动着柴达木盆地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这是一片镜子的森林，它们以镜面的旋转来补偿太阳在天空中的运动，始终将阳光反射向固定的目标点，因此被称为定日。

0: 日进。
1: 像我们这个进场，我们有27,135面定日进，我们要保证每一面定日进，然后能精确的达到我那个七月塔就是发亮的这个部分。
0: 青海中控德令哈50兆瓦光热电站是中国为应对人类能源与气候课题在查达姆盆地进行的探索。这里年均日照超过3500小时，在中国境内是仅次于西藏光资源最丰富的区域。无论太阳在哪个方位，定日镜反射的光斑要像万箭齐发一样精准聚焦到电站中间的吸热塔上，这是建设塔式太阳能光热电站的核心技术之一。
1: 这个定日镜可能最远离它有2.5公里，你要在2.5公里然后把一个光斑然后打到这个吸热器指定的位置，这个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0: 计算机将角度讯号每隔3到5秒更新一次，发送到每一面定日镜的双轴驱动系统。2万面镜子如同向日葵一样保持最佳反射角度，随着太阳移动，它们聚集的阳光可以形成超过1000摄氏度的高温。上下飘动的光斑则表明计算机系统正在对反射精度进行自动校正。中央控制室连接着卫星云图，实时监测天空云量、风速、风压多种气象信息。根据红外成像仪显示的吸热器管壁状态，由强大算法支撑的控制系统自动分配参与反射的定日镜数量和位置，使吸热器始终保持稳定的温度。与光伏风力的间歇发电不同，塔式光热电站可以不受气象条件制约，持续输送电力。它的秘密就隐藏在吸热器内流动的物质中。熔融状态的盐能够在高温下存储巨大的热量，聚集的阳光将吸热器内循环的10000吨熔盐加热到570摄氏度以上。夜晚或阴天时，保温储盐罐中的熔盐依旧可以持续放热，实现连续稳定的电力供应，避免了靠天吃饭的新能源在接入电力系统时难以解决的调峰问题。光热电站的建设还为这片荒漠化的戈壁带来意想不到的生机。
2: 我们有4台清洗车，一天的话平均1台清洗车能清洗到1000多面，一周的话27,135面镜子都能清洗完成。
0: 自动清洗车给干旱少雨的土地提供稀有的水分。定日镜反射大部分阳光，降低了地面蒸发量，戈壁植被受到庇护得以茁壮生长。它们拓展根系，借风播种，在定日镜的丛林下铺展连绵的绿意。镜厂维护的副值班长是37岁的土族汉子王好德。9年前，他结束四处打工的生活，回到建在家乡的光热电站，得以陪伴日渐年长的父母。夕阳西下，吸热器的光芒渐渐暗淡，这座50兆瓦光热电站依然稳定地输送着电能。在科技与传统智慧的碰撞中， 摸索新的生态平衡。

模式。如今，青海海西州清洁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88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累计超过1600亿千瓦时，二氧化碳减排1.5亿吨，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生态调节区之一。围绕国家双碳目标进程，柴达木盆地正在成为全球新能源技术追风逐日的大舞台。环球同此凉热，以更和谐的方式与自然共处共生。柴达木人怀揣着各自的梦想，以勤劳和智慧营造着蓝天

0: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1: 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乡村振兴。 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

0: 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1: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0: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9章4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2: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18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0: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3: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0: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

0: 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2: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4: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护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6: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7: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8: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0: 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0: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2: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

0: 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刮了吧。
2: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2: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2: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棠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方鸿渭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

0: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鸿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鸿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2: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记热浪。

万担秋粮。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1: 吉姆萨尔国家级录像页岩油示范区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纪录；
0: 上半年乌鲁木齐保税展示交易中心客流增长35%；
1: 新疆加快推进户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各地抢抓农时，加快粮食收购复播工作进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15五开局之年，新疆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眼下，以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在科平县电商产业园，网络主播正向全国网友介绍当地驼奶粉、恰马谷等特色农产品。截至今年上半年，这里的线上销售额已突破2000万元。骆驼、恰马谷是科平县两大富民特色产业。以往当地特色农产品以分散经营、原料外销为主，产业链附加值难以提升。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当地打造电商产业园，构建一体化电商服务体系，来推动产业从原料输出向精品外销、价值增值升级。
3: 把全县190多款农特产品和文创产品全部纳入标准化管理，从根本上解决了产品品质不一、物流配送难、运营不专业、消费者信任度低的难题。
2: 新疆还不断完善支持政策，全面提升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2025年，新疆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48.7%，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1.8%。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到了全疆就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升级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今年1至4月，全疆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8%，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了31.6%，成为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科技成果技术交易中心。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块数据可视化大屏，上面跳动的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每一条正在对接的技术供需信息。那这个中心就像技术红娘，企业在这里有技术难题，高校有研发成果，两边在这里面精准对接，高效匹配。那目前中心已经建成覆盖全疆10个地州高校和行业的分中心网络，线上平台收录了全疆73万家的企业画像，成为了全疆技术交易的核心枢纽。
2: 这家主要从事番茄红素深加工的生物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心平台对接上了多家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不仅解决了企业在萃取工艺上遇到的技术瓶颈，还建立了持续的深入合作。
5: 以前企业搞创新是单打独斗，现在从找成果、约专家、转技术、报项目、报专利，全链条都能够打通，极大地降低了中小企业创新试错成本。
2: 目前，中心已构建起全链条技术交易服务体系。2023年12月成立以来，已累计征集企业技术需求150多项，精准对接落地46项，为疆内60多家企业解决技术痛点100多个。接下来，中心还将通过已培养的技术经理人，打造社群平台，服务本土产业发展。
6: 联动区内的高校院所、龙头企业等相关的机构，全面围绕我们新疆特色的产业打磨，适配咱们新疆本土产业特征的服务作业流程。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疆召开全疆服务业大会，提出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

0: 制，升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同时聚焦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健全从一到一百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更好支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近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执法检查组赴乌鲁木齐市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深入部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实训基地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提出意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参加执法检查。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执法检查组走进校史馆、校企联合研发中心等，详细了解学校专业设置、学生就业、校企合作等工作推进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利指出，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提高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的政治站位，推动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执法检查组先后来到阿克苏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阿克苏技师学院、新疆技华服装科技有限公司，与各族师生、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重点检查职业教育资源供给、产教融合、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利强调，要加强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宣传，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优化校企合作育人模式，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有力人才支撑。祖木热提吴布利要求，要将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各领域、教育教学各环节、人才培养各方面，确保职业教育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推动职业院校严格遵循职业教育法以及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提升职业院校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要加强职业院校大思政课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学生增强五个认同，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团结成才，技能报国。要锚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优化职业教育办学布局、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发展的适应性、贡献度。要加大政策及经费支持，优化资源配置，为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提供有力保障。7月6号，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位于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的 GHW91-13 井，仅用7.75天成功钻至5501米深度，刷新国内同井深页岩油最短钻井周期记录，钻井效率达到北美页岩油同类型井先进水平。吉木萨尔页岩油属于国内典型难采陆相页岩油，属于世界级开发难题。为此，新疆油田通过不断优化地质工程一体化管理模式，健全甲乙方联合攻坚机制，打破地质研究与工程施工专业壁垒，同时集成高精度地震成像、智能断裂预测等前沿技术，全方位破解复杂地层钻井瓶颈，实现复杂地层的精准高效钻进。
1: 联合施工单位组建专班，动态优化钻井参数，成功攻克深层年滑震动这一核心技术难题，同时推行一段一测，精细管控，机械钻速达到历史新高。
0: 近年来，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不断深化地质工程一体化技术迭代，完善钻井提速标准化模板，推动钻井成果从单井突破向全区块规模化提效升级，为国内深层页岩油优快钻井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2: 国网新疆电力建成系统仿真中心，为电网优化运行控制策略、科学布局新型电力系统支撑，提供直观量化的决策依据。
3: 这里是国网新疆电力系统全过程仿真中心，在我身后这个大屏幕上正实时跳动着准东地区电网的电压水平、功率流向等关键数据。大电网安全仿真技术呀，就像给电力系统搭建了一个数字孪生世界，技术人员只需要通过一台电脑，就可以在数字空间里对电网进行成千上万次的沙盘推演，提前预判风险，为新疆电力的远距离输送保驾护航。
4: 系统仿真中心推行逐机型建模全浆复用的模式，大幅提升了建模效率与模型精准度。目前新能源实测模型已覆盖全浆 42% 的装机容量，计划两年内建成覆盖全场景、全机型、全品类的标准化模型库。有了精准的模型，还要有强大的大脑。作为国家电网首批试点单位，国网新疆电力推动人工智能与仿真融合，过去需要数小时才能完成的一组仿真作业压缩到了分钟级，年均可完成 2.7 万种运行方式推演。
5: 仿真技术的突破最终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保供能力。以江电外送重要通道集权直流工程为例，系统仿真中心对其数百种运行场景进行了校核分析，助力送端1200万千瓦满功率运行条件。
4: 如今系统仿真中心累计助力1.67亿千瓦新能源、2131万千瓦储能安全并网、58个设备型号实测建模入库。
0: 作为新疆推进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重要平台，乌鲁木齐保税展示交易中心上半年实现客流量120,291人次，同比增长35%，销售额1325.8万元，同比增长20%。
6: 到这来都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的东西，我们经常来咖啡油呀都挺好的。
0: 目前这里建成19个商品馆及塞尔维亚国家馆，集中展示来自75个国家的16000多种商品，还落地草湖优选和奇台优选选品中心，新增200多个新品，助力江品出海中亚。下半年，乌鲁木齐保税展示交易中心将持续拓展全球供应链体系，与浙江、广东等地20个以上重点产业带建立产业带飞地选品展厅，同时探索市场采购贸易加跨境电商融合模式，开通选品中心集货乌鲁木齐组货直达中亚定期跨境物流专线，确保货物15日内覆盖中亚主要城市。
7: 正在对接的有吉尔吉斯的比什凯克、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打造全中国产业带出海中亚的选品中心。
8: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许志宏深耕特殊教育一线，用心守护各族残疾儿童的成长之路。
0: 近日，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召开。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许志宏荣获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会场掌声很响，但许志宏脑子里闪过的是果子沟牧场那个叫特列克的男孩。
9: 我在那窗户上，我就看他这样走走走的时候，我一下想起来，我当年带着孩子到这去治病，我应该把他收下。
0: 特列克患有唐氏综合征，一年前家人带着他从果子沟赶到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老校区太小了，得住校，没地方收不了。今年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新校区投用，来领奖前许志宏专门去了趟果子沟。作为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他始终把一个都不能少当做自己的责任。
9: 学校呢，现在搬那个新的学校了，我们今年9月份把特列克招到学校去，
10: 谢谢，
9: 一分钱都不收。
10: 谢谢
9: 我们，
10: 谢谢你们，
9: 请你们放心啊。
0: 1994年，许志宏的双胞胎儿子确诊重度耳聋，他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聋哑康复资料，经过多年的努力，两个孩子不仅学会了说话，还走进了大学校门。2012年，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建立，许志宏成了第一批39个特殊孩子的校长。
9: 所有我教过孩子，每一个我都记忆特别特别深刻。古丽菲拉，你说当他第一次喊妈妈的时候，那一声妈妈喊出来，他妈妈哭得在外面。
0: 康复是残疾人走出困境、融入社会的必经之路。2025年，新疆累计为5000多名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残疾儿童及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手术治疗、辅助器具适配等救助服务。在相关部门帮扶下，如今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已成为拥有24名专业教师、115名学生的全寄宿特教示范校。
9: 党中央说的教育公平，我觉得最好的一件为民的事，一个都不能少，真的是这样。哈萨克是一个老奶奶，她的孙子孙女学会说话了，然后她就过来把我抱住，她就用脸贴到我脸，然后眼泪就出来。抱我那一刻，我觉得我太幸福，太值得了。
2: 作为济新共建的自治区级产业援疆示范园区，河北巴州产业园区依托援疆力量，做强特色产业链，以产业兴旺赋能受援地发展。

0: 盛夏时节，河北巴州产业园区生产火热。26岁的李小军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进入河北沅江企业晨光生物科技集团巴州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已经成长为企业运营管理部负责人。
1: 看到河北沅江为家乡带来了实打实的变化，家乡的发展路子也越来越宽，我自己的所学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
0: 晨光生物深耕烟耆本地棉花、辣椒、番茄资源，打通从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全年可带动当地1.5万户农户增收5亿元。园区另一家沅江企业新疆华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实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截至目前，企业已供应优质雏鸡2300多万羽，提供稳定就业岗位80个，还向烟耆县捐赠鸡苗28万羽，有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
2: 主要招收的员工是当地的员工，主要是由河北的老员工来代教他们技术，使他们更快的这个适应新的岗位。
0: 河北巴州产业园区成立以来，河北省全方位多层次给予支持，累计投入沅江资金约1.67亿元，落地10个沅江项目，形成了以河北省重点企业为主，其他企业跟进的产业布局。截至目前，园区已入驻市场主体83家，累计提供就业岗位5000余个。
3: 对口沅江是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同心相守，持续壮大特色产业支撑，为烟耆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我区扎实推进户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通过完善社区治理、优化人居环境、厚植交融氛围，打造各族群众共居共融、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
0: 走进伯乐市清德里街道东方红社区的活动室，一场巧手制风铃、乐享夕阳红手工课正在进行。像这样的文体活动在社区里几乎天天上演，各族居民聚在一起，在欢声笑语中不断加深邻里感情。
5: 天天的这个样子活动来了，挺好的呢。我们嘛，这个民族团结一家成。
0: 东方红社区原来是一片棚户区，经过改造后焕然一新，楼房整整齐齐，路面干干净净，小花园健身器材一应俱全。环境改善的同时，生活便利性也在不断升级。社区联合周边商家打造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大家合伙经营，就近就业创业，各族居民在抱团发展中增进情谊。经营一家汽车维修店的马成龙，生意红火的时候人手短缺，就在社区的介绍下找到了得力帮手。
6: 我就是学那种汽修嘛，就然后想找工作嘛，就在对面嘛，收入也挺高的。
7: 除了居住区域户嵌以外，还构建了户嵌式商业体系，让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住在一起、学在一起、干在一起、玩在一起，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东方红社区的变化是全江户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从单点探索走向体系化推进的缩影。前不久，我区印发实施自治区户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导则试行，将户嵌式要求贯穿到了完整居住社区8个建设任务中，还细化梳理了108条建设标准，创新设置了 B 建、可建、超配3级建设体系，既筑牢社区建设的刚性底线，又为各地提质升级预留发展空间。
8: 通过我们的公共服务站、文化广场、健身场地，让大家在这个互动过程中能够加深感情，社区事务大家能够共商共建共管，在社区的共同建设过程中形成这种共同体的意识。
9: 小暑节气标志着大地进入盛夏时节，是农作物生长的黄金期。全江各地抢抓农时，小麦机械化收割、粮食收购、麦后复播同步开展。
0: 北江多地大片麦田开镰，石河子市创新收割、烘干、复播一条龙作业，新建烘干线24小时运转，26万亩小麦收完即刻复播大豆，一田两用、一地双收模式，预计亩均增收600元左右。乌苏市西大沟镇冬小麦百亩高产攻关田和1000亩高产创建田日前实收测产，亩产分别高达756.67公斤和721.7公斤，创当地冬小麦大面积单产历史新高。昌吉州1277台收割机单日最高可收割12万亩小麦，依托良种与智能农技，小麦亩产也突破了700公斤。
10: 全面推广干播湿出、宽窄行播种等先进种植技术，全州小麦预计总产量可以达到70万吨。
0: 南江三夏生产也火热推进，巴州21.9

0: 有7万亩冬小麦全程机械化收运，预计7月20号左右下收结束。抢抓天时，阿克苏地区冬小麦收割与石葵、玉米等作物复播工作压茬推进，各地粮库备足资金仓容，一站式质检过磅及时兑付，护航下粮应收尽收。
1: 整个收购流程效率很高，不用长时间排队等候，卖粮款直接打到银行卡上。
2: 精准落实国家自治区一系列促消费补贴政策，我区各地叠加企业补贴、门店让利等福利，有效激活市场消费潜力。
3: 随着高考、中考落幕，暑假开启，这段时间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线下门店，选购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数码产品。
4: 这里有很多我心仪的手机，大部分都看了一下，加上这里的电补呢和国补优惠力度非常大，
5: 6000到10000元区间的手机可享受800元的补贴，笔记本电脑单品补贴可达到1500元。
3: 近期的高温天气也带动空调、电风扇等家电销售走俏，在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基础上，各地还推出双重补贴、即买即送、快速安装等惠民举措，进一步提振夏日消费。
6: 我买的空调原价是8000多，过过以后省了1000多，这个政策对老百姓来说真的挺划算。
3: 汽车消费同样迎来高峰，不少车企同步推出国补加车企专属礼遇专项购车活动，消费者购车可以享受以旧换新、燃油专项补贴、静电福利、订车抽奖等多项优惠，还能叠加发动机、电池、变速箱终身质保、专属维保优惠等增值服务。
7: 眼下喀什古城游人如织，喀什市持续完善景区、酒店、交通全链条配套，以多元供给和贴心服务坐旺暑期文旅市场。
3: 每天喀什古城的开城仪式和彩色网红街巷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打卡，旅拍更是成为热门选择。
8: 吃了很多美食，也见识到很多人文特色，还约拍了一个新疆特色服装，玩得很开心。
9: 每天就是最高接待能达到10次左右，线上预订的比平时多1倍多。
3: 各类主题文创店人气兴旺，新疆小羊手作、艺术冰箱贴、迷你传统乐器、铜制摆件、布艺包饰、手工首饰等原创文创，每一件都精致独特，成为游客能带走的新疆独家记忆。
10: 设计了280多款喀什主题文创，吸引游客1000人以上，至今销售额8000元左右。
3: 业态火热的背后是喀什持续完善的全域旅游体系。喀什市今年升级古城街区景观，新增3条特色主题街区，打造5处网红打卡点，建成智慧旅游乐游喀什平台，推进全市28家高端酒店及商业综合体建设，提升接待能力。针对节假日客流高峰，喀什市投放6000多个免费停车位，加密旅游公交、网约车，提升游客舒适度、满意度。7月6号，第13届新疆书法教师蒲公英计划书法工艺培训班在乌鲁木齐正式开班，全疆各地460多名一线教师参加，课程涵盖篆隶楷行草5大书体技法教学与篆刻专业知识，同时针对性开设校园书法课堂教学方法、书画社团建设、美育课程设计等实用课程，兼顾专业技能培养与教学能力提升。
11: 能够提高自己的这个书法能力，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带到学校，让学生们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3: 全国书法教师蒲公英计划公益培训项目由中国文联副主席陈振联教授2012年发起，2014年落地新疆，已逐步构建起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的4级标准化培训体系。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开办47期公益培训班，培育各族教职工13000多人，有效补齐了南北疆基层学校美育资源不均衡、师资薄弱的短板。
12: 项目将寄托全国蒲公英教师资源，优化线上线下4级培训体系，持续向乡村学校、县域基层兵团院校倾向美育培训资源。
2: 乌鲁木齐市退役军人尹波林10多年扎根基层，创新治理，疏解民忧，获评新疆最美退役军人。
0: 见到尹波林时，他正与建设方沟通协调和田街特色美食街区综合改造事宜。本次改造将统筹覆盖周边17个居民小区及171户

0: 沿街商户，影响范围大，细节不容马虎。
1: 专门把这个街道进行拓宽，也是为了这个消防车呢通过去，电线呢全部把它露地，希望让老百姓呢就是一个更高的幸福感。
0: 尹波林今年48岁，1993年应征入伍，2005年转业到市级机关，2014年主动请缨下沉基层。工作初期，尹波林靠着军人的韧劲儿，组建宣讲队，打造幸福驿站，将社区矛盾调解率提升至98%。任职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81街道期间，尹波林先后解决地库漏水、超龄故障电梯等民生难题50多件。
2: 我们这个小区安全通道有了，退休老年人进出觉得也安全多了。李书记操了好多心。
0: 尹波林牵头搭建3级养老服务网络，设立14个老年助餐点，推出3元特价惠民餐，同时组建老兵志愿服务队，开展菜单式公益活动，累计服务时长超2万小时。
1: 要始终保持退役不褪色，始终要把老百姓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办好、办细、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3: 6月30号至7月4号，俄罗斯青年代表团一行19人走进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亲身感受中国新疆的发展活力和各族群众和谐幸福的生活。
0: 正值旅游旺季，新疆国际大巴扎、自治区博物馆、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等地游人络绎不绝。青年代表们被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和特色美食，以及承载千年丝路文脉的珍贵文物所吸引，更被新疆70载沧桑巨变、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发展成果深深触动。
4: 新疆的魅力远不止山水风景，更是一片兼具蓬勃发展活力与独特地域风情的热土。这里热闹和睦，处处充满生机和活力。
0: 在火州吐鲁番，代表团一行走进葡萄沟景区，感受特色文旅产业的独特魅力。来到坎儿井乐园，深入了解各族人民同心协力修建水利工程的奋斗历程。
5: 新疆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有充满活力的现代产业，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
0: 参访期间，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负责人向代表团介绍了新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及与周边国家各领域交流交往情况。自治区青联组织中国新疆优秀青年代表与俄罗斯青年代表团开展座谈交流。
6: 这次参访直观感受到中国新疆在经济、教育、商贸、基础设施等各领域的发展都十分亮眼，相信新疆会迎来更加繁荣美好的明天。
7: 下面请看简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3家位列其中，分别是科科崖纪念馆、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将于7月10号正式开始，预计8月28号结束，录取共分9个批次进行。录取期间还将计划安排5次征集志愿，从本科1批次征集志愿起，考生可同时修改填报后续批次志愿。
8: 日前，一群梭羽鹤出现在伊宁市伊水街道一星社区。梭羽鹤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是体型最小的鹤类，身形纤细，有着草原闺秀的美誉。伊犁河谷是梭羽鹤春季北迁的必经通道。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布尔津县杜莱提乡喀拉伊里克夏牧场，欣赏夏日美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六月，新疆薰衣草进入盛花期，紫色的花海又一次刷屏了社交网络，而一个自带松弛感的网红小村晃晃村更是成为游客的最爱。现在伊犁霍城县的万亩薰衣草开成了紫色的海洋，全国各地游客专程来打卡，民宿、研学馆、农家乐、特色小店是遍地开花。一缕薰衣草花香到底如何盘活整座村庄？今天咱们跟着村里的网红倪村长读懂这片紫色花海带来的好日子。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晃晃村，我是晃村的倪村长。那么大家来到村里呢，分都是带着香气的，因为我们这里有紫色的宝藏薰衣草。就是我们晃晃村的薰衣草花田。现在呢，全村的薰衣草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2万亩。很多朋友呢来到晃晃村，就是为了在薰衣草田打卡拍照，拍出美美的照片。
2: 特别好，就是向往已久。我们卡了时间点来的那个薰衣草，然后今天来，还好没有失望。
3: 晃晃村其实是霍城县芦草沟镇四公村，晃晃这名字是游客们叫出来的。晃字拆开是日和光，一来这里日照足，特别适合薰衣草生长；二来就是想让大家在这儿过上晃晃悠悠的慢日子。
1: 像这面墙就展示了两幅图片，第一幅就是晃晃村的旧貌，当时呢晃晃村还被称为石头村。那现在呢，在万亩的紫色花海包围下，整个就是新乡村新面貌。
3: 晃晃村的改变要从2009年说起，那年村里刚引进薰衣草种植，好多农户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种下了薰衣草。到了2017年，薰衣草覆盖了全村95%的耕地，形成了1.2万亩连片花海。花有了，游客自然而然就多了，晃晃村也彻底告别了石头滩的旧模样。
4: Бұндай жерге бірінші рет келуім, и бұндай лавандаларды өз көзіммен бірінші рет көріп тұрмын. Бұл жер маған өте керемет, өте жақсы ұнап жатыр.
3: 今年毗邻村子的曼兴忘忧谷薰衣草景区从4月初开园到现在，已经接待了超过50万人次游客，光是门票和主营业务收入就破了千万。薰衣草把游客引来了，也把村民的日子盘活了。
1: 你们最近入住率怎么样呀？
5: 最近旺季了，挺好的。
1: 那这位呢，就是我们晃晃村民宿协会的会长，他的这一家悠悠民宿呢，是已经经营了7年哈。
5: 对。
1: 也是亲子田园风主题。
3: 王海鹏，晃晃村第一批民宿老板，他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村庄的变化让他动了依靠薰衣草吃旅游饭的心思。
6: 正是那年，薰衣草花海出来了，然后那年游客也比较多了。我们的镇政府不是在大力推的民宿嘛，其实好多基础设施已经做完了。当时我们就想院子里可以其实搞民宿。2019年开工建设的，然后2020年经营的。
3: 做民宿，王海鹏是用了心的。他不光研究怎么经营，还专门找人设计装修，大到房间格调，小到院里种什么花、栽什么草，全都自己上手。当然，对于从来没有干过这行的王海鹏，单打独斗很难扛下来。
6: 刚把房子建好，淡季的时候没客人，没客人的时候是心理压力是最难过的。当时领导也是各种关心支持吧，从前期的政策也好，是包括去跑手续这一块也好，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些水电路问题也好，帮忙去解决了这些问题，然后慢慢的才把这个民宿才搞起来。
3: 现在王海鹏的民宿有11间房，规模不算大，但出了名的精致。旺季的时候想住上他家的房，得提前1个月下手。如今他不光自己干，还成了村里民宿协会的会长，帮其他经营户出主意、跑沟通，带动大家共同发展。
6: 我在想，别人能做得好，我也能做得好，就蒙着头就去干了。
3: 其实薰衣草不仅让年轻人看到了发展前景，也让配套产业有了新的延伸。2024年，村里引进文旅企业，建起了2个薰衣草景区。

0: 区。游客来了不光能看花，而且薰衣草的延伸业态还能让游客过足亲手做的瘾。
1: 嗨姐，
2: 你好，
1: 怎么样？最近接的团多不多呀？
2: 还可以。
1: 这位呢，就是我们的研学体验指导师刘慧山。
0: 刘慧山，隔壁清水镇的姑娘，以前在乌鲁木齐上学，毕业后进了一家文旅公司。2022年，她听说了晃晃村的薰衣草旅游，就琢磨着能不能来这儿做点什么。
1: 那个时候村里的业态还不是很完善，它只有民宿，那时候吃的也很少，客人来这里之后没有东西玩儿，我们要不做个研学吧。
3: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国家自己培育的一个品种，叫太空蓝。
0: 现在刘慧山的体验馆里能玩的项目有9个，精油萃取、手工香皂、植物拓印，啥都有。最火的就是精油萃取，体验馆门口就是大片花田，游客来了从下地采摘到上手加工，全套流程都能亲自试一遍。
1: 好，我们现在要油水分离啊，油水不相容。这个蒸馏水呢，我们也叫它纯露水精油。
4: 我们在整个的制作的过程里面，身临其境，亲身体验，这种感觉非常好，然后也非常的治愈，可能会带着朋友一起再来，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
0: 现在正值盛花期，体验馆每天要接待200-300人，除了合作的研学团，还有不少专门找过来的散客。很多人做完体验，索性就在村里住下，吃了饭再走。不仅留住了游客，也带动了越来越多的村民办起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
5: 我想着把这个院子外面再盖上4间嘛，啊，5间这个小民宿嘛，来自己再搞一点产业，然后毕竟以后的这个趋势是这个竞争越来越大了嘛，必须是这个多产业。
0: 薰衣草种植带火了乡村旅游业，自治区持续出台特色农产品深加工扶持政策，晃晃村也跟着把一穗小花做成了集种植、体验、加工、零售、文旅观光于一体的完整致富产业链。
6: 我们景区也是去年同晃晃村成为一个经营主体，联合申报了国家级的4A级景区资金进行审批。那我们今年也是实现了与晃晃村的一个整体的联动运营。
0: 依托薰衣草，如今晃晃村留住了老村民，吸引了创业者，而且越来越多的外地人也选择在这里扎根，成为新村民。秦杰就是其中一位，长期在广州打拼的他，因为偶然的一次旅游爱上了晃晃村。
7: 第一次来我就觉得这个村子非常的悠闲，就很喜欢这里，就刚好有个机会嘛，看到那个铺面出租之类的，我就决定说租下来，然后开了一个咖啡店。
0: 风景让秦杰留了下来，而村里人的温暖让他彻底爱上了这儿。他把咖啡、冰淇淋这些游客爱喝爱吃的都加入了新疆元素，吸引了不少人专程来打卡。
7: 野酸梅气泡水，新疆特有的野酸梅是我真的很喜欢吃的，每个游客来喝都觉得很好喝。薰衣草味的冰淇淋、薰衣草味的酸奶我们都有的。
0: 不仅要把游客留下来，还要带得走。现在晃晃村的薰衣草年产干花600吨，罐装成品精油10吨，塔香80吨，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文旅产业，一整条产业链都跑起来了，推动300余名花农向产业工人、经营商户转型。晃晃村已然成为霍城县的一张乡名片。
8: 仅2021年至2025年呢，我们全县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4328.34万人，同时呢，也让我们的薰衣草文化真正成为了我们霍城最具代表性的文旅品牌。通过打造集特色民宿和餐饮于一体的旅游观光路线，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海归创业。同时呢，我们也建成了140余家薰衣草特色产品的销售点，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旅游服务业态。
9: 很多人问我天天泡在花香里是不是特别幸福，我说是啊，但幸福不是因为花开了，是因为花开了之后人来了。其实啊，乡村振兴就是让年轻人愿意回来，让手艺能卖上价钱，让村里每个人都有事做有盼头。薰衣草一年只开一季，但我们想让晃晃村的好日子四季常开。我是倪村长，欢迎大家来晃晃村慢慢晃慢慢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于老慢走。
1: 行。
2: 总资料，300万不是小数目。
3: 安心，这300万一分都不会少，往后他只会给我们更多。

0: 尽快确定同英美等国领事会面的时间。总司令，时间已经定好了，今晚7点同美国领事会面，明日上午10点是意大利国领事会面。另外，青帮的黄金荣不远生，邀您2天后赴宴洽谈。与武汉分裂，与赤党分手。
1: 你是不可避免。眼下，各国领事愿同我接洽，帮会也有意配合。就算将来武汉政府要对我采取措施，也断不会对我产生任何约束。如此一来，财团的资助，我才收得更稳妥。
2: 北社，去美国领事馆。是。现在的学员也进来了些，等各县的学员都到齐了，我们再举办开学典礼。嗯。这次中央农讲所的学员高达800多人。 来自湖南、湖北、江西等17个省。与往届不同的是，这届的学员多是组织过农民运动的，有农运经验。因此，我专门为这些的学员重新编写了基本讲义。农民问题，中国佃农生活取利。
3: 中国的佃农比世界任何国家的佃农都要苦，许多佃农被迫离开土地，这就是他们一部分人成为兵匪游民的真正原因。嗯，润之，你如此因材施教地训练他们，对农民问题的深切认识和详细研究，以及正确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锻炼他们农运的决心，这次。
4: 定能培养出更多的能够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啊！
5: 江云，马上就开学了，先生在那边，跟我来。先生，湘云，湘云，湘云，
4: 什么时候到的武昌？
5: 我年初在南昌收到恩来同志的密信，说蒋中正已经走向反共，要我来武昌同大家一起工作。
6: 我就来了，先生，湘云县也是中国湖北省委军委委员、武装部长、武汉工人纠察总队总队长。湘云定竭力而为，
4: 对，好好干，
6: 好。对了，湘云，你看，新一期的中央农讲所马上就要开学了，先生准备增加农民自卫、乡村自治等课程，课外理论研究侧重讨论武装问题。
4: 我们还计划每日增加4个小时的军事训练，到时候还要请你来授课。
5: 好啊，好，我一定来。如今蒋中正有了沪宁杭的新地盘，他的心态必将会产生变化。我们的党理应有所准备，未雨绸缪。是啊，短短2个月，长江以南地区。 就被北伐军完全攻下，而且北伐军的口号也从“打倒帝国主义”改成“和平奋斗救中国”。蒋中正还口口声声地说：“因为上海是外人聚居之区，为避免冲突，引起外交纠纷，所以才改的。”不得不讲，取消反帝的口号，这是一种。
7: 极其危险的信号。哎，等一下，
8: 多来一份。

0: 蒋介石已公开表示绝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现状了。政府先生，看看吧，他现在已经毫不掩饰跟帝国主义的勾结了。眼下，上海工人领导的市民政府已经被他叫停了，他还授予白崇禧要收缴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器。上海是我党带着工人搞了三次起义才光复的，他们凭什么缴我们的枪？
1: 政府先生，之前蒋介石在江西就查封工会，还造成了流血事件。这一次只会变本加厉，等到他们动手就晚了。

0: 政府先生，虽然纠察队不到3000人，可一旦情况紧急，我们可以动员万人以上。蒋介石驻防上海的20六军是孙中方的降兵，战斗力并不强。如果我们下决心反击，是有把握成功的。
1: 可上一次我们给共产国际驱寒，要求跟蒋介石正面斗争，他们直接给否了。

0: 说恩来在上海领导的工人起义很成功，北伐军又拿下了整片长江中下游，眼下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能破坏。还强调国民党是革命的领导者，蒋介石更是军界领袖，不得罪他，全国统一才有希望啊。
1: 但共产国际真的看到了蒋介石的野心吗？
2: 照这么下去，国民革命危在旦夕，我党危在旦夕。

要斗争，就算在上海搏一把，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最终依然会失败，我们还成为破坏大局的罪人。

0: 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这
1: 连续两封电报，不仅不支持我们，还釜底抽薪，直接付出我们反击的手脚，
2: 干脆直接跪下来求蒋介石开恩算了啊！
3: 周先生，我们该怎么办？
4: 现在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斯大林在莫斯科亲自接见了汪精卫，一再用他来牵制蒋介石，我们也只有利用汪蒋矛盾扶汪抗蒋，化解危机。这也算不违背莫斯科的态度吧。
5: 他倒是个坚定的左派，在国民党和军中也有影响，可是他现在回国了吗？
4: 昨天到的上海。淑芝，你即刻跟汪精卫那边的人联系，搞一个国共两党最高负责人的会谈，再发一个宣言，表明两党态度。
6: 明白。

0: 下一个，小王八，要不问叔叔？刚出生三天，哪会叫人呀？
1: 小王八，你怎么这么可爱呀？我看见你像谁？梅尔像爸爸，一字嘴巴像妈妈。孙策，我来吧。
0: 我来。
1: 孙策，就让润之来吧。 安龙出生三天，他才露面，得让他多做点事。
2: 好，我去给你煮红糖水去。

0: 走吧，白袍带你们去玩竹蜻蜓，好不好？好，好，好，来，哎，好。
1: 文植，龙江所的事还顺利不？顺利，很顺利。
2: 龙刚好是龙江所开学典礼的当天出生的，4月4日是顶好的好日子。届时老弟，武汉下了训令，要你离开上海，你预备如何应对啊？这训令正合我意。 上海如今已是漩涡中心，我离开这儿，不是正好将自己撇开？过两日我便去南京，在那儿当候佳音。现下，上海有汪寿华领导的上海工人纠察队，还有一众欢迎赤党的群众。 关于清共一计，是否必操胜券，我依然有所担忧啊。特别是军中，冥顽不灵之徒亦有之。这邓演达不也拒绝了你的邀约吗？还说什么要跟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划清界限？老弟。 此举若败，恐万劫不复矣。

放心，我已经同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这些手握重兵的人谈好了。我与武汉方面已是毁官裂肠，他们却不对我动手。准备好，还不是因为我蒋中正有军队？军队靠谁来养活？还不是全凭英美财团、江浙财团的资助？

0: 蒋介石是要彻底违背总理的初衷了。
1: 已经有人站在了革命潮头，来，你们看看顶堂的这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他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工农的真面目，隶属蒋介石反革命罪行，这振聋发聩的呼声定能敲响蒋介石的嗓中。
2: 郭沫若同志一笔带戈，写了讨蒋檄文，可是文章终究不是决胜的关键。
3: 要檄文有何用啊？国民政府

0: 他下了征令吗？可伤了他一根头发没有？别忘了，他手里有枪啊。
1: 况且这枪口不定何时。

南方的蒋介石蠢蠢欲动，却没人能奈何得了他。北京的张作霖也不消停，大范围的抓捕共产党人。北方的同志现今的处境定是异常艰难的。

0: 哎，今天几号？
1: 啊，子牛杨老板。
2: 哎，卢小东，昨天晚上出事了，我听见。
0: 昨天晚上出什么事了？
2: 老板，我听见哦，昨天晚上工人纠察队起内讧，打死人了。后来有人去调停，把纠察队的枪都收了。哦，纠察队不高兴哦，怕是要带着工人去闹游行啊。

0: 校长，这可是当年总理为校长亲题的赠言啊。我何德何能啊，受之有愧啊。
1: 报告总司令，准备好了。

0: 我现在在外面，刚刚在宝山路，军人开枪了，打死好多人，细菌，上海要变天了。昨天夜里有同志来通知我，说是纠察队的汪淑华同志牺牲了，周恩来同志。 下落不明，
1: 看来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屠杀，一场专门针对工人纠察队、针对共产党的屠杀。
2: 喜清同志。

0: 细菌同志，反动势力已经开始捕杀共产党了。组织命你们马上撤离，收拾东西跟我走。
1: 请把细菌同志先转移出去，我会想办法同你们会合。你不走，我也不走，我要同你在一起。
2: 泽明同志，外面情势这么危急，你留在上海是会有危险的。
0: 我还有2万块钱在印刷厂，必须马上取出来，断不能让组织的钱落入他人之手。
1: 泽明，你一定要当心啊！
2: 快收拾东西。
3: 芳菲四月天。郁郁葱葱，云蒸霞蔚，古都气象。金雕兄，德林兄，敬之兄，三军将士用命，军政相得益彰，各地捷报频传。今日略备薄宴，咱们以水代酒，以贺前方将士浴血之功。
4: 总司令指挥有方，日后一统大计就全仰仗总司令了。
5: 哎，来，
4: 介师兄这待客之道颇为别致嘛，但我等兄弟都是吃素的。
3: 德林兄，革命尚未成功，不宜铺张。今日中正有意请诸位吃斋。
6: 吃斋好啊，阳春三四月光景，最宜踏青采味。你看这豌豆头、香椿头、菊花脑，入乡随俗嘛。我听说南京人春天最爱吃的七头一脑。
4: 好啊，让我们也沾沾这金陵王气。
5: 来，

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3天时间，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1: 红星几首，死伤失踪不计其数。王少华同志牺牲了，周恩来同志刚刚被解救出来，不只是上海，重庆、宁波、厦门、福州、南京、广西、云南，全国各地都以清党的名义大面积搜查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但广东被杀害的人就高达2000余人。这对我们来说是遭到了严重挫折。
2: 惨绝人寰，

0: 惨绝人寰啊。军阀、帝国主义，都不曾如此凶残地对待过我们，而这一次，向我们革命群众挥下屠刀的，竟然是我们自己的国民革命军。
1: 将你背叛的不只是共产党，
2: 背叛的是国民革命。
1: 王金贵也表态了，他会为上海的工友复仇，杀了他们，来偿还工友们的命。
3: 武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也提出了要处分蒋公正、开除其党籍的决议。国民政府定然会将其撤职查办，不再有他任性妄为。
4: 撤销蒋中正的职务，开除他的党籍，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就能擦干净他手上的血吗？那是我们同志的血，那是活生生的人命。国共合作的初衷早就不复存在了，对国民党右派一次又一次的让步，就是造成今天局面的最大原因。现在我们却只寄希望于汪精卫，有胜算吗？
0: 汪精卫也是有军队的，汤承志、张发奎的部队是跟着他的，国民党左派的大多数也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不靠他还能靠谁呢？
4: 难道汪精卫就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蒋中正吗？

0: 夫人，关于程氏蒋能正的决议，您请过目。
1: 我同意，可在明日会议上宣布。另外，赵明，我想同大家联合刊发一则讨蒋通电，蒋中正的恶行理应令世人皆知。
0: 是。

0: 进来。
1: 总司令，人到齐了。

0: 介师兄，恭喜啊！
1: 恭喜！
2: 张大兄，前排落座，
0: 一起坐，一起坐，
1: 请一起来。
3: 人逢喜事精神爽，介师老弟今日气色尤佳。
4: 请快坐。哎，
0: 金大兄，请坐。

0: 老弟啊，这才短短几日，世道却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今日你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可谓与青云之上，与天平齐啊！我只是运气好，赌赢了罢了。世间事与证券市场无异。 无非就是赌一把，投机一把。老弟，你是能将危机转为良机之人，
1: 良机也可能转为危机，不可不谨慎行事啊，靖将军。
0: 眼下，我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武汉方面必将对我有所行动。宁汉业已对立。
1: 你有兵权在手，何须畏惧？
0: 怎能不畏惧？景将军，你看，南京国民政府军人居多，勇有余而谋有钱，而如今的武汉遍地能人志士，他们以笔为戈，这笔可是能杀人诛心啊！
1: 也是老弟向来深谋远虑，想必心中已有对策。这个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我发出的第一道命令，这名单上的193个人，一个也不能留。
2: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刚刚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并立即签发第一号通缉令，将陈独秀、谭平山、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3人列为通缉对象。
3: 蒋中正，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他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公然对抗武汉国民政府，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已是不折不扣的新军阀。他屠杀民众，甘心反动，罪恶昭彰。武汉国民政府已开除他的党籍，免去他的职务，按反革命罪惩治。 就是国家之败类，民众之毛贼，打倒蒋中正！
4: 打倒蒋中正！打倒！

0: 讲的种种卑劣行径，纯属他个人行为。国共合作的大业，绝不能因为一个蒋中正而停止前进的步伐。我们和武汉国民政府会继续合作。
1: 我再一次提醒各位，对于汪精卫这个人，我们应该有所警惕。
2: 汪精卫这个人精于算计，前些日子他与陈总书记共同发表的告两党同志书，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我们自己人，使我们的同志在局势上做出了错误判断，蒋中正趁势而入，杀了我们个措手不及。

0: 波涛同志，蒋先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跟黄埔军校的校长何长颖不足为奇。来，
1: 看看，
0: 蒋先云为蒋介石鞍前马后啊，这二人可是过命之交啊！
1: 你是湘云，为他下属。 二人同在北伐的战场，即便是鞍前马后，亦不足为奇。且湘云刚刚主持了讨蒋大会，蒋中正便刊登了两人的合影，这分明是离间。
0: 蒋先云是中共湖北军委委员，武装部长，武汉工人纠察总队总队长，我作为湖北区委书记。
2: 他是我的下属，我必须要保证他的信仰坚定。
1: 他的信仰就是这辈子只当共产党员。若是蒋先云叛党，我毛泽东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
3: 这是蒋介石发给蒋先云的信，谨慎期间让我给截了下来。
0: 信中蒋介石可是热忱的希望蒋先云回到他的身边，共襄盛举。
1: 现今的形势如此严峻，我们党内的同志。 更应该齐心协力，团结对外。可你却对自己的同志心存猜忌，这样做会寒了同志们的心的。
4: 张国焘同志，早在北伐之时，就毫无依据地怀疑蒋先云同志的革命信仰，直到湘云此次调任武昌。
0: 这种臆测不曾停止过。对于这种莫须有的怀疑，蒋先云同志从未有过一句辩言。他只想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他对信仰的坚定。总之，这件事情我调查清楚之前，暂停蒋先云同志的所有职务。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

0: 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姨妈，你先下去吧。不是要讨伐蒋中正吗？连块肉都对付不了，怎么打南京啊？
1: 南京怕是打不成了。张作霖从中插了一杠，派张学良和韩林春带着奉兵的精锐奔武汉打过来。鲍罗廷认为讨蒋有可能促使蒋与帝国主义乃至北方军阀的公开结盟。这下好了，只能先应付奉军了。
0: 这肉啊，别急着顺纹切边，你得逆纹下刀。蒋中正固然可恶，可他反共却不反汪儿，你又何必替共产党出头呢？
1: 你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出头吗？只是现在宁汉已经对立，他蒋中正靠上了英美，而我们想要靠住苏联人，就只能跟共产党合作。
0: 姨妈，给王先生再煎块热的。
2: 就在四一二日前一天，知心同志不幸病逝了。如今张国焘又以中央党员自居，对湘鄂进行不断的审查和指责。湘鄂船行水上，险滩密布，风急浪涌，再难过的激流湍浪，待洪波荡尽，必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3: 贵哥，
4: 哎，
3: 歇一会儿吧，让筏子漂一会儿。今日之后，不知何时才能再和你们一同泛舟水上。先生，贵根，我要回到战场上去了，加入第十一军张发奎的部队。
4: 湘鄂，你无需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先生也曾被人质疑，同样处于两难的境地。
3: 李根，我不是先生，隐忍和克制非我之所长，更不是一时冲动。不是因为知心的离世而想要逃离，如今北方的旧军阀和南方的新军阀仍在肆虐，为了革命再披戎装，这才是我应有的归宿。好样的，湘鄂。
4: 先生，那我今天也一并说了吧。组织上批准了我的申请，这也是我思考了许久的结果。
3: 贵根，你要弃笔从戎？
4: 是上海的血案惊醒了我，匍匐数万，无以谈革命，更无以谈救国。我要上战场，拿起真正的枪。
3: 好，我们兄弟俩一起上阵杀敌。

0: 怎么还不来呀？
1: 马上好了。
0: 嗯，等得我都饿了，你再不来，我就自己吃了。
1: 来吧，饺子。
0: 嗯，
1: 我去叫先生和开会去。
0: 你坐下吧，我早就煮好送过去了。开会姐刚生完三牙子，去卧床静养。
1: 还是你办事妥帖。给你的。
0: 嗯。

0: 喜欢吗？
1: 从前我拉你上街，这些东西你看都不看一眼。今天是怎么了？
0: 里面还有封信。
1: 信？
0: 嗯。
1: 我赠红珠以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
0: 读出来做什么？
1: 平日不喜罗曼蒂克的贵根，今天怎么又是红珠又是诗的？

0: 家眷，皇后，我们聚少离多，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是想我了，就把这个珠子拿出来，见他如见我。还有，你要好生照顾自己，知道了吗？湘云说，她后悔从未给知心送过礼物，留过念想。谁成想，本来想白首偕老的两个人，人生还未过半，就先离去了。同为革命者，我是幸运的，我还有你，还有后来人。
1: 不许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快呀，真是个书呆子。你就放心吧，我郑家军且是夏明翰走后，我同他的后来人会好好的守着这个家，好好的等着夏明翰

0: 你这怎么还不睡啊？
1: 小美。
0: 嗯。
1: 孙明有多久没来信了？
0: 别瞎想，孙明行事谨慎，会平安的。人质，别想了，早些休息吧。嗯，
1: 一间铁屋子，没有窗。

万难破毁，里面少数是清醒者，更多的是熟睡的人。你说该不该叫喊？

希望在于将来。鲁迅先生说了，只要有几个人起来，就不能说没有毁坏这铁我的希望。

0: 是杨同志吧？
1: 是。
0: 哎，东西给我吧。
2: 谢谢。哎，
0: 小心。
2: 哎，慢点。
0: 现在走吗？
3: 再等等，印刷机器还没到。
2: 王后说好八点的，都过了一个钟头了，会不会出事了？
3: 不等他了，我自己去取。如果过了十二点我还没有回来，别等我，马上去武汉。
2: 说好一起走的，
3: 机器必须得带着，汉口的工作得用得上。
2: 这都是什么时候了，敌人到处都在抓人杀人，
3: 顾不了那么多了，组织的东西不能丢在我手里。
2: 那我给你寄去。
3: 按我说的做。放心，不会有事的。

0: 报告，进来。
1: 杜雷先生即将上任中央党部秘书处的书记长，不是外人，尽管说。
2: 是宋家大姐的回信。

0: 德阿姐终于同意了，两日后跟美玲小姐见面。只是他们不愿意来南京。总司令坐镇南京，招宋女士来见，有高高在上摆架子之意。若去上海见宋女士，又有低三下四之嫌。不如就在镇江见，如何？
1: 镇江，对，镇江介于上海、南京之间。按路程计算，总司令主动往上海走100里，而美玲小姐则往南京追了200里。
2: 就按先生说的办。

0: 哎，同志，你去哪儿啊？我不能在这里干等，我要去找他。
1: 杨同志说了，就让您在这儿等，再过2分钟咱就出发了。哎。

0: 任之，这就是你最近和彭湃、方志敏他们在讨论的方案。
1: 武大就要召开了，不论政府先生如何反对，我都是一定要提出来的。从政治上讲，现在我们国民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的土地问题。
2: 润芝，你也别太着急了，这次和森秋白都支持你，方案一定会通过的。叔叔，爸爸妈妈，叔叔回来了，爸爸妈妈。
3: 泽明从上海回来了，
2: 叔叔回来了。
4: 哎呦，阿晴，还记得我吗？你俩？
5: 曼蒂的小叔叔。
2: 哦，记得。他叫什么？
3: 你是婶婶。
6: 真厉害。
2: 给，吃糖吃糖，吃糖吃糖。
7: 一人两个。
8: 这是暗龙吧？看
2: 给您热的。泽涵和楠回来了。
8: 三哥，
2: 三哥，嫂子，
9: 嫂子，
2: 怎么样？一路都还顺利吧？
10: 放心吧，三哥，很顺利。
8: 几个月了？5个月了。以后身子会越来越重，你多注意休息，知道了，嫂子。泽涵照顾我，照顾的挺好的。
2: 哎，四哥呢？
11: 泽明还没回来。
2: 我从广州回来，先坐船到上海，我都到了，他就在上海，他怎么还没到啊？
8: 泽民做事谨慎，再等等吧。
2: 我去吧，三哥，别是什么探子。你好。
8: 去别人家里。泽涵，四哥，三哥，四哥回来了。泽明，三哥，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12: 你从上海逃出来，就算捡回条命了。
8: 泽明，这位是？钱希军同志，之前信上提到过。
2: 三哥，三嫂，四哥，你是多久没吃东西了？你先垫垫。文楠和嫂子正做呢，一会儿还有菜。慢点吃，
13: 一会儿还有呢。谢谢嫂子，没事。
2: 泽民，你怎么想起来扮成乞丐了？一路上都是哨卡，这乱世、强盗、劫匪又多，我和希勋同志要是不扮成乞丐，这些东西都带不回来。
1: 都是泽民想的法子，总没有人抢劫要饭的吧？<笑>你们是在生死线上培养出来的真感情。
12: 是真正的真同志，不容易啊！这下该叫四嫂了吧？就你话多，<笑>你小子看上去壮实了不少啊，在做什么工作？在
14: 第四军黄旗祥部，当上尉书记官。你呢，
12: 四哥？我还是干出版发行的老本行，组织打算派我和董必武同志。 还有盛延兵同志，把汉口、民国日报给抓起来，好继续宣传我们党的革命方针啊！三哥，这个是我从出版发行部收回的款子，这账簿上一笔一笔都记着呢，一分都不少。可惜啊。 还是有几笔款子没收回来，不过幸好我托人运了一套印刷设备回来，等吃完饭，我就去找组织做交接工作。

0: 三哥，怎么了？
1: 你们宁愿当乞丐，也不动组织上一分钱。
0: 唉，你知道我这人没什么本事，既然组织信任，我们就要把工作做周全。
1: 我还记得当年把你、泽坦还有泽建带出韶山的时候，你还有些舍不得家里的那些土地。后来你又问我什么是革命，泽民，你早就是真正的革命者了。

0: 我再也见不到你，再也见不到我的老婆。
1: 三哥，四哥。

今天是我们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应该高兴才是。怎么样？你三哥好久都没吃你做的红烧肉了，一会儿唠一声。

0: 老铁，
1: 谢谢。
0: 老魏，
1: 谢谢。总司令容光焕发，莫不是前线又传来什么捷报？
2: 大姐和三妹能来，就是最大的捷报。请。

0: 再读书，终征出身行伍。他日有暇的话，也想来到此处隐居读书。
1: 板桥先生可是一时的名士，总司令想来这里读书，也想成为名士。
0: 中正一介武人，附庸风雅而已。
2: 大姐，我曾听说真名士字风流，大英雄能本色，将军志在天下，又何必在意读书多少呢？
0: 总理一生除革命外，唯有读书而已。中正作为总理信徒，自当跟随效仿。
2: 我二姐夫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0: 中正不才，愿置生死于度外，北伐到底，一统山河，这也是总理的意愿。
2: 你一定会成功的，而且我们大姐夫也会帮助你的，是吧大姐？
1: 我有些累了，想去休息一下，你们自己走走。
0: 三妹，请。

0: 我大姐又不是母老虎，怎么她在都不敢跟我说话了？现在她走了，你还假装什么？
1: 三妹，他日革命成功，可愿与忠正再有此种？
0: 到时候再看吧。不过这里风景自然是好的。
1: 大好山河是需要有人收拾的。
0: 将军何意？
1: 接下来革命形势还会发生变化，三妹静观其变吧。

0: 喝水。守成先生有消息了吗？已经托人展开营救了。哼，他们抓了我四次，这不也是好好的吗？守成先生跟我一样，不会有事儿的，啊。振之啊。 你和澎湃同志，还有志敏同志写的这个方案，我看过了。这个方案虽然抓住了当前问题的要害，但是太激进了啊，不能提交五大讨论。为什么？ 因为汪精卫、谭延闿他们这些人也受邀参加这次大会，他们不赞同立刻进行土地革命。蒋中正已经叛变革命了，而且他和汪精卫已经相互通缉。为了继续维护国共合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拉住汪精卫。
1: 钟副先生，不发动农民，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力量。再说了，连国民党内还有一个土地委员会呢。
0: 他们那个土地委员会，有谁有实权，谁能在武汉政府说话算话？
1: 陈志，这个方案，我建议啊，不要拿到五大讨论了啊。
2: 钟副先生。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0: 我们可以依靠的绝对不是他汪精卫，是那39,000万农民。
1: 这是共产国际的指示。
0: 我们干中国的革命，什么时候才能够不听别人指挥？钟副先生，北伐开始前，鲍罗廷动员蒋介石担任总司令，可那个时候恐怕他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对我们来这一手吧。我们已经革命6年了，不会不明白一个道理，妥协是换不来尊严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必亡。
2: 好了，我陈独秀用不着你来教我该怎么做。有什么话你就说。
3: 北京那边来消息了，营救计划失败了。
2: 什么？
3: 张作霖这次态度十分坚决，谁去说情都没有用。北京的工人准备组织劫狱，首长先生拒绝了，他不想同志们再为了他冒险，不想革命的力量再受到损失。
4: 首长身体不好，怎么能一直待在大牢里呢？一定要想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想其他的办法。首长是国民党北方的负责人，国民党方面没有想办法去营救他吗？
2: 一定要想办法营救首长啊，听见没有？
3: 明白。
5: 父亲曾经说过，咱们能占据东北40%，靠的是广交朋友。父亲，杀李大钊是得罪人的事儿，不能杀。
6: 广交朋友，那也得看大朋友小朋友，有些人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朋友。李大钊就属于最后一种。
5: 杀了李大钊，舆论方面怎么应对？李大钊在工农学界声望都是很高的。
6: 死了他声望更高，我这是在成就他，他还得感谢老子呢。小刘子，这赤化之毒毒过瘟疫，落地就能生根，病根不除，咱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7: 来，六子，吃菜，吃菜啊！
5: 父亲，
6: 行了行了，你到底吃不吃？不吃出去。再说了，李大钊煽动郭鬼子造反，这样的人能留吗？
8: 我走了之后，你没有说什么吗？
9: 他想再约我，我没有马上答应。
8: 没有马上答应，那还是答应了。看来你的芳心是大为倾倒了。
9: 有那么明显吗？
8: 大姐是过来人，我看得出来她很看重你，但她更看重的应该是我们宋家的门楣吧。小弟子文每次提到蒋中正，都会说他城府很深，反复无常。
9: 大姐，现在是乱世，这乱世的英雄当然是反复无常的，这是他们征服天下的手段和韬略。
8: 手中有兵而已，他算得上是英雄吗？
9: 驱雄兵一路北伐，问鼎天下，这还不算是英雄啊？ 更重要的是，现在还不是他文操胜券的时候。大姐说的对，他还需要我们宋家的帮助。
8: 你可要想好了，嫁过去可是要给人当后妈的。
9: 我不在乎这个。
8: 那你在乎什么？三妹，咱们宋家的门槛可是不低的，你不要太过主动。
9: 我知道。
10: 我把中央的报告分为两部分，政治部分和党的部分。首先，我要讲一讲最重要的问题：320事件的应对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当时的确是没有这个力量去压倒蒋介石。上海工人举行的武装起义是错误的，根本不懂得革命的方法嘛。无论如何，在目前没收地主的土地也是过激了的，我们在相当的时期内都要保持一种折中的中庸路线，只有在彻底的打倒了新旧军阀以后再进行土地革命更为适宜。我们现在不但要继续北伐，还要考虑东征讨蒋。当然，不论是北伐还是东征啊，我们都要获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意，和国民党左派维持联盟，借助武汉政府所属唐生智、张发奎所部以及冯玉祥的国民军等武装力量的支持，才能够实现现阶段我们的革命目标。

0: 这个标题写得好，问题也提得很尖锐。中国革命嘛，谁革谁的命，谁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权，领导人又怎样？这才是我们这次大会该讨论的问题。
1: 秋秋白同志，你发这本小册子是什么意思？有意见要提是吧？那就直接跟大家讲好了。那我就和大家说说我的看法。 同志们，到今天为止，革命的前途已经非常明显了。可却还有一些同志讳疾忌医，将头埋在沙子里面假装看不见。但我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必须要将真话讲出来。我敢说，我们的党内有机会主义。中国革命的前途。 无外乎两种：第一，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革命毁于一旦，人民将继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第二，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革命取得胜利，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第一种前途是否可能？事实上，由于以下两种情况的发生，这种可能性。 在急剧增加。一，是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力与诱惑。蒋中正和支持他的英美帝国主义就是这种情况。二，是我们党内妥协政策，他正在鼓励着资产阶级得寸进尺。
2: 瞿秋白，我看你是见了鬼了！支持国民党左派北伐以打倒军阀，是党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但那是错误的路线。

0: 是自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1: 孙秘书，有意见要提是吧？我没听清，来来来，到我面前来说吧。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孙猴挠牙，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李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

0: 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4: 我是刘庄连，第65000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5: 有我在，连旗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1: 吉姆赛尔国家级录像页岩油示范区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纪录。
0: 上半年，乌鲁木齐保税展示交易中心客流增长35%。
1: 新疆加快推进户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各地抢抓农时，加快粮食收购复播工作进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

0: 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1: 眼下，以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在科平县电商产业园，网络主播正向全国网友介绍当地驼奶粉、恰马谷等特色农产品。截至今年上半年，这里的线上销售额已突破2000万元。骆驼、恰马谷是科平县两大富民特色产业，以往当地特色农产品以分散经营、原料外销为主，产业链附加值难以提升。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当地打造电商产业园，构建一体化电商服务体系，来推动产业从原料输出向精品外销、价值增值升级。
2: 把全县190多款农特产品和文创产品全部纳入标准化管理，从根本上解决了产品品质不一、物流配送难、运营不专业、消费者信任度低的难题。
1: 新疆还不断完善支持政策，全面提升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2025年，新疆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48.7%，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1.8%，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到了全疆就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升级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今年1至4月，全疆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8%，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增长了31.6%，成为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科技成果技术交易中心。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块数据可视化大屏，上面跳动的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每一条正在对接的技术供需信息。那这个中心就像技术红娘，企业在这里有技术难题，高校有研发成果，两边在这里面精准对接，高效匹配。那目前中心已经建成覆盖全疆10个地州高校和行业的分中心网络，线上平台收录了全疆73万家的企业画像，成为了全疆技术交易的核心枢纽。
1: 这家主要从事番茄红素深加工的生物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心平台对接上了多家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不仅解决了企业在萃取工艺上遇到的技术瓶颈，还建立了持续的深入合作。
4: 以前企业搞创新是单打独斗，现在从找成果、约专家、转技术、报项目、报专利，全链条都能够打通，极大地降低了中小企业创新试错成本。
1: 目前，中心已构建起全链条技术交易服务体系。2023年12月成立以来，已累计征集企业技术需求150多项，精准对接落地46项，为江内60多家企业解决技术痛点100多个。接下来，中心还将通过已培养的技术经理人，打造社群平台，服务本土产业发展。
5: 联动区内的高校院所、龙头企业等相关的机构，全面围绕我们新疆特色的产业打磨，适配咱们新疆本土产业特征的服务作业流程。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疆召开全疆服务业大会，提出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升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同时聚焦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健全从1到100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更好支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近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执法检查组赴乌鲁木齐市、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深入部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实训基地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提出意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参加执法检查。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执法检查组走进校史馆、校企联合研发中心等，详细了解学校专业设置、学生就业、校企合作等工作推进情况。祖木热提吴布利指出，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提高贯彻实施职业教育法的政治站位，推动党中央关于职业教育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执法检查组先后来到阿克苏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0: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阿克苏技师学院、新疆计划服装科技有限公司，与各族师生、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重点检查职业教育资源供给、产教融合、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祖木热提吾布力强调，要加强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宣传，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优化校企合作育人模式，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有力人才支撑。祖木热提吾布力要求，要将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各领域、教育教学各环节、人才培养各方面，确保职业教育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推动职业院校严格遵循职业教育法以及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提升职业院校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要加强职业院校大思政课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学生增强五个认同，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团结成才，技能报国。要锚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优化职业教育办学布局、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升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发展的适应性、贡献度。要加大政策及经费支持，优化资源配置，为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提供有力保障。7月6号，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位于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的 GHW91-13 井，仅用7.75天成功钻至5501米深度，刷新国内铜井深页岩油最短钻井周期记录，钻井效率达到北美页岩油同类型井先进水平。吉木萨尔页岩油属于国内典型难采陆相页岩油，属于世界级开发难题。为此，新疆油田通过不断优化地质工程一体化管理模式，健全甲乙方联合攻坚机制，打破地质研究与工程施工专业壁垒，同时集成高精度地震成像、智能断裂预测等前沿技术，全方位破解复杂地层钻井瓶颈，实现复杂地层的精准高效钻进。
1: 联合施工单位组建专班，动态优化钻井参数，成功攻克深层年滑震动这一核心技术难题，同时推行一段一测，精细管控，机械钻速达到历史新高。
0: 近年来，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不断深化地质工程一体化技术迭代，完善钻井提速标准化模板，推动钻井成果从单井突破向全区块规模化提效升级，为国内深层页岩油优快钻井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2: 国网新疆电力建成系统仿真中心，为电网优化运行控制策略、科学布局新型电力系统支撑，提供直观量化的决策依据。
3: 这里是国网新疆电力系统全过程仿真中心，在我身后这个大屏幕上正实时跳动着准东地区电网的电压水平、功率流向等关键数据。大电网安全仿真技术呀，就像给电力系统搭建了一个数字孪生世界，技术人员只需要通过一台电脑，就可以在数字空间里对电网进行成千上万次的沙盘推演，提前预判风险，为新疆电力的远距离输送保驾护航。
4: 系统仿真中心推行逐机型建模、全浆复用的模式，大幅提升了建模效率与模型精准度。目前，新能源实测模型已覆盖全浆42%的装机容量，计划2年内建成覆盖全场景、全机型、全品类的标准化模型库。有了精准的模型，还要有强大的大脑。作为国家电网首批试点单位，国网新疆电力推动人工智能与仿真融合，过去需要数小时才能完成的一组仿真作业，压缩到了分钟级，年均可完成2.7万种运行方式推演。
5: 仿真技术的突破，最终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保供能力。以江电外送重要通道集权直流工程为例，系统仿真中心对其数百种运行场景进行了校核分析，助力送端1200万千瓦满功率运行条件。
4: 如今，系统仿真中心累计助力1.67亿千瓦新能源、2131万千瓦储能安全并网、58个设备型号实测建模入库。
0: 作为新疆推进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重要平台，乌鲁木齐保税展示交易中心上半年实现客流量120291人次，同比增长35%，销售额1325.8万元，同比增长20%。
6: 到这来都可以看到。

0: 各个国家的东西，我们经常来咖啡、油呀都挺好的。
1: 目前这里建成19个商品馆及塞尔维亚国家馆，集中展示来自75个国家的16000多种商品，还落地草湖优选和奇台优选选品中心，新增200多个新品，助力将品出海中亚。下半年，乌鲁木齐保税展示交易中心将持续拓展全球供应链体系，与浙江、广东等地20个以上重点产业带建立产业带飞地选品展厅，同时探索市场采购贸易加跨境电商融合模式，开通选品中心集货乌鲁木齐组货直达中亚定期跨境物流专线，确保货物15日内覆盖中亚主要城市。
2: 正在对接的有吉尔吉斯的比什凯克、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打造全中国产业带出海中亚的选品中心。
3: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许志宏深耕特殊教育一线，用心守护各族残疾儿童的成长之路。
1: 近日，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召开。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许志宏荣获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会场掌声很响，但许志宏脑子里闪过的是果子沟牧场那个叫特列克的男孩。
4: 我在那个窗户上，我就看他这样走的时候，我一下想起来，我当年带着孩子到这去治病，我应该把他收下。
1: 特列克患有唐氏综合征，一年前家人带着他从果子沟赶到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老校区太小了，得住校，没地方收不了。今年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新校区投用，来领奖前许志宏专门去了趟果子沟。作为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他始终把一个都不能少当做自己的责任。
4: 学校呢，现在搬那个新的学校了，我们今年9月份把特列克招到学校去，一分钱都不收。
5: 谢谢
4: 我们，
5: 谢谢你们，
4: 请你们放心啊。
1: 1994年，许志宏的双胞胎儿子确诊重度耳聋，他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聋哑康复资料，经过多年的努力，两个孩子不仅学会了说话，还走进了大学校门。2012年，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建立，许志宏成了第一批39个特殊孩子的校长。
4: 所有我教过的孩子，每一个我都记忆特别特别深刻。古丽菲拉，你说当他第一次喊妈妈的时候，那一声妈妈喊出来，他妈妈哭得在外面。
1: 康复是残疾人走出困境、融入社会的必经之路。2025年，新疆累计为5000多名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残疾儿童及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手术治疗、辅助器具适配等救助服务。在相关部门帮扶下，如今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已成为拥有24名专业教师、115名学生的全寄宿特教示范校。
4: 党中央说的教育公平，我觉得最好的一件为民的事，一个都不能少，真的是这样。哈萨克是一个老奶奶，她的孙子孙女学会说话了，然后她就过来把我抱住，她就用脸贴到我的脸，然后眼泪就出来。抱我那一刻，我觉得我太幸福，太值得了。
6: 作为济新共建的自治区级产业援疆示范园区，河北巴州产业园区依托援疆力量，做强特色产业链，以产业兴旺赋能受援地发展。
1: 盛夏时节，河北巴州产业园区生产火热。26岁的李小军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进入河北援疆企业晨光生物科技集团巴州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已经成长为企业运营管理部负责人。
7: 看到河北援疆为家乡带来了实打实的变化，家乡的发展路子也越来越宽，我自己的所学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
1: 晨光生物深耕烟耆本地棉花、辣椒、番茄资源，打通从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全年可带动当地1.5万户农户增收5亿元。园区另一家援疆企业新疆华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实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截至目前，企业已供应优质雏鸡2300多万羽，提供稳定就业岗位80个，还向烟耆县捐赠鸡苗28万羽，有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
8: 主要招收的员工是当地的员工，主要是由河北的老员工来代教他们技术，使他们更快地这个适应新的岗位。
1: 河北巴州产业园区成立以来，河北省全方位多层次给予支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约1.67亿元，落地10个援疆项目。

0: 形成了以河北省重点企业为主、其他企业跟进的产业布局。截至目前，园区已入驻市场主体83家，累计提供就业岗位5000余个。
1: 对口沅江是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同心相守，持续壮大特色产业支撑，为偃旗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我区扎实推进户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通过完善社区治理、优化人居环境、厚植交融氛围，打造各族群众共居共融、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
0: 走进伯乐市清德里街道东方红社区的活动室，一场巧手制风铃、乐享夕阳红手工课正在进行。像这样的文体活动在社区里几乎天天上演，各族居民聚在一起，在欢声笑语中不断加深邻里感情。
3: 天天的这个样子活动来了挺好的呢，我们嘛这个民族团结一家亲。
0: 东方红社区原来是一片棚户区，经过改造后焕然一新，楼房整整齐齐，路面干干净净，小花园健身器材一应俱全。环境改善的同时，生活便利性也在不断升级。社区联合周边商家打造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大家合伙经营，就近就业创业，各族居民在抱团发展中增进情谊。经营一家汽车维修店的马成龙，生意红火的时候人手短缺，就在社区的介绍下找到了得力帮手。
4: 我就是学那种汽修嘛，就然后想找工作嘛，就在对面嘛，收入也挺高的。
5: 除了居住区域户嵌以外，还构建了户嵌式商业体系，让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住在一起、学在一起、干在一起、玩在一起，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东方红社区的变化是全江户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从单点探索走向体系化推进的缩影。前不久，我区印发实施《自治区户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导则》试行，将户嵌式要求贯穿到了完整居住社区8个建设任务中，还细化梳理了108条建设标准，创新设置了必建、可建、超配3级建设体系，既筑牢社区建设的刚性底线，又为各地提质升级预留发展空间。
6: 通过我们的公共服务站、文化广场、健身场地，让大家在这个互动过程中能够加深感情，社区事务大家能够共商共建共管，在社区的共同建设过程中形成这种共同体的意识。
7: 小暑节气标志着大地进入盛夏时节，是农作物生长的黄金期。全江各地抢抓农时，小麦机械化收割、粮食收购、麦后复播同步开展。
0: 北江多地大片麦田开镰，石河子市创新收割、烘干、复播一条龙作业，新建烘干线24小时运转，26万亩小麦收完即刻复播大豆，一田两用、一地双收模式，预计亩均增收600元左右。乌苏市西大沟镇冬小麦百亩高产攻关田和1000亩高产创建田日前实收测产，亩产分别高达756.67公斤和721.7公斤，创当地冬小麦大面积单产历史新高。昌吉州1277台收割机单日最高可收割12万亩小麦，依托两种与智能农技，小麦亩产也突破了700公斤。
8: 全面推广干播湿出、宽整行播种等先进种植技术，全州小麦预计总产量可以达到70万吨。
0: 南江三夏生产也火热推进，8周21.97万亩冬小麦全程机械化收运，预计7月20号左右下收结束。抢抓天时，阿克苏地区冬小麦收割与石葵、玉米等作物复播工作压茬推进，各地粮库备足资金仓容，一站式质检过磅及时兑付，护航下粮应收尽收。
9: 整个收购流程效率很高，不用长时间排队等候，卖粮款直接打到银行卡上。
2: 精准落实国家自治区一系列促消费补贴政策，我区各地叠加企业补贴、门店让利等福利，有效激活市场消费潜力。
10: 随着高考、中考落幕，暑假开启，这段时间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线下门店，选购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数码产品。
11: 这里有很多我心仪的手机，大部分都看了一下，加上这里的店补呢和国补优惠力度非常大，
12: 6000到10000元区间的手机可享受800元的补贴，笔记本电脑单屏补贴可达到1500元。
10: 近期的高温天气也带动空调、电风扇等家电销售走俏，在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基础上，各地还推出双重补贴及

0: 买即送、快速安装等惠民举措，进一步提振夏日消费。
1: 我买的空调原价是8000多，过过雨后省了1000多，这个政策对老百姓来说真的挺划算。
0: 汽车消费同样迎来高峰，不少车企同步推出国补加车企专属礼遇专项购车活动，消费者购车可以享受以旧换新、燃油专项补贴、静电福利、订车抽奖等多项优惠，还能叠加发动机、电池、变速箱终身质保、专属维保优惠等增值服务。
2: 眼下喀什古城游人如织，喀什市持续完善景区酒店交通全链条配套，以多元供给和贴心服务坐旺暑期文旅市场。
0: 每天喀什古城的开城仪式和彩色网红街巷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打卡，旅拍更是成为热门选择。
3: 吃了很多美食，也见识到很多人文特色，还约拍了一个新疆特色服装，玩得很开心。
4: 每天就是最高接待能达到10次左右，线上预定的比平时多1倍多。
0: 各类主题文创店人气兴旺，新疆小羊手作、艺术冰箱贴、迷你传统乐器、铜制摆件、布艺包饰、手工首饰等原创文创，每一件都精致独特，成为游客能带走的新疆独家记忆。
5: 设计了280多款喀什主题文创，近年游客1000人以上，至今销售额8000元左右。
0: 业态火热的背后是喀什持续完善的全域旅游体系。喀什市今年升级古城街区景观，新增3条特色主题街区，打造5处网红打卡点，建成智慧旅游乐游喀什平台，推进全市28家高端酒店及商业综合体建设，提升接待能力。针对节假日客流高峰，喀什市投放6000多个免费停车位，加密旅游公交、网约车，提升游客舒适度、满意度。7月6号，第13届新疆书法教师蒲公英计划书法工艺培训班在乌鲁木齐正式开班，全疆各地460多名一线教师参加，课程涵盖篆、隶、楷、行、草5大书体技法教学与篆刻专业知识，同时针对性开设校园书法课堂教学方法、书画社团建设、美育课程设计等实用课程，兼顾专业技能培养与教学能力提升。
3: 能够提高自己的这个书法能力，把自己学到的东西带到学校，让学生们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全国书法教师蒲公英计划公益培训项目由中国文联副主席陈振联教授2012年发起，2014年落地新疆，已逐步构建起覆盖全疆14个地州市的4级标准化培训体系。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开办47期公益培训班，培育各族教职工13000多人，有效补齐了南北疆基层学校美育资源不均衡、师资薄弱的短板。
6: 项目将依托全国蒲公英教师师源，优化线上线下4级培训体系，持续向乡村学校、县域基层兵团院校倾斜美育培训资源。
7: 乌鲁木齐市退役军人尹波林10多年扎根基层，创新治理，疏解民忧，获评新疆最美退役军人。
8: 见到尹波林时，他正与建设方沟通协调和田街特色美食街区综合改造事宜。本次改造将统筹覆盖周边17个居民小区及171户沿街商户，影响范围大，细节不容马虎。
9: 专门把这个街道进行拓宽，也是为了这个消防车呢通过去，电线呢全部把它陆地，希望让老百姓呢就是一个更高的幸福感。
8: 尹波林今年48岁，1993年应征入伍，2005年转业到市级机关，2014年主动请缨下沉基层。工作初期，尹波林靠着军人的韧劲儿，组建宣讲队，打造幸福驿站，将社区矛盾调解率提升至98%。任职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81街道期间，尹波林先后解决地库漏水、超龄故障电梯等民生难题50多件。
10: 我们这个小区安全通道有了，退休老年人进出觉得也安全多了，李书记操了好多心。
8: 尹波林牵头搭建3级养老服务网络，设立14个老年助餐点，推出3元特价惠民餐，同时组建老兵志愿服务队，开展菜单式公益活动，累计服务时长超2万小时。
9: 要始终保持退役不褪色，始终要把老百姓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办好、办细、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6月30号至7月4号，俄罗斯青年代表团一行19人走进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市，亲身感受中国新疆的发展活力和各族群众和谐幸福的生活。
8: 正值旅游旺季，新疆国际大巴扎、自治区博物馆、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等地游人络绎不绝。青年代表们被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和特色美食，以及承载千年丝路文脉的珍贵文物所吸引，更被新疆70载沧桑巨变、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发展成果深深触动。
7: 新疆的魅力远不止山水风景，更是一片兼具蓬勃发展活力与独特地域风情的热土。这里热闹和睦，处处充满生机和活力。
8: 在火州吐鲁番，代表团一行走进葡萄沟景区，感受特色文旅产业的独特魅力。来到坎儿井乐园，深入了解各族人民同心协力修建水利工程的奋斗历程。
11: 新疆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有充满活力的现代产业，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
8: 参访期间，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负责人向代表团介绍了新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及与周边国家各领域交流交往情况。自治区青联组织中国新疆优秀青年代表与俄罗斯青年代表团开展座谈交流。
12: 这次参访直观感受到中国新疆在经济、教育、商贸、基础设施等各领域的发展都十分亮眼，相信新疆会迎来更加繁荣美好的明天。
7: 下面请看简讯。
8: 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3家位列其中，分别是科科崖纪念馆、丝绸之路北庭故城遗址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将于7月10号正式开始，预计8月28号结束，录取共分9个批次进行。录取期间还将计划安排5次征集志愿，从本科1批次征集志愿起，考生可同时修改填报后续批次志愿。
0: 日前，一群梭羽鹤出现在伊宁市伊水街道一星社区。梭羽鹤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是体型最小的鹤类，身形纤细，有着草原闺秀的美誉。伊犁河谷是梭羽鹤春季北迁的必经通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布尔津县杜莱提乡喀拉伊里克夏牧场，欣赏夏日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欢迎后再来关注全江天气。首先我们来关注降水，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都将会下起中到大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的局地有暴雨。八号夜间到九号白天，在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在伊犁河谷的南部、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地有暴雨。我们再来关注高温方面，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天山北坡、巴州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节目的最后就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最舒适。

阿勒泰晴转多云，19到31度。石河子阴转小雨，26到34度。昌吉阴，26到34度。吐鲁番阴，33到42度。哈密阴，30到39度。塔城多云，19到34度。克拉玛依阴，26到35度。伯乐小雨，20到34度。伊宁小雨，19到33度。库尔勒阴转小雨，25到33度。阿克苏小雨，19到32度。阿图什阴，21到34度。喀什阴转多云，22到35度。阿拉尔小雨，18到32度。和田小雨，21到33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条路，撑起中华民族储存的生命无极限。百万人大义疏财献身革命，一心只为抗战。

一和田平民艾莎供称，欲为前防将士捐助银两或物品，因家贫无力，不能达到目的，愿将18岁之子于素甫捐送前防，以利抗战日后牺牲国家，以顺其愿。倘其子不忠实抗战，达到日寇，即系不孝，宁死不见子面。这是一位父亲在国难当头之际做出的选择，其凛然抗日之心力透纸背，时隔多年，句句读来仍振聋发聩。这份1938年12月27日发出的电文，只是众多新疆民众奋勇抗战的实证之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倡导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一荣一。考虑到新疆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1937年10月，中共中央派周小舟作为八路军总部代表来到新疆，在迪化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对外称第三招待所，其主要任务就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促进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抗日战争，使新疆保持一条与苏联之间物资人员往来的通道。在当时中国共产党自身非常缺乏干部的情况下，仍然从延安、新兵营以及自苏联回国途经新疆的干部中抽调130多人，分散在新疆财政、民政、教育、文化、新闻等部门工作，为新疆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也扩大了抗战宣传。共产党人深入人心的抗战宣传，使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战热情不断高涨，抗日募捐活动聚沙成塔，将民众爱国热忱推向高潮。1938年，新疆民众申请将24.1亿两新疆币，折合大洋60余万元的抗日捐款，用来向苏联购买10架飞机，送往抗日前线。这一义举在全国都属罕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褒奖。第二年，10架印有新疆号的战斗机便满载新疆各族人民对抗战的无私支援，出现在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中。据统计，仅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期间，新疆各族人民抗日捐款折合大洋就达322万余元。这对于当时人口只有400万左右、经济困难、各族群众生活贫苦的新疆是十分不易的。新疆各族民众的抗日募捐活动，充分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抗战精神。从1936年到1943年，从募集寒衣到现金运动，再到鞋袜劳军活动，新疆的抗日募捐活动几乎与抗战相伴始终。不仅如此，靠着肩挑人扛、修路架桥，新疆民众齐心协力，开辟出一条国际援华物资运输大通道。这条通道全长2900余公里，苏联境内230公里，中国境内2695公里，其中新疆段长达1800余公里。自1937年至1941年，中国战场上80%的国际援助物资来自苏联，而这些物资的90%都是经这条通道运往前线，其中包括各型飞机1200多架、坦克82辆、汽车2000多辆、火炮4300多门、机枪14000挺等。这些宝贵的援华物资如同雪中送炭，帮助中国在最困难的时候顶住了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使中国的抗战从防御逐步转入相持阶段。1944年，新疆民众又开通了中苏国际公路交通线、航空线以及中印易运线，其中中印易运线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运输全靠驼队。领队陆振轩曾在日记中写道：一路上气压低，人总是喘不上气，驼队中没有人在说话，只听到人和牲畜大口的喘气声，
我的身体一直都有着强烈的高山反应，头痛、胸闷、恶心、吃不下东西。牲畜到了西塞拉都会头痛，要用针刺它的鼻子出血，给它减压才行。穆沙他们呈现出了极高的爱国热情，他们没有向我们要过工钱，也没有向我们提出过条件，一路上和我们患难与共，他们这种善良淳朴的爱国热忱给了我很大信心。一千匹骆驼马匹，一百多名汉、维吾尔、柯尔克孜和塔吉克族驼工，往返3000多公里，共运送汽车轮胎4444套，军用布匹782包，装油袋588件，泥料63捆，以及汽车零件和医疗器械等。新疆虽僻处边陲，抗日救国尤为无人之素质，枕戈待旦，誓与国人共同奋斗。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疆各民众团体曾以此文通电全国。在抗战胜利80年后，抗日战争中孕育出的伟大抗战精神，仍然激励着中国人民去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每个普通人赤诚的爱国之情，都将永载史册。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盛夏初起，节气入江。小暑为盛夏初序，温风拂野，万物顺势生长，风物渐熟。不同于江南的湿热梅雨，新疆的小暑是清爽的盛夏。天光澄澈，昼夜微凉，至雨绵长。

0: 草原铺翠，河湖成民，旷野含章。新疆的盛夏尽显盎然的夏日风华，小暑催熟白果，夏韵沉淀鲜甜，充足的夏日晴光滋养果蔬，让新疆瓜果酝酿出清爽绵长的自然甘味。在小暑清风里品读新疆的夏日风物与温柔。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0: 工业化社会的迅猛发展，让人类的生活更加高效便捷，但也阻隔了人与自然与土地的部分链接。人类起源于自然，终将也会回归于自然。中国西部广袤而神秘的柴达木盆地，天高云淡，浩瀚无垠，是无数旅人向往的自然致敬心灵家园。甘青旅游大环线是甘肃与青海两省联动自驾线路，全程4000多千米。每年7至9月是这里自驾游的黄金季节，跨过青海湖，翻越象蹄山，就可以畅通无阻进入柴达木盆地深处。沿途皑皑雪山巍峨挺拔，大漠戈壁苍茫峻美，草原花海缤纷亮丽，处处都绽放着这片土地的雄浑与神奇。甘青大环线上的德令哈市是许多文艺青年来柴达木旅游的首选之地。德令哈系蒙古语，意为金色世界，这里是海西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让许多人知道这座高原小城的是因为一首诗歌。1988年6月27日，一个苍茫的雨夜，第二次西藏之行途经柴达木的孩子，在撤镇建市才2个多月的德令哈，写下了一首至今仍广为传颂的诗歌《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正是因为这首诗歌，才让这座高原小城一夜之间声名鹊起。这座位于德令哈市巴音河畔的园林式建筑是孩子诗歌陈列馆，2010年建成，2012年首届孩子诗歌节期间开馆。如今这里已成为游人们来德令哈必到的打卡地。藏族姑娘周热是孩子诗歌陈列馆讲解员，今年刚参加工作，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第6届孩子诗歌节，他一有时间就带着孩子诗集在陈列馆后院碑林里学习。
1: 孩子呢，出生在安徽，

0: 最早接触到的山灰的水乡，稻田麦地，
1: 到86年、88年两次西行来到德令哈，
0: 创作了这首诗篇致祭，又名《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从而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2: 聆听交通的声音，一路快乐到家。
3: 夜色。

0: 这首诗歌不仅惊艳了广大读者，更让德令哈绽放出耀眼夺目的光芒，成为无数人心目中诗与远方的象征。2023年7月29日，德令哈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现代诗城的称号。
1: 所以现在这个无论是昌耀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在青海啊可以说都这个变成了这个文化符号啊，文化符号。那么这个昌耀的这个诗歌纪念馆和孩子的诗歌陈列馆在青海也成了文化地标，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德令哈呢现在被称为诗歌之城，我认为这也是名副其实的啊。
0: 柴达木，这片至真至纯的土地与中国文人世子的精神气质高度契合，这也是历代文人墨客反复描绘这片土地的原初动力。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当代文人热衷于来这片土地。
2: 咱们脚下接近5000米。
3: 对啊，太美了。哎呀，好美啊！这才是
0: 李立，瑞典籍华人诗歌翻译家、诗人；汤云科，诗人，清华大学海峡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工于古典诗歌。今天，他们结伴尼格尔木河而行，来拜访昆仑山，寻找古籍中所描绘的神山乐园。
3: 是同爽。
0: 玉虚峰。海拔5980米，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区160多公里的昆仑山中段，被誉为道教洞天福地、神山之最。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玉虚峰是玉皇大帝妹妹玉虚神女的居所。昆仑神话与希腊神话齐名，是中国在洪荒时期的文明体系，展现了先祖从远古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
4: 昆仑神话则是中国古典神话的主体部分，根据现存的这些文献资料来看，它的故事最为丰富，史料最为齐全，这个它几乎中华民族的主要的这些精神的东西都在昆仑神话里面得到了体现。作为这昆仑山所具备的这种博大、这种包容啊，以及这种伟岸以及这种不屈的这样的精神，它肯定影响着这里的地方的这些事，跟自然抗争。
3: 我们终于到瑶池了，一个远方，一个某从某种的一个远方啊，但现在就在我们的脚下。
0: 昆仑山下的秘境黑海，传说中的西王母瑶池，这座四面群山环抱、水波浩渺的高原平湖，海拔4470米，东西长约12000米，南北宽约5000米。这里不仅是各类野生动物的乐园，更是游客们旅游打卡的新地标。
4: 西王母，她早期是一个那个代表方位的一个女神。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呢，就认为了她可能是最早的时候是我们西部羌人地区的一个女酋长，而且同时见着大巫师。到了这个《牟天子传》，那她会见西王母的时候，她已经是成了芸芸花卉的一个女王。
0: 远古时，

0: 人类生存条件恶劣，山火雪灾、洪水猛兽，随时都有威胁生命的可能。人们需要英雄人物站出来带领族人与自然环境抗争。慢慢的，现实就成为了传说，传说就成为了神话。在昆仑神话里，大多都是向死而生的悲情式英雄，他们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这种迎难而上的英雄豪气，对中国人的精神基因产生了巨大影响。玉珠峰是玉虚峰的姊妹峰，位于格尔木市南160公里的昆仑山口以东10公里，海拔6178米，是昆仑山东段最高峰。独特的自然景观和适宜极限挑战的高度，让它成为登山爱好者与大自然抗争的天堂。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抗争精神建立在天人合一之上，天降自然灾害，也降雨露甘霖。中国人所做的就是顺应自然，敬畏规律，永不服输。海西州都兰县热水乡卓兰草原，山势起伏，沟壑纵横，祁连远柏，苍劲挺拔。时令虽已初秋，但草地上依然野花绽放，生机盎然。面对蓝天白云，遍地锦绣，远道而来的诗人姚峰感慨万千。
1: 时空的转变太奇妙了，昨天还在澳门珠海的暴雨之中，今天看到了辽阔的草原，看到了牛羊。旅行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去寻找诗意，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你庸常的毫无新奇之处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
0: 从澳门的车水马龙瞬间转换到草原的天高地阔，对于姚峰来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体验。姚峰是一位典型的北方汉子，因工作生活原因一度漂泊不定，后移居澳门。漂泊的人通常有着更浓烈的家园情感。
1: 到那边的牧场去了。
2: 对，那边怎么山上的嘛。
0: 都兰县艾斯里金村的蒙古族同胞国卫热情招待着前来拜访的姚峰。喝过热腾腾的奶茶，国卫为远方来的客人唱起了蒙古长调。

0: 国卫是德都蒙古长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的是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选曲之一《赞歌》。虽然姚峰听不懂蒙语，但演唱者传递出对国家和家园的深切情感，还是让他感触颇多。有雪山、牧场、羊群和马头琴相伴，生活在这里的牧民无疑是幸福的。千百年来，他们与大草原相依共生，充满乐趣与诗意。
1: 远方有诗，我们来到了远方，我们找到了诗。刚才国乐老师唱的长调，每一首都是诗。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诗，有的时候你把这首诗写出来了，更多的时候你没有写出来，你在感受它。
2: 远方不是一个仅仅地理，也不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存在，

0: 它是一种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无时无刻可能都会面对的一种愿景式的安慰。我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帮助你去忽视、超越你正在经历的什么。我们走向远方是一种能力。
1: 曹丕在《善哉行》中写道：“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人生不过是暂时寄托于人世，何必如此忧愁呢？我现在不快乐，时光也照样流逝。几千年来，浪迹天涯的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自己心灵的家园。不管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都是中国古人安放心灵的美好向往。这与我们现代人经常谈论的诗与远方有异曲同工之处。
2: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诗与远方可能更多的有种旅游的性质，它代表的是一种浪漫的情怀啊，就是我身在城市中啊，但是我每天被这种啊日复一日的相对机械的工作所束缚，那么我向往我有一天我能够这个短暂的啊，或者说离开这样一种生活啊，去另外一个地方啊，去这种一进行一种精神的漫游。
1: 和许多来这里的观光客不同，藏族诗人曹有云此次重返柴达木完全是另一种目的。从西宁一路进入柴达木的曹有云并没有在光影交错的茶卡盐湖过多停留，穿过大柴旦神奇梦幻的翡翠湖，驶过茫茫无际的戈壁公路，直抵昆仑山下的格尔木。陈劲松是格尔木文联的工作人员，今天他陪老朋友曹有云一起寻访曾经给他们无尽创作灵感的诗情故迹。
3: 二十多岁十几岁来，
1: 1990年曹有云大学毕业后，怀着对远方的渴望，选择在格尔木铁路子弟学校教书。初来乍到，荒凉艰苦的生存环境让他一度产生过离开的念头。为了排遣内心的孤独，曹有云开始写诗。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滋养了曹有云及更多人的文学梦想。他们以瀚海潮、港间梅朵、花的柴达木期刊为阵地，创作出一批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面对柴达木盆地天荒地远的生存环境，刚来格尔木的陈劲松也有过与曹有云类似的心路历程。
3: 2002年左右，我写了一首诗，名字叫《格尔木》，那是我在毕业之后，在格尔木已经上班了。还没有成家，觉得自己和这一方土地的关联没有那么紧密，所以我在那首诗里面就写到，格尔木，一切都只是路过，路过的当然也包括流水，包括风，包括石头，包括那些被生活搬动的身影。
1: 在格尔木长期生活的经历和柴达木独特的自然人文精神，让陈劲松逐渐融入到这片辽阔大野之中，并在之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和情感归属。
3: 汽车终于驶出群山，遥遥的一城灯火蓦然亮在前方，为我们脱下荒寒的桎梏，多么温暖。一城灯火是接纳，是包容，是无言之爱，把我从扩大的孤寂中认领回来。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是属于这一块土地的，这一块土地也是属于我的。在那一刻我和这一块土地的关联一下就紧密了。

0: 安山口站是青藏铁路从格尔木出发的第一个站，海拔3080米，距格尔木市30多千米。从南山口开始，火车驶离柴达木盆地进入昆仑山区。南山口站既是老青藏铁路的终点，也是新青藏铁路的起点。火车出站时声嘶力竭的咆哮，和一直向昆仑山深处延伸的铁轨，寄托了曹有云青春年少时向往远方的梦想，也承载了他成年之后的人生方向。如今的曹有云已调往西宁，结束了自己在柴达木长达30多年的工作与生活。不管走多远，这里都是他最温暖的港湾。昆仑山的雄壮豪迈像父亲一样给了他自强不息不畏艰难的精神品质，柴达木盆地的厚德载物像母亲一样关爱包容，总会在第一时间抚慰他的心灵。格尔木胡杨林位于阿尔顿曲克草原西北部的托勒海地区，距格尔木市区60公里。托勒海蒙古语的意思是胡杨很多的地方，这里是青海省唯一世界海拔最高的胡杨林。9月中旬，胡杨林开始由绿变黄，让这片常年风沙漫天的土地不觉中多了一份秋的味道。在格尔木的日子，每到这个季节，曹有云都会来这里走走。
1: 胡杨树啊，它生命力非常顽强。你看如此这个严酷的这个环境之下，现在我们这么看上去看不到一点水分或者是一点绿草，你看没有的，一棵草一株草都找不见这个树根前。但是我们的胡杨树你看长得这么粗壮，它就是说既来之则安之，这个某一方面也跟我们柴达木人跟这个咱们的格尔木的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开拓者建设者有点相似啊。啊，来了以后就安心扎根啊，然后呢就是完成自己的使命。
0: 在曹有云看来，沙漠中屹立不倒的胡杨与柴达木盆地开拓者的精神一脉相承，都是在茫茫戈壁中建立家园顽强生存，这种精神早已融入到柴达木人的血脉之中。
1: 今天也是我才感觉到往事啊并不如烟，往事已经定格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了，它已经化作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甚至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2: 德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海德格尔，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当然他讲的是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我们地理上意义上的这样一个返乡，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他地理上的故乡，对吧？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啊？他成长在什么地方啊？那么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精神的故乡啊，精神的故乡。我想精神的故乡和这个和他的地理的这样一个故乡有的时候是分开的，有的时候是重合的。
0: 2023年8月6日，一年一度的海西州至格鲁儒文化旅游艺术节在天峻如期开幕。至格鲁儒在藏语中是6月歌会的意思，节会内容包括赛马、摔跤、射箭、赛牛等，极具天峻藏族民族特色，精彩的节目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观光。然而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若宾来此并不是为了单纯感受民族风情，王若宾长期奔走于我国的名山大川之间为山河立传，他对高山大川有着超乎一般人的热恋与深情。
1: 你看

0: 这个山峰像个什么样子。当地老百姓说这就叫骆驼峰，仔细一看还挺像的，你看骆驼
1: 像一个骆驼、
2: 天峻县以牧业闻名，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有天峻山、秀龙峡等诸多旅游景点。这里处处山水成画，马牛羊成群，宛如东方瑞士。鲁芒沟距离天峻县城几十千米，沟内水草茂盛的天然牧场是当地藏族同胞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世外桃源。鲁芒沟岩画数量巨大，岩壁上勾画的全是动物形象，反映了部落氏族时期天峻草原羌藏民族游牧生活的场景。
0: 兔子嘛，还是鹿可能，
3: 对，
0: 两只脚。
3: 对，
0: 你看其他的他画的以后呢，就很抽象。这么多的牛群、羊群，从几千年以前以后呢，选择这一块土地，那么这也说明以后呢，最适合他们生存的一片天然的家园。
2: 时至今日，在白云悠悠、牧草丰美的天峻草原，人们依然延续着岩画上所描绘的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每天日落之前，山上的牦牛都会准时到河边饮水，牧民日复一日在悠扬牧歌的陪伴下，独享着他们从先辈们那里承袭下来的淳朴诗意与天籁人声。布哈河发源于天峻县境内祁连山支脉，是青海湖水系大的河流，为青海湖提供了60%的水源，也是青海湖黄鱼洄游产卵的主要河流。每年四月，黄鱼会成群结队逆流而上，穿越海拔落差高达数十米乃至上百米的河道，行程数百公里，到上游产卵生子。海西州境内像黄鱼这种顽强生命力的动物还有很多，正因为它们的存在，才让这片土地生机勃勃。这些顺应自然的优胜者们带给王若冰无尽的感慨与思考。
0: 写山写水的时候，实际上是山和水大自然以后了一直在启发我、开拓我，与大自然交往，与山交往，与水交流。
2: 千百年来，巍巍昆仑，茫茫戈壁，庇佑着柴达木盆地的各族同胞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热情包容的昆仑山与柴达木如一对慈祥的父母，不仅用自己的博爱与温情守护着当地人民，更以自己的高原与智慧引领着每一位行旅的游子，在这里寻找到自然致敬，体悟到心灵的家园。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

0: 我就放心啦。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杨柳，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石虎五开局之年，新疆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1: 眼下，以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在科平县电商产业园，网络主播正向全国网友介绍当地驼奶粉、恰马谷等特色农产品。截至今年上半年，这里的线上销售额已突破2000万元。骆驼、恰马谷是科平县两大富民特色产业，以往当地特色农产品以分散经营、原料外销为主，产业链附加值难以提升。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当地打造电商产业园，构建一体化电商服务体系，来推动产业从原料输出向精品外销、价值增值升级。
2: 把全县190多款农特产品和文创产品全部纳入标准化管理，从根本上解决了产品品质不一、物流配送难、运营不专业、消费者信任度低的难题。
1: 新疆还不断完善支持政策，全面提升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2025年，新疆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48.7%，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1.8%，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到了全疆就业总人数的1/2以上。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升级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今年1至4月，全疆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8%，其中科学研究和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科技成果技术交易中心。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块数据可视化大屏，上面跳动的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每一条正在对接的技术供需信息。那这个中心就像技术红娘，企业在这里有技术难题，高校有研发成果，两边在这里面精准对接，高效匹配。那目前中心已经建成覆盖全疆10个地州高校和行业的分中心网络，线上平台收录了全疆73万家的企业画像，成为了全疆技术交易的核心枢纽。
1: 这家主要从事番茄红素深加工的生物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心平台对接上了多家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不仅解决了企业在萃取工艺上遇到的技术瓶颈，还建立了持续的深入合作。
2: 以前企业搞创新是单打独斗，现在从找成果、约专家、转技术、报项目、报专利，全链条都能够打通，极大地降低了中小企业创新试错成本。
1: 目前中心已构建起全链条技术交易服务体系，2023年12月成立以来，已累计征集企业技术需求150多项，精准对接落地46项，为江内60多家企业解决技术痛点100多个。接下来中心还将通过已培养的技术经理人打造社群平台，服务本土产业发展。
3: 联动区内的高校院所、龙头企业等相关的机构，全面围绕我们新疆特色的产业打磨，适配咱们新疆本土产业特征的服务作业流程。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疆召开全疆服务业大会，提出要促进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升级类服务更加丰富多元，同时聚焦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服务能力，健全从1到100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更好支撑实体经济转型升级。7月6号，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位于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的 GHW91-13 井，仅用7.75天成功钻至5501米深度，刷新国内同井深页岩油最短钻井周期记录，钻井效率达到北美页岩油同类型井先进水平。吉木萨尔页岩油属于国内典型难采陆相页岩油，属于世界级开发难题。为此，新疆油田通过不断优化地质工程一体化管理模式，健全甲乙方联合攻坚机制，打破地质研究与工程施工专业壁垒，同时集成高精度地震成像、智能断裂预测等前沿技术，全方位破解复杂地层钻井瓶颈，实现复杂地层的精准高效钻进。
4: 联合施工单位组建专班，动态优化钻井参数，成功攻克深层年华震动这一核心技术难题，同时推行一段一测，精细管控，机械钻速达到历史新高。
1: 近年来，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不断深化地质工程一体化技术迭代，完善钻井提速标准化模板，推动钻井成果从单井突破向全区块规模化提效升级，为国内深层页岩油优快钻井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作为新疆推进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的重要平台，乌鲁木齐保税展示交易中心上半年实现客流量120,291人次，同比增长35%，销售额1325.8万元，同比增长20%。
5: 到这来都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的东西，我们经常来咖啡、油呀都挺好的。
1: 目前这里建成19个商品馆及塞尔维亚国家馆，集中展示来自75个国家的16000多种商品，还落地草湖优选和奇台优选选品中心，新增200多个新品，助力江品出海中亚。下半年，乌鲁木齐保税展示交易中心将持续拓展全球供应链体系，与浙江、广东等地20个以上重点产业带建立产业带飞地选品展厅，同时探索市场采购贸易加跨境电商融合模式，开通选品中心集货乌鲁木齐组货直达中亚定期跨境物流专线，确保货物15日内覆盖中亚主要城市。
6: 正在对接的有吉尔吉斯的比什凯克、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乌兹别克的斯坦的塔什干，打造全中国产业带出海中亚的选品中心。
7: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许志宏深耕特殊教育一线，用心守护各族残疾儿童的成长之路。
1: 近日，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召开，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0: 许志宏荣获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会场掌声很响，但许志宏脑子里闪过的是果子沟牧场那个叫特列克的男孩。
1: 我在那窗户上，我就看他这样走走走的时候，我一下想起来，我当年带着孩子到这去治病，我应该把他收下。
0: 特列克患有唐氏综合征，一年前家人带着他从果子沟赶到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老校区太小了，得住校，没地方收不了。今年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新校区投用，来领奖前许志宏专门去了趟果子沟。作为一名基层党支部书记，他始终把一个都不能少当做自己的责任。
1: 学校呢，现在搬那个新的学校了，我们今年九月份把特列克招到学校去，一分钱都不收。
2: 谢谢
1: 我们，
2: 谢谢你们，
1: 请你们放心啊。
0: 1994年，许志宏的双胞胎儿子确诊重度耳聋，他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聋哑康复资料，经过多年的努力，两个孩子不仅学会了说话，还走进了大学校门。2012年，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建立，许志宏成了第一批39个特殊孩子的校长。
1: 所有我教过孩子，每一个我都记忆特别特别深刻。郭丽菲拉，你说当她第一次喊妈妈的时候，那一声妈妈喊出来，她妈妈哭得在外面。
0: 康复是残疾人走出困境、融入社会的必经之路。2025年，新疆累计为5000多名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残疾儿童及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手术治疗、辅助器具适配等救助服务。在相关部门帮扶下，如今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已成为拥有24名专业教师、115名学生的全寄宿特教示范校。
1: 党中央说的教育公平，我觉得最好的一件为民的事，一个都不能少，真的是这样。哈萨克族一个老奶奶，她的孙子孙女学会说话了，然后她就过来把我抱住，她就用脸贴到我的脸，然后眼泪就出来。抱我那一刻，我觉得我太幸福，太值得了。
3: 作为冀新共建的自治区级产业援疆示范园区，河北巴州产业园区依托援疆力量，做强特色产业链，以产业兴旺赋能受援地发展。
0: 盛夏时节，河北巴州产业园区生产火热。26岁的李小军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进入河北援疆企业晨光生物科技集团巴州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已经成长为企业运营管理部负责人。
4: 看到河北援疆为家乡带来了实打实的变化，家乡的发展路子也越来越宽，我自己的所学在家门口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
0: 晨光生物深耕烟耆本地棉花、辣椒、番茄资源，打通从种植到精深加工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全年可带动当地1.5万户农户增收5亿元。园区另一家援疆企业新疆华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实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截至目前，企业已供应优质雏鸡2300多万羽，提供稳定就业岗位80个，还向烟耆县捐赠鸡苗28万羽，有效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
5: 主要招收的员工是当地的员工，主要是由河北的老员工来代教他们技术，使他们更快的这个适应新的岗位。
0: 河北巴州产业园区成立以来，河北省全方位多层次给予支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约1.67亿元，落地10个援疆项目，形成了以河北省重点企业为主，其他企业跟进的产业布局。截至目前，园区已入驻市场主体83家，累计提供就业岗位5000余个。
6: 对口援疆是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同心相守，持续壮大特色产业支撑，为烟耆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小暑节气标志着大地进入盛夏时节的开始，此时光热资源丰富，雨热同期，是农作物生长的黄金期。全疆各地抢抓农时，小麦机械化收割、粮食收购、麦后复播同步开展。
0: 北疆多地大片麦田开镰，石河子市创新收割、烘干、复播一条龙作业，新建烘干线24小时运转，26万亩小麦收完即刻复播大豆，一田两用、一地双收模式，预计亩均增收600元左右。乌苏市西大沟镇冬小麦百亩高产攻关田和1000亩高产创建田日前实收测产，亩产分别高达756.67公斤和721.7公斤，创当地冬小麦大面积单产历史新高。昌吉州1277台收割机单日最高可收割12万亩小麦，依托良种与智能农技，小麦亩产也突破了700公斤。
7: 全面

0: 推广干播湿出、宽窄黄播种等先进种植技术，泉州小麦预计总产量可以达到70万吨。
1: 南疆三夏生产也火热推进，巴州21.97万亩冬小麦全程机械化收运，预计7月20号左右下收结束。抢抓天时，阿克苏地区冬小麦收割与石葵、玉米等作物复播工作压茬推进，各地粮库备足资金仓容，一站式质检过磅及时兑付，护航下粮应收尽收。
2: 整个收购流程效率很高，不用长时间排队等候，卖粮款直接打到银行卡上。
3: 小暑来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民间有哪些习俗呢？夏日又如何注意养生呢？来看这份实用指南。
4: 小暑前后新米上市，民间有食新的说法，不光是为了感谢好收成，也是提醒大家趁新鲜多吃点当季的粮食。而头伏饺子二伏面则是应对苦夏的智慧，天热容易没胃口，饺子有肉有菜，清淡又香，趁着初伏给家人包上一盘开开胃。小暑这阵子阳光特别足，正好是天然的大好杀菌时机，冬天的衣服、被褥还有家里的书都可以趁中午11点到下午3点拿出来晒一晒，能去潮气出螨虫，晒完了记得晾凉再收进去，别让潮气又闷回去。养生方面，您记住3个字：静淡缓。天热心烦，容易伤神，不妨坐一坐，听点轻音乐，或者做几个深呼吸，心静下来，自然就凉快了。饮食上要少吃辣的、油的、冰的，多吃苦瓜、丝瓜、南瓜这些时令菜，同时要多吃水果，像西瓜、山竹都是补水又去火。另外，小暑过后运动别太猛，避开大太阳，早晚散散步，练练瑜伽或者打打太极，出点薄汗就可以了，千万别满头大汗，那样容易脱水。小暑虽然热，但只要顺着季节慢慢调，日子照样过得清清爽爽。祝您夏天安康。
3: 眼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已圆满收官，根据相关数据统计，42场比赛现场观赛总人次达27.9万，线上观看量突破3000万人次。
4: 截至常规赛第五轮，全疆统一9.9元的亲民票价，让江超联赛累计吸引超10万人次涌入14支球队的主场，场均上座率超90%，更有3000多名球迷追随主队跨城远征看球。经过7轮角逐，江超联赛8强产生，南区是喀什队、阿克苏队、吐鲁番队、和田队，北区是伊犁队、乌鲁木齐队、阿勒泰队、昌吉队。在接下来的2周里，南北区球队将以排名交叉对阵，进行2回合的淘汰赛。
3: 江超联赛赛场上，球员奋力拼抢，门将神勇扑救，点燃全场热情。赛场外，特色好物琳琅满目，人流如织。一场赛事不仅是一场竞技狂欢，更是一把激活消费的金钥匙，生动展现了新疆各地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新气象、新活力。
4: 上周末，阿克苏体育场座无虚席，场内是竞技的狂欢，场外是消费的热浪。赛事主办方以足球为媒，精心搭建起本土特色展示平台。阿克苏本地文创产品、非遗手工艺品、优质农产品集中亮相，吸引众多球迷和周边居民驻足选购，现场人气火爆。特色馕、天然饮品、奶制品、干果等产品销量喜人，多家本土企业借助赛事超高人气，不仅拓宽了销售渠道，打响了家乡品牌，更实现了人气、销量与口碑的多重丰收。
5: 一些文旅产品我自己也买了很多，农产品也是非常多的。
6: 借着江超联赛把我们品牌推向新疆，我们在这里效果不错的，刚刚卖了好几波。
4: 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目前，江超联赛已累计拉动全疆各地州市文旅、餐饮、住宿、零售综合消费超1元。新疆正用一颗滚动的足球，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增量。各地也纷纷推出差异化优惠举措，乌鲁木齐联动200多家企业开展促销，其中亚洲大陆地理中心江超联赛决赛期间免门票，哈雄沟景区门票半价，部分民宿5折，并提供观赛接送。亳州凭江超联赛票根可享赛里木湖门票8折，阿拉山口国门景区、穆特塔尔沙漠景区免费入园。克拉玛依投放5000张文旅引流券，票根经济从住宿景

0: 蔓延至街头巷尾，场内看球，场外逛夜市，已成为球迷标配。
1: 开赛以来，我们已经卖出了10000多件衣服，而且咱们的球迷朋友都特别喜欢这个小喇叭，它呀也是非常可爱，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咱们阿克苏队。
0: 在伊犁六星街，足球热潮正从专业赛场蔓延至街巷，小球迷们零食不离手，足球看不够，各族群众携家带口在夜市边享美食边观赛，为心仪的球队加油助威。
2: 特别喜欢踢足球，来到六星街来看比赛特别开心，我也希望我能当一个足球运动员，为伊犁争光。
3: 人也多，氛围也好，我就想着带儿子带妈妈过来在这看比赛，你得加油。
0: 昨天，自治区天山蓝雁科普行暨第三届新疆消防科普讲解大赛南疆赛区在阿克苏市开赛。大赛采用4分钟命题讲解加1分钟风采展示模式，14名选手们围绕家庭防火、火场逃生、车辆安全等群众关切话题，以通俗话术、实景实验、真实案例拆解消防安全知识。
4: 通过我的讲解，把我们的最基础的消防知识告诉大家，然后提高大家的这个防火意识，能让千家万户都平平安安。
5: 选手讲解通俗易懂，结合生活实例科普用火用电规范、逃生避险技巧，内容实用易记。我会全面排查家中安全隐患，将所有所学分享给亲朋好友。
6: 我们将以此次赛事为抓手，组织消防科普讲解员深入企事业单位、社区农户，田间地头送上实用的防火常识，让消防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7: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

真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条路，撑起中华民族储存的生命补给线。百万人大义疏财献身革命，一心只为抗战

以和田平民艾莎共称，欲为前防将士捐助银两或物品，因家贫无力不能达到目的，愿将18岁之子于素甫捐送前防，以利抗战日后牺牲国家，以顺其愿。倘其子不忠实抗战，达到日后即系不孝，宁死不见子面。这是一位父亲在国难当头之际做出的选择，其凛然抗日之心力透纸背，时隔多年句句读来仍振聋发聩。这份1938年12月27日发出的电文，只是众多新疆民众奋勇抗战的实证之一。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倡导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一荣一。考虑到新疆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1937年10月，中共中央派周小舟作为八路军总部代表来到新疆，在迪化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对外称第三招待所，其主要任务就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促进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抗日战争，使新疆保持一条与苏联之间物资人员往来的通道。在当时中国共产党自身非常缺乏干部的情况下，仍然从延安、新兵营以及自苏联回国途经新疆的干部中抽调130多人，分散在新疆财政、民政、教育、文化、新闻等部门工作，为新疆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也扩大了抗战宣传。共产党人深入人心的抗战宣传，使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战热情不断高涨，抗日募捐活动聚沙成塔，将民众爱国热忱推向高潮。1938年，新疆民众申请将24.11亿两新疆币，折合大洋60余万元的抗日捐款，用来向苏联购买10架飞机，送往抗日前线。这一义举在全国都属罕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褒奖。第二年，10架印有新疆号的战斗机便满载新疆各族人民对抗战的无私支援，出现在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中。

据统计，即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期间，新疆各族人民抗日捐款折合大洋就达322万余元。这对于当时人口只有400万左右、经济困难、各族群众生活贫苦的新疆是十分不易的。新疆各族民众的抗日募捐活动，充分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抗战精神。从1936年到1943年，从募集寒衣到献金运动，再到鞋袜劳军活动，新疆的抗日募捐活动几乎与抗战相伴始终。不仅如此，靠着肩挑人扛、修路架桥，新疆民众齐心协力，开辟出一条国际援华物资运输大通道。这条通道全长2900余公里，苏联境内230公里，中国境内2695公里，其中新疆段长达1800余公里。自1937年至1941年，中国战场上80%的国际援助物资来自苏联，而这些物资的90%都是经这条通道运往前线，其中包括各型飞机1200多架、坦克82辆、汽车2000多辆、火炮4300多门、机枪14000挺等。这些宝贵的援华物资如同雪中送炭，帮助中国在最困难的时候顶住了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使中国的抗战从防御逐步转入相持阶段。1944年，新疆民众又开通了中苏国际公路交通线、航空线以及中印易运线，其中中印易运线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运输全靠驼队。领队陆振轩曾在日记中写道：一路上气压低，人总是喘不上气，驼队中没有人在说话，只听到人和牲畜大口的喘气声。我的身体一直都有着强烈的高山反应，头痛、胸闷、恶心，吃不下东西。牲畜到了西塞拉都会头痛，要用针刺他的鼻子出血给他减压才行。木沙他们呈现出了极高的爱国热情，他们没有向我们要过工钱，也没有向我们提出过条件，一路上和我们患难与共，他们这种善良淳朴的爱国热忱给了我很大信心。1000匹骆驼马匹、100多名汉、维吾尔、柯尔克孜和塔吉克族驼工，往返3000多公里，共运送汽车轮胎4444套、军用布匹782包、装油袋588件、泥料63捆，以及汽车零件和医疗器械等。新疆虽僻处边陲，抗日救国尤为无人之素质，枕戈待旦，誓与国人共同奋斗。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疆各民众团体曾以此文通电全国。在抗战胜利80年后，抗日战争中孕育出的伟大抗战精神，仍然激励着中国人民去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每个普通人赤诚的爱国之情，都将永载史册。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工业化社会的迅猛发展，让人类的生活更加高效便捷，但也阻隔了人与自然与土地的部分链接。人类起源于自然，终将也会回归于自然。中国西部广袤而神秘的柴达木盆地，天高云淡，浩瀚无垠，是无数旅人向往的自然致敬心灵家园。甘青旅游大环线是甘肃与青海两省联动自驾线路，全程4000多千米。每年7至9月是这里自驾游的黄金季节，跨过青海湖，翻越象蹄山，就可以畅通无阻进入柴达木盆地深处。沿途皑皑雪山巍峨挺拔，大漠戈壁苍茫峻美，草原花海缤纷亮丽，处处都绽放着这片土地的雄浑与神奇。甘青大环线上的德令哈市是许多文艺青年来柴达木旅游的首选之地。德令哈系蒙古语，意为金色世界。

0: 这里是海西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让许多人知道这座高原小城的是因为一首诗歌。1988年6月27日，一个苍茫的雨夜，第二次西藏之行途经柴达木的孩子，在撤镇建市才2个多月的德令哈，写下了一首至今仍广为传颂的诗歌《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正是因为这首诗歌，才让这座高原小城一夜之间声名鹊起。这座位于德令哈市巴音河畔的园林式建筑，是孩子诗歌陈列馆。2010年建成，2012年首届孩子诗歌节期间开馆。如今，这里已成为游人们来德令哈必到的打卡地。藏族姑娘周热是孩子诗歌陈列馆讲解员，今年刚参加工作。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第6届孩子诗歌节，他一有时间就带着孩子诗集在陈列馆后院碑林里学习。
1: 孩子呢，出生在安徽，最早接触到的是安徽的水乡、稻田、麦地。
2: 到86年、88年两次西行来到德令哈，
1: 创作了这首诗篇日记，又名《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从而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0: 聆听交通的声音，一路快乐到家。
3: 夜色笼罩，姐姐今夜

0: 这首诗歌不仅惊艳了广大读者，更让德令哈绽放出耀眼夺目的光芒，成为无数人心目中诗与远方的象征。2023年7月29日，德令哈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现代诗城的称号。
1: 所以现在这个无论是昌耀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在青海啊，可以说都这个变成了这个文化符号啊，文化符号。那么这个昌耀的这个诗歌纪念馆和孩子的诗歌陈列馆，在青海也成了文化地标，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德令哈呢，现在被称为诗歌之城，我认为这也是名副其实的啊。
0: 柴达木，这片至真至纯的土地，与中国文人世子的精神气质高度契合。这也是历代文人墨客反复描绘这片土地的原初动力。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当代文人热衷于来这片土地。
2: 咱们脚下接近5000米。
3: 对啊，太美了。哎呀，好美啊！这才是
0: 李丽，瑞典籍华人诗歌翻译家、诗人；汤云科，诗人，清华大学海峡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工于古典诗歌。今天，他们结伴尼格尔木河而行，来拜访昆仑山，寻找古籍中所描绘的神山乐园。
3: 是同手。
0: 玉虚峰。海拔5980米，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区160多公里的昆仑山中段，被誉为道教洞天福地、神山之最。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玉虚峰是玉皇大帝妹妹玉虚神女的居所。昆仑神话与希腊神话齐名，是中国在洪荒时期的文明体系，展现了先祖从远古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
4: 昆仑神话则是中国古典神话的主体部分，根据现存的这些文献资料来看，它的故事最为丰富，史料最为齐全，这个

0: 他几乎中华民族的主要的这些精神的东西都在昆仑神话里面得到了体现。作为这昆仑山所具备的这种博大、这种包容啊，以及这种伟岸、以及这不屈的这些精神，它肯定影响着这里的地方的这些人跟自然抗争。
1: 我们终于到瑶池了，一个远方，一个某从某种一个远方啊，但现在就在我们的脚下。
2: 昆仑山下的秘境黑海，传说中的西王母瑶池，这座四面群山环抱、水波浩渺的高原平湖，海拔4470米，东西长约12000米，南北宽约5000米。这里不仅是各类野生动物的乐园，更是游客们旅游打卡的新地标。
0: 西王母，她早期是一个大概代表方位的一个女神。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呢，就认为了她可能是最早的时候是我们西部羌人地区的一个女酋长，而且同时见着大巫师。到了这个《摩天子传》，那她会见西王母的时候，她已经是成了圆圆华贵的一个女王。
2: 远古时，人类生存条件恶劣，山火雪灾、洪水猛兽，随时都有威胁生命的可能。人们需要英雄人物站出来带领族人与自然环境抗争。慢慢的，现实就成为了传说，传说就成为了神话。在昆仑神话里，大多都是向死而生的悲情式英雄，他们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这种迎难而上的英雄豪气，对中国人的精神基因产生了巨大影响。玉珠峰是玉虚峰的姊妹峰，位于格尔木市南160公里的昆仑山口以东10公里，海拔6178米，是昆仑山东段最高峰。独特的自然景观和适宜极限挑战的高度，让它成为登山爱好者与大自然抗争的天堂。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抗争精神建立在天人合一之上，天降自然灾害，也降雨露甘霖。中国人所做的就是顺应自然，敬畏规律，永不服输。海西州都兰县热水乡卓兰草原，山势起伏，沟壑纵横，祁连远柏，苍劲挺拔。时令虽已初秋，但草地上依然野花绽放，生机盎然。面对蓝天白云，遍地锦绣，远道而来的诗人姚峰感慨万千。
3: 时空的转变太奇妙了，昨天还在澳门珠海的暴雨之中，今天看到了辽阔的草原，看到了牛羊。旅行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去寻找诗意，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你庸常的毫无新奇之处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
2: 从澳门的车水马龙瞬间转换到草原的天高地阔，对于姚峰来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体验。姚峰是一位典型的北方汉子，因工作生活原因一度漂泊不定，后移居澳门。漂泊的人通常有着更浓烈的家园情感。
3: 到那边的牧场去了。
4: 那年怎么山上这么？
2: 都兰县艾斯里金村的蒙古族同胞国卫热情招待着前来拜访的姚峰。喝过热腾腾的奶茶，
3: 太太
2: 国卫为远方来的客人唱起了蒙古长调。

0: 是德都蒙古长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的是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选曲之一《赞歌》。虽然姚峰听不懂蒙语，但演唱者传递出对国家和家园的深切情感，还是让他感触颇多。有雪山、牧场、羊群和马头琴相伴，生活在这里的牧民无疑是幸福的。千百年来，他们与大草原相依共生，充满乐趣与诗意。
1: 远方有诗，我们来到了远方，我们找到了诗。刚才国乐老师唱的长调，每一首都是诗。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诗，有的时候你把这首诗写出来了，更多的时候你没有写出来，你在感受它。
2: 远方不是一个仅仅地理，也不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存在，它是一种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无时无刻可能都会面对的一种愿景式的安慰。我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远方，帮助你去忽视、超越你正在经历的什么。我们走向远方是一种能力。
0: 曹丕在《善哉行》中写道：“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人生不过是暂时寄托于人世，何必如此忧愁呢？我现在不快乐，时光也照样流逝。几千年来，浪迹天涯的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自己心灵的家园。不管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都是中国古人安放心灵的美好向往。这与我们现代人经常谈论的诗与远方有异曲同工之处。
3: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诗与远方可能更多的有这种旅游的性质，它代表的是一种浪漫的情怀啊，就是我身在城市中啊，但是我每天被这种啊日复一日的相对机械的工作所束缚，那么我向往我有一天我能够这个短暂的啊，或者说离开这样一种生活啊，去另外一个地方啊，去这种进行一种精神的漫游。
0: 和许多来这里的观光客不同，藏族诗人曹有云此次重返柴达木完全是另一种目的。从西宁一路进入柴达木的曹有云并没有在光影交错的茶卡盐湖过多停留，穿过大柴旦、神奇梦幻的翡翠湖，驶过茫茫无际的戈壁公路，直抵昆仑山下的格尔木。陈劲松是格尔木文联的工作人员，今天他陪老朋友曹有云一起寻访曾经给他们无尽创作灵感的诗情故迹。
4: 二十多岁、十几岁来。
0: 1990年，曹有云大学毕业后，怀着对远方的渴望，选择在格尔木铁路子弟学校教书。初来乍到，荒凉艰苦的生存环境，让他一度产生过离开的念头。为了排遣内心的孤独，曹有云开始写诗。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滋养了曹有云及更多人的文学梦想。他们以《瀚海潮》《港间梅朵》《花的柴达木》期刊为阵地，创作出一批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面对柴达木盆地天荒地远的生存环境，刚来格尔木的陈劲松也有过与曹有云类似的心路历程。
4: 2002年左右，我写了一首诗，名字叫《格尔木》。
5: 那是我在毕业之后，在格尔木已经上班了，还没有成家，觉得自己和这一方土地的关联没有那么紧密，所以我在那首诗里面就写到，格尔木，一切都只是路过，路过的当然也包括流水，包括风，包括石头，包括那些被生活搬动的身影。
0: 在格尔木长期生活的经历和柴达木独特的自然人文精神，让陈劲松逐渐融入到这片辽阔大野之中，并在之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和情感归属。
5: 汽车终于驶出群山，遥遥的一城灯火蓦然亮在前方，为我们脱下荒寒的桎梏，多么温暖。一城灯火是接纳，是包容，是无言之爱，把我从扩大的孤寂中认领回来。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是属于这一块土地的，这一块土地也是属于我的。在那一刻我和这一块土地的关联一下就紧密了。
0: 南山口站是青藏铁路从格尔木出发的第一个站，海拔3080米，距格尔木市30多千米。从南山口开始，火车驶离柴达木盆地进入昆仑山区。南山口站既是老青藏铁路的终点，也是新青藏铁路的起点。火车出站时声嘶力竭的咆哮，和一直向昆仑山深处延伸的铁轨，寄托了曹友云青春年少时向往远方的梦想，也承载了他成年之后的人生方向。如今的曹友云已调往西宁，结束了自己在柴达木长达30多年的工作与生活。不管走多远，这里都是他最温暖的港湾。昆仑山的雄壮豪迈像父亲一样给了他自强不息不畏艰难的精神品质，柴达木盆地的厚德载物像母亲一样关爱包容，总会在第一时间抚慰他的心灵。格尔木胡杨林位于阿尔顿曲克草原西北部的托勒海地区，距格尔木市区60公里。托勒海蒙古语的意思是胡杨很多的地方，这里是青海省唯一世界海拔最高的胡杨林。9月中旬，胡杨林开始由绿变黄，让这片常年风沙漫天的土地不觉中多了一份秋的味道。在格尔木的日子，每到这个季节，曹友云都会来这里走走。
1: 胡杨树啊，它生命力非常顽强。你看如此这个严酷的这个环境之下，现在我们这么看上去看不到一点水分或者是一点绿草，你看没有的，一棵草一株草都找不见这个树根前。但是我们的胡杨树你看长得这么粗壮，它就是说既来之则安之，这个某一方面也跟我们柴达木人跟这个咱们的格尔木的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开拓者建设者有点相似啊。来了以后就安心扎根，然后呢就是完成自己的使命。
0: 在曹友云看来，沙漠中屹立不倒的胡杨与柴达木盆地开拓者的精神一脉相承，都是在茫茫戈壁中建立家园顽强生存，这种精神早已融入到柴达木人的血脉之中。
1: 今天也是我才感觉到往事啊并不如烟，往事已经定格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了，它已经化作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甚至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2: 德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海德格尔，他说过一句话，

0: 他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当然他讲的是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我们地理上意义上的这样一个返乡，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他地理上的故乡，对吧？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啊？他成长在什么地方啊？那么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精神的故乡啊，精神的故乡。我想精神的故乡和这个和他的地理的这样一个故乡，有的时候是分开的，有的时候是重合的。
1: 2023年8月6日，一年一度的海西周志格鲁儒文化旅游艺术节在天峻如期开幕。志格鲁儒在藏语中是六月歌会的意思。节会内容包括赛马、摔跤、射箭、赛牛等，极具天峻藏族民族特色。精彩的节目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观光。然而，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若宾来此并不是为了单纯感受民族风情。王若宾长期奔走于我国的名山大川之间，为山河立传。他对高山大川有着超乎一般人的热恋与深情。
2: 你看这个山峰像个什么样子？当地老百姓说这就叫骆驼峰，仔细一看还挺像的。你看骆驼，
3: 像一个骆驼。
1: 天峻县以牧业闻名，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有天峻山、秀龙峡等诸多旅游景点。这里处处山水成画，马牛羊成群，宛如东方瑞士。鲁芒沟距离天峻县城几十千米，沟内水草茂盛的天然牧场是当地藏族同胞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世外桃源。鲁芒沟岩画数量巨大，岩壁上勾画的全是动物形象，反映了部落氏族时期天峻草原羌藏民族游牧生活的场景。
2: 兔子嘛，还是鹿可能，
3: 对，
2: 两只脚，
3: 对，
2: 你看其他的他画的以后呢就很抽象，这么多的牛群羊群，从几千年以前以后呢选择这一块土地，那么这也说明以后呢最适合他们生存的一片天然的家园。
1: 时至今日，在白云悠悠、牧草丰美的天峻草原，人们依然延续着岩画上所描绘的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每天日落之前，山上的牦牛都会准时到河边饮水，牧民日复一日在悠扬牧歌的陪伴下谱想着他们从先辈们那里承袭下来的淳朴诗意与天籁人声。布哈河发源于天峻县境内祁连山支脉，是青海湖水系最大的河流，为青海湖提供了60%的水源，也是青海湖黄鱼洄游产卵的主要河流。每年4月，黄鱼会成群结队逆流而上，穿越海拔落差高达数十米乃至上百米的河道，行程数百公里，到上游产卵生子。海西州境内，像黄鱼这种顽强生命力的动物还有很多，正因为它们的存在，才让这片土地生机勃勃。这些顺应自然的优胜者们，带给王若宾无尽的感慨与思考。
2: 写山写水的时候，实际上是山和水、大自然以后了，一直在启发我、开拓我，与大自然交往、与山交往、与水交流。
1: 千百年来，巍巍昆仑，茫茫戈壁，庇佑着柴达木盆地的各族同胞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热情包容的昆仑山与柴达木如一对慈祥的父母，不仅用自己的博爱与温情守护着当地人民，更以自己的高远与智慧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
1: 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2: 好。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
3: 哟，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想让他回家休息吧。听，
2: 小吕，
4: 嗨，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1: 干嘛？
4: 去省厅。
5: 估计是例行会议，一会儿多听少说，有说

0: 焦虑的纯粹地看一看。
1: 喜欢看什么？
2: 过去，怎么不往前坐？
3: 就是啊，您是领导啊。
2: 你们是尖刀，坐。

0: 这阵仗我是第一次见，你们俩见识过吗？这事儿事情搞大了。今年以来，我们在公安工作中继续深化专群结合、警企合作，研发推广智慧安防便民服务 APP， 建立起了更快捷高效的公安在线服务体系。
1: 你好，我是平安商贸的记者。最近有传言说云茂商城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法人丰泽权也被传唤，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谢谢。
2: 这个我们确实接到了一些关于云茂商城的举报，经过我们调查，暂没有证据证明云茂商城涉嫌犯罪，法定代表人丰泽权也已结束传唤。
1: 我现在既然还能站在这里，就证明。 还是一位守法公民，我们云茂商城也是合法经营。至于之前发生那些误会，我已经和公安机关都解释清楚了。
3: 你好，我是平安商贸记者，请问云茂商城出现兑付问题，您怎么解释？
1: 据我们所知，出现兑付问题的只是部分用户，究其原因是即将开始的购物节，导致用户激增，我们的系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4: 发生的意外，让我们云茂商城的团队更加坚定了要。
1: 要始终把客户和用户的利益放在第一那个决心。我们云宝商城会加大开发力，后期会推出一系列的优惠。这点呢，还请媒体朋友们持续关注。

0: 琢磨了一下，咱们这回又钻进郭局设的套了。
1: 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0: 哪敢呢？夸您呢。来，
2: 老郭，用时间换空间确实是我提的，可是麻痹对手这是你的主意，其实你早就合计好了，从一开始不让我们插手案子，到传唤风标拉我们入局，你这是一箭双雕啊。一方面加快办案进度，逼省厅专案组收网，另一方面鞭打快牛，让我们仨扛雷。
1: 你把我说成什么了？我这也是顺水推舟。
3: 当初地荣宝的案子是水深雷多，这回好了，直接进了雷区。老郭，你这是要把我们仨老头玩死了算。
1: 反正你们仨已经在周庭面前立下军令状了，案子的重要性我不说了，我只补充一点，这个案子的成败与否关乎着你们三叉戟的颜面，也关乎着整个平安市局的脸面。还有，我年底调任一级巡视员正厅级，明年退休，这是组织上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但如果这个案子失败了，我会主动辞去一切领导职务。
0: 郭局，您这可是把压力给到我们头上了呀。
1: 你们跟我来一下。

0: 快来快来，看这个，云茂商场购物狂欢节，满299减100，满399减200呢。
1: 哎，那咱的云茂币是不是可以用啊？
0: 就是，我里面还有钱呢。
1: 你好，结账。
2: 你好，请扫云茂商城。
1: 我来吧。
3: 我来。哟。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
1: 真的，
3: 你看
1: 太好了，提现成功了，
3: 是
1: 好了，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
4: 我看看，
1: 你看
2: 真的，
5: 哎，我也可以了，
1: 你真的呀，
6: 购物狂欢节属于我们的节日到了，赶紧开一开呀。
7: 云茂商城打通了线上线下的壁垒，适应了互联网时代的消费模式，

0: 我自己就注册了会员。
1: 周总，东方海的李总来了，说跟您约了见面。
2: 请他进来。
1: 请进。
3: 周总，好久不见，都快把我忘了吧？
2: 沏茶。
3: 不用沏茶了啊。
1: 好。

0: 你怎么上我这里来了？
1: 你的手机和扑克牌恐怕已经都不安全了，有些事儿我必须当面跟你交代。
0: 警报不是已经解除了吗？李总啊，不是我说你，有的时候胆子不能太小，前怕狼后怕虎，那是一样的。
1: 你以为你是什么物种？别掉以轻心，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0: 不至于吧？我已经把一半的资金挪过来，先对付普通用户，平息了舆论。我还找了自媒体，放出消息说咱们有背景。你可能都想不到，注册用户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三分之一，总金额快到这个数了。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把浪花搞大。
1: 把浪花搞大，你就不怕翻船？这次把三叉戟给搅和进来，恐怕情况就不一样了。咱们得随时做好准备。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这三个老东西，好在再扛一段时间。用不了多久他们就退休了。
1: 再扛一段时间。你了解他们仨？
0: 当然了解，打过几次交道，做梦梦见过几次，在梦里掀不起他了。
1: 掀不起他？你自己已经在走钢丝了，还闭着眼，这不是作死吗？你知不知道当年翟小燕就是被大飞头锤的金板的，钟彪是被大棍子徐谷主抓的，这俩人都是大喷子潘家海审的。
0: 那又怎样？此一时彼一时，
1: 让这三个老家伙盯上没那么容易脱身。给你三天时间，人必须都得走，钱一分不能留。盯紧那个姓康的，必要的时候让他扛累。
2: 之前云茂商城总流水达到了100多亿，这两天他们恢复了兑付系统，返还个人用户总计30多亿的资金。然而最近他们大肆宣传的购物节又让新会员的人数激增，粗略估算这次吸纳资金将近200亿。
3: 我们现在的策略是姑息养奸，麻痹敌人，从而给专项行动争取时间，但同时也延长了他们犯罪的时间。我们用时间换空间，同样也给了对方空间。田队，你继续。
2: 我们通过资金穿透侦查取得了周茂实际操纵云茂商城的证据，我建议立刻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像郭局刚才说的，时间越久风险越大。
3: 大崔，大崔，你们的意思呢？
4: 根据对这类案件特性的分析，我判断周茂的背后应该还有一个老板。
3: 有依据吗？
4: 这类案件的资金扩散性非常强，不能只查云茂商城一家公司。这两天我们把周茂名下的15家公司都做了资金穿透，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非常可疑。很多家公司的法人都是郊区的农民，甚至是一个村的，这非常符合洗钱的特征。周茂用风标当傀儡，可是在整个案子的背后，周茂也只是抛头露脸的那个傀儡。另外，周茂发起的这个扑克牌组织青山会，咱们到现在还没有查清。这个时候如果你贸然的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好比跳到河里去抓鱼，可能会抓到一条，但其他的鱼全都跑了。邹厅长给的任务是人 一个都不能跑，钱一分都不能少。
2: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眼看着上百亿的资金，他们就要通过各种方式洗出去了。
3: 这就是案子的难点。周某背后的老板不现身，咱们就不能轻举妄动。但如果按兵不动，又面临着大量资金外流的风险。
4: 国权，除了专案组，全局的人员设备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用？
3: 当然，如果必要的话，省厅的资源也可以随时配合。你有什么计划？
4: 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沉浸式剧本杀？
5: 北头行不行啊？时间可不多了。
6: 马上。
5: 要不然把那张世东找来吧，让他帮着写，人可是专业编剧啊。
4: 涉密。
5: 哎，你看啊，书里是这么写的。情节设计要注意层层铺垫，最后抖开包袱，这就叫三翻四抖。
4: 那是相声。
5: 哎，你
7: 作者逗你玩，逗你玩呢。嗨，
5: 旧书摊上论斤腰的，我这也是病急乱投医。
7: 你不靠谱。
5: 催稿的来了。
3: 怎么样？
5: 打印出来。

0: 目标康永光，为什么不直接从周茂入手啊？周茂是一只老狐狸，狡诈多疑，咱们这招对他未必好使。康永光就不一样了，毕竟年轻嘛，平时骄横跋扈，目中无人，而且这种人真遇到事儿，最容易腿软。这康永光是周茂的合伙人。 在周茂的一系列资金运作中都有他的身影，而且，这个康永光还有一个身份，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的儿子。我们一直怀疑的周茂的保护伞，很可能就是康旭东。康永光和周茂之间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所以。
1: 从康永光下手，最为妥当。伯爵，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2: 事已如此，也只能这么办了。出什么问题，我顶着。
1: 瞧瞧，这就是领导的担当啊！
2: 少废话，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1: 看挺好，真没想到啊！其实，您还会写剧本呢啊！
3: 我提个意见啊，场面不够激烈，应该再加点枪战、追车什么的。
4: 徐师傅，咱们不是拍电影，你还玩上零零七了？
1: 你不懂，没错，棍子受到有道理。人呢，在遭受强烈刺激的时候，会大量分泌肾上腺素，同时抑制大脑的部分功能。说白了，人在逃命的时候就会变笨，理性思考受到压制。
3: 咱们写的这个剧本杀呀，归根结底只不过是给他设了一个局，不能让对方有过多的思考空间，不然容易穿帮。
2: 懂了吗？
3: 懂了。

1: 这次行动，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对康永光展开剧本杀，另外一路盯紧周茂，相互配合，由郭局坐镇统一指挥。
0: 郭局，您可是总导演呢。
2: 什么时候行动？
1: 天时地利人和，后两条咱们都没问题，至于天时嘛，经过夜审潘仁美吗？半夜，人的意识是最薄弱的时候。
2: 没错，我建议凌晨零点。
1: 好，这次行动代号就叫零点行动，经侦刑侦治安交警各警种密切配合，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3: 是。
4: 老田，打过空炮弹吗？
3: 空炮弹真没打过。
4: 空炮弹不会跳弹壳，打一枪得搂一下。

0: 买，
1: 很香的啊！
0: 今天一人吹一瓶，我再给你加一个包。
2: 康总，外面来了一堆警察。
3: 什么？
2: 警察？别吵！外面来了一堆警察。
4: 那警察挨个房间在搜查呢。
0: 警察怕什么呀？啊，我们这是合法 happy。
4: 他们好像找的就是你。
2: 那我可没有声张啊，我第一时间过来通知你的。我先去忙了啊。
5: 康总，不会是？
0: 没事没事，出去看看啊。那个，哎，你们接着看，接着奏乐，接着舞来。
6: 哎，警察同志啊，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7: 你们这有个姓康的吗？切，
6: 我们这儿客人那么多，我们也不能都看他们身份证。
4: 身份证拿出来。
7: 今天你们这开了多少包厢？哟，
6: 今天客人可多呀。
1: 康警官。
0: 嗯。徐警官，执行任务是吧？进去喝一杯去。
4: 哎，没事吧？

0: 没事吧，小泉？
1: 没事，这小子劲儿还挺大。
2: 谢谢啊，大哥。
3: 闭嘴。

0: 去！哎！
1: 大哥，你们到底哪个道上呢？
0: 哎呀，疼疼疼疼疼！

0: 喂，周总，小唐好像被警察给逮了。
1: 你确定吗？亲眼看见的吗？
0: 那倒是没有，不过刚才 KTV 来了一大帮警察，说要找他。现在警察撤退了，小康也不见了，
2: 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1: 我不让你寸步不离的跟着他吗？
0: 可是有警察，我不敢啊。

0: 六号，六号，刚才后门有外卖电动车进入小区吗？
1: 没有，它只是高档小区，外卖是不让进的。
0: 零号，
2: 疑似周茂假扮外卖员出逃，方向向北，我们跟上去了。
3: 切换到二号方位，启动人脸识别系统。二号，确认就是周茂。
1: 盯紧了，我马上派人支援。
0: 二号收到。
4: 下车！哎，哎，哎，哎，干什么？啊！
5: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3: 走着点啊！你
6: 啊，周总，人在我们手上呢。
7: 警察没有发现。好的，你放心，一定做得干净。
4: 是不是周茂？你让我跟他说，周茂，你王八蛋，你过河拆桥的，啊！
7: 明白。韩公子，对不起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周总的意思，警察已经查到你头上了，你要是活着，

0: 没事吧？
1: 没事吧，韩队，
2: 怎么样？
3: 哎，补血的怎么样？像不像？
1: 营地，
4: 营地，
1: 真的，这玩意儿挺有劲儿。
5: 按照剧本，咱们得赶紧捉样一下吧。

0: 7号，7号，目标进了洗浴中心，
1: 进去一个人盯着，千万别暴露。
2: 师傅们，
3: 嘿，徐满，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
2: 我主动申请的呀，一会儿第三幕不是还得支援崔师傅吗？嗯。

0: 黑警官，尿了。这到底什么情况啊？我还想问你呢，到底谁想杀你？
1: 你先告诉我，你是警察，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0: 救你？你想多了。要不是你们家老爷子让我帮忙，我才不管你呢。你认识我们家老爷子？不对呀。
1: 我前两天问过我爸，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三叉戟啊。
0: 幼稚，你们家老爷子还在市里的时候，我们就打过交道。那时候你不是还在英国上学吗？
1: 那你想带我去哪儿啊？
0: 一个安全的地方，避避风头。
1: 哎，不对啊，你怎么知道钟某要杀我呀？
0: 你怎么又恰好在他要杀我的时候出现呢？是不是警察给我设套呢？是不是警察给我上手段呢？今天晚上市局的专案组要对你进行收网，全市的警察都在找你，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要是不相信我可以下车，但是等你见到你们家老爷子，你得跟他说是你自己要下车的，我仁至义尽，不欠他的。
2: 谢警官，你刚才说你不欠我们家老爷子，什么意思呀？
0: 跟你没关系。
2: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现在不一样了，你就是你爹的把柄。现在我和你爹互相都能捏着对方，这样的关系才叫平等。不然，等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只能惹来麻烦的时候，就会被牺牲掉。 就像你现在这样，你以为周茂为什么会拉你入伙？嗯，他能捏住你，你捏不住他，丢猪保帅，你就是那个小卒子，别以为自己很聪明。
1: 谁说我捏不住他？
0: 你能捏住他什么呀？
3: 我要给我们家老爷子打电话。
4: 这康永光警惕性很高啊，
5: 还没到火候，戏还得做足。二号，做好准备。

0: 现在被通缉，你给谁打电话就是害谁。
1: 我用你电话打，我电话早被他们扔车外面去了，我总得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吧。

0: 杀我，警察先通缉我吧，想想办法啊！
1: 你惹了多大的祸，你知道吗？
0: 那现在怎么办呢？救我呀！哎，
1: 还是先到国外待一段时间吧。
2: 凌晨三点，南岸码头，
3: 有船接你，你记住了吗？
0: 凌晨三点，南岸码头吧。对，爸，我前两天拿回那个旅行箱，你放哪儿了？
2: 什么旅行箱啊？
0: 就那个我拿回来，你说放在家里不安全，你找个地方替我保管吧。你放在咱家哪个房子里面了？
4: 四号，准备接应，查一下康旭东所有的房产。
2: 好。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1: 都什么时候了？你叫什么？警长啊？走路要紧呐，这要命啊！
0: 那里面有50万美金，还有我新办的假护照，我得去拿呀！妈，哎，你干什么你啊？
5: 警察，

0: 什么情况啊？这儿不让停车。
1: 这马上走，马上走。
0: 同志，请出示身份证、驾驶证，还有行驶本。
1: 市局的。
0: 哦，这个人是谁啊？
1: 我侄子，刚。

0: 他的身份证丢了，正在补办呢。哦，放光下车！下车！郭局，
1: 查到了，康旭东在平安市一共有3处房产，另外在郊县还有一处老宅，是他父亲留下的。
0: 把老宅的地址发给二号。
1: 郭局，您怎么确定是在那儿？
0: 我不确定，但这不重要。咱们只要给他一个一时半会儿去不了，同时又能让他相信的地址。

0: 刚才怎么断了呀？行李箱放在平川县延平镇东七村的老宅子里。啊，那么远呢？哎，爸，
1: 王主席，忙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今后咱们俩的账一笔勾销。
0: 哎哎，你别过！
2: 这是
0: 你害怕警察认不出你？
2: 哦。
0: 换好衣服，你马上下车。记住，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今天晚上咱们俩都没见过面。记住了吗？
3: 你不送我去东七村啊？
0: 天眼知道吗？满大街都是探头，我这个车我还得自己想办法处理呢。下车。
3: 哎，
0: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0: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承诺别人的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上车。
1: 哎，
0: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1: 好。

0: 怎么样？
1: 放心吧，潘师傅。
2: 二号，
0: 收到，秦江。
2: 嫌疑人跑了。
0: 怎么跑的？
3: 从后门跑的，开着一辆黑色的车，车牌号是平 AC1603，车是洗浴中心老板给的，怀疑是同伙。
0: 听见了吗，喷子？
4: 听见了。
0: 洗浴中心老板交给你们了，把周茂从他嘴里给我挖出来。
5: 13819。
6: 您好，您拨打的。
5: 13。
6: 喂。
7: 这孝顺儿子连亲爹手机号都背不下来。
8: 你能背下来吗？
7: 也是，现在一般都存通讯录，没人记号码。这回对了。
6: 您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
5: 是吧？去平川县延平镇东七村。
9: 哎，太远了，我这马上交班了，去不了啊。
5: 我给你加钱行吗？500，你给我送到地方。
10: 美元，美元都行。
9: 别扯那些没用的，先拿钱。

0: 往哪儿扔呢？捡起来。
1: 师傅，我没钱，你给我送到东七村，我给你行吗？
0: 我看你这表还可以啊，
1: 拿走，这个大佬值20万，你给我送到地方去，归你。
0: 这么痛快？我怎么觉得你这个人是有什么毛病，还是你的表是假的？
2: 你呀，赶紧下去，别耽误我交班啊！
1: 这大金佬20万，
2: 下不下？下不下？不下打110了啊！
1: 逼呀，你就是。

0: 来了，哎，老板，我拿这个换点钱。你要干嘛呀？
1: 是这样，我呢没钱打车回家了，我想换点钱，我这个手机没法扫码，哎，这是个老金老，值20万。真的假的？真的。
0: 你要换多少啊？
1: 1000啊，500。
0: 哎，你看着给就行，行吗？够我打车就行。够。
1: 哟，二位吃饭啊？
2: 康永光，
0: 我吃。

0: 他在跑慢点，我都怕追上他。
1: 我尽力了。
2: 二号，找到周茂的黑色轿车了。
3: 平AC1603，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安源西路和东电路路口，由南往北方向。
2: 过了东电路，就都是小路了，没有路网监控。你注意安全，我马上派人支援。
4: 二号收到。
5: 潘师傅。
4: 红桃九是你吧？级别不高嘛。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个青山会我们也都掌握了，像其他的什么勾嘎的 K 我们都抓了不少。你说你这么一个小喽啰，犯得着扛这么大的雷吗？我们的政策你应该也知道，希望能够积极配合我们，争取立功表现。算了，带走吧，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5: 来，
6: 北园码头。周茂要去北园码头。
4: 二号，北园码头，北园码头，收到。

0: 茂哥，不是周茂，他在我们这儿有一个 VIP 衣柜，他刚才来就拿了点个人物品。
1: 什么个人物品？别吐一半咽一半。
0: 他拿了一本护照，还有一部手机，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一把枪。

0: 棍子，你没事吧，棍子？
1: 雪曼真无带。
0: 棍子，你真的有没有事啊？
1: 我早上忘吃降压药了，头疼，血压应该上来了。喷子，把我背出去。
0: 棍子，你知道吗？刚才那孙子说周茂拿了把枪，我当时头皮都炸了。队长就没信号，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花交代呀？你啊，老玩这悬的，还总跟人小李徐曼说你有几条命。现在我也想问问你，你有几条命？
2: 喷子，让你背一会儿还挺舒服的。
0: 嘿，我说你这棍子，你这你该减减肥了啊。

0: 周总，你这么大个老板，大半夜的还兼职送外卖啊？你说你送个外卖，怎么还带把枪防身呢？
1: 你要问什么就直接点吧。
0: 好，痛快，那我就不跟你废话了，咱们就直奔主题。你说你没有参与云茂商城的直接经营，可是我们对云茂商城和你名下15家公司进行了资金穿透，并且还找到了当时云茂商城框架设计工程师和研发团队，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怎么解释？
1: 我只是参与了一部分的前期工作，那是我众多的项目之一，和其他的项目没有什么两样。
2: 云茂商城将近200亿资金，分批打进了30家皮包公司，这些公司的法人都是平安市平川县大柳树乡南岗村的村民。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将这么一大笔资金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1: 那恐怕得问风彪了，他是云茂商城的负责人。
0: 周某，现在风彪已经不好使了，说吧，你的合伙人或者说你的老板是谁？
1: 没有老板，真的没，我就是老板。
0: 那你就是承认你转移的资金了？
1: 那资金的事我真不知道，真的，我就是一个投资人，我也是受害者。我云茂商城挣的那点钱犯法，那我退钱，我都退。
3: 退钱就没事了，你冲我开那六枪，你就该知道得判多少年。
1: 开了你的六枪？
3: 六枪！赶紧老实交代，兴许啊还能宽大处理那么一点点。

0: 崔庆华，已经过了3点了，我赶不到码头了。
1: 那你找我干嘛？我不是让你别再联系我了吗？
0: 你帮我想想办法吧。你带我去找我爸行吗？
1: 你就不怕把你爸拖下水？你倒真孝顺。
0: 那我怎么办呢？完了，全完了呀！
1: 我刚得到消息。
0: 周茂已经被抓了，他说他没派人杀你。那到底是谁想要你的命？
1: 不是周茂，除了周茂还有谁？那就是周茂的上线李希正。你说谁？
0: 东方海的老板李希正。
1: 周茂拉我入伙，就是想利用我爸的背景和能量。那我也不傻呀，我得抓着他的把柄啊！我就在他的手机里装了窃听软件，周茂确实向李希正汇报过云茂商城的事，但主意都是李希正出的呀。你还知道些什么？我还知道周茂那个青山会，就是那个金扑克牌组，红桃都是周茂的亲信，方便负责洗钱，梅花负责诈骗和做违法生意。
2: 黑桃负责打通政府关系，我就是黑桃。其他人还有谁？其他我是真不知道了，大家都是背靠背跟周茂在网上联系。
3: 完了，周茂跟李希正汇报，我当初我就不该跟周茂搅在一起，我爸骂我，我也不听。
2: 全明白。
4: 周茂，我问你。
2: 云茂商城是不是你策划主谋的？200亿资金是不是你安排洗出境外的？是不是你发起组织了清真会？
5: 不是，都不是。
2: 可是李希正说，都是你干的。
4: 李希正，
2: 对，李希正，他现在已经潜逃海外，但是他留下了供述材料，指证你就是主谋。
4: 臭主。

0: 胡说！这些都是李新正出的主意，云茂商城也是他策划的。那200亿资金也在他那儿了，他把那些钱分散到青山会会员手里，利用他们的产业往境外吸钱。青山会也是他策划的，就是他给我出的主意，他让我学翟小燕，弄一个平凡商学院，然后找合适的人选发展成会员。 都是他给我出的主意，你俩狗咬狗，我信谁的呢？我有证据。青商会最多的时候有28名会员，后来有退的、被抓的，现在应该还剩下12个，他们的名单。都说在什么地方？在我内部老师的手机里。
1: 你用风标做你的挡箭牌，可你有没有想过，你同样也是别人的挡箭牌？崔警官、崔叔、崔大爷，你帮我想想办法，你救救我呗！
2: 怎么救？
1: 你帮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去吧。安全的地方，我倒是能帮你找一个。
2: 哪儿啊？
1: 公安局。

0: 省厅连夜展开了扩线行动，从孟州、襄城等地陆续抓获了所有隐藏的青山会会员，将他们一网打尽，冻结了150亿财产，但还有50亿资金没有查到，肯定是李希正在掌握。专案行动到了最后一步了，记住，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
1: 保证完成任务。
2: 通过跟李希正的接触，还是对他背景的了解，发现他和周茂、康永光不一样。周茂是平安的地头蛇，草莽起家，欲望膨胀才走上这条路的。康永光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嚣张跋扈，想利用他父亲的身份操纵商人，满足自己的贪念，结果反被商人利用。而李希正至少是有真性情的，会动真感情。
3: 审讯的最高境界是以情动人，用真心换真心，
0: 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好的，那就交给你们了。
3: 我们，
2: 李希正，是整个专案行动的收官，交给你们最合适。你们是警界的未来人。

0: 师傅们，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了，那郭局就得辞去局长职务，我也当不了副支队长，棍子没法提前退休，背头回警保处修马桶。
1: 行了，你别吓唬他们了。
0: 我相信你们，我说的可都是实话。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李先生，小曼和朋友来找你。哎，你干什么？
1: 李总，这么多钱往哪儿转啊？
2: 生意往来。
1: 李奇正，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徐曼，现在请你协助调查。
2: 李叔叔，其实我特别不想以这种方式跟你对话。可是你知道吗？你让我特别寒心。你接近我妈，就是想用这层关系从我这儿获得消息。
1: 我没有。
2: 你就是这么利用周茂和康永光的呀。
3: 昨天夜里，周茂和康永光已经被我们捉拿归案了。我们现在来找你，是想给你个机会。
2: 李叔叔。 如实供述罪行也算自首。说实话，李叔叔，其实我一开始挺瞧不上你的，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有钱的土豪，自以为是，虚情假意，圆滑世故。可是后来我对你的看法慢慢产生了改变，不是因为你借钱给我们办案，是我知道你当年从机械厂下岗之后。 你做生意赚了一笔小钱，然后就把亏损的机械厂承包了下来，把那些工人全招了回来，让他们重新有了工作。是我知道，在我妈生病住院做手术那段时间，你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一直陪在她的病床前。所以，当我知道周茂背后的那个人是你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 你知道有多少老人为了云茂商城学着用智能手机，被骗光了所有退休金吗？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大学生被你骗了钱，跑去借套路贷，最后毁了一辈子？又有多少小商户、小企业因为云茂商城无法兑付而倒闭吗？这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你能看见身边人的痛苦，你看不见更多人的悲惨吗？
3: 我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相信你只是为了钱。这是世界运行的规则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以前就是太善良了，太软弱了，所以才吃了那么多的亏。人就得狠，狠才能生存。我只是践行这样的规则罢了。不是的。
2: 你只是变成了你当初最讨厌的人罢了。哼，也许吧。我现在还愿意叫你一声叔叔。你还记得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吗？你说你最羡慕我有自己喜欢的事业。你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找到自己的价值。 我觉得你说那些话的时候都是真心的，我从你的眼睛里能看出。可是你自己呢？你找到自己的价值了吗？李叔叔，跟我们配合，就是有价值的。

0: 好吧，我说。
1: 云茂商城是我一手策划的，但是由于周茂的加入，让这个事儿越来越变样了。而我自己呢，看着钱越来越多，心中也有一种莫名的报复的快感。这是我所有海外银行的账户和安全码，一共46亿，都在里面了。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

走吧。小曼，有一点请你相信，我对你妈妈的感情是真的。

在三叉戟工作室的主导下，在市局各个支队的通力配合下，我们顺利侦破了云茂商城集资诈骗大案，胜利完成了省厅领导下达的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的任务。 我多说两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屡破大案要案，起到了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同时，三叉戟这三位老同志取得的成绩，也和家属的理解、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代表平安市局向三位家属表示感谢。

0: 哎，徐师傅。
1: 哎，徐师傅，祝贺您啊，准备提前退休了。您啊，填一下这张表，我让领导签字盖章以后啊，我就报上去。
2: 就这么简单？
1: 对，就这么简单。
2: 没事，
1: 我给您换一只。
2: 怎么都没准儿啊？嘿，
1: 邪门了！你看，我再给您换一只来。
2: 不用了，我回去点
1: 也行。徐师傅，下班之前交给我就行。
3: 潘江海同志，有这么个情况跟你通报一下。根据公安部的规定，全国公安机关开始执行侦审一体化，经我们平安市公安局党委研究决定，从即日起撤销预审支队编制。
4: 啥？撤销？
3: 对，以后预审支队就不存在了。
4: 那我这副支队长？
3: 原定预审支队副队长潘江海同志调任三叉戟工作室副组长。
4: 组长还是个副的？
5: 要不你当组长，我当副组长。
4: 嗨，你们不用安慰我，我早就想开了，与其求而不得，不如趁早放手。
5: 你看你看，官没升，境界升了。
4: 嘿，真干净啊。小徐，给你点赞。
5: 给你点赞。
4: 哟，这茶都给我沏上了，顶级猴魁啊。
6: 我给您买了一袋，都放柜子里了。
4: 哎呦，太好了。小徐，说多少钱我转给你。
6: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7: 这是个什么东东，

0: 药器，您以后把要吃的药都装在这个里边，它会按时提醒您吃药，您以后就不会忘记了。这么高级？嗯。
1: 这个是你给我买的？嗯。我看您用的那个杯子都磕瘪了，我就给您换了个新的。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挂职期满了，省厅要把我调回去了，刚办完手续。这么突然？怎么不提前通知一下呢？哎，我本来是想悄悄走的，就是不想离别的时候弄得太伤感了。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应该好好跟你们告个别。三位师傅，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和照顾，在你们身上我学到了特别特别多东西。谢谢。
2: 什么？不管走到哪儿，你都是个有师傅的人，啊！任何时候、任何需要，啊！ 要找我们三个老家伙的，随时招呼。记住，你一天是我们徒弟，一辈子都是。徐妈，这儿呢，是你的家，常回家看看啊。
0: 好。
2: 能成为你的师傅，是我们的荣幸。你将来一定会比我们更出色。 加油，大不点儿。
0: 三位师傅，我的警察生涯上，永远有和你们在一起的一面。

0: 师傅们，你们别送了。
1: 送送送送，
2: 送你到门口，
3: 看着你上车。
0: 楚政委，哎，
4: 小徐啊，这就走了。嗯，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不断进取，再创佳绩。在三叉戟工作室期间啊，你的表现非常突出啊。
2: 咱们就不送了吧？
1: 不送了，不送了，路上小心。哎，
4: 宋总啊，
2: 楚政委，来来来，
4: 希望你继承和发扬三叉戟精神。嗯，记住了啊。老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
1: 徐曼，其实我挺喜欢。
0: 是吗？
1: 挺喜欢跟你做搭档的。
0: 我也是，咱们俩配合默契，
1: 相得益彰，
0: 珠联璧合，
1: 神雕侠侣。
0: 不是，哎，听说你主动申请调回三傻姐工作室了，
1: 但没想到你走了。
0: 都在平安市，还有机会再见的。你在三位师傅身边，我也放心了。替我照顾好他们啊，照顾好你自己。

0: 省厅有个一号大案，案子高度涉密，邹厅点名要你们三叉戟，现在就去报到。又是大案，又是省厅，又是什么？看来你们态度很不积极嘛。
1: 能不去吗？
0: 当然，自愿原则嘛。不过得找个理由啊。要不我这么回复邹厅，你们看行不行？ 大坤子要退休，回去养老了。大喷子没当上副支队长，正闹情绪。大背头嘛，哦，要去深圳伺候月子了。
2: 哎，你也不能胡编呐，那我儿子和静怡还没结婚呢，
3: 不像话。
4: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3: 真是的。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阅，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水让生灵活。

绝，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从青年学子的领路人到一心为民的父母官，两份委令状见证林基路弱冠之年的命运折转。这是1938年4月1日新疆省政府签发的一份委令状档案。新疆学院自本年4月1日起取消原设系主任3员，另设教务长1员。另设的教务长正是刚刚从延安来到新疆不到1个月的林基路。当时的新疆学院虽是新疆最高学府，但仅有教育、经济、文学3个系。撤销3名系主任后，林基路便成为当时全校的管理者，而这时的他也才仅有22岁。在这份档案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林基路丰富的求学经历。1916年出生于广东省，12岁考入新创办的人员中学，后进入广州中山大学高中部学习。17岁从广东到上海投身革命，求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8岁赴日本东京，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第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东京支部书记。出生于律师家庭的林基路，从中学时期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看过许多进步书刊，比如《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深受进步思想的感染。22岁来新疆时，他将原名林维良改为林基路，表示永远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初到新疆学院，看到学校组织涣散，学生无心上课，抽烟、打牌、喝酒比比皆是。身为同龄人的林基路曾痛心地问学生：你为什么要来上学？你来新疆学院的目标是什么？
1: 目标？
0: 围绕这两个问题，
1: 我知道
0: 他专门进行了一次演讲，
1: 都有救可爱
0: 为学生们传输新的思想、新的理念，让他们在黑暗的时代里看到光明和希望。
1: 我们来上学的目的是，
0: 学生们被他的革命激情所感染，开始深刻反省。之后他带领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参照延安抗日军政大

0: 修正校园，编演话剧，探讨学术，宣讲马列主义。短短两个月，新疆学院校风转变，面貌焕然一新。学生们还跟随林基路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进行抗日宣传与募捐。一时之间，新疆学院被誉为抗大第二，闻名全国。
1: 林基路等共产党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从思想上动摇了盛世才的独裁统治的思想基础，所以才引起了什么呢？盛世才的记恨。那么这时候呢，他就把林基路是吧，当时在咱们这个迪化工作的这个共产党人呢，绝大部分都调往了南疆，还包括那个哈密那边。
0: 由于盛世才的忌惮，林基路从新疆学院转战阿克苏工作没多久，便被再次派往更加偏远的库车县。林基路在南疆期间，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坚守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在全心全意为地方人民服务的同时，也不忘开展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正如曾经鼓励学生那样，无论走到哪儿，他都自我鞭策，努力莫迟延。这份档案是林基路来库车县不久递交的关于呼吁政府培养人才、建设地方的文。各科人员多为勉强充数，只能办理简单机械之善行，各科应有之机能显能发挥运用，图以人才缺乏，全疆皆然。林基路之所以先成此文，是因为当时的库车正处于军阀势力、地方反动势力和苏联为主的国际势力多重影响，连年战乱，贪污腐化严重，要想改变民不聊生的状况，就必须先从用人抓起。报告中言辞平实恳切，现实中林基路却咬钉嚼铁。他整顿吏治，废减苛税，活跃市场，发展经济，改革有了成效，他又着眼于教育。曾经林基路因家庭条件优渥，上中学时就被称为林公子，他反歧义而解释自己是公众之子，希望打破学校种地穷人免进的虎头牌，把学校变成为一般大众而产生，并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主张。这一理念在库车得以发扬光大。他与妻子陈因素在库车扩建学校，首创八所女校，并开展扫盲运动，两年间脱盲人数达到全县的40%。林基路通过改善教育，为理论宣传奠定了基础，启发了民智，使群众认识有了新突破。同时，林基路在走访中发现，库车百姓连年受困于洪水之患，于是他先后组织人力修大坝、筑水渠、兴建桥梁。然而，林基路卓有成效的工作并没有得到肯定，反而令盛世才更为紧张。1942年，盛世才背信弃义投靠蒋介石，将在新疆工作的100多名中

国共产党人及其家属逮捕入狱。1943年9月27日，严刑拷打无果后，盛世才下令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禄等共产党人秘密杀害。此时的林基禄年仅27岁。这是团结新桥第四次修缮完成。85年前，林基禄用一座连心桥让各族百姓在重重阴霾之下看到光明。80多年后，书声朗朗，歌声飞扬，当年的革命理想已然化作今日的美好生活。无数朝气蓬勃的生命浪花汇成前进的洪流，正创造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辉煌。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他是现代文坛巨匠，却甘愿做垦荒者，为新疆文化荒漠开辟绿洲。他在新疆虽只停留一年两个月，却执教笔耕，点燃了新疆革命文艺的燎原之火。这是1939年新疆文化协会的一份人事调动档案，全文书写工整，言辞恳切。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向无专任负责，查知会工作范围庞大，过去之收支亦多紊乱，若不加以整理，则将来发展之前途不无障碍。请将六小代校长艾赫迈提·夏伊夫调充基金会主任一节，是否可行？成文的人是沈雁冰，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现代著名作家茅盾。当时作为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他正大刀阔斧地制定各项计划，推进新疆新文化运动。茅盾曾在1939年赴新疆，一年多后仓促离开。那么在新疆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又因何故而来？这还要从一次偶遇说起。1938年9月，

0: 月，身为文艺阵地主编的茅盾在香港偶遇好友杜仲远。当时杜仲远正在香港充满激情地宣传新疆，那个时期盛世才的反共嘴脸还未暴露，了解到先期已经有一批同志在帮助盛世才建设新新疆，茅盾颇有兴趣，于是杜仲远向他发出了来疆执教的邀请。当时的茅盾已因《幻灭》《子夜》等作品飞升全国，但他仍紧密关注革命形势，以创造进步文化为己任，不遗余力地用文字投身革命洪流，因而受到共同建设新新疆的感召。1939年3月11日，茅盾带着家人辗转从香港抵达新疆，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翻译家张仲实。11点半钟的样子，同学们都集合在礼堂里，等待着看一看中国文化界的巨匠茅盾先生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大家张仲实先生。一阵很响的鼓掌声，第一个迎来的是茅盾先生，后面是仲实先生。他在讲话的时候特别的带劲，他的一言一行都带着一个很深的文学意味。这段记录来自于新疆大学校史馆的一本日记，真实记录了茅盾到新疆学院第一天欢迎会的场景，其作者是当时新疆学院学生乔国仁。生活日记记录时间从1939年2月持续到1940年4月，恰好与茅盾在新疆的时间大致重合，从而成为茅盾新疆岁月的重要佐证。作为教育系主任，茅盾一到新疆学院就开设了文艺思潮、国防教育、中国通史等课程，他亲自编写讲义并授课。当时慕名前去旁听的人时常将教室挤得水泄不通。在生活日记中也详细描述了茅盾来新疆后3月17日第一次上课的情形。2点钟是茅盾先生讲的世界史，是和教育系合上的，能够得到中国的文学家给我们当先生，同学们对他的材料和教授法都很满意，都聚精会神地听了2个钟头。执教大概1个月后，1939年4月12日，茅盾在新疆日报发表了他到新疆后的第一篇文章《新疆文化发展的展望》，充分肯定了2年来共产党人进疆后在文化工作方面的成绩。此后茅盾笔耕不辍，积极为反帝战线和新疆日报等报刊写稿，发表多篇战斗檄文，鼓励人们奋勇抗日。
1: 沈先生好。
2: 沈先生好。
1: 同学们好，看到你们如此认真地进行新新疆。
0: 课余时间，茅盾指导学生从事文艺活动，成立戏剧研究会，发掘和培养各民族文艺人才。在茅盾的指导与帮助下，爱好戏剧文学的学生赵普林、党固以及生活日记的作者乔国仁等集体创作了话剧《新新疆进行曲》。这是新疆第一部反映现实生活和抗战题材的大型话剧。1939年5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正式公演后，轰动全城。1939年4月8日，新疆文化协会在新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的基础上成立，会议选举茅盾为文化协会委员长。在他的带领下，新疆文化协会编写了汉文小学教科书，并翻译为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共4种文字出版发行，供全疆各族

小学学习使用。协会还创办了新疆第一个漫画刊物《时代》，成立了新疆第一个专业性话剧团《新疆实验剧团》，举办了文化干部训练班，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与文化革命工作。同时，作为反帝战线的编辑成员之一，茅盾选登一系列文章，探讨文艺基本原理和抗战文艺的相关问题。在茅盾的影响下，新疆文化协会与反帝战线并驾齐驱，培养了大批文化战线上的革命后备力量，新疆迸发出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与革命激情。1940年5月，盛世才假和平真反共的面目暴露，茅盾离开新疆。在风暴和烈火交织的年代，茅盾用14个月的时间，将革命信仰在新疆这片土地撒播传扬。如今，以茅盾名字命名的茅盾文学奖，已成为中国文学界的最高奖项之一。它依然以感应时代、引领时代、反映时代、奉献时代为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引领着时代风气之先。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呀。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条路，撑起中华民族图存的生命无极限。百万人大义疏财献身革命，一心只为抗战。

以和田平民艾莎共称，欲为前防将士捐助银两或物品，因家贫无力，不能达到目的，愿将18岁之子于素甫捐送前防，以利抗战日后牺牲国家，以顺其愿。倘其子不忠实抗战，达到日寇，即系不孝，宁死不见子面。

这是一位父亲在国难当头之际做出的选择，其凛然抗日之心力透纸背，时隔多年，句句读来仍振聋发聩。这份1938年12月27日发出的电文，只是众多新疆民众奋勇抗战的实证之一。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倡导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一荣一。考虑到新疆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1937年10月，中共中央派周小舟作为八路军总部代表来到新疆。在迪化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对外称第三招待所，其主要任务就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促进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抗日战争，使新疆保持一条与苏联之间物资人员往来的通道。在当时中国共产党自身非常缺乏干部的情况下，仍然从延安、新兵营以及自苏联回国途经新疆的干部中抽调130多人，分散在新疆财政、民政、教育、文化、新闻等部门工作，为新疆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也扩大了抗战宣传。共产党人深入人心的抗战宣传，使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战热情不断高涨，抗日募捐活动聚沙成塔，将民众爱国热忱推向高潮。1938年，新疆民众申请将24.11亿两新疆币，折合大洋60余万元的抗日捐款，用来向苏联购买10架飞机，送往抗日前线。这一义举在全国都属罕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褒奖。第二年，10架印有新疆号的战斗机便满载新疆各族人民对抗战的无私支援，出现在了著名的武汉保卫战中。据统计，仅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期间，新疆各族人民抗日捐款折合大洋就达322万余元。这对于当时人口只有400万左右、经济困难、各族群众生活贫苦的新疆是十分不易的。新疆各族民众的抗日募捐活动，充分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抗战精神。从1936年到1943年，从募集寒衣到现金运动，再到鞋袜劳军活动，新疆的抗日募捐活动几乎与抗战相伴始终。不仅如此，靠着肩挑人扛、修路架桥，新疆民众齐心协力，开辟出一条国际援华物资运输大通道。这条通道全长2900余公里，苏联境内230公里，中国境内2695公里，其中新疆段长达1800余公里。自1937年至1941年，中国战场上80%的国际援助物资来自苏联，而这些物资的90%都是经这条通道运往前线，其中包括各型飞机1200多架、坦克82辆、汽车2000多辆、火炮4300多门、机枪14000挺等。这些宝贵的援华物资如同雪中送炭，帮助中国在最困难的时候顶住了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使中国的抗战从防御逐步转入相持阶段。

1944年，新疆民众又开通了中苏国际公路交通线、航空线，以及中印易运线。其中，中印易运线海拔。

的身体一直都有着强烈的高山反应，头痛、胸闷、恶心、吃不下东西。牲畜到了西塞拉都会头痛，要用针刺它的鼻子出血，给它减压才行。穆沙他们呈现出了极高的爱国热情，他们没有向我们要过工钱，也没有向我们提出过条件，一路上和我们患难与共，他们这种善良淳朴的爱国热忱给了我很大信心。1000匹骆驼马匹，100多名汉、维吾尔、柯尔克孜和塔吉克族驼工，往返3000多公里，共运送汽车轮胎4444套，军用布匹782包，装油袋588件，泥料63捆，以及汽车零件和医疗器械等。新疆虽僻处边陲，抗日救国尤为无人之素质，枕戈待旦，誓与国人共同奋斗。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疆各民众团体曾以此文通电全国。在抗战胜利80年后，抗日战争中孕育出的伟大抗战精神，仍然激励着中国人民去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每个普通人赤诚的爱国之情，都将永载史册。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常，风吹草长。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这座石碑记录着100多年前收复西北疆土的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被命名为左宗棠碑。光绪元年，我受命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来，常困于巧妇无米。
1: 阿古柏然至天山南北，俄国出兵侵占伊犁，
2: 新疆形势岌岌可危。
1: 反对借贷西征，收复新疆为失算，徒劳之举。
3: 设官要兵之费，损益将几百万。
4: 中国今日之外患，不在于新疆一隅。
3: 左相统帅甘龙出关援剿，为期将十载，欠饷至数百万。
5: 1000万银尚不能敷，又将合法以善其后。
0: 国家财政困难，西征筹款不易，长途运输更是难上加难。

0: 东南洋矣，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1: 老朽虽体弱多病，但新疆问题事关全国防卫，紧要关头，我誓将与前贼斗争到底。
2: 陛下申报平论，支持向华商借贷，并建言纳策。
1: 一年半有余，筹兵筹饷，购置新式武器，整顿军风士气，终于全盘就绪。根据先北后南缓进急战之策，西征大军挥戈西进。三个月，北疆收复；光绪四年一月，南疆收复；一年四月，除伊犁外，新疆重回大清版图。
3: 新疆海湾为中国必不可弃之地，
4: 伊犁为中国故地，哪怕劳民伤财交战，也要拿回。
3: 新疆一地，伊犁最为高夫。
2: 自道光年间，明文中宫遣戍其地，大兴水利农田，所出之米粟不可胜数。
1: 曾纪泽赴俄谈判，我已做好以军事手段收回伊犁的一切准备。大营从宿州迁往新疆哈密，誓与西征事业共存亡。

西征大军压境，曾纪泽谈判桌上周旋，最终中俄伊犁条约签订，新疆全境收复，前后用时5年。

至此，我已暮年多病之躯，不负朝廷重托，不负国人期盼，不负新疆百姓回归之心。种榆柳，修河渠，广泛开展屯垦，清理土地，设立艺塾，实现新疆之策。为了新疆长治久安，设立行省，改设郡县，刻不容缓。南疆已收复，臣再请新疆建省事宜。臣复臣新疆情，南北开设行省，天时人事均有可乘之机。臣四请新疆建省，迫在眉睫。光绪八年十月，我第五次上书之言，恰逢新疆建省最有利时机，如再拖延不办，则会前功尽弃，内忧外患将卷土重来。光绪十年十一月十七日，朝廷颁布上谕，新疆正式建省。虽历经艰难曲折，我终不负先辈嘱托，不负国家和人民的期盼。半生走来，东征西讨，向西远眺，天际辽阔，春风又起，渡玉关。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相见欢，这不是词牌，是你与万物的相会。石窟是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佛并非洞窟的全部。倘若你留心，便可轻易看见此间莺飞草长，生灵涌动。仅克孜尔石窟就画有树木五六万株，倘若囊括小花小树，则无以计数。秋瓷壁画是一片生命的海，崇山叠翠，林木葱郁，数不清的飞禽走兽奔驰栖息于石掌花树之间。佛教徒们将身边的生灵带入佛的世界，动物成了秋瓷石窟的另一种主人。象、熊、鹿、猴、狮、鹰、马等等，种类繁多的动物活跃于每个洞窟之中。千百年前是谁邀他们入画？千百年间又是谁的目光在凝视他们？当信徒们毕恭毕敬礼佛之时，那些平日里朝夕相伴的花草树木、飞禽走兽，构成了佛的世界的一部分。那是熟悉的遥远，亲近的虔诚。但动物们远不仅仅是配角，众生平等的思想，让动物成为佛教宏大教义的重要讲述者。一个又一个以动物为题材的故事画散布于石窟之内，一个又一个故事跃然于礼佛人面前。这个故事出自《佛本生故事选》。相传，森林里有个莲花池，池里住着一个水妖，专吃来喝水的动物。一天，聪明的猴王带着猴子们来喝水，他吩咐猴子们把芦苇杆插入池中。他们用这种方法不但喝上了水，还没有被水妖捉住。而这个故事同样也出自佛教经典《大智度论》。从前有一个行人在风雪中赶路，他饥寒交迫，又迷失了方向，生命危在旦夕。鸽子发现行人后，顿时就产生了怜悯。

0: 之心。于是鸽子衔来柴草为迷路人点燃，供其取暖。接着鸽子又毅然投身到熊熊烈火之中，把自己烤熟后让迷路人充饥。迷路人接受了鸽子的施舍后，很快便恢复了体力。这是人的道理，佛的道理，还是世间的道理？也许并不重要。年复一年，代复一代，西域的信众们在洞窟中进进出出，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识字，对佛也是朴素的信仰，但他们看得见图，读得懂画，画里画外相见而欢，心田里才有莲花盛开。
1: 妈妈，你看，
2: 宝贝，这是一个故事。从前啊，有个客商迷路了，他又冷又累。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会在某个时刻想起那句话，举头三尺有神明，一个神的世界注视着人的一刻一时一生。佛教认为宇宙的中心须弥山，其次人类生活的大地，天界位于须弥山中部及其以上的空间。在克孜尔石窟中，主石及甬道都会佛说法图，按其空间位置来说，正是人间的象征。圈顶会本身故事或因缘故事，而在其正中的中脊上绘出天象图，从空间位置上说，恰恰象征着天界。在佛教极端宏大的宇宙构建中，天界是最重要的世界之一，自然也成为佛教向世人传播的重要概念。倘若你驻足、仰头、凝望，极有可能会与一只天威凛凛的神兽对视，或为鸟形，或为人面鸟身的金翅鸟翱翔于天，目光凌厉，嘴叼龙舌，佛教护法八部众之一的威势外露无遗。这举世无匹的神鸟形象被印度佛教采纳后，成为佛教护法八部众之一。日天、月天浮动在秋瓷洞窟的圈顶，这两位分别代表日神和月神的神明，或为天王像，或为自然像。这奇幻瑰丽的景象一路东传，被纳入佛教深广的世界体系中，又翻越昆仑山和帕米尔高原，最后栖息在天山南麓一个又一个洞窟里，再进入百千年间信众的心。日月经天，光华流转，而什么驱动着世界的运行？

在无数的解释里，佛教的答案是风。风天也即风神，丰乳凸显的风神为女性形象，风带飘摇于风神手中，清辉树下便生天地巨力。在更早些时候，犍陀罗地区的风神必是此种相貌，但鸠兹的风神却颇为俏皮，以嘴做吹气状。自东汉以来，以嘴吹气的风神就已经成为中原汉文化的代表意象。作为佛教绘画的代表性内容，天象图广泛存在于佛教影响范围内。然而鸠兹地区的天象图却在整个世界天象图序列中熠熠生辉，原因不在飘渺天界，而在烟火人间。绵绵丝路连接东西，沟通南北。当僧侣、工匠、商旅来到塔里木河畔的鸠兹时，他们进入的是一个中国大一统时代有效治理下的西域。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鸠兹地区在东西交通上的枢纽性质，让所有的精彩汇聚于一方方洞窟之中，于是才有了鸠兹独树一帜的天象图。这是鸠兹的根基所在，这是人间的

将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树立在柴达木盆地的东北边缘。每隔三秒，他们以肉眼无法察觉的精准转动，实时追踪太阳的轨迹。这片亘古旷野集结着人类的智慧和努力，在探索中应对我们这颗蓝色星球当下最棘手的生态课题。每天骑行30公里，童延伟和同伴闪君临守护着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一半绿洲，一半沙海。这里是柴达木盆地东部乌兰县科科镇的金子海。沙漠占据柴达木盆地总面积的1/3，生命要在这里延续，必须伴水而生。金子海并不是海，而是泉水汇成的湖泊。这片沼泽就是泉眼的所在地。考古工作者在金字海周边发掘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文化堆积层，说明围绕这片绿洲的人类文明至少4000年未曾间断。2006年，青海海西州设立金字海湿地保护区，牧民童延伟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随着人类活动的逐渐退出，沼泽湿地润泽为静谧的湖泊，更湿润的沙粒需要更高的起沙风速，这里再也不是沙尘的起源地。昆仑山以北的柴达木盆地稀释消减着来自西北肆虐的风沙，正在成为亚洲水塔三江源的生态屏障。格尔木是蒙古语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沿格尔木河向西南而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冻土圈研究站的工作小组开启他们每月一次的例行旅程。
1: 这块呢，它有多年冻土，地表你看起来是非常干燥，但是如果你稍微往下挖一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土壤的湿度还是非常大的，这就是因为它有多年冻土层的存在。
2: 这都是多年冻土作为不透水层的功能的体现。
0: 西大滩观测站位于昆仑山东段最高峰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脚下，这里是青藏高原大片连续多年冻土区的北部边界。
3: 像这个钻孔，我们基本上有20多年的一个观测记录，我们能够看到它冻土里面的温度的一些变化。
4: 因为装的时候，一个点一个和一个装的，有时候年代不一样。
5: 是啊。
0: 冻土与冰川一样，是气候变化的预警器。这张拍摄于1977年的照片，第一次向人类展示出长江源头江谷涤如冰川的全貌。由于全球气候变暖，40年后，曾经在长江源全景图片中占据主体位置的冰川，已大范围退化，只出现在画面中的一个角落。

0: 在地表之下的冻土同样对温度极为敏感。
1: 温度发生变化，它的组织发生变化，
2: 就是看你怎么算的，
1: 对，计算出来的。
3: 青藏高原整体平均而言呢，多年冻土从上往下融化的速度大概在2到3厘米每年的速度。
0: 冻土是0摄氏度以下含有冰的岩石和土壤，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

0: 多年冻土区的面积超过了60%。
1: 我们很多人直观的就认为，那江河肯定发源于冰川嘛，冰雪融水。但其实呢，这只是一个最直观的认识，更多而言，它是来自于这个普遍的多年冻土区的这个水资源。
2: 这是点地梅，典型的垫状植被。
1: 这个草啊，它主要是草垫种，是吧？跟一般的草原不一样。你看它虽然比较矮小，但其实它很密集。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根系非常发达。在夏天的时候，它的传热性能比较差，这样它地表的地下的多年冻土的时候，它就不容易受到地表高温的影响。
3: 对，
1: 是这样。
3: 对。
0: 植被与地下冻土间的相互作用，对于青藏高原的生态稳定意义重大。遗憾的是，这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正被逐步升高的温度打破。冻土退化导致地表变干，引起植被退化。一旦三江源地区失去水源涵养能力，将影响江河下游6亿人的生活。
1: 黄河源为例，它的冰川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大约有40%和50%的水呢是在多年冻土区形成的。所以如果多年冻土持续退化，可能会对我们国家长江和黄河的水资源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
0: 永久冻土退化还隐藏着一个波及所有地球生命的危机。永久冻土大多来自冰河时期，几十万年时光中，动植物和微生物的残体冰封地下，冷藏着1.5万亿吨有机碳，超过了大气和植被碳库的总和。多年冻土区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4，一旦地球温度达到冻土大范围退化的临界点，蕴藏在冻土中巨量的有机碳分解后，形成额外的温室气体进入大气，加速推动气温持续升高。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将进入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
4: 联合国气候变化
5: 推动动力学
4: 应对气候变化。
0: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地球平均温度不断上升。2016年，中国正式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20年9月，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环球同此凉热，减缓全球变暖，把更多的碳留在多年冻土中，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怎样应对，才能为这片孕育生机的土地争取更多的适应时间呢？卫星图像显示，柴达木盆地的地下水正在增加，沙化土地以稳定的速率逆转。这个日渐湿润的盆地将沙漠围挡在昆仑山以北，柴达木在气候变化和碳循环中发挥的作用引起更多科学组织的关注。搭载复合传感器的科考无人机在格尔木市西南50公里的草场进行升空前最后的测试。
6: 起落点的话呢，是在这个红色的这个点，这个红色钉子哈，就是钉子形状的这个点儿。
0: 气候塑造着大地的样貌，地面又作为大气的主要热源和水气源，影响着气候。
7: 测长波的，
0: 在柴达木盆地，二氧化碳如何传输？这个生态系统能够吸收多少碳，涵养多少水，又将怎样演变？解答这一系列问题，需要获得地表生态与大气间相互影响的核心数据。这正是中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柴达木盆地地气

0: 相互作用分队的重要目标。
1: 通量飞机现在目前这个观测并不普遍，尤其是到了高原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这还是第一次。
0: 科学界把二氧化碳交换的速率定义为二氧化碳的通量。这架安装有气体分析仪、三维风速仪和温度传感器的科考无人机，可以测量空中二氧化碳浓度和交换速率的变化。
1: 你看这整个这下来，然后这些线全都是我们的那个航线。
2: 何学义，
3: 绳子主，
2: 绳子主，
3: 开车，我们中尉，起飞，
2: 起飞。
0: 2023年8月，中国科学院空天院全球变化科研团队在格尔木西河流域特殊申请的空域内，利用通量观测无人机，每天飞行4个架次，每条航线都保持与地面75米的平行高度。
1: 提前1分钟进场，4:29过草场站，快了1分钟哈。
0: 与空中航线相对应，科研团队在地面设立了湿地、荒漠、草场3个典型地表特征的观测站。地球科学的实验室是广袤的天空和大地。一顶简易帐篷下，风餐露宿，还要谨防蚊蝇、蚂蟥叮咬。
1: 所以这3个站，整个这个梯度下来之后的话，非常的明显。
0: 地空配合是确保数据有效的关键。
1: 这个视野要大一些之后
0: 啊。通量监测飞机过境的前15分钟，安装热红外成像仪的小型无人机，要在草场观测站起飞。测量地表温度，为空中观测提供地面验证信息。
4: 左边是热红外，然后右边是 CCD， 就是正常的照片。
5: 好，现在云量是20%。
0: 湿度探头和 GPS 模块的探空气球要在通量监测飞机过境时同步升空，提供10000米内随高度变化的大气信息。
1: 随着这个高度有变化，这也就是我们做这个研究的这个意义嘛，就在这儿。
0: 地、空、天立体协同的观测体系，能够分析柴达木地区不同生态梯度中各种物质的循环速率和规模，为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提供依据。柴达木盆地所处的青藏高原是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它的生态系统具有强大的碳吸收和碳储存能力，是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稳定器。

0: 我拉下。
1: 张海静，青海海西州生态环境监测站的工程师，对泉州水质的监测是他的日常工作。今天的取样地点是德令哈北部巴音河中段流域，这里是德令哈80000人的饮用水源地。源自祁连山南坡的巴音河纵贯德令哈市区，最后注入克鲁克湖。正是它的存在，使这片戈壁上的土地有了生机和活力。

0: 循环净化，常年优于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丁雪融水，在以干旱为底色的柴达木形成清澈的溪流和水鸟繁衍生息的湿地。卫星监测显示，柴达木盆地九个典型湖泊中，有六个湖泊的面积在逐年增加。为守卫更多人的水源地，一个群体正用自身的远离赢得大地的休养生息。这座环境自动监测站搭建在格尔木市民族中学楼顶。9月1日是新生报到的第一天。民族中学500多个学生中的大部分来自三江源地区移民搬迁村。初一藏语班的新生嘎玛赤烈住在格尔木西郊的长江源村。2000年，中国成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长江源头唐古拉山镇6个村400多名牧民放下牧鞭，告别世代生养鱼饲的大草原，搬迁到420公里外的格尔木，形成了今天的长江源村。25岁的扎西公宝，也是从长江源头沱沱河搬迁到这里的生态移民。
1: 初中在那儿读的。
0: 从西安上完大学后，扎西公宝回到格尔木，为符合草原承载能力的牲畜提供保险。在牧场长大的扎西了解牲畜，更能体谅牧民的需求。如今他已是唐古拉镇小有名气的保险业务经理。每隔2个月他会跟随父辈回到昔日的草场进行生态管护。一年一度的草原赛马节，让在城镇长大的牧二代们得以重温父辈的荣光。生态移民实施的十几年来，三江源地区产草量提高30%，水资源量增加近80亿立方米，相当于560个西湖。越来越多的长江源村民，他们努力在新的家园打拼出一片天地。与此同时，一个清洁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瀚海戈壁枝开叶散，推动着柴达木盆地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这是一片镜子的森林，它们以镜面的旋转来补偿太阳在天空中的运动，始终将阳光反射向固定的目标点，因此被称为定日镜。
2: 像我们这个镜场，我们有27,135面定日镜，我们要保证每一面定日镜，然后能精确地达到我那个吸热塔就是发亮的这个部分。
0: 青海中控德令哈50兆瓦光热电站，是中国为应对人类能源与气候课题，在柴达木盆地进行的探索。这里年均日照超过3500小时，在中国境内是仅次于西藏光资源最丰富的区域。

0: 论太阳在哪个方位，定日镜反射的光斑要像万箭齐发一样精准聚焦到电站中间的吸热塔上，这是建设塔式太阳能光热电站的核心技术之一。
1: 这个定日镜可能最远离它有2.5公里，你要在2.5公里然后把这个光斑然后打到这个吸热器指定的位置，这个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0: 计算机将角度讯号每隔3到5秒更新一次，发送到每一面定日镜的双轴驱动系统。2万面镜子如同向日葵一样保持最佳反射角度，随着太阳移动，它们聚集的阳光可以形成超过1000摄氏度的高温。上下飘动的光斑则表明计算机系统正在对反射精度进行自动校正。中央控制室连接着卫星云图，实时监测天空云量、风速、风压多种气象信息。根据红外成像仪显示的吸热气管壁状态，由强大算法支撑的控制系统自动分配参与反射的定日镜数量和位置，使吸热器始终保持稳定的温度。与光伏风力的间歇发电不同，塔式光热电站可以不受气象条件制约，持续输送电力。它的秘密就隐藏在吸热器内流动的物质中。熔融状态的盐能够在高温下存储巨大的热量，聚集的阳光将吸热器内循环的10000吨熔盐加热到570摄氏度以上。夜晚或阴天时，保温储盐罐中的熔盐依旧可以持续放热，实现连续稳定的电力供应，避免了靠天吃饭的新能源在接入电力系统时难以解决的调峰问题。光热电站的建设还为这片荒漠化的戈壁带来意想不到的生机。
2: 我们有4台清洗车，一天的话平均1台清洗车能清洗到1000多面，一周的话27135枚镜子都能清洗完成。
0: 自动清洗车给干旱少雨的土地提供稀有的水分，定日镜反射大部分阳光，降低了地面蒸发量，戈壁植被受到庇护，得以茁壮生长。它们拓展根系，借风播种，在定日镜的丛林下铺展连绵的绿意。镜场维护的副值班长是37岁的土族汉子王好德。9年前，他结束四处打工的生活，回到建在家乡的光热电站，得以陪伴日渐年长的父母。夕阳西下，吸热器的光芒渐渐暗淡，这座50兆瓦光热电站依然稳定地输送着电能。在科技与传统智慧的碰撞中，摸索新的生态平衡模式。如今青海海西州清洁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88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累计超过1600亿千瓦时，二氧化碳减排1.5亿吨，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生态调节区之一。围绕国家双碳目标进程，柴达木盆地正在成为全球新能源技术追风逐日的大舞台。环球同此凉热，以更和谐的方式与自然共处共生。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工业化社会的迅猛发展，让人类的生活更加高效便捷，但也阻隔了人与自然与土地的部分链接。人类起源于自然，终将也会回归于自然。中国西部广袤而神秘的柴达木盆地，天高云淡，浩瀚无垠，是无数旅人向往的自然致敬、心灵家园。甘青旅游大环线是甘肃与青海两省联动自驾线路，全程4000多千米。每年7至9月是这里自驾游的黄金季节，跨过青海湖，翻越象蹄山，就可以畅通无阻进入柴达木盆地深处。沿途皑皑雪山巍峨挺拔，大漠戈壁。

苍茫峻美，草原花海缤纷亮丽，处处都绽放着这片土地的雄浑与神奇。甘青大环线上的德令哈市是许多文艺青年来柴达木旅游的首选之地。德令哈系蒙古语，意为

0: 1988年6月27日，一个苍茫的雨夜，第二次西藏之行途经柴达木的孩子，在彻镇建市才两个多月的德令哈，写下了一首至今仍广为传颂的诗歌《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正是因为这首诗歌，才让这座高原小城一夜之间声名鹊起。这座位于德令哈市巴音河畔的园林式建筑是孩子诗歌陈列馆，2010年建成，2012年首届孩子诗歌节期间开馆。如今这里已成为游人们来德令哈必到的打卡地。藏族姑娘周热是孩子诗歌陈列馆讲解员，今年刚参加工作。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第六届孩子诗歌节，他一有时间就带着孩子诗集在陈列馆后院碑林里学习。
1: 孩子呢，出生在安徽，最早接触到的是安徽的水乡、稻田、麦地。
2: 到86年、88年两次西行来到德令哈，
1: 创作了这首诗篇《日记》，又名《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从而与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0: 聆听交通的声音，一路快乐到家。

0: 这首诗歌不仅惊艳了广大读者，更让德令哈绽放出耀眼夺目的光芒，成为无数人心目中诗与远方的象征。2023年7月29日，德令哈被中国诗歌学会授予现代诗城的称号。
1: 所以现在这个无论是昌耀也好还是孩子也好，他们在青海啊可以说都这个变成了这个文化符号啊，文化符号。那么这个昌耀的这个诗歌纪念馆和孩子的诗歌陈列馆在青海也成了文化地标，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现在呢，这个德令哈呢现在被称为诗歌之城，我认为这也是名副其实的啊。
0: 柴达木，这片至真至纯的土地与中国文人世子的精神气质高度契合，这也是历代文人墨客反复描绘这片土地的原初动力。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当代文人热衷于来这片土地。
2: 咱们脚下接近5000米，
3: 对啊，太美了，哎呀，好美啊！这才是
0: 李丽，瑞典籍华人诗歌翻译家、诗人；汤云科，诗人，清华大学海峡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工于古典诗歌。今天，他们结伴尼格尔木河而行，来拜访昆仑山，寻找古籍中所描绘的神山乐园。
3: 是同手。
0: 玉虚峰，海拔5980米，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区160多公里的昆仑山中段，被誉为道教洞天福地、神山之最。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玉虚峰是玉皇大帝妹妹玉虚神女的居所。昆仑神话与希腊神话齐名，是中国在洪荒时期的文明体系，展现了先祖从远古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
4: 昆仑神话则是中国古典神话的主体部分，根据现存的一些文献资料来看，它的故事最为丰富，史料最为齐全，这个它几乎中华民族的主要的这些精神的东西都在昆仑神话里面得到了体现。作为这昆仑山所具备的这个博大、这种包容啊，以及

0: 这种为爱以及这不屈的这样的精神，它肯定影响着这里的地方的这些事，这自然抗争。
1: 我们终于到瑶池了，一个远方，一个某从某种的一个远方啊，但现在就在我们的脚下。
2: 昆仑山下的秘境黑海，传说中的西王母瑶池，这座四面群山环抱、水波浩渺的高原平湖，海拔4470米，东西长约12000米，南北宽约5000米。这里不仅是各类野生动物的乐园，更是游客们旅游打卡的新地标。
0: 西王母，她早期是一个那个代表方位的一个女神。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呢，就认为了她可能是最早的时候是我们西部羌人地区的一个女酋长，而且同时见着大巫师，到了这个《牟天子传》。那他会见西王母的时候，他已经是成了圆圆华贵的一个女王。
2: 远古时人类生存条件恶劣，山火雪灾、洪水猛兽随时都有威胁生命的可能，人们需要英雄人物站出来带领族人与自然环境抗争。慢慢的，现实就成为了传说，传说就成为了神话。在昆仑神话里，大多都是向死而生的悲情式英雄，他们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这种迎难而上的英雄豪气，对中国人的精神基因产生了巨大影响。玉珠峰是玉虚峰的姊妹峰，位于格尔木市南160公里的昆仑山口以东10公里，海拔6178米，是昆仑山东段最高峰。独特的自然景观和适宜极限挑战的高度，让它成为登山爱好者与大自然抗争的天堂。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抗争精神建立在天人合一之上，天降自然灾害，也降雨露甘霖。中国人所做的就是顺应自然，敬畏规律，永不服输。海西州都兰县热水乡卓兰草原，山势起伏，沟壑纵横，祁连远柏，苍劲挺拔。时令虽已初秋，但草地上依然野花绽放，生机盎然。面对蓝天白云，遍地锦绣，远道而来的诗人姚峰感慨万千。
3: 时空的转变太奇妙了，昨天还在澳门珠海的暴雨之中，今天看到了辽阔的草原，看到了牛羊。旅行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去寻找诗意，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你庸常的毫无新奇之处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
2: 从澳门的车水马龙瞬间转换到草原的天高地阔，对于姚峰来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体验。姚峰是一位典型的北方汉子，因工作生活原因一度漂泊不定，后移居澳门。漂泊的人通常有着更浓烈的家园情感。
3: 哦，到那边的牧场去了。
4: 对，那年怎么三十二个毛。
2: 都兰县艾斯里金村的蒙古族同胞国卫热情招待着前来拜访的姚峰。喝过热腾腾的奶茶，国卫为远方来的客人唱起了蒙古长调。

胡卫是德都蒙古长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的是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选曲之一《赞歌》。虽然姚峰听不懂蒙语，

0: 但演唱者传递出对国家和家园的深切情感，还是让他感触颇多。有雪山、牧场、羊群和马头琴相伴，生活在这里的牧民无疑是幸福的。千万年来，他们与大草原相依共生，充满乐趣与诗意。
1: 远方有诗，我们来到了远方，我们找到了诗。刚才国乐老师唱的长调，每首都是诗。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诗，有的时候你把这首诗写出来了，更多的时候你没有写出来，你在感受它。
2: 远方不是一个仅仅地理，也不仅仅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存在，它是一种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无时无刻可能都会面对的一种愿景式的安慰。我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远方，帮助你去忽视、超越你正在经历的什么。我们走向远方是一种能力。
0: 曹丕在《善哉行》中写道：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人生不过是暂时寄托于人世，何必如此忧愁呢？我现在不快乐，时光也照样流逝。几千年来，浪迹天涯的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自己心灵的家园。不管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都是中国古人安放心灵的美好向往。这与我们现代人经常谈论的诗与远方有异曲同工之处。
3: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诗与远方可能更多的有这种旅游的性质，它代表的是一种浪漫的情怀啊，就是我身在城市中啊，但是我每天被这种啊日复一日的相对机械的工作所束缚，那么我向往我有一天我能够这个短暂的啊，或者说离开这样一种生活啊，去另外一个地方啊，去这种一进行一种精神的漫游。
0: 和许多来这里的观光客不同，藏族诗人曹有云此次重返柴达木完全是另一种目的。从西宁一路进入柴达木的曹有云，并没有在光影交错的茶卡盐湖过多停留。穿过大柴旦、神奇梦幻的翡翠湖，驶过茫茫无际的戈壁公路，直抵昆仑山下的格尔木。陈劲松是格尔木文联的工作人员。今天他陪老朋友曹有云一起寻访曾经给他们无尽创作灵感的诗情故迹。
4: 二十多岁十几岁来，
0: 1990年曹有云大学毕业后，怀着对远方的渴望，选择在格尔木铁路子弟学校教书。初来乍到，荒凉艰苦的生存环境让他一度产生过离开的念头。为了排遣内心的孤独，曹有云开始写诗。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滋养了曹有云及更多人的文学梦想。他们以瀚海潮、港间梅朵、花的柴达木期刊为阵地，创作出一批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面对柴达木盆地天荒地远的生存环境，刚来格尔木的陈劲松也有过与曹有云类似的心路历程。
4: 2002年左右，我写了一首诗，名字叫《格尔木》，那是我在毕业之后，在格尔木已经上班了。还没有成家，觉得自己和这一方土地的关联没有那么紧密，所以我在那首诗里面就写

0: 铁道，格尔木，一切都只是路过，路过的当然也包括流水，包括风，包括石头，包括那些被生活搬动的身影。
1: 在格尔木长期生活的经历和柴达木独特的自然人文精神，让陈劲松逐渐融入到这片辽阔大野之中，并在之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和情感归属。
0: 汽车终于驶出群山，遥遥的一城灯火蓦然亮在前方，为我们脱下荒寒的桎梏，多么温暖。一城灯火是接纳，是包容，是无言之爱，把我从扩大的孤寂中认领回来。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是属于这一块土地的，这一块土地也是属于我的。在那一刻我和这一块土地的关联一下就紧密了。
1: 南山口站是青藏铁路从格尔木出发的第一个站，海拔3080米，距格尔木是30多千米。从南山口开始，火车驶离柴达木盆地进入昆仑山区。南山口站既是老青藏铁路的终点，也是新青藏铁路的起点。火车出站时声嘶力竭的咆哮，和一直向昆仑山深处延伸的铁轨，寄托了曹有云青春年少时向往远方的梦想，也承载了他成年之后的人生方向。如今的曹有云已调往西宁，结束了自己在柴达木长达30多年的工作与生活。不管走多远，这里都是他最温暖的港湾。昆仑山的雄壮豪迈像父亲一样给了他自强不息、不畏艰难的精神品质，柴达木盆地的厚德载物像母亲一样关爱包容，总会在第一时间抚慰他的心灵。格尔木胡杨林位于阿尔顿曲克草原西北部的托勒海地区，距格尔木市区60公里。托勒海蒙古语的意思是胡杨很多的地方，这里是青海省唯一世界海拔最高的胡杨林。9月中旬，胡杨林开始由绿变黄，让这片常年风沙漫天的土地不觉中多了一份秋的味道。在格尔木的日子，每到这个季节，曹有云都会来这里走走。
2: 胡杨树啊，它生命力非常顽强。你看如此这个严酷的这个环境之下，现在我们这么看上去看不到一点水分或者是一点绿草，你看没有的，一棵草一株草都找不见这个树根前。但是我们的胡杨树你看长得这么粗壮，它就是说既来之则安之，这个某一方面也跟我们柴达木人跟这个咱们的格尔木的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开拓者建设者有点相似啊。来了以后就安心扎根啊，然后呢就是完成自己的使命。
1: 在曹有云看来，沙漠中屹立不倒的胡杨与柴达木盆地开拓者的精神一脉相承，都是在茫茫戈壁中建立家园顽强生存，这种精神早已融入到柴达木人的血脉之中。
2: 今天也是我才感觉到往事啊并不如烟，往事已经定格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了，它已经化作我们生命里面的一部分，甚至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面。
3: 德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家哲学家海德格尔，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诗人的天职就是返乡。当然他讲的是两个意义，一个就是我们地理上意义上的这样一个返乡，我想每一个人都有他地理上的故乡，对吧？他出生在什么

0: 地方啊，他成长在什么地方啊。那么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精神的故乡啊，精神的故乡。我想精神的故乡和这个和他的地理的这样一个故乡，有的时候是分开的，有的时候是重合的。
1: 2023年8月6日，一年一度的海西周志格鲁儒文化旅游艺术节在天峻如期开幕。志格鲁儒在藏语中是六月歌会的意思。节会内容包括赛马、摔跤、射箭、赛牛等，极具天峻藏族民族特色。精彩的节目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观光。然而，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若冰来此并不是为了单纯感受民族风情。王若冰长期奔走于我国的名山大川之间，为山河立传。他对高山大川有着超乎一般人的热恋与深情。
2: 你看这个山峰像个什么样子，当地老百姓说这就叫骆驼峰，仔细一看还挺像的。你看骆驼，
3: 像一个骆驼。
1: 天峻县以牧业闻名，旅游资源丰富，境内有天峻山、秀龙峡等诸多旅游景点。这里处处山水成画，马牛羊成群，宛如东方瑞士。鲁芒沟距离天峻县城几十千米，沟内水草茂盛的天然牧场是当地藏族同胞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世外桃源。鲁芒沟岩画数量巨大，岩壁上勾画的全是动物形象，反映了部落氏族时期天峻草原羌藏民族游牧生活的场景。
2: 兔子嘛，还是鹿可能，
3: 对，
2: 两只脚。
3: 对，
2: 你看其他的他画的以后呢就很抽象，这么多的牛群羊群，从几千年以前以后呢选择这一块土地，那么这也说明以后呢最适合他们生存的一片天然的家园。
1: 时至今日，在白云悠悠、牧草丰美的天峻草原，人们依然延续着岩画上所描绘的那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每天日落之前，山上的牦牛都会准时到河边饮水，牧民日复一日在悠扬牧歌的陪伴下，独享着他们从先辈们那里承袭下来的淳朴诗意与天籁人声。布哈河发源于天峻县境内祁连山支脉，是青海湖水系最大的河流，为青海湖提供了60%的水源，也是青海湖黄鱼洄游产卵的主要河流。每年四月，黄鱼会成群结队逆流而上，穿越海拔落差高达数十米乃至上百米的河道，行程数百公里，到上游产卵生子。海西州境内像黄鱼这种顽强生命力的动物还有很多，正因为它们的存在，才让这片土地生机勃勃。这些顺应自然的优胜者们带给王若冰无尽的感慨与思考。
2: 写山写水的时候，实际上是山和水大自然以后了一直在启发我、开拓我，与大自然交往，与山交往，与水交流。
1: 千百年来，巍巍昆仑，茫茫戈壁，庇佑着柴达木盆地的各族同胞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热情包容的昆仑山与柴达木如一对慈祥的父母，不仅用自己的博爱与温情守护着当地人民，更以自己的高原与智慧引领着每一位行旅的游子，在这里寻找到自然致敬，体悟到心灵的家园。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兴趣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歌啦，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我和遭了煤气罐的埋伏，死了，我就查出来谁把他害了。回来，不要冲动。
1: 我冲动吗？
0: 他是我哥。你哥也是我多年的战友，我同样感到悲愤。 但是戴老板的家规不能忘，活得进来，死得出去。你哥选择了这条路，他就得认。
1: 我要是非要去呢？
0: 你想抗命吗？

0: 你现在去就是步你哥的后尘，坐。
1: 是谁？我亲手宰了他。

0: 跟我哥从小就没有爹没有妈，我打小就爱吃苹果。
1: 我哥每次挣的钱都给我买苹果吃，跟我说吃苹果可以长大个。
2: 不好意思，
3: 我操，
2: 连命都保不了。发誓，没有查出谁把他害了，我替他报仇。
4: 美籍官欠了我们不少的债，都得还，但不是现在，你得学会忍。

0: 专用王立群，
1: 就走这条路线。
2: 我的助理小伙曼顿，就算他浑身是骨头也要熬到他开口。
1: 转告陆正阳，路上务必小心。

0: 哥，好像有点不对啊，殡仪队要撤。
1: 被收了，人肯定已经转移了。看样子应该刚走没多久。
0: 追！
1: 哎，我身上子弹你帮我取的。我说这两天怎么扛得这么快？手法可以，等哥出一星跳过去。谢谢啊。
2: 做好了，
3: 王立群，少说话，讲讲跟我说什么。

0: 答应一件事啊，信，我去办件事，你回来找我。
1: 打开！胡总。

0: 怎么这么笨？
1: 等我回去再好好教你怎么开枪。
2: 你给我想清了。

干什么？啊！你他妈的，是吧？欠他妈三十万！

就是他下一个妻子。哎，哎。

0: 死了。
1: 王立群这一死，线索又断了。
2: 主任，我们刚才在交火的地方发现了这个。
3: 开花弹。
4: 这个我在战场上见过，也叫打母弹。这种子弹一旦射入人体之内，弹头就会迅速扩张成花瓣状，造成更大面积的创伤，杀伤力是普通子弹的几倍，非死即残。但是因为太残忍而且不人道，早就被国际公约给禁用了，只是现在在黑市上还有少量的流通。可是什么人现在会用这种子弹呢？杀手？黑帮？
3: 这还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还有另外一拨人参与了这次行动。徐威是来救王立群，而这拨人

0: 老板，人回来了。
1: 鹰隼呢？死了。
2: 他从飞行堡垒跳上你摩托车的时候还好好的，鹰隼怎么死的？我干的，是我杀的。给我个理由。公安的子弹打破了车胎。 摩托车翻倒后砸伤了鹰隼的腿，凭我一个人带不走的。这个理由不够充分。鹰隼被共产党洗脑了，他竟然怀疑起您是不是当年出卖了他哥。我想，既然救不了，就直接杀死，不然他会将咱们全员拖出。

0: 宁损好色是啥，早晚有这么一天，别太难过了。
1: 我想让徐威
2: 替李群担任行动队队长，你看怎么样？
3: 他比李群身手差一些，但是脑子好得多，只是资历太浅，很难服众。
2: 那就再等等，
0: 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信任他？
2: 他会让我们信任他的。现在最麻烦的是陆正阳，此人善于攻心呢。

怎么一个个都像斗败的公鸡？啊，陆正阳，这就是你的病啊？他们几个没上过战场的也就算了，你们几个上过战场的，心里不清楚吗？胜败是兵家的常事，这次转运王立群的任务是失败了，下次憋口气，赢回来不就完了吗？这次是敌特精心策划的伏击，说明了什么？解放啊，我们城市保卫工作的斗争态势，就是敌暗我明。我可以给你们休整的时间，敌特会吗？现在全。

0: 上海的市民，党中央毛主席，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在盯着我们上海，看我们打下了上海，更要看我们有没有能力治理好上海。有没有信心？
1: 有。
0: 那就打起精神，用胜利告诉他们答案。
1: 是。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3: 这次行动失败，我们当中有人嫌疑，或者说敌人在我们内部安插了奸细。我和您制定的转运路线时间，除了局里参与的同志，整个具体执行的二师都有嫌疑。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人查出来，不然以后所有的行动都可能暴露在敌人眼前。
0: 这样，由你负责牵头，迅速展开内部审查。
3: 是。转运期间，林少白一直在关禁闭，他的嫌疑可以首先排除。我申请让他来协助我，一起进行审查。
4: 你的仇了。
5: 人最终不是我杀的，有人抢先一步动了手，我只拿我该拿的。
4: 谁动的手？
5: 来救他的人，眼看救不走王立群了，索性就除掉。
4: 你暴露了没有？
5: 不确定。就算找到我身上，也绝不会有你金老的事情。
4: 你办事我是放心的，事情还没有结束，你的最终任务就是要查找王立群的上线。
5: 这帮特务连公安的车队都敢接，弄不好把自己都打进去。

0: 赵兰，快帮我把这些标价牌全换了。
1: 这都是银元的价格，不收人民币了？
0: 不许对顾客说不收，就说按价付款。今天南京东路四大百货全都换成银元标价了，人民币肯定是不行了。经理说全上海呀都得跟着换，快点
1: 啊。哦，

0: 关了两天，就写两个字儿啊！这叫此时无声胜有声，要给大家留有想象的空间嘛。出去一下吧，你可以出去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转运王立群的任务失败了，王立群死了。
1: 不是。
0: 我才关进来几天，你们就把事儿搞砸了。要不要我给你写个检讨啊？
1: 那倒也不用。这次任务的失败，问题可能出在内部，整个二师的有先例的可能。唯独你，在这关了两天，可以排除。杨副机长让你协助我进行内审。我是听明白了。
0: 没事儿的时候把我关在这儿，有事儿要得罪人了让我出去，我不干，
1: 真不干，
0: 没空，这么忙的。

0: 你说，我说，伟哥，
1: 你到底去哪儿了？你怎么一直都不回家啊？
0: 我以后再给你解释。你现在赶紧回去收拾收拾行李，这是今天最后一班车票，拿着它回老家。
1: 这么急，你不跟我一起走？
0: 我还有一些事儿没有完成，等我完成了以后，我就过去陪你，好吗？
1: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在干什么？
0: 我现在工作要保密，你放心，我不会有事儿。咱们今天就走，走。
2: 西约同志，这就是赵兰吧？
1: 你是？
2: 总听徐薇提起你，今天总算是见到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徐薇的上级。解放后，我们都在公安局秘密反特组工作。
0: 是。
1: 你在公安局工作，你怎么不告诉我？
2: 我们从事反特工作，没有组织的允许，我们不能和任何人透露。让你生回去了。今天我们来找你呢，是要替徐薇同志把你保护起来。徐薇同志想送你回老家，可是我们认为老家并不安全，我们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彻底免除徐薇同志的后顾之忧。
0: 我们家的事儿自己能解决，不劳烦上级。
2: 组织上既然替你考虑到了，建议你还是听组织的。
1: 上海都解放了，你们又都是公安局的，不走不行吗？
2: 不行，我们身份很特殊，你已经被敌特盯上了。你专柜斜对面那位新来的卖手电筒男店员，随时可能会伤害到你啊，所以只能转移，越快越好。
1: 那去哪儿啊？
2: 浙江乡下，那里还住着我们不少同志的家属，到了那儿。你只管安心待产就好了。
1: 可是乡下这医生和大夫都没有上海的好啊。
2: 你放心吧，快临产时我们会派公安系统最好的大夫为你接生。你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是革命功臣的后代，必须要照顾好他。
1: 我们多久能见一次？
2: 只要条件允许，他随时可以过去的。短暂的别离是为了将来长久的团聚，我也是女人，我们都一样。
1: 我理解，雷哥，我知道你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注意安全。
2: 谢谢你做出的牺牲，徐薇同志，和妻子告个别吧。
3: 秋兰同志，跟我走吧。

0: 你应该明白，信任这个东西很脆弱，必须要有东西去维系它。
1: 那你也告诉赵浪，赵浪和肚子里的孩子是我最后的底线。如果你没有敢动他。
0: 我老从来不接受威胁。对了，鹰隼死了，公安一定会调查的，把痕迹抹干净，他们才不会找到你。赵兰那边，我会交代他们照顾好的。
2: 说实话，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3: 我出任务的时候，我下班就回宿舍了。
2: 整个社会处除了我，都是清清白白的党员同志。刚刚也都核实完了，出事那几天的行踪，他们都有证明人。要真说谁有问题，那也就只能是老徐了。 一会儿老徐过来，你就负责记录，少说话。我来上白脸，给你当好人，就当我卖你个人情了啊！
4: 现在不怕得罪人了？
2: 我是怕你们战友情深影响你判断。
4: 你怀疑我？
2: 只有你、杨副局长和老陆最熟悉转运路线图。
4: 只有你让转运路线图长时间的离开了自己的视线。
2: 所以只有可能是从你那里泄露出去的，
5: 证据呢？
2: 很快就有了。
4: 要是我的问题，现在就把我铐了，送司法处。
5: 不是，老徐，都是老同志了，闹什么情绪？我也是对事不对人，这事儿是杨副局长让我审查的。
2: 说重点，
4: 你赶紧把你去太平御史的前前后后、仔仔细细的说清楚。
5: 那天我是去了太平御史，不过我有证人。老陈和我一起去的。哎，老陈，哟，好久不见，
2: 可不是嘛，早就想请你喝一杯了。你说你们社会处忙得都跟陀螺似的，我也不好意思打扰你啊。
5: 别提了，各种案子，按下葫芦起了瓢。哟。 这脖子越来越不舒服，
6: 老毛病了。你看，这不是今天马上下班了吗？走，咱俩去泡个澡去。我请你。那你们
2: 泡澡的时候一直在一块没分开过？
5: 当然在一起了，泡澡吗？
6: 老陆你也知道，我这腿脚不方便，就一直在车子里泡着。除了老徐去了趟厕所，我们俩应该就在一块。
2: 去了多久啊？
6: 都是为了工作，可以理解。他去了厕所不超过5分钟吧？好，我知道了。那从浴室出来之后，您又去了哪儿？从浴室出来，差不多都快10点钟了，我们就各自回家。我去了趟三马路的无记饼店，买了点牛轧糖，然后就回家了。啊。
1: 有些剩下的浴室我都没去过，回头你可以带我去看看。
2: 改天我请你，我也请你。那儿有个扬州师傅啊，搓背搓得特别好。<笑>
1: 规矩啊！
2: 这天气不好，腿开始疼吧？
1: 是啊，老陆啊，还是你了解我，老毛病了。
2: 我以前都觉得这老陈的腿啊，最多就是在档案室打扫过卫生。
1: 没想到还是你们地下党，你们还真是不挑人啊！这些解放都当上科长了。
7: 你好好说话。
1: 老陈的腿是在日伪时期执行任务的时候，被美机关的日本人和误伤了。
7: 啊！
1: 解放前几天，毛森曾经下令要毁掉所有的卷宗，这里边不单是包括了所有罪犯的案底，还包括了所有伤害市民的户籍资料。要不是老陈拖着转运了数十次的卷宗。

0: 多久？
1: 5分50秒。
2: 基本上可以排除老师，这时间根本来不及。
0: 难道我们怀疑错方向了？
3: 那天呢是我值班，季波先生什么情况我也不好一直盯着看，但那天发生点事儿挺吓人的。
1: 什么事儿啊？
3: 白警官，下班了来泡澡。
4: 办案，有人举报说特务把枪支藏在了你们浴室的季包间，配合调查一下。记得不要惊动任何人，特务应该还在。
1: 您是说这所有的规则他都看过？
3: 是。
5: 那他查到什么了？
3: 没有啊，走的时候白警官还骂了一句，说是有人报假警，害得他加班白跑一趟。
1: 老师傅，看来你是认识这个白警官。
3: 认识，他全名应该叫白庆峰，不是坏人，收我们点儿份子钱，解放后干公安了，再也没拿过一分钱，泡澡也买票了，怪和气的。
5: 那他就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爱好啊？
3: 这就说不准了，男人那几样，就是会干警察的谁不沾点儿？不沾点儿还是警察吗？
5: 不是，话也不能这么说，我就有认识当旧警察的，什么都不沾。
1: 具体都沾些什么呀？
3: 他右手指发黄，烟枪熏的，脖子后面老有脂粉味儿，那是舞女的。当警察不代表带个大扳指，那不是老想扳本的赌鬼吗？不过这都是解放前的印象了。
5: 真厉害呀，老师傅，你这干搓澡的都能去查案。这白庆芳的出现很难解释为巧合啊，不过老徐还交代了，他洗完澡回来没发现东西被人动。
1: 这就问题了，平时办案动的东西谁还会特意放回原处？
5: 人广老多，

0: 贝克，都已待了吗？
1: 我不说过了吗？只要你帮我找到地图，我就帮你帮到底，走吧送到西。
0: 我也说，贝克最长你。东。

0: 这个白清芳啊，虽然说是个旧警察，但是也是积极拥护党的政策，被留用了。他平时呢，工作也是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他有什么问题吗？
1: 哦，跟他核实点情况。他人在哪儿？
0: 哦，他今天没来，请假了，说是身体不舒服。
2: 这是他现在的地址吗？
0: 哦，对，就是这个。

0: 死亡时间在1天左右，没有打斗挣扎的痕迹。根据死状、在结合胳膊上的这些针孔，初步判断是个瘾君子。这次是注射吗啡过量。
1: 主任，白沁芳钱包里发现一叠美金，还有这个。广慈医院的挂号单，时间是王立群转去医院的第二天，他很有可能那个时候就去医院探查消息了。
2: 马上跟医院核实，白沁芳有没有去看过病。
3: 老陆，我这儿找到一个相机。

1: 这就可以确认了，那个就是他。这么肯定吗？你想啊，如果他从那时候就开始盯着医院，理论上他就会盯梢我们的同志，包括老徐，趁他泡澡翻看他的文件，然后就发现了标有转运路线的地图。从证据链上来讲，这完全合理。是可以成立，但不一定是事实。
2: 我们刚查到他，他就死了。我觉得这更像是特务在灭口。说的没错，就是灭口。你们看，他这里有一个针孔，虽然比较细微，但是能看出来，有人直接将吗啡注射进他的心脏，导致了他的死亡。
1: 找到个内鬼，人已经死了，这怎么向杨副局长交代啊？
3: 查内鬼，不是最终目的，挖博了才是。
4: 转运路线图的泄露，只是突破口之一。还有什么突破口？
5: 胡总，
4: 密码会议专家到了吗？马上到了。
5: 到了以后，马上带他去医院。如果医院墙上那幅画真的是给王立群传递信息的，那画这幅画的人就是我们的突破口。
6: 白庭芳一死，你就安全了。
5: 这是所有人的档案。陆正阳。
0: 是个难缠的家伙，最好小心点儿。
7: 主任，我之前又去了一趟宏达商行，在墙上和房间里发现了这几幅画，我怀疑这几幅画的作者就是罗老。
3: 这倒是一个新的角度。
8: 凉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凉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凉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

0: 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五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4: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5: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4: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

0: 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五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2: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豫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0: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1: 哇，太厉害了，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3: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3: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豫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3: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豫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

0: 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1: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2: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3: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0: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5: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0: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6: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0: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3: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 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

0: 江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潭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2: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2: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2: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4: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5: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0: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主任，我之前又去了一趟宏达商行，在墙上和房间里发现了这几幅画。我怀疑这几幅画的作者就是胡老。
1: 这倒是一个新的角度。
0: 我之前问过学校的教授，他说这几幅画都属于同一个流派。这王立群是个粗人，很难想象他会欣赏这种东西，更不会把它放在商行里。哦，教授之前还说，每一个画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笔法，就跟我们每个人的笔记一样，都是不一样的。我研究了好几天，还送到了学校的实验室化验。我发现这几幅画调的色彩比例几乎一模一样，这说明画画的人是一个极为严苛的人。主任，您之前说过，伯劳就是这样的人。
2: 是，主任，密码专家到了。

0: 宣传画上的痕迹都抹掉了，晚了一步，他们请了人过来，正在研究。我知道。
1: 老板好，
0: 哎。

0: 请坐，老杨。
1: 我？
0: 啊？让你坐就坐吧。
2: 你俩精神的，哈哈，要有庄严感。
0: 看我这边啊，
1: 喂，老板，
0: 嗯，
1: 您不是说过咱们最好不要照相吗？以免留下证据啊。
0: 这是做证件用，给台湾方面看的。一会儿有好消息告诉你。
2: 看着我，你不要动啊。
0: 很好，是这样。前段时间，我跟局座提出申请，要提拔你当副站长。今天上面正式的任命已经下来了，祝贺你啊，
1: 老板。我这还没有立过什么大功呢，反共救国军那边的刘团长他也一直不怎么配合我。
0: 不配合就是因为钱没有到位嘛。你把前段时间我们劫金盛银行剩下的那些金条拿去用。老杨，这一局你必须要帮我赢下来。嗯，坐吧。
1: 老板，我的命是您给的，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0: 鹰隼从被捕到壮烈，你表现得很是波澜不惊啊。
1: 老板教过我，只有这样才能活下去。
0: 嗯，这些话我跟每一位都说过，但是真正听进去并且做到了只有你。
2: 我们在一起做这门生意有几年了？
1: 啊，我跟着老板七年了，画室的生意也有四年了。
0: 你知道我最器重你的是什么吗？你为人低调内敛，同时又不失果敢，
2: 而且你手上的那点手艺跟我的风格简直是可以乱真的，
0: 这让我很满意。杨副站长，上峰既然有了任命，就是希望能看到你和我们上海的特别站做出更大的成绩。
1: 我明白，我一定尽我的全力，多搞出些动静来，给站长您长脸。
0: 好极了，为了我们共同未竟的事业，一起努力吧。

0: 老杨啊，
1: 哎，
0: 今天这个账也对不上啊。
1: 哦，来，我宣布一下新的任命。从今天开始，老杨就是副站长，中校军衔，以后要注意称呼，啊。
2: 是，杨站长好。啊，
0: 恭喜啊，杨站长。
3: 啊，不敢当，不敢当，都是站长在理。
2: 杨站长，那我继续干活了。
3: 哎，好。
4: 如果您有需要，下次再来。
5: 好，谢谢老板。
6: 如果这边不喜欢的话，可以在这边再看看。
5: 这些花都不是我想要的。
6: 好，没事，您慢走，下次再来。

0: 先来，老师，公安应该很快会找到这里。既然避无可避，那就去会会那个陆正阳。
1: 真的不用撤离吗？翻
0: 兵战之场，立时之地，必死则生，信生则死。
2: 小满，你行的。你好。
1: 您是买画还是做广告自拍？
2: 我想买幅画做装饰，可以看看吗？
1: 当然，随便看。我们这边有风景画，也有人物画。

0: 我想要这幅。
1: 你眼光真好，这幅画可是我们师傅花费了好一番心血呢。
0: 是吗？哪位师傅呀？
1: 我们是兰亭画室，当然是兰亭先生了。

0: 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1: 怎么办？
0: 吴大碍，该安排的都安排。

0: 排好。如果有什么变数，刘桂恒一定会接替发挥，到时候要控制住他，不能让他胡来。
1: 真有什么变数可以去找杨辉，他最近手下集结了不少人。
0: 他是奇眼，不能动。
2: 干不少啊。谢谢啊。
3: 孝敬的，
2: 这码头油水还不少啊！
3: 嗨，和老大比起来，这只能算芝麻绿豆。哎呀，我算是混到头了。哎，威哥，你可不一样，大胡子那么气数，总有一天你能够混出来。到时候，别人忘了小弟咱呢。
2: 哎，我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啊！我请客，走喝酒去。
3: 哎，今天可不行，家里来客了，不招待招待，这说不过去啊。
4: 行。
3: 哦，对了，刚才有人让我把这封信给你。
4: 什么人？
3: 就是门口卖报那小孩。
4: 哦，
2: 行，那你走吧。
3: 哎，

0: 赵兰一切安好，你尽可放心。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1: 肯定出了什么大事，不然你不会亲自来找我。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不近人情？
1: 不是吗？
0: 四年前的那次行动你也参加了，我太太就死在福州路的那栋洋楼里，还怀着孩子。孩子大小应该跟赵兰现在怀的孩子差不多。
1: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吗？
0: 过些天将士却会找你，按他说的做。
1: 什么任务？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现在是接替英隼的最佳人选，不要让我失望。你还有家人需要照顾，我很羡慕你。
2: 密码专家仔细研究过了医院墙上的那幅旋转画，发现画中人物衣服上线条的长短隐藏着波斯密码，意思是等待营救。而那天王立群上厕所的时候经过了那幅画，之后就不再解释。
3: 这幅画是谁画的？
2: 经医院反映呢，负责给医院制作标语和宣传画的是一家叫兰亭画室的。
4: 我们现在怀疑这兰亭画室就是伯劳的一个重要据点。
2: 负责经营这家画室的是一对夫妻，经常负责出去绘制标语和宣传画的是丈夫，名叫郑兰亭，已经在监控范围内了。
5: 这样，今天晚上立即实施抓捕，他们很有可能持有武器，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是，
4: 是。
6: 主任，主任，我找到王立群的上线了，兰亭画室的老板郑兰亭就是王立群的上线。
1: 你怎么知道的？
6: 我下午去了趟兰亭画室，发现了一幅画，这几幅画的笔触和王立群那几幅一模一样。
4: 你自己一个人去的？
6: 对啊。
4: 你现在很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如果对方采取行动，今天很可能都回不来了，你知不知道？
2: 好了，记住，以后绝不允许单独行动。
6: 是。
2: 出发。
7: 他们是担心你的安全，走吧。
0: 杨辉那边怎么样啊？
8: 刚传来消息，他已经收服了大部分的反共救国军。
0: 权力这个东西果然奇妙，这么快就进入副站长的角色，

0: 会有什么事儿堵我后面啊。来了来了来了。哎呦，陆记者，这么晚了，你们这是？
1: 打扰了，沈老师，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个案子呀，要你协助调查。
0: 哦，是什么案子？
1: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咱也别那么多废话，郑老师，我们找你自然有我们的道理。虎子，哎，
3: 怎么了这是？我们家老郑向来都是安分守己的，你们凭什么带走他呀？
2: 您就是郑老师的太太。
3: 是。
2: 你也得跟我们走一趟。
3: 我也要去。
1: 只是协助调查，没什么问题的话，

0: 兰亭花市和正兰亭住处都查过了，暂时还没什么发现。先生啊，看见了点，别人到那儿了。啊啊，
1: 什么啊？走吧。
0: 郑老师不用紧张，上次我们见过，在你们学校。
1: 哦，原来您是公安的。
2: 是公安才能把您请到这儿啊！<笑>你们找我要调查什么，就可以随时说，我一定全力配合。也不是什么调查，就是例行问话。
1: 哦哦，好。
2: 抗战前，郑老师就在吴华园老先生门下学画，后来到了上海美术专科学院西安话剧任教。我当时是音乐系的学生。 一直倾慕郑老师的才华，我们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
1: 这么有才华，到小学去当老师啊？
2: 当时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让郑老师去给他们画宣传画，郑老师宁折不弯，索性就辞去了讲师的工作，连自己的画室都关了。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郑老师才找到小学老师这份工作，画室也就重新开张起来。
0: 郑老师，哎，这个你认识吗？哎，这是广慈医院的宣传画，我们画室画的。是你亲手画的吗？我画的，有问题吗？
1: 没有什么问题。我上次呀看过郑老师画画，当时还聊天呢，说寥寥几笔很见功力。不光是熟练。
0: 且啊，精通绘画的理论，哪里哪里，您记性实在是太好了，
1: 郑老师。哎，我们就想知道，这幅画后来的补色，是你去的吗？
0: 不用补色，我印象中才画了两个月都不到，还没到补色的时候。宣传画。
2: 第一遍都是兰亭绘画的，不过补色这种小事儿，通常都是店里伙计去做的。哪个伙计？李旭和杨辉，就这两个。他们人呢？下班走了，明天上班会见到。
0: 住在哪儿？
2: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知道他们都住在静安。
0: 先聊聊李旭。李旭呢，是去年。 我们画室登了一个招聘广告，他是拿着这个招聘广告到我们这儿来找工作。小伙子年轻，所以性子有点急，但是心眼实诚，眼里也有活儿。这个年轻呢，他体力好啊，店里这个里里外外跑腿的事儿，一般都是他。
3: 那他能画出这样的画吗？
0: 他不行，他不能画。

0: 那杨辉呢？杨辉的话可以，啊，那说说杨辉吧。杨辉是这样，抗战胜利以后，我们这个画室啊就重新开业了。他就登门，说我需要找一份工作。我说那你画两笔我看看，哎，还真不错，这个人话不多，很勤勉，啊，关键他对薪水也没有什么太高要求，呵呵，帮了我不少的忙。
1: 那他的家人呢？
0: 杨辉这只担着，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忘不了他的亡妻。听说啊，好像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所以我们在一起就算是抱团取暖。嗯，抱团取暖。这个，我看时间不早了，因为明天啊，我这个学校还有课。你们这个这调查的是个什么案子呀？
1: 是特务案，抓特务啊！哎，你和郑老师这么久了，也没想过要个孩子？我们是一直想要，怀不上。公安同志，你们连这个也要管啊？随便问问。
2: 大家都有什么收获？这夫妻俩说话说的滴水不漏的，那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们就是老实巴交的小市民，要么就是极善于伪装的大特务。
3: 肖云说那两个伙计明天照常上班，我建议先把肖云放回去，让他照常营业。明天咱们守株待兔。这样。 明天，少白，你跟小满去正南厅的学校核实口供，看他有没有撒谎。老徐，你跟虎子立即查清这个杨辉和李旭的详细住址。如果他明天不来，那我们就上门去堵。
4: 谢谢老板。

0: 我们走了，往前走。来了，李旭。哎，给我吧。李旭，哎，哎，干什么？放开我！
1: 二位，我是真的没去广思医院，真的。哦，我想起来了，应该是杨辉去的。是你们老板让他去呢？
0: 不是，我那天是碰巧听到他在打电话，说要去医院补色，但出门的时候他和老板说的是去肥皂公司送图样。现在想想是挺奇怪的，
2: 他到底犯了什么事情？小雨啊，这已经9点多了，杨辉怎么还没来啊？是挺反常的啊，
3: 他之前从来都不迟到的。不等了，阿强，在这留在这里，盯紧了，我们去找杨辉。
4: 郑老师啊，讲的都是事实。这么多年了，我了解他。您呢？哎，
3: 沈校长，那我有点好奇啊，你们这儿有没有跟郑老师关系比较差、比较不对付的老师？他呀，在家里怕老婆，在学校窝囊废。有些人呀，面上是老实，背地里谁知道是苗。
5: 有道理，这郑老师是不是背地里得罪你了？
4: 哪拍啊？我给校长那拍，马屁拍的嘞，他倒是舒服了。我们得亏多少钱？
6: 就这点事儿，
4: 这还不够讨厌的？
7: 就是这家。

0: 这应该是伯劳和台湾方面电报联络的密码本。
1: 郑林科一直负责监测台湾方面的电波，把它破译了，就能掌握特务方面的行动。
0: 立刻送郑林科。

0: 王同志，喝茶。
1: 叫我赵老板，茶我就不喝了，忙的去吧。哪位是老板？我来取画。这边。哪天定的？前天定的，骏马图。
0: 好。
1: 骏马图，在二楼。小李。
2: 哎。
1: 去取一下。先生，您先坐会儿，稍等片刻。

0: 你去看一眼。等等，我去。
1: 接下来这些话一定要带给杨辉。
2: 怎么回事？
3: 许画是不小心摔下来的。
2: 啊！
0: 哎。

0: 局越大，老板就能越快出来。
1: 还说什么了？
0: 他说是时候让反动救国军出动了。老大，接下来我们干什么？
2: 那就搞个大动作出来。

0: 这是您太太送来的，您放心，我都跟她说了，让她安心等两天，很快的事就能查清楚出去了。
1: 师傅，那辛苦了。另外要拜托你帮我跟你们领导说点好话。
0: 啊，哎呦，我们都是上海人，不用客气的。
1: 哎，谢谢啊。
0: 您好好休息。
1: 哎。
2: 你想想，连我们抓到王立群他们都要救，如果真抓到伯劳，外面会什么动静都没有吗？如果镇兰厅真是伯劳的话，他知道外面有人救他，他会是什么反应？

0: 怎么了，郑老师？
1: 我在我的饭盒里边发现了这个。
0: 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2: 举报的还挺坚决，
3: 白陪他演这么一出戏了。
4: 东西是以肖云的名义送进去的，他毫不犹豫就举报了，不把钱领到他好帮忙，太不像个正常人的反应了。
2: 一击不成，咱们再换一击，他能坐得住，外面的人不一定坐得住。

0: 你好，兰亭画室。
1: 哎，你们放在我这儿的表修好了，现在方便过来取一下吗？
0: 国安走了，
2: 他们也不想打草惊蛇，所以电话暂时还是安全的。
0: 无话直说。
3: 伯朗马上就要转运去北平了，杨辉手底人多，让他配合我。
1: 我一定能把伯劳从共产党手里面抢出来。
0: 你从哪知道的消息？
1: 我刚刚截获了公安的电报。
0: 郝毅心领了，伯劳不用你救，他自有安排。
1: 你们千万不要低估了共产党，伯劳一旦离开了上海，就再也没有回来的可能了。他还会把我们剩下潜伏的这些人全都供出来。
0: 你如果害怕的话，可以先行去舟山。
1: 怕？我跟伯劳是同人一场，我绝对不会丢下他不管的。
3: 我一定会冒死相救的。
1: 这也是局座的意思。等着我和杨辉的好消息。
4: 满嘴放屁！如果他出手去救，那共产党就会认定老板就是伯劳。
0: 这个刘桂恒没安好心，他惦记的是站长位子，必须要去阻止他。
4: 怎么阻止？杨辉压根联系不上。
5: 如果有什么变数，刘桂恒一定会借题发挥，到时候要控制住他，不能让他回来。需要的话可以去找徐威。
1: 局座的意思，不惜代价营救伯劳，在他转运去北平的路上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机会。
4: 伯劳只是让我在外头把动静闹大，没让我去救他。一旦以

0: 就不成，会坏了伯劳的大事。
1: 你有没有想过，一旦伯劳投敌，我们在上海潜伏下来的可能就会被一锅端了。
0: 你不了解伯劳，或许你会投敌，他不会，即使死也不会。
1: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投敌啊？
0: 行，就算他运筹帷幄，他在被抓之前安排好了一切，但是他能想到自己会被转运去北平吗？
1: 形势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的行动必然也要跟着变化。说不定他现在最希望传达出来的消息就是让你去救他。
0: 我要向江世雀确认。
1: 杨辉，你听我一句劝，现在伯劳能依靠的就只有你了。我知道伯劳他对你有个救命之恩，你现在见死不救，坐视不管，要么你就是贪生怕死，你害怕共产党，要么就是你坏，你盼着他死，想着伺机上位呢吗？
2: 你放屁！我杨辉不是那种人。
1: 那就证明给他看。我再提醒你一次，这是局座的命令，别说是你杨辉，就是郑兰婷都得给我乖乖听着。你敢拿局座的话当耳旁风，你是想尝尝保密局的加码了吧？
0: 你说吧，怎么救？
3: 你好，看看笔吗？
4: 给我来两支红色圆珠笔吧。
3: 红色的。
4: 多少钱？
3: 500块。哎，谢谢，你拿着。
4: 你们是一直在这摆摊吗？
3: 是啊，怎么了？
4: 我就在斜对面，这笔要是不出水了，我好找你们换。
3: 行，没问题。
4: 谢谢啊。
3: 您慢走，
0: 慢走。
4: 今天报纸。
5: 好嘞，给。
4: 谢谢。
5: 不用谢。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4: 哎，你不是卖圆珠笔的小伙子吗？
3: 是啊，真巧，在这儿碰到了。
4: 是挺巧的啊。你去哪儿啊？
3: 我没烟了，快点买包烟抽。啊，
4: 没事来店里喝茶啊，人多生意旺嘛。
3: 哎，好嘞。
4: 那我走了。
3: 哎，好嘞，慢走，有时间一定去。

0: 这么来讲嘛，太危险了。
1: 是出紧急，我老被捕了。
0: 刘贵鸿正在唆使杨辉跟他一起去救伯劳，这回害死伯劳了。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去阻止他们。
1: 前几天伯劳掌握我，说要听从你的安排就这事儿了。
0: 对，
1: 你最好马上行动。
0: 事成之后，我不想再做一文不名的小流氓。
1: 什么意思？
0: 你应该也知道，在组织里。 层级越高，代表经费越多。我要攒钱养老婆孩子。当然了，层级越高，同时也意味着有底下人可以使，生还的机制也越大。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想要做行动队队长，新的英雄。
1: 会谈条件了，徐伟，伯劳从舟山把你带回来，就一直有意在培养你。上次见你之后，他也曾说过，只要你经过这次考验，行动队队长就是你的，少校至今。
0: 我要是到了中校一级，我希望党国批准，让我老婆先去当。
1: 可以。不过，饭要一口一口吃，路也要一步一步走。

0: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五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4: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5: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

0: 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1: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0: 我们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平民保真，52度纯粮浓香，五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台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0: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着酒线，看着酒花，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

0: 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容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首季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首季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5: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7: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8: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9: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

0: 这个九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良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豫良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鲁豫良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良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良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良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4: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良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3: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良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4: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良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良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3: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4: 您打开一瓶鲁豫良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3: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良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豫良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豫良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6: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

0: 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1: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那我走了。
1: 哎，您慢走哈，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招呼哈，价格绝对公道，都是老总部的，好吧？
0: 谢谢老板。
1: 哎，好好，慢走哈。哎，你好，要点什么？
2: 你好，公安。
1: 哦，
2: 老板，刚刚那位女士是来干什么的？
1: 哦，她是画室的，前段时间在这订了批颜料，今天来说家里出了点变故，用不到了，就给退了。
2: 好，谢谢啊。
1: 哎，好，那您慢走哈。
3: 你们老板呢？
2: 先生，你有什么事吗？
3: 来取表。
2: 单子看一下。
3: 没有单子。表的主人叫伯劳。
4: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啊。当初你从舟山逃跑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现在跟着伯劳干了，他怎么也没跟我汇报一声？
5: 明天营救伯劳的行动必须取消。
4: 徐渭啊，你忘了自己什么身份了是吗？你敢跟我这么说话？这个伯劳啊，有个怪癖，总爱给他的属下呀，都起一个鸟的名字作为代号。你是什么鸟人呢？
5: 鹰隼。
4: 鹰隼已经死了。
5: 我会让他重新复活的。
4: 僵尸却派你来了，他低估了我的决心。高估了你。
6: 滚开！
4: 别动！
5: 伯劳说过，你是个自视过高的人，往往会做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事。
4: 你再动我就打死你！
5: 开枪就会惊动左邻右舍，把公安引来，你的潜伏身份就会暴露。
4: 你阻止我一个人没用，杨辉明天照样行动。

0: 这晚上还没睡呢。
1: 睡不着啊。哎，
2: 你坐，你坐，坐坐。
3: 是来通知你，明天一早就可以走了。
1: 你就查清楚了，我没事儿呗，可以回家了。
3: 你误会了，郑老师。我先跟你说一声，你心里好有个底啊。
4: 他们现在上面研究决定要把你转送到北平去了。
1: 去哪儿？
4: 北平。
5: 上海查不清楚，还要去北平查？
3: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郑老师。要是我的话，我早就把你放了。可这上面的事儿，我是真做不了主。

0: 不过你也早点休息，不用想太多。这个事儿他们肯定会很快调查清楚，还你一个清白的。我先走了，他们还等着我呢。
1: 啊，好，谢谢你啊，
0: 你好好休息。
1: 哎，行。

0: 这就是押运路线，明天用货运列车押运，万一特务有所行动，可以避免造成无辜的伤亡。
1: 转运的事儿我已经通知他了。
2: 老陆，明天万一真冤枉他了，怎么跟他解释？
0: 实话实说，请他理解。

0: 郑老师，要出发了。
1: 好，
2: 我出发。
0: 怎么了，郑老师？
2: 我没事。哎呀！
0: 昨天不还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李大，昨晚什么情况？
3: 你昨天跟他说完转运之后，一整晚没睡着，翻来覆去的，呼吸又重又急。
4: 应该是急性焦虑引发的症状，
5: 会心悸发汗，甚至抽搐。
0: 看来是真吓到了。郑老师，你也别太焦虑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查清楚了就会放你回来了。
2: 那是要还我清白，我什么都配合。
0: 他现在这身体情况不太适合转运，要不然缓两天。
6: 郑老师，感谢您的配合
2: 啊，
6: 我们会尽全力保证您的安全。
5: 我也会随车多带一些镇静剂。
2: 客气话就不说了，扶我一把。

0: 那边什么情况？
1: 一切正常。
0: 我要是特务，我也肯定不会在火车站动手。这里那么多解放军，那么多警察。

0: 床怎么还没来？
1: 不管他了，靠咱们自己也能拿下。一会儿炸了，火车上的人一个不留，全杀了。
0: 好，
1: 火车上的东西随便抢。
2: 兄弟们吃肉了啊！
3: 都在做啥呢？
2: 买好了没有？买好了都隐蔽起来。
4: 邓老师，
5: 哎，有水
4: 啊，谢谢。好点了吗？
5: 目前感觉还能坚持吧。哦，
4: 那就好。您到过比邻吗？
5: 没有，我是常年住在上海，周边也就一些小城市去过啊。哦，
4: 这话说呀，南方北方气候不同，这景色也大不一样了。我在延安待过两年。哦，如果郑老师要见到那儿的黄土高坡，也一定会觉得震撼。
5: 哎，还真是想有机会去看看。
4: 您发现没有，这地理环境不同，对历史的走向啊，也会有不一样。
5: 哦，是吗？
4: 你看，就像中国自古以来的这个统一，大多数都是以西北伐东南为顺势，东南伐西北为逆势。
5: 这个是这样的吗？我没听说过。我听说的是，就是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因为北方人他民风比较彪悍，所以他好战善战。南方呢是贪图享乐，都在琴棋书画里面就把江山给搞丢了。
4: 也不都这样，你去看现在的国民党当局，虽说是占据着东南一隅，还号称要反攻大陆，但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5: 是
4: 负隅顽抗也是徒劳的。
5: 是是是，战争的确是太恐怖了，我们老百姓就想过点安生的日子。
4: 是啊，郑老师的想法也是全部中国人的想法。喝水，
5: 喝水。哎哎哎。

0: 你来干什么？停止行动！伯劳有自己的计划。
1: 这可是局座的意思。
0: 你是听局座的还是听伯劳的？刘贵恒拿你当枪使？
2: 算个什么东西呢？这么跟站长说话？
3: 我是新的行动队队长，我是新的英司。
1: 行动后我会确认。
0: 把他押去，准备行动。
4: 放开我！

啊！

0: 难道我们真冤枉他了？
1: 回吧。

0: 哎，小同志怎么回事啊？不是去北平吗？怎么回去了？
1: 赵老师，我们公安办案有流程，请您配合就行了。
0: 不是，我不理解了这个事儿。说好了去北平，怎么能反回去？你这不折腾吗？耍我玩呢？啊，你们领导来，就那个陆主任，陆主任，请你过来一下。
1: 赵老师，您别喊。
0: 怎么回事啊？我对你们可是非常的信任。 你们现在骗我玩，对不对？我病成什么样了？我一直配合你们调查吧。
2: 郑老师，
0: 啊，
2: 你先冷静。
0: 我没办法冷静啊！你得给我一个解释。我现在怀疑啊，你们到底还是不是人民的公安？哪条法律能够让我这样的一个人民教师被你们拘禁了这么多天？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2: 郑老师，带你走这一趟。 也是政审的一部分，请你理解。
0: 这什么逻辑？劳病伤财，你
2: 都坐下。
0: 你别，洗手间，洗手间。
2: 好，我跟你去。

0: 事情办完了，你放心吧。
1: 继续盯着杨辉，
2: 他是老师这盘棋最大的棋眼。
3: 老师先是混淆公安的视线，让他们以为杨辉就是伯劳，再让公安从杨辉住处搜到密码本，然后告诉杨辉闹大动静才能帮他脱困，最后再把你作为后手伺候刘慧恒。
2: 现在杨辉应该已经联系好反共救国军了，
1: 保密局应该很快就会发来一封电报，
2: 是批准杨辉关于反共救国军行动的。共产党
3: 会根据之前在杨辉的住处搜查到的密码本
1: 会议这封电报提前进行截击，
0: 所以反共救国军一定会失败，而他们身上带有杨辉的线索。
1: 你的任务就是
2: 让杨辉死得恰到好处。
0: 知道了。

0: 转运正兰亭，特务一点动静没有。老陆，这是否可以证明正兰亭跟特务没关系？
1: 他被关着的这段时间，我也一直盯着他，没发现任何异常。主任，咱是不是真抓错人？
2: 我这段时间啊，一直在假装跟他走得很近，我发现他根本就不像大家说的那样胆小怕事，反而他总是一副很松弛的样子，好像所有事情都在他掌控之中一样。
3: 等抓到杨辉以后再下定论吧。
4: 主任，侦听科来消息了，他没有密码本破译了保密局发来的电文，特务今晚会行动暗杀产业界人士。
3: 杨飞局长，从电文内容看，这批行动的特务直接受保密局指挥，级别不低。
5: 今天晚上市政府和产业界人士的会议十分重要，所以经过市领导研究决定，会议照常进行。不过开会的地点，
0: 我们会另作安排。
5: 你们放手去干，

0: 刘团长，这些个可都是美式装备啊！你们就大胆的去干吧。
1: 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银元。
0: 好，一言为定。

0: 快上！别动！别动！
1: 对不起，主任，我再也不会了。
2: 真没事就行。你们郑晨的朱雀啊，他们的枪杆子都快在眼前了，才开始行动。
0: 我一听啊，这前面就是试探，后来这个枪声越来越密，这小鬼该出来了。
3: 这个密码电报本啊，就像鬼手罗三肚子里的硼砂，这是把咱们往下一个圈套里引呢。
2: 那咱们就将计就计。
4: 让张队长配合你们一起行动，
5: 就带这么几个乌合之众，还敢自称团长啊？哎，
6: 哥，你能跑啊你？
7: 可以噻，那你跑去抓他了？
6: 你鬼精鬼精的！
8: 带我们去找杨辉，争取立功表现。

0: 我们的水上公安就埋伏在这江面上，杨辉他们这回是插翅难逃。
1: 是损失惨重啊！你可得好好的犒劳犒劳大家。
2: 跟我卖上惨了，
3: 考安，
1: 考安。

0: 刘团长辛苦了，站长说了让兄弟们好好养伤，以后啊有的是大生意。
1: 站长怎么被吓了呀？我有事儿跟他说一说。
0: 站长想见你的时候自然会见你。
2: 撤，行动。

0: 别动，小马，退后！都给我退后！别开枪！拿着。杨副局长，要不我去跟他谈谈？
1: 轮不到你。
0: 别过来！都给我往后退！别过来！退后！都给我退后！
1: 别紧张，你看。 我浑身上下没带任何武器，就是想过来跟你聊聊。你让他们把枪放下。
0: 我认得你，杨副局长是他们的领导。你既然认得我，那你应该明白跟我谈谈总没什么坏处吧。
1: 杨辉，你肯定在等着江上你们的船来救你呢。恐怕你得失望了。我们的水上公安已经断了你的后路。我不吃亏，一命抵一命，我就是死，我也拉他当垫背的。
0: 我能过来跟你谈，就想给你个活命的机会。要不这样，你把他放了，我做你人质。
1: 你来当我的人质，你就不怕死吗？
0: 你不会那么傻的。 你要是杀了我，你更没任何活路出去。听到了吧？我们的水上公安已经得手了。你要是想活着，就按我说的做。
1: 好，把手摊开，慢慢的走过来。

0: 别拦着我！敢跟我说话，头我就爆了你的头！
1: 安辉，从你的角度来考虑，首先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再一个你断送了反共救国军，你就算是能逃着出去，你的上头能这么轻易饶了你吗？
0: 我得当过是有功的，他们是不会这么对待我的。
1: 你别嘴硬，出了事找替罪羊，这是你们的传统，还用我提醒你吗？放下武器，跟我们合作，这是你最后的出路。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你是清楚我们的政策的，你可没时间考虑了。

0: 跟之前的案子都接上了，这应该就是波涛的据点。
1: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我们此次行动捣毁的是上海特别行动站的一个流动据点，因此呢，我们长期以来很难抓获特务相关的线索。政务科的同志呢，已经将所有的政务全都拍成照片贴在这里。在据点里面，我们搜到了两个电台、金盛银行被劫的金条、反共救国军的名单、大量特务的往来电文，以及一张照片，还有五幅肖像画。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幅肖像画的背面都有一个日期，4月29号，也就是4年前福州路爆炸案的日期。
2: 我见过他。4年前的福州路爆炸案，他也在现场，跟王立群一起上的车。他当时受了重伤，满身是血，应该是没有救过来。
3: 每年忌日都会画一幅他的肖像画来纪念。他跟伯劳的关系很不一般。
1: 还有这张照片，被发现的时候呢是被人撕碎了的，但是我们把它拼起来了。照片上有两个人，前面这个是杨辉，后面这个是王立群。在这张照片的背面呢，同样有一个非常模糊的日期，大概是1938年的12月。
4: 那是军统第一期邻里特别训练班毕业的时间。
2: 那看来这个杨辉就是王立群口中的老师，4年前爆炸案的凶手。他手里还有炭疽病菌，这些都是证据。
4: 当年撞车的那个司机也是他。
2: 那就很清楚了，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了，杨辉他就是伯劳，上海特别站的站长。
5: 你们俩运气不错啊，刚进来就破了这么大个案子。
4: 那个现场打空枪的人会是谁呢？
6: 你真觉得这个杨辉就是伯劳吗？
7: 从现在掌握的证据来看，全部都指向着他。
6: 这就是问题，查到他的每一步，包括他的死，全都是恰到好处，就好像是有人提前安排好的。
7: 确实有这种可能。那等我们彻底摸查完上海特别站，找到最直接的人证之后，这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6: 如果杨辉不是伯劳，那这个真正的伯劳
4: 将会是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

0: 谢老师还不舒服？我舒不舒服不重要，还需要怎么配合您直说。您可以出去了。我能出去了？是。
1: 你知不知道我这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度日如年呐！我刚才在这躺着，我还在想，我说那会儿日本人刁难我们的时候，我都觉得没那么难熬。
0: 是，让郑老师受苦了。
1: 劳动人民吃点苦不怕，我们就怕蒙受不白之冤。
0: 严重了，郑老师。
1: 您爱人啊，在门口等着您回家呢。我送您出去。不，我不能这么不清不白就这么出去。嗯，我现在什么东西都没带就出去了。学校老师、学生怎么看我？邻居，我的那些朋友，我怎么交代？你得还我清白呀！ 你怎么地给我出具一张证明函？这个证明函上必须要写清楚这几个字啊。

0: 经公安部门几天的调查，郑兰亭同志是良民，他不是特务。
1: 好，

0: 兰亭，帮我把热水拿来。
1: 好。哎呀，
0: 马上好了啊！哎，对了，
1: 啊，
0: 那封证明函你拍个照片洗出来，明天我挂在画室。

0: 楼上那个房间抽屉里的画像都去哪儿了？
1: 那几幅画我放在杨辉那儿了，公安查到的时候更能坐实他就是我了。我只是想替你多做。
0: 好，那我再重申一遍，那个房间里的任何东西未经我的允许请不要擅自挪用，记住了吗？
1: 记住。
0: 吃饭吧。今天的晚餐很丰盛，辛苦了。

0: 因为不能好死。
1: 回来了，
0: 太好了，一定是让慧听了我的安排，把你给救回来了吧？
2: 区区小事，不劳杨慧。公安局已经查清楚了，我现在是清白。
1: 那就好。
3: 听徐薇说，
2: 为了救我，你费了不少的力气。所以特地来感谢你。
4: 海边，海边。

0: 伯朗，你要干什么？保密局里边咱俩可是平级，没有老板的意思，敢动我一下试试？
1: 徐伟，徐伟，徐伟，
2: 要干什么？
3: 瞧你说的，都是同袍，什么动不动？只是年轻人出手没有轻重，还请刘秘书多担待。啊，全身都麻了吧？
0: 没事，没事，不算太麻，
3: 松快松快。
0: 关键就是，伯朗，咱俩之间别有什么误会。刚才你也说了，你我都是同胞，有功在上海坚守，我们就应当啊彼此照应，守望相助，是不是？我呀是真心的想去救你，我也费了很大的劲。
4: 真心想救你是费了很大的劲儿，背后捅刀子吧？
0: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光是你挑拨上峰之间的关系，就这一挑，我就能用家法把你给毙了，你个混账东西！伯朗，你别听他瞎说，我呀是什么人你是清楚的，我不是那种人的。
3: 你说的是哪种人？

0: 入运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入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入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陆运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800里水泊中意，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三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运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2: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运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3: 这鲁运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运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4: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运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1: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0: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干裂，回味悠长，一口入魂，杯中自有水浒英雄气。不管是兄弟相聚，老友重逢，端起这杯鲁韵梁山酒，一口喝出梁山好汉的豪迈情怀，一口喝出山东人的实在忠义。
1: 那刘总啊，咱们这款酒品质有保证吗？
0: 我们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鲁韵梁山酒。一，瓶瓶保真，52度纯粮浓香，5粮匠心酿造。二，不怕比价，要是买贵了立刻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呀，随时给您退货退款。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韵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韵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4: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进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

0: 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1: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3: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4: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5: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

0: 天下好朋友。
1: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豫凉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2: 这鲁豫凉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豫凉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3: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豫凉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4: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凉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凉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豫凉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
0: 鲁豫凉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凉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凉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潭美酒敬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6: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你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的儿子姑娘假如要结婚，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凉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您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5: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凉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6: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凉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凉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5: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6: 您打开一瓶鲁豫凉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5: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

0: 到了八乡，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抢到了十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4: 鲁韵梁山，豪气漫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回味悠长。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6: 这酒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2: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0: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1: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0: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豪曲，豪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取，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1: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啊，朋友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气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卖酒，我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这个酒市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鲁豫梁山就是上档次，有牌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抢购，今天举办丰坛美酒近万家的限量活动，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抢到了6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哎呦，还有河北的李先生成功抢到了10箱呢。
0: 哇，太厉害了啊，他抢了10箱。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绝对让你有面子，而且好喝不贵。
1: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0: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韵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1: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0: 您打开一瓶鲁韵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1: 是的，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2547的孙先生成功抢到了8箱，郑州手机尾号为6875的张先生成功。

0: 涨到了10箱。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1: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2: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3: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浓，让团聚啊暖。
4: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Let's go.
6: It's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 you never want to leave, and it's changed a lot.
5: Look at all these doors. And it's a place both Marco Polo and the monk Xuanzang passed through.
7: I'm here.
5: Is the culture.The people and the warmth, and I've got a new family now.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0: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1: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2: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果叫天小咖，沙子是我们珍稀的资源，导弹家族竟然偷走沙子，就连攻击都用沙子，我们需要新的策略让他们举手投降。多亏了卡宝，偷沙事件得以解决。卡宝，我们一起来炫舞吧。东山犬出动，
1: 我们到了。
2: 外公，外公。
3: 有这么开心吗？想到要干活就可怕。
4: 那就回去呗。
3: 虽然我很想这么做，但还是怕老丈人你闹心。
4: 我不会闹脾气的，你走呗。
3: 不是的。走，我又能走到哪儿去？我要努力干活。
4: 我说算了，你回去吧。
3: 哎呦，老丈人，别开玩笑了，我渴望干活，快吩咐我吧，哔哔。
1: 天哪，他这是怎么了？哎呦，丢脸！
4: 现在开始摘500颗黄瓜，西红柿300颗，草莓100箱。待会儿再说，先把火灭了吧。
3: 火着火了！发生山火了！
0: 闪现吧，卡宝！
5: 我是什么都能平均分配，绝对公平的潜行金刚。
6: 我是露营房车演讲强者。真是露营的好天气啊！
7: 大家有哪里不舒服吗？我是能够从外到内治愈你的疗愈异兽。
2: 卡宝，山上着火了，我们得去灭火。
6: 生火。
5: 公平对半，这边的火由我来熄，那边的火由岩甲强者熄灭。卡宝变身，深寒水炮。
6: 空降满心，开始吧！卡宝变身，出来吧！万能战锤，点！

0: 甲强者，光子冲击炮。
1: 哇，了不起啊！这怎么灭的火？
0: 强力的波动把空气吹走的话，瞬间就会形成真空，火就会熄灭。
2: 真不错呢，到我表演了。潜行金刚，燃烧合体模式，和狂喜巨鳄合体后，就可以调用水的力量。出来吧，聚合水龙卷！撤！
0: 岩甲强者，光子冲击炮！
3: 我会治疗受伤的动物，卡仿变身。啊，在那儿！抓紧了，我要下去了。嗯。天哪，动物朋友们，有没有受伤？那么，我来给你们治疗，疗愈异兽愈合喷雾，疗愈异兽超愈绷带。
0: 果然，没我的话该怎么办呢？
2: 小兔子们，危险！鳄鱼群，出击！
1: 虽然山被烧得很厉害，多亏有卡宝们，山火才能灭掉，也找到了动物们。
4: 哎呦，真是万幸！哎呦，终于把火灭了。
5: 这都是因为我平时无愧于天地，感动了上天，才创造了奇迹。
6: 好像不是这样吧？
7: 队长，出事了！动物们到村长的田里来了，正在吃凝重的庄稼。
8: 什么？
6: 老丈人，我会把他们赶出去的。
5: 不用管。
1: 为什么？
5: 山和树都烧毁了，他们没有家园了，食物也没有了，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到人生活的村子。
1: 可是就这样不管的话，今年的庄稼都没了。
5: 不然让他们饿肚子吗？
1: 这样的话，别担心巴豆，我会让一切恢复原样。月兔公主，帮帮我。
9: 小康，你今天有什么事吗？
1: 月兔公主，能拯救那座被烧毁的山吗？
9: 哦，哎呀呀，好可惜，竟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我虽然能救奄奄一息的树，已经死了化成灰的树是救不活了的。或许只要在山上播下种子，就会有办法。
1: 播种的话，就是登山犬。
9: 登山犬？
1: 对的，登山用的狗就是登山犬。
10: 我也听说了，让狗狗们绑上装有种子的背包，在山上奔跑，让种子从背包上的洞里掉下来，对吧？
1: 让巴豆带着他的朋友来，让他们做登山犬。卡宝，把巴豆的朋友们都带来。
9: 都是从哪里带巴豆的朋友们来？

0: 啊，有巴豆的好朋友，还有好兄弟，有以前巴豆拍电影《狗狗地球》大救援时期的粉丝小狗狗。巴豆，现在开始向着灭火的山撒下种子。
1: 巴豆好帅！
0: 是啊，他已经不是以前的巴豆了。

0: 鸟儿们把种子吃光了。哎呦，真是，小鸟这样做不行的。
1: 哦，我明白了，问题出在他们现在很饿了。
2: 这样，登山犬的作战就失败了。
0: 不，我们还有办法。好了，集合，我来说明作战计划。首先，巴豆和登山犬去撒种子。前行金刚要阻止小鸟吃掉种子。在这期间，岩甲强者会在种子上盖上土，最后让月兔公主催生种子。
3: 我很喜欢你的策略，快行动吧！
0: 就这样，登山犬的第二次行动开始了。
4: 微弱水炮。用这种方式挡住鸟，还可以给种子浇水，一举两得。
1: 然后把种子种在土里，让他们找不到种子。万能战锤，点下，嘿哈，嘿哈，点。
0: 就是现在，月兔公主，
2: 知道了。神秘的权杖啊，赐予大地生命的力量。
0: 月兔公主，对不起，很累是吗？
2: 不，虽然很累，但是把树都救活了，还是很开心的。
5: 今天又打算做什么吗？那是什么？
0: 哎呀呀，还可以这样！爸爸，哎呀，爸爸，快出来看看！
6: 一大早干嘛大惊小怪？哇，不可思议！哇，
5: 这是怎么做到的？
7: 这是秘密。

0: 爸。
1: 我叫田小咖，今天我们到外公家帮忙干农活，山上突然发生大火，山上的树木都被烧毁了。不过巴豆和朋友们来了，在他们的帮助下，山林重现了生机。哈宝，今天的事情也要保密哦。豪猪出现了。
2: 最近据说后山上出现了一个山疯子。
3: 山疯子是疯了的人类吗？
4: 不，不是疯了的人类，而是这种豪猪，长得像刺猬，但大得多，平时折着刺毛，敌人一出现就竖起刺毛向后扑去，这根刺扎在对方身上，然后钻进对方体内，就算是像狮子一样的猛兽也会失去生命。
3: 好可怕。
5: 小咖，出大事了。小咖，
3: 帮帮，又怎么了？
5: 小咖，妈动他。
3: 天巴豆，你不会是惹到那个豪猪了吧？等我一下，我叫卡宝，赶紧送你去医院。闪现吧，卡宝！
2: 大家有哪里不舒服吗？我是能够从外到内治愈你的疗愈异兽。
3: 对了，有疗愈异兽，疗愈异兽，救救巴豆！
2: 哎呀呀，应该很疼吧？卡宝变身！
5: 猪太疼了，让你轻点。
2: 疼也忍一下。
6: 不行，我去帮他。卡宝变身，药效伤治愈疼痛。龙爪激光发射，就是现在，趁他笑的时候赶紧拔。
2: 现在都拔完了，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疗愈异兽，愈合喷雾，最后超愈绷带，治疗结束。
3: 巴豆，感觉怎么样？
5: 巴豆说谢谢你们。
2: 谢什么？以后如果还受伤的话，请随时叫我。
3: 幸好。但是其他动物还好吗？
7: 叫什么？所以说为什么要惹豪猪啊？
8: 我只是觉得它很可爱，想摸一下，没想到会扑过来。
9: 因为大哥连我也被刺了，大哥讨厌。
10: 两个都一样，哥哥们到底什么时候懂事啊？
11: 这样拔的话要花一整天的时间。
10: 来，哥哥们，把这个咬到嘴里。
8: 我要毛巾干什么？
11: 还能做什么？当然是一下子全拔出来。一、二、三。
8: 这份痛苦，这份耻辱，我要抓住那只豪猪，狠狠教训他。
11: 教训什么？明明是哥哥做错了。
9: 是吗？

0: 对不起，是我目光短浅了。哦，对了，原来还能这样，我要利用豪猪去报复那些罐头机器人。
1: 呀，你怎么做？
0: 那个等下就知道了。首先，为了研究豪猪，得先抓住他们。霹雳宝、蜘蛛宝，准备！原来是因为这种结构，所以扎进去才不容易掉啊。
2: 伤口愈合得很好，也没有疤痕，是谁治疗的？做得很好啊。顺便说一句，我担心被豪猪刺伤的动物越来越多了。
3: 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豪猪？
2: 那是因为有人偷偷把幼崽豪猪带进来养，结果他们长大了，觉得有负担，就把他们扔在山上。
1: 太过分了。
3: 不管怎么说，我得找到那只豪猪，把它送到它原本住的地方去。
1: 我也在想这个事。
3: 那是导弹家族的宝拉宝和霹雳宝。闪现吧，卡宝！
4: 我是像高挂南方天空的正午的太阳一样，赤诚又坚强的卡宝车神烈阳飞天。
3: 烈阳飞天，帮我抓住导弹家族，他们在街上捣乱。
4: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交给作为警探卡宝的我来解决吧。雷航窝翼启动。
5: 我们一起去吧。
6: 哥哥，按照作战计划，罐头机器人正在跟着我们。
0: 好，我们开始第二阶段作战。
3: 大叔和姐姐，你们又要惹什么事？
0: 什么惹事？只是因为想你们了，所以稍微闹了一下。
3: 想我和卡宝？
7: 孩子们，罐头机器人都到了，当然要热烈欢迎啊。
4: 危险，快走开。
3: 真是的，说什么欢迎。
4: 别担心，我来教训他们。卡宝变身，烈阳激光枪。
0: 就是现在，蜘蛛宝攻击！
4: 太卑鄙了，竟然从背后攻击！
7: 接下来是今天的高潮，豪猪机器人攻击！
3: 豪猪机器人！
1: 不可以，烈阳飞天！
4: 好烫！
1: 和巴豆一样。
8: 烈阳飞天，我来给你治疗。
6: 谁允许的？蜘蛛宝，蜘蛛网发射！
5: 那个我来阻止。飞龙灭月，被这个打中的话，一定会像龙爪激光。
8: 还有我的疗愈激光。趁这个机会，我来帮你拔刺。
4: 疼，求你了，轻点儿。
5: 疼吗？疼的话，龙爪激光。
8: 完工！
4: 谢谢疗愈异兽。

0: 气死我了，竟然被这种小镜子打败了。
1: 谁说的？给我的痛苦我会百倍千倍偿还的。
2: 我管你多少倍，蜘蛛宝豪猪机器人准备。
3: 等一下，中场休息。
2: 嗯，中场休息，好，给你一分钟。
3: 所以说先击飞蜘蛛宝，接着疗愈异兽。
4: 啊，不错的作战。
2: 一分钟结束，开始攻击。
1: 这次没门，从南方刮来的飓风气流。
2: 自己的蜘蛛王抓住了，你想怎么样？
3: 作战第二步，疗愈异兽，超愈绷带。
4: 疗愈异兽，超愈绷带。
3: 没错，接下来是联合攻击，
1: 烈阳激光枪，
4: 闪烁雷射波，
5: 飞龙光线波。
3: 赢了，看我最棒。我们救出了被关在导弹家族家里的豪猪，把他们送回了故乡。
6: 他们说谢谢你把他们送回家乡，还有很抱歉让巴豆受了伤。
3: 不要再被人抓住了，以后要幸福的生活哦。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之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人口，有3

0: 9000万的农民，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1: 吉姆萨尔国家级录像页岩油示范区刷新国内钻井周期最短纪录；
0: 上半年乌鲁木齐保税展示交易中心客流增长35%；
1: 新疆加快推进户嵌式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各地抢抓农时，加快粮食收购复播工作进度。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眼下，以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在科平县电商产业园，网络主播正向全国网友介绍当地驼奶粉、恰马谷等特色农产品。截至今年上半年，这里的线上销售额已突破2000万元。骆驼、恰马谷是科平县两大富民特色产业，以往当地特色农产品以分散经营、原料外销为主，产业链附加值难以提升。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当地打造电商产业园，构建一体化电商服务体系，来推动产业从原料输出向精品外销、价值增值升级。
3: 把全县190多款农特产品和文创产品全部纳入标准化管理，从根本上解决了产品品质不一、物流配送难、运营不专业、消费者信任度低的难。